0: 35度，比昨天回升了4度左右。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是很强的，所以大家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呢，要注意遮阳防晒。另外呢，就是山区的阵风还是比较大，今天在6级左右，所以在山区游玩呢，要注意加强防范。夜间呢，继续是晴朗无云，最低气温呢是在9度左右。另外明后两天呢，北京还都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风力也不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1度到13度，十分适宜大家假期游玩。不过呢，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呢凉意比较明显，所以大家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守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北京时间8:03，一路畅通正在继续。早上好，我是顾峰。
3: 你好，我是苏宁。
1: 好，下面苏宁和顾峰为您关注这时段最新资讯。国庆假期过半，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出行提示，预计今天10月5号到7号，全市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较多，进京方向将会出现返程车流高峰，下午时段返京车流最为集中。假期后半段，京藏、京城、京港澳、京沪、京开、机场高速等高速进京方向交通压力将会有所增加，下午4点到晚上8点通行压力将会尤为突出，建议市民朋友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错开下午进京方向的车流高峰，城区出行可以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等交通工具。
3: 是的，国庆假期前4天，全市公园共接待了游客798.81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加8.2%。昨天全市公园纳客214.59万人次，比去年略高。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和朝阳公园热度最高。
1: 昨天上午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开幕式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本次比赛于1号到11号举行，大约400名运动员齐聚京西，参加 WTT 中国大满贯和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共计9个项目的角逐。
3: 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日均98.95万次，比去年国庆假期同期增长了48.41%。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的客流量同比增长3.4%，营业额同比增长5.3%。
3: 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国庆假期前3天，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3.58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8.85%。
1: 看电影了吗？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
3: 昨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

0: 尤其怕你万一出门遇上什么突发，钱不够了，这就不好了。
1: 对，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这两天还有很多朋友在玩的路上呢，特别是还有朋友呢通过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 APP 再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都没在北京，那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的 APP 看看我们的大连直播。
0: 是的是的。好，用户1528说了，三天的唐山自由行虽然花的银子多多，河头老街、唐山宴、唐王东征都看了，观赏了大唐盛世和逛吃美味，所有场合都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却令人乐在其中。
1: 嗯，
0: 你看，我觉得这种心态又特别好，就虽然说人很多，但是呢他依然觉得出去很开心。你就别出去了你还就觉得哎呦我人多了，哎呦我这个体验不好，哎呦我还不如不出去呢。你要带着这样抱怨的心情呢出去玩也玩不好。
1: 对，你要有提前的这种预判。
0: 嗯，
1: 就这个点儿出去那能人少吗？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想一想，就是你去人多的地方证明大家都认为这地儿好。
0: 对，
1: 是不是？
0: 哎哎，还真是。
1: 就是你如果要去一些特别偏僻的冷门的，你可能会觉得
0: 你还得盘算盘算。
1: 对，这没吃，这能吃吗？
0: 这地儿我来对了吗？
1: 没人去，这能去吗？
0: 哇，我真的感慨，就是我们中国成语的博大精深，摩肩接踵。
1: 嗯，
0: 我还真看了那个河头老街那边那个

0: 打扫打扫屋子，
1: 对
0: 啊，就准备开始迎接未来的工作。
1: 马上，这不是到年底了吗？
0: 啊，
1: 业绩完成没完成啊？
0: 我还以为到年底了要发年终奖，年会要开起来，年会礼品呢。哎，刷这个礼品，我还有一个，我觉得最近看了一个视频。
1: 那你那次年会的节目应该准备上了。
0: 哎，还好咱们现在这几年年会不要求表演节目了，是吧？
1: 年会啊？
0: 啊，
1: 咱们好久没有开年会了。
0: 哎呀，不知道今年开不开。如果开的话，我可以贡献一个保留节目。
1: 哦，什么？大变活人？
0: 哎哎，真的。
1: 真的
0: 变个魔术，我最近在跟着视频学那个扑克魔术，
1: 怎么样？
0: 嗯，
1: 要不你下午在我们直播间，你先变一下，给大家看一看，
0: 看是预告一下，
1: 看看能不能有一些破绽。
0: 嗨，那破绽太多了，那可以说是破绽百出。
1: 我主打一个破绽，我其实不是破绽，我是来揭秘的。
0: 我

0: 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8:17，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

0: 快捷高效的出行指南，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正在继续，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假期愉快，我是顾峰。
2: 今天是一个充满惊喜的日子，大家好，我是苏宁。
1: 对，我回来了，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听听 FM 还有我们的北京时间 APP 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北京时间 APP 是大脸直播，
2: 是，一定要再次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是大脸呢？只有基本上只有脖子以上啊，大家也可以
1: 脖子以下全是腿了，
2: 都可以在我们的北京时间搜索一下一路畅通，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年轻的顾峰老师。
1: 还有就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一路畅通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来和我们实时互动。
2: 嗯，
1: 还记得我的小名叫顾百万，今天我们冲一冲点击百万。
2: 我发现您这小名挺多的。
1: 什么？
2: 我刚刚盘了一下，顾百万、顾三岁、顾老中医、顾大夫，
1: 好久没有看病了。
2: 真的会看病是吗？
1: 大家都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开开心心的，这是最棒的。
2: 我现在都准备就伸出胳膊来让顾大夫给把把脉了，
1: 是吗？气色不错呀，小苏。
2: 啊，还行还行吧。就冲您这个吉祥话，今天大家都出去玩一玩。
1: 哎，对，其实你看啊，睡觉是最好的养生。
2: 嗯，
1: 睡觉就是你甭管你要减肥的，
2: 我突然沉默了。
1: 你甭管你要减肥的呀，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最近呢有哪疼啊不舒服啊。就睡觉是最好的养生
2: 啊！
1: 另外呢，昨天呢跟一个主任呢学了一招，就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坐久了呀，肩膀不舒服啊，或者是没有睡好，肩膀紧啊，
2: 会
1: 是不是？
2: 会。
1: 来，我教你一招。
2: 怎么着？
1: 所有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脸直播看一看啊，或者是听听 FM， 点击上方的摄像头按钮，您点击摄像头按钮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看一看。
2: 赶快！
1: 就您先坐好，
2: 嗯，
1: 把这个身子呢端正的坐好。
2: 坐正了。
1: 坐正了之后呢，你先肩膀往后，往后夹，
2: 夹一下，
1: 往后夹，使劲的往后夹，
2: 使劲往后夹，
1: 使劲往后夹，就是手自然下垂，使劲往后夹。

0: 这个不算控播，我得发出点声音。
1: 没有，有电乐、
0: 哦、那还行。
1: 对，要做九组，一次十秒钟。
0: 你别说，我感觉这个使劲夹完这个肩膀之后呢，好像很松快了很多。
1: 有一个先后顺序，就是先往后，开肩，
0: 先开肩
1: ，开到差不多你认为已经开不下去的这个地方，你再往后的扬起你的头，使劲的往后。

0: 使劲的往后，
1: 对，
0: 往后加，在你加的不能再加的时候，你抬头使劲的往后仰。
1: 嗯，今天我那个什么，今天我的花费就第一笔花费出了，
0: 来吧，挂号费讲一下，挂号费讲一下，
1: 挂号费，您这是30的挂号费，还是60的挂号费，还是100的挂号费啊？
0: 知名专家100，
1: 100了得，行行行，能挂上就可以啊，这钱。大家出了100万点赞啊，就折换100的挂号费，我今儿给顾师傅，哎，给顾大夫，
0: 老有讲究，顾师傅这像话吗？
1: 又来一个，反正咱那个名头不嫌多。
0: 这顾师傅跟顾大夫，这
1: 顾师傅，
0: 这我跟你说，这主任这跟普通的不一样。
1: 我这不是想着，就是你做大夫做这么好，我也跟你学一首拜师学艺顾师傅
0: 啊，好好好，
1: 这是在我医学领域的师傅。
0: 大家都做起来啊，就是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在比如说干家务的间隙啊，你都可以做起来，
1: 是的，
0: 很简单，就是很有效。
1: 嗯，今天聊的话题让我们聊回来，说这个假期你把钱花在哪儿了，好好盘算盘算，您觉得这笔钱花的值不值呀？而后来想起来，觉得这钱可花可不花，给大家避避雷，排排坑，
0: 对，
1: 欢迎您跟我们聊一聊。
0: 对，看看幸福者说，我们正在赶往大美房山的路上，去免费景区转一转啊。
1: 嗯，
0: 这是最后一次免费景区门票了。今天呢，高速先去云居寺，再上上方山
1: 啊。
0: 那之后呢，再去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最后一站去石花洞。我们行程满满的。
1: 这一天去是吗？
0: 对，那房山的那个磨盘式，张房的磨盘式，千万别忘了啊。
1: 磨盘式子，哎，这到季节了是吧？
0: 到季节了，到季节了。
1: 真的是这个，而且前段时间节目里还说到房山那边有一个西梅采摘地。爱吃西梅的朋友们，这也是都快尾声了，赶快去抓紧时间。
0: 对，这个房山的磨盘柿在这个季节，应该是已经在陆续上市了。
1: 对，
0: 因为我看我们家门口那柿子树已

0: 不去，
1: 180也够呛。
0: 这说的是身高还是体重啊？
1: 那这是有你的。
0: 大家打开视频直播来看一看就看出来了。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天天 FM 和北京时间观看我们的视频版直播。今天跟你聊的话题是，这个假期你把钱花在哪儿了？这还有花钱猛的呢，还有70后8781出来，我就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份毛血旺。
1: 现在确实这毛血旺它怎么也得90多100多，
0: 90多100多呢。
1: 对，
0: 我们家附近那饭馆毛血旺好像就60多吧，你看里头不仅
1: 你得看看你什么多，哎，是血多还是毛多？
0: 我那里头还有鳗鱼呢。

0: 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啊。
1: 是的，
0: 家里天天进口了，
1: 对，
0: 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呢，可能就有小朋友出现了。
1: 是。
0: 对于像去参加酒席的，尤其是现在啊，就是那种大的饭店酒店，每天结婚的真是挺多的，
1: 是，
0: 别走错座。
1: 那不能吧，门口有那个大的拱门什么的，然后还有新娘新郎新娘迎宾
0: 路野是吧，但是呢你看看那个路野啊，那个照片吧，它都长得差不多，你要不看、

0: 家电销售门店的客流增长。下面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的报道。
1: 十一假期，北京各大家电销售门店人气攀升。记者走访苏宁线下门店，看到在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等家电销售区，不少市民趁着假期专程到店办理家电以旧换新业务，置换家中的老旧家电。
2: 我家那电视啊，就颜色不太好了，就想趁着呢，现在国家有补贴嘛，换一个。
1: 今年北京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市民购买一级能效、一级水效的六大类家电，可享受最终售价15%的补贴，单件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实打实的政策优惠，大幅降低了市民家电换新门槛。商家为了满足市民换新需求，推出了便民服务，解决市民新旧更替麻烦的痛点。
3: 12000多，一共反正能省2000多，能省钱，然后还能到我们家把那个旧机器给搬走，省着我搬了，还不知道往哪儿扔，啊，所以我觉得挺方便的，还能折点钱。
1: 记者走访发现，十一家电换新热潮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升级、品质升级新特征，全面向高能效、大尺寸、智能化进阶。以彩电为例，包含大屏、显示清晰、 AI 功能等关键词的产品最受消费者青睐。企业数据显示，85英寸及以上超大尺寸彩电销量份额同比提升 6%， AI 大模型电视的销量份额达到 38.7%。
4: 目前门店呢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送新脱旧一次走完，师傅上门装新机的同时把旧机拉走，顾客不用等两趟；另一种呢是先脱旧后送新，先把旧机收走，新机再另外安排配送安装。
1: 政策助力、服务升级、需求迭代，三重利好拉动十一家电消费市场。从被动淘汰旧机到主动绿色换新，从低价刚需到品质智能升级，以旧换新政策正推动北京家电消费结构性提档升级。
5: 2026年的上半年的数据为例，像彩电市场的一级能效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全局套的一级能效的产品已经达到了 95%， 24年之后是不到 50%， 现在也是与时俱进啊！一级能效已经从昔日的差异化的卖点正式转变成行业的标准入门门槛。
6: 你看去我们家去那个采访就不通知我一声，
0: 随便啊，随便吧，都去苏宁家了就随便了。
6: 通知我一下，我给他安排一个什么，就是家电小礼品什么的，送个什么好东西。我要说回来，大家有朋友平台上问说这个家电补贴怎么领取啊？这个问到了，就你、省钱我是有点的妙招的。
0: 问到1039，
6: 问到真的是。然后大家在那个京通小程序上，这小程序特别好，就您搜京通，然后里面它会有那个北京市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专区，它首页上你划了就划了划了过去，或者你直接点搜索消费品以旧换新，就会出现里面什么家电啊、数码产品啊、汽车啊、智能家居补贴啊，包括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您都可以看一看。
0: 哦，那大家呢就是可以抓紧时间啊，
6: 真的
0: 这时间是有限的，不是说我一直会有。
6: 对，你看我前段时间就是咱们老说那个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预售票比那个正价票便宜100的时候，我当时没买，我当时寻思说，
0: 曾经有一张
6: 便宜100块钱的门票摆在我的面前，
0: 我没有珍惜。
6: 真的，后来前两天我侄女来想去看音乐大运河音乐节的时候，我点开一看，你看不仅 SVIP 和 VIP 区的票售完了，然后 B 区的票没有优惠价了，但我也只能含泪给她买了，因为确实她很喜欢那些出现的一些这个音乐组合，像陈楚生啊、大鹏啊、 Wanner 啊，她都特别喜欢。
0: 今天和明天这两天，
6: 对，
0: 大运河见，
6: 冲！大家虽然说是原价，但是原价也不贵，你像198、298，大家也都还可以接受。
0: 现在还有吗？
6: 还有，应该 B 区的票还有，
0: 还能买到是吗？
6: 还能买到，大家抓紧时间哈，抓紧时间。
0: 如果今天还没有安排的话呢？天气这么好，就去大运河音乐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吧。
6: 是，那也提示一下朋友们，如果去待的比较久，因为它应该是1:30左右就开始了，会持续到晚上8-9点钟，大家还是要带一个厚一点的外套。
0: 对，
6: 早晚确实挺凉的。
0: 对，带点什么毛毯啊？
6: 是。
0: 地垫啊？
6: 是。
0: 就是你把肚子也留好，因为那儿有很多那种现场的这种
6: 美食
0: 摊位，对，摊位
6: 之前什么三元的摊位。

0: 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8:50，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中心城区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正义路双方向，南河沿大街双方向，台机场大街双方向，东华门大街、东安门大街的双方向，北河沿大街北向南、东四南大街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
2: 路况发布及时权威，新闻传递准确快捷，现场热线生动精彩，娱乐生活激情无限，这里是一路畅通。
4: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3: 一路畅通，奇妙小贴士来啦。
5: 是的，来关注一下，不少骑友挑战318川藏线。其实最难的呀，不是无尽的长上坡，而是突如其来的高原突击考官牦牛。
3: 前段时间，四位骑友在西藏工布江达县爬坡，正埋头蹬车，路边一头牦牛猛地起身，直冲队伍而来。离最前面的骑手只剩2-3米的时间，说时迟那时快，队友大声呼喊提醒，一场紧张追逐持续半分钟，万幸牦牛中途拐进岔路，所有人平安脱险。
5: 这段视频火出圈啊，网友的评论更是笑点拉满。有人说前面的不敢骑太慢，生怕被牛追上，后面的不敢骑太快，怕直接冲到牛跟前儿。还有网友调侃说，这趟应急冲刺怕是前面三人这辈子蹬得最快的一次，都快破世界纪录了。还有人开玩笑说啊，这法子能直接训练出世界冠军，后方队友笑到直接骑不动了。
3: 是玩笑归玩笑，提醒各位骑友，牦牛看着慢悠悠，警惕性很强，野外遇见千万别尖叫，猛加速逃跑容易刺激到它，安静减速，远离绕行才是正确的做法。高原风光再迷人，骑行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啊。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其实对于广大骑友来说，像弹王路这些都是恨不得每周要必打卡的道路，它的这个坡度呢也是非常的陡，大家的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前两天就看到有一位朋友发的一位骑友在弹王路上出现了问题，在下坡的时候可能车速过快没有控制好摔车了，而且呢

0: A 区 B 区呢，今天的最早的入场时间呢是11点，明天的最早入场时间是11点45分。
1: 对，有一个提示，就是一定要带身份证，
0: 一定要带，
1: 一定要带，一定要带。最晚的入场时间是当天的晚上8点钟啊，
0: 嗯，
1: 就是最晚的入场时间，甭管是今天还是明天，最晚的入场时间是晚上的8点钟。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您尽量的轻装前行。
0: 对，但是轻装里面就是外套得带啊，因为晚上确实会有点凉。
1: 对，有一些近代的物品跟您大概其说一下，比如说、天幕的帐篷、露营车、露营桌椅、折叠桌椅、板凳椅子、充气沙发、充气床垫、长柄的伞具、

0: 十天之后就生了。
1: 对，就去蹦去。
0: 那挺好生吧。
1: 是是是，这就是那个现场的氛围，你很难不蹦起来。
0: 其他孕妇不要效仿啊，个人体质不一样。虽然每个人都是快乐的小马，
1: 只要我们现场安保也做得非常到位嘛，不用担心。
0: 来，听着歌进入到神内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

0: 出行来看呢，我们提大家呢，可以乘坐地铁，就是1号线、7号线，您到环球度假区这个地铁站，然后就可以换乘它的接驳车。接驳车呢是从上午的10点开始，是10分钟一趟，下午2点以后就变成了5分钟一趟，发车的密度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希望这个前去参加音乐节活动的朋友呢，可以选择乘坐这个接驳车通往通行。同时呢，这个也可以开车自驾的话，也可以把车辆停在环球度假区的这个停车楼，比较方便大家出行。另外呢，就是要关注，就是北部地区在这个网球馆举行的这个中网的比赛，这几天也是渐入佳境，所以呢，这几天的这个客量会相对集中，加上去往奥林匹克中心区的这个游客，我们希望大家呢还是，倡导大家，公交、地铁方式出行。好，主持人，
1: 好，谢谢小爱警官的介绍。同时我们再来说一下，目前在北五环的功德寺桥区这儿是有事故，而且是一个车辆侧翻的事故啊，现在正在处置当中，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由西向东方向，是在功德寺桥区这儿是有事故发生的，影响到后方通行，目前呢只有外侧的一条车道可以通行，现场呢有多位交通民警还有路政人员正在处置，是一辆厢式的货车出现了侧翻的情况，目前呢是影响到后方通行，内侧两条车道都是受到事故车辆影响。大家呢开车还是要多加小心吧，就是畅通路段呢可能更容易放松警惕。
2: 对，而且就是回家的路上我们还是平安最重要，一定要注意起来。
1: 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出行愉快，一路平安。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预计在25摄氏度左右，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午后呢紫外线强烈，出行请您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的补充水分。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呢外出最好还是要多穿一点。今天白天呢是晴，北转南风2-3级，阵风山区的阵风呢是6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呢是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未来3天京城没有降水过程，适宜您擦洗车辆。
6: 拂过绿树红墙，五星红旗在碧空中飘荡，广场上笑语漫漫，街巷里

0: 能领家电补贴的会是一个价格，然后呢他正常应该会商家给你发一个那个码，哦不对，是你在那个补贴上领上那个码之后呢、嗯、然后在商家给的一个链接里面把那个码复制上去，然后就可以领到那个补贴价格了。所以你得先看、哎、你还得看你买的那个东西有没有补贴，这个也很重要。
1: 对，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家电以旧换新、嗯、您正好在这个十一假期您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有多个卖场。
0: 因为我觉得到年底了，就补贴这种东西吧，你一到年底就很容易结束。对，尤其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它有可能那个资金池子用完了，它就不补了，它不是说一直给你留着。
1: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北京的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节日的活动，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像王府井步行街有美好生活嘉年华的活动、
0: 嗯、
1: 一直会持续到十月七号，整个黄金周都有啊。
0: 嗯，
1: 而且像北京方还有双节的主题活动，
0: 对，特别多。然后最近还有就是像什么碳水节呀，然后什么面包节呀，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市集，大家也可以看看周边的这个商场有没有新举办的这种，可以去逛一逛。
1: 对，还有包括像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您都可以来到通州城市旅行森林公园去露天感受一下晚风的惬意啊。
0: 据说今年这个草坪特别舒服。
1: 对，草坪。同样还有就是我们的音响、听说现场的音响是价值8000万，
0: 升级了
1: 8000万的音响，
0: 嗯，
1: 应该适配所有人啊。
0: 嗯，
1: 就是你看看我们的这些歌手，有10月5号陈楚生，
0: 嗯，
1: 大鹏也是音乐节首秀，黄子弘凡、 Wond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
0: 嗯，
1: 当然这个等字还包括了很多的这种惊喜阵容。那10月6号还有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还有包括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

0: 情绪较高的，您去要做好人多拥挤的准备。
1: 但是呢，因为这些店儿吧，基本上都还挺大的，就是这儿人多，您就去别的地方，因为它有那个主流的游览路线，有一些支线，您可以去探索一些支线，人会相对较少一点，也能出片儿。
0: 对。

0: 乘客的高峰了。刚才我们也说到京承高速出行方向已经开始堵车了啊，应该说是像短程出行的，今天上午呢也是一个出行高峰。
1: 对，
0: 京承高速呢其实特别容易出现拥堵。
1: 嗯，是。还有就朋友也可以去逛逛展览，我觉得一些展览好像因为流动起来，大家可能这个看一看那个看一看，相对来说不会那么的拥挤。像偏爱室内出行的群体啊，可以去798去逛一逛。798现在是联动了中国电影博物馆、还有泰康美术馆以及松美术馆，共同展出了数字艺术和非遗的这个影像作品，你也可以沉浸式的去逛逛展。
0: 对，还有呢，就是现在啊，你知道前往小城流，小城故事多，
1: 小城故事多，
0: 第二句
1: 充满喜和乐，
0: 第三句
1: 就该跑掉了其实第二句也已经微跑了，
0: 所以你看小城，你看忻州算
1: 小城，
0: 算小城，对不对、也是苏宁的
1: 老家故乡，
0: 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其实包括像河南的辉县、云南的建水、贵州的镇宁等地，这种县域旅游也是增速非常的明显啊！
1: 还真的是，你别说这些地方，你以前好像没有太听说，但是你去了之后呢，发现还真的不错。就是县域旅游呢，已经成为了市场的重要增长极了。县域的异地消费同比增长了14.1%，就现在大人带孩子不住核心城区了，改住县城民宿了。我昨天还刷到一个新闻，就说是哪座小城可能像这个就是客流量突然间增长，就没地儿住了，酒店都住满了。然后文旅局长呢就跟那个游客们打商量，然后包括跟大学打商量，然后让大家住进大学宿舍去了。
0: 哦，
1: 然后把大家就是宿舍大学生的那个铺盖纸卷起来，然后东西都保护起来，然后没办法了，去那儿住吧。
0: 对，其实还有些地方呢，真的就是也开始开放这种像政府的政府大院
1: 啊，
0: 可以停车，
1: 对，
0: 包括政府的食堂，
1: 对，
0: 真的是让大家会感觉到宾至如归。
1: 对，就是小城，你别说，你别管它有没有高楼大厦吧，它人情味肯定是够够的，
0: 对，
1: 足足的。
0: 还有呢，就是前往现场流
1: 啊，
0: 那不就是咱们大运河音乐节嘛？
1: 对，
0: 今明两天就要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唱响了，而且呢，还有票根经济啊，就票根千万千万要留住了，
1: 留着。就是你后期你去那个晚上，比如说去坐那个游船，大运河游船，包括你住周边的酒店、周边的商场，应该都会有一些联动、一些优惠。
0: 就是你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在现场一定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告诉您这个票根还能干什么。
1: 对，你把票留着，反正你就去通州那附近的景点问，就是我这票能不能再给我优惠一下？
0: 那一定说是能
1: 能。
0: 对，那大家呢可以去。其实你看，如果您不想赶得太早进入的话呢，您可以先去通州，先去坐游船，
1: 对，
0: 再去通州那边有很多好吃的地方，你可以去品尝一下。
1: 那个高县公园我知道最近也有市集，好像就是叫什么碳水市集还是什么市集，应该也有。还有最近那个宋庄也开了一个新的商场，那个商场那边也有市集。
0: 对，还有通州那边有一个叫燃灯塔，对吧？
1: 燃灯古塔，先有通州塔，后有通州城。
0: 所以你看看这些地方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对，西海子公园，它你别说那个公园它是免费，但是它会也会有一些打卡装置，逛一逛。然后呢，我们再去这音乐节。然后音乐节出来呢，晚上还有夜经济，也可以逛一逛那边有什么月亮河小吃街呀。晚上吃的应该也不错，不知道最近吃的有没有换啊？但之前去的时候还可以。
0: 阳光非常刺眼，向东方向开车还是要挡好遮光板或者戴好太阳镜。也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情的在欢迎我回来。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局会在你的左右。今天呢，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在问候我。
1: 嗯，
0: 特别是小碗干炸说：“哎呀，原来是回来了，这走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看来是白瞎了。”
1: 这回来也得哭。
0: 今天一直在抑制着自己的情绪，
1: 嗯，
0: 真的会感慨，心存眷顾，峰回路转。嗯、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陪伴。
1: 怎么能说不算一种峰回路转呢？
0: 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又和苏宁搭档了。
1: 是，
0: 我们的组合就是上午版
1: Good Morning，
0: 下午版
1: Good Evening。
0: 希望大家天天都好。大家在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这个假期你把钱花在哪儿了？大家不是不花钱了，而是花得更挑了，更有理性了，为体验花得大方了，为打卡到此一游花得抠门，愿意为沉浸，为烟火，为情绪价值掏钱，不愿意为排队三小时拍照五分钟去买单了。
1: 是的，其实消费的终极目的呢，不是占有物品，而是获得生活。也希望大家能把钱花在自己开心的事情上，让自己觉得值的事情上。
0: 是的，那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能够感受到全家人每个人都开心，这个钱就花值了。
1: 对，今天很多朋友来互动说，我这钱其实都不是给自己花，都给家里的老人花了，小朋友花了，给自己的爱人花了。
0: 对，拒绝当大冤种、嗯、我们一定要当每一笔花费都花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眉开眼笑。
1: 是的，
0: 今天上午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苏宁和顾峰代表我们的编辑球坛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祝您假期出行愉快。我们也要听大家目前在北五环功德寺桥西边由西向东方向的这辆事故车辆呢，这车上拉上了各种蔬菜，
1: 嗯，
0: 胡萝卜，
1: 嗯，
0: 韭菜，白萝卜，
1: 这倒腾得一阵儿呢，所以大家还是要耐心的等待，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注意哈。
0: 是的，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悦动的坐标》，我们祝您一天出行愉快，一路平安。

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想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0: 况信息。
1: 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京藏高速建阳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蔡永营南路南向北蔡永营桥车行缓慢，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向北车行缓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4: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

0: 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来了大家的老朋友，我们来自于全包园的文文。文文好，
1: 大家假期快乐。
0: 嗯，还有一个就是不经常来，但是总能给大家带来更大福利的，我们全包园品牌部的经理嘉玲。嘉玲你好。
1: 大家假期快乐。
0: 嗯，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其实对于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可能已经开始为这个装修准备上了。那么这段时间可能您虽然不能出去玩，但更多的您可以多走几家整装公司去比一比，看一看，比如说我们家要装成什么一个样子，那么怎么找一个性价比更好的一个装修方案。但是我觉得哈，我们这个全包园每次都会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个装修的一些经验呀、提示啊、福利啊，您就先可以打他们的这个电话，给您加一个整套的专业的这个装修方案，您拿着方案再去对比，咱们更有主动性嘛。
1: 对，反正我客户假期找到我了，他说文文，你说我对比怎么这么累呀、啊？就我客户说的还挺贯口，他说我跟你说几个差不多的事儿吧，他说我对比了包含全包园在内的2到3家他认为挺好的整装。
0: 找2到3家就差不多
1: 了。他说装修的材料品质差不多，他说都差不多，我看着都长一样。然后呢，他说装修的报价，哎，你说奇怪不奇怪？你们给我比如说报13万，他们也说13万，我也能做，都差不多。然后还有什么差不多呢？就是说的都叫整装，说这个名儿都差不多，说你说我怎么对比啊？我就这么跟他说的，我说呀，基于这些都差不多，那您就选第一，谁家年头长咱选谁，你别装着装着公司没了、就咱实话，就我这朋友都是这么实实在在说。第二的话呢，谁家设计师设计的好，懂您的意思，您就用哪个公司，因为装修跟搞对象一样一样的，你选对人啊啥都顺，
0: 对，
1: 选错人啥都贵，
0: 包括在沟通上，
1: 对，
0: 都不那么费劲。
1: 第三个呀，谁真真正正的帮您从墙面以里地面以内都给您省了钱的，您就选那个公司、拒绝几个字啊，就是多退少补，以实际现场发生为主。还有就是说，哎，你就选我们吧，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当成我们自个儿家装。就这些词儿，咱别相信他，凡是绝对的词儿，那肯定不行。多退少补，你放心，没有退给你的，都是让你补的。差不多以实际发生为主，以实际发生啊，发生个6万8万都有可能。所以说呢，你谁家能明确签到合同里，谁家有完工的工地，谁家能给您免费的量房，您交钱之前呀，都把您的设计给您做好的，您就选谁就可以了。反正装修大差不差，都得花那些钱。
0: 哎，我觉得文文这个提示特别的重要，就是在我们在找装修公司的过程当中，经常能够听到的这样一些看似专业的一些术语，
1: 对，
0: 但里边都是坑。
2: 对，
0: 对吧？
2: 这看似承诺的就是很真实，就是而且在前一阵儿，这个国家刚刚颁发的这个公积金提取的一个标准，其实也帮咱们规避了一些风险。
1: 对，
2: 就是咱们去选这家装修公司，别听他说的多好，就首先问他，我这公积金能不能在你们家提取？如果能的话，就证明他是有这个施工资质以及安全资质以及开具正规发票的，就靠谱。如果说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他一定是一家。

0: 无论是嘉玲经理还是文文，都是发自肺腑的跟大家讲啊，
1: 对，
0: 避免踩坑，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说，虽然说您在装修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小白，我们不可能是专家，
1: 是
0: 对吧？我们都想得到一个装修的这种方案，所以您就先打全麦这个电话，把这个装修方案拿下，然后您就像那个表格似的，一条一条的对比，他们家有什么，他们家有什么，谁家没什么。
1: 对对，其实我跟大家说啊，全包园的电话一定要在我们的来做客悦动的坐标的直播时段10点钟之前，咱们打进400-606-8866这通电话。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全包园给大家包什么。
0: 说到这儿我先插一句哈，就是我们

0: 一定是我已经看过直播的提纲，
1: 没错，
0: 他们这次给的优惠确实很大，所以您就值得打这个电话。第二就是说你得看看来了谁，那不是说文文带来的这个优惠啊，它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力度，那有的时候来了经理的加持不是力度会更大吗？只要嘉玲一出现，涛总一出现，只要他们的声一出，我不用说话这电话就得打。
1: 那我走了该不依然要打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我算账算的可溜了啊，就如果说一会儿我算报价，大家说这些东西这个钱买它值不值啊，
0: 嗯，
1: 全包圆呢，如果您有一套房子要装修，新房老房都可以，我们都做，
0: 这算细账就得看文文
1: 那当然了，就比如说您的房子咱们装修是不是需要我们前置的去验房，量完房出设计，出设计完了您满意了交钱，咱们给您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江苏安徽籍的给您配置金牌的施工团队，另外您家所有的装修的主材辅材，墙地砖地板，全屋的墙漆涂料，室内的门开关面板，整体的厨房，整体的卫生间，以及橱柜呀、单双盆啊、水龙头啊、浴室柜、浴室镜呀，什么面盆坐便器、花洒、厨卫，什么铝扣板吊顶，整体的这个卫生间里边的地漏防水玻璃管的隔音降噪，热水管保温防反味的什么止逆阀， PVC 的羊角线，以及顶面的石膏线呀、过门石、窗台石、踢脚线、主灯等等等等的这些，涵盖在这里包含了112项的生活细节规划。
0: 嗯，
1: 您家无论是做适老化改造、有娃装、有宠物的装修、同堂装，这些都下来一套房子的装修啊，新房60-70平的房子得差不多16-17万，老房21-22万，这是我所有的客户以及我们自己问就是这个价格。
0: 嗯，
1: 但是呢，凡是呢，嘉玲经理来也好，我来做客咱们的悦动的坐标的直播时段也好，这个价格就变了，能帮您省多少钱呢？大几万啊！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做客节目的时段，一定在10点钟之前打进400-606-8866，您家包含这样的套餐的装修款就变成了套内面积65平，只需要129900起，包家具、包定制、包灯具、包窗帘、包施工、包售后、包质保、包开荒保洁，并且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每平米，您就说这个价格。

0: 是，
1: 我也跟大家说不过去。
0: 对对，所以呢，确实也没有办法，就是说今天所有的用户都能说拿到上次的那个那一期的一个价格，因为公司也确实是收回一些成本上的一些优惠。那就这样啊，19户，您拨通4006668866，还能享受上一期直降10000的优惠福利。
1: 19户啊，
0: 19户是极限了啊。
1: 上次不限户数，这次19户，但反正也能表达一种诚意吧。
0: 是的，
1: 力度
2: 真有没占上的，上次拿着录音去的，
1: 拿录音不算吧？
0: 对，不算，只能我们只在节目期间拨通4006668866，我们是有系统的，入了系统才算，不入系统不算。
1: 我还拿录音去的呢。
2: 那有，因为他们回听咱们节目，但是我真的教大家啊，真的您要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4006668866，因为他这个接听部门有 CRM 系统，他你认识文文，认识嘉玲，认识勇哥，他都不好使。就我装修，我也得走这个渠道啊。所以说呢，那经理又给大家减了10000块钱，那就变成了我认为的啊，套内如果我就是65平，是不是我能花119900这个价格装？
1: 那肯定啊，
2: 对不？
1: 减一万，
2: 对，
1: 超出1平米。
2: 超出1平米，
0: 上期是999，是吧？那就19户还是999。
2: 那大家快打电话吧，4006068866，套内65平，119900起，超出1平999，类似这个价格啊。但是具体看您的总装修款给您减，您要100平减10000，我也不知道您家新房还是老房。但是呢，本期节目老房一定要打电话啊！如果您是老房的听众。咱们都先说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这个费用，您要比新房多花钱，以65平套内来算，比新房多花的钱是有零有整的34000块钱。但是在节目时段啊，我们在拆改费用上再给大家减掉12000元，说明今天老房本期的老房啊，咱们是减掉了22000块钱，新老房一定要去占这个名额。
1: 哎，你看这种感觉多好，俩人就飙上了一个。
2: 对，
1: 是吧？嘉玲经理减10000。你就减了12000，这样不好吧？
2: 不，因为上期有客户就说，文文你一半场都说新房，我以为你们不装老房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说，老房减的更多。
1: 我的意思是说，减12000当然大家欢迎，经理才减10000，你就减了12000，你说你以后怎么处啊？这关系？
2: 那经理，那我走。
1: 其实文文这些权利都是他从经理那薅来的，都是嘉玲。

0: 成品家具，我跟大家不骗大家，店面过了假期就变成了10000块钱家具券。但是呢，您拿10000块钱绝对买不来13件的家具。本期您打进40066068866，因为还在假期中嘛，我们依然送大家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啊。除了成品家具，您选完千万别着急送样板间走。
1: 你再送点啊，这儿都送家具了。
2: 对，他文儿送的成品是吧？那就是送定制嘛。对，我送定制，就好多我们听友知道，我们之前这个套餐的定制，我们只送10平米。
1: 嗯。
2: 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公司也是按照10平米的标准，是10月份的优惠去制定的。
1: 是。
2: 那说了，那前19户您拨通40066068866，还按17平米的标准来给大家。
1: 嗯，
0: 17投影，就我跟大家说啊，投影面积和别的公司的展开面积来算，投影面积足足比展开面积多了2.8倍。这个是我给大家合出来的，要不然我怎么知道咱们听众能占全包园这家这个薅羊毛能薅到多少呢？我让设计师算的，设计师说，如果说按照展开面积是所有的板就计算钱，投影面积是底儿乘以高来算，然后呢背板呀等着阴影部分是不收费的，所以说呢，17投影的定制，把您家的，我刚不瞒大家说，你家面积要不够大，就是不是说100平200平的啊，就是差不多70-80平80-90平，全屋定制都做下来了。
1: 嗯，虽然说我们这期是个商业专题节目，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能够给大家，尤其是要装修的这些朋友们带去更多的一些实惠。
0: 没错，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稍后我们继续今天的福利放送啊。

0: 况信息。
1: 北五环内环方向象山出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四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3: 就盼中秋月儿圆，
4: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3: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0: 一位是大家特别熟悉的文文。
1: 大家早上好。
0: 嗯，还有就是我们每次都来给大家优惠加持的嘉玲经理。
2: 大家早上好。
0: 刚才两个人在送福利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 PK 起来了，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大家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这些实惠。其实我们除了给大家这个整套的这种装修方案之外，更多就是要给大家送一些实惠。
1: 对，
0: 装修得花挺多钱的呢。
1: 是的，
3: 对，其实装修如果真的我们没有一个标杆公司或者是我心里的对比公司来比的话，您一定会多花钱。这为什么说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的公司说我包含门，他们真的只包含一堂门的说法，门套、门锁以及您说我做这个步步高升以及平步青云的这样的门头，全部都是要加钱的。我们全包员说的是包含门，我们是含了门套、门锁的等等等等的这些，甚至可以钥匙、门把手，你都可以去选的。还有呢，有的公司说我也送定制柜，3到4人都不是投影送，就是展开，依然接着上半场来说，你展开面积和投影面积来送的话，你还要问问这家公司含不含合页，含不含五金，含不含拉手，含不含一通，这些都含进去，您放心啊，那您的钱一定是多出来的。全包员我们说的送您实投影的定制就一定是这些都含的，如果不含我一定会跟大家说清楚，你要花钱啊。
0: 在我们这些听友当中，有些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不装修，我没想装修，所以这期节目对于他来讲没什么用，
3: 对，
0: 他可能就不想听了，没关系。但是但凡有点装修的一些想法的话，我们的这个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些干货，因为你要装修嘛，是不是？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哎呀，你们在这个节目里也有，在那个节目里也有，说的这个优惠又这样，真的假的呀？那么一，你可以到他们的这个实体店去看一看，
3: 现在正还有活动呢。
0: 对对对，另外就是说，就算是你质疑他，你不是要装修吗？对不对？你要说我不选全包员，我选其他几家公司，没关系，你可以先让全包员给你出一套整装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方案。
3: 对，
0: 你可以不选全包员，我没说您一定要选全包员。
3: 是的，
0: 但是你拿着方案，您去跟您

0: 到了，尤其是在价格方面给大家带来这些优势。
1: 对，
0: 其实我们这个每次节目当中在讲装修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价格是具有吸引力之外，它里边用的这些材料都有了很多的这种升级。
1: 没错，
0: 包括这个电器大礼包，是吧？
1: 对对对，
0: 也是每次我们下半段必须要说的。
1: 没错啊，我先把老房的福利放了，因为老房的听众，我不说今天一定要打电话吗？上半场我们也说了，如果您是老房，咱们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是比新房多花钱的，多花多少钱？根据您的面积来说啊。老房拆改的套包上，我们直接再给大家减12000块钱。
0: 对，刚才说了，
1: 装修款再给您减10000。老房除了只减22000元的这个费用的上的基础上，再送要么您去选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要么您去选窗户，窗户可以选80的厚度的这10平米的，等等等等的这些，您去灵活的去选。再送您一堂4级防盗门、防火防盗的安全防，就是叫什么19个点锁点的，包括这个带中间带纱窗的，就叫人家叫4级防火防盗安全门，10公分厚的，再送您一个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5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并且今天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有免费仓储了。您们拨通400-666-8866，上期没申请到的，
0: 上期就没说免费仓储，
1: 没有，
2: 是的，
1: 本期有了，
2: 不要紧张，
1: 但是几户我不知道。您打400-606-8866，您说一下您的老房所在的位置，我们给您发一下位置。如果您能用，工期多久？您的东西免费在全包园的仓库里存放多久？
0: 所以说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一些细节就特别的重要。你说这个免费仓储跟装修的这种关系，比如直接我们是一个整装公司，有多大的关系呢？ 对吧？你说有也有，你说没有也可以，但是你要没有的话我们就得自己找，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1: 对，
0: 但是你替大家找了，在这服务上有这样一种这种态度了，那大家可能就会省去很多的麻烦。
1: 没错，
0: 对吧？另外就是像你们说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样板间去看，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叫车。那么虽然说你说谁还付不起这轿车的钱呢？
1: 对，
0: 但是最起码他的这种
1: 服务意识、
0: 这种感觉，就是他消费的这种体验是好的。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呢，是不是？当然不是说新房不合适，老房是不是把您多花的钱找不回来了，咱还赚点了？
0: 找不一点是一点。
1: 你想，22000这是个实数，防盗门。

0: 10点钟之前打进啊。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专项福利，就是新老房同享的，就是给大家把暖气费依然给大家做补贴。过了这个国庆假期，领导就收回了，嘉玲来，他说他也没有权利了，因为是集团层面给的优惠。
1: 过了国庆还得嘉玲经理来，必须来，
0: 让他来
2: 来，真没有了，优哥真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1: 我跟你说吧，要是下一期你要不来的话，我就再跟文文。

0: 修优惠啊，各方面只是一方面，环保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是，
0: 现在有好多有老人呀、啊，有孩子呀、啊，装修也是大事儿。
2: 就是、你们肯定能做，我们也得自己做。
0: 是的，
2: 钱也得自己花。
3: 对，我们中年人也需要空气治理和空气检测。我更需要的是，
0: Sorry, 我错了，
3: 我空气治理、空气检测和开荒保洁都要，这个礼包一定是不能少一个都不行的。我想干干净净的收房，我不想暴土狼烟的收房，我再去收拾啊。所以说，凡是听到悦动的坐标，我们来做客的这个直播时段10点钟之前打进40060668866的听众啊，新房给您减钱，超出65的套内是999，是999的价格啊。
2: 嗯，
3: 亲们真的是999，999是我所有渠道的节目是没有过这个价格的。
2: 前19户啊，
3: 对，
0: 前19户。
3: 然后老房拆改减12000，老房的装修款减10000，暖气片或者是窗户您去选，防盗门锁以及免费仓储给大家提供着，并且呢，新老房同享的是暖气费的补贴，每平米按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30块钱的补贴，暖气费都给您出了，打车接送也给您出了，把这个空气治理、空气检测和开荒保洁再给您做了，咱们还有啥？就说要还要的呀？
2: 对，我们还要呢。来，嘉玲经理把电器大礼包给了。
0: 对，今天呢，给大家还准备了电器大礼包。电器大礼包的话呢，就不给大家限这个品类了，就是我们有这个对开门冰箱啊，包括空调啊，包括滚筒洗衣机、热水器啊等等啊，就大概有8个品类。您到店，就是我们看您是悦动坐标进线了，打了40060668866，您就选3样直接拿回家。您说我选3个大冰箱也 OK。
3: 对，什么史密斯热水器、美的的滚筒洗衣机，包括全屋的智能系统、美的对开门冰箱，什么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
0: 您就去选
3: 等等等等的都可以去选，
2: 是吧？
0: 对，
2: 我们上期就跟文文说过，我们说，哎，咱们能重复选吗？
3: 选仨冰箱，
2: 选仨冰箱，
0: 嗯，就是
2: 仨空调，
0: 可以。
2: 我没有那个中央空调，对吧？我卧室要放一空调，我客厅要放一空调。
0: 可以，
2: 我别的不用明白，你就给我撒空调就行。
0: 嗯，正常是不可以的，但是今天可以。
3: 经理来啥都可以。那我再说一句，小户型老房89900那价格还可以吗？
0: 可以，你赶紧带
3: 说一说。而且小户型老房还是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包全屋的暖气换新、包8大件的家具或者包石头影的定制的。你想，如果咱们四五十平的学区房都装下来，反正定福庄的我的老业主说他们家装起来20多万、
2: 嗯，
3: 但是今天啊，我给他一个比他5折的价格还合适，店面其实13万多的一个价格啊。嗯、那节目时段89900起，带着家具。带着暖气，包着水电木瓦油的施工，包什么前置的凉房设计，这些都好了，还包什么开荒保洁，89900值不值？所以说打电话40060668866，依然还有集装的优惠，集装个厨房，集装个卫生间，然后是28000多起，依然还有床垫，斯利德赛的床垫，原价8000多一张的，现在4999买一送一的活动，依然店面的活动现在还没结束啊！打电话40060668866，咱们明后天可以店面不见不散。
2: 是。所以说听我们的节目，刚才说到了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要会听我们的节目，最后还就是必须要打电话，
3: 没错，
2: 都是很值的啊。虽然我们是一期商业专题节目，但是希望我们能够给大家。

0: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1: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2: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1: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2: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1: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2: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0: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1: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4: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5: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3: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

0: 放的杂物，烧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

0: 客。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5: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机场高速思源桥北侧出京方向有事故，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出京方向有事故，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湖光桥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北五环内环方向象山出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行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目前汉河路香泉桥出城方向、西五环南向北方向香泉桥以及香山路上山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山区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未来三天，京城无降水过程，适宜擦洗车辆。
5: 金秋十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购车福利满营，现金折价、福利补贴惊喜不断。详询010-8758-2660，010-8758-2660。想买硬派越野，就来北京越野博瑞清河店。十月购车聚会，可体验专业越野场地现车试驾。详询82818-8868。

0: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络你的购车生活。 FM 103.9。
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十一国庆特别策划中国速度车轮向前。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是第五期，我们要来讲一讲中国车的设计，美学新生，中国汽车设计的自我表达，从模仿到借鉴到原创设计语言，东方美学融入了整车造型。那无论是内饰色彩还有文化符号的创新，中国设计现在已经站上了世界的舞台。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嘉宾，咱们一起呢来回顾一下和展望一下中国车的设计。请出豪车市的总编辑王坤，欢迎王坤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坤。
1: 对，因为请王坤老师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前段时间刚刚从都灵的汽车设计的一个颁奖活动当中回来。
2: 对，
1: 然后呢，中国车恰恰在这次活动当中是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就是原来可能我们提到设计，尤其是汽车的设计，可能我们很难去想象说中国车的设计会站到世界舞台上，因为所谓的这个东方美学哈，就是在汽车上面去表达，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恰恰就是前段时间，应该是在九月中旬的时候，那次都灵的设计颁奖，中国车呢已经站到了这个世界之巅啊。所以也咱们从这个话题开始聊吧。王坤老师当时什么感觉？因为你是全程参与了这次在意大利举办的这次设计大奖，是吧？
2: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奖呢，我觉得本身还是蛮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咱们知道，就是汽车设计呢，它是一门挺深奥的学问啊。从这个30年代开始，那么汽车设计作为专门的一个学科，然后呢，逐渐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历史舞台上面。其实意大利呢本身是一个汽车设计的，我觉得是一个重镇。那同时呢，像都灵啊，它因为它一直是这个最早还是意大利的首都呢，然后它一直是一个工业重镇，包括汽车这块，所以呢，它的这个在设计上面呢，长期是引领世界潮流的。这也是为什么这回这个都灵会有一个这个汽车设计的一个奖项，
1: 放在意大利的都灵哈。
2: 对的，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我们这回去那儿呢，其实并不是去只是去参与啊，去看，而是因为我们在这。

0: 其实主要的还是这个意大利评委啊，他们这个可能这个以他们这个视角啊去做这个评选的时候呢，会多一些这种对于这个中国车的一些看法。因为咱们平常生活在中国，咱们可能有些对于这个中国车的理解和角度吧，跟他们不太一样啊、因为他们长期呢是以一个就是引领者的角度啊、现在反过头来看中国汽车这些年发展的这个速度，其实他们的这个受到的这种冲击，我觉得是更强烈一些的。所以我们在现场呢也会了解嘛，包括有论坛环节，然后呢我们也去跟这个一些著名的这个意大利的这种设计的这种公司也好啊，或者说是工作室也好，他们的负责人在聊天，就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车呢现在领先于世界，这个事儿呢是大家普遍认可的啊，这对于整个意大利的汽车行业来说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了现在。然后有一些这个设计室的负责人呢也比较有意思啊，就是他会举例子，就是说你看在10年前或者15年前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设计室接了一个中国企业的活儿啊，周围的同行会觉得，哎呦，说你怎么就觉得连中国活都接，是不是挣不着钱了？啊，在其他的这个企业可能没人请你了吧，所以你们才去挣中国人的钱。但是现在呢完全反过来了，就说如果谁哪一家企业能接到中国企业的活，说哦你太厉害了，居然中国企业，对，居然中国企业能认可你。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10年到15年的一个变化，这是他们亲口说的啊，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反转。这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当前嘛，就是中国汽车产业，包括可能不光是咱们所谓的技术啊，你在这个技术引领下的这个设计，其实呢对于长期引领汽车设计的意大利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冲击。
1: 对，这次其实也有中国的企业是获得奖项，应该是吉利啊、奇瑞啊，都是获得了一些相关的设计奖项。
0: 对的，
1: 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的后面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既然刚才王坤老师说到了这个回顾历史，其实真的最早的时候，咱们汽车的一些设计的模仿痕迹很长一段时间是很重的。
0: 是，
1: 就打比方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去看车展，可能在一排的车当中，你看着那个就是最打引号四不像的那个车，可能是当时咱们的一些主流车企造出来的车。
0: 对，
1: 所以呢，每次就是我们看展的时候，都特别喜欢去什么豪车馆呀，然后特别喜欢去看这个一些什么豪车 BBA 的一些设计哈。可是也就没有几年的时间，现在反过来了，我们发现那个很多平平无奇的设计，当然咱不是说人家设计不好啊，就可能看着没有太多新意的一些设计，反而是在相对来说比较传统一些的品牌。
0: 对，
1: 然后我们去看那些很新奇的、很亮眼的，或者是很漂亮的那些设计，很多都是咱们国产品牌。
0: 对，
1: 其实这个中间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咱们也请王坤老师给咱们先大概去排一下，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的中国车已经开始讲求设计这个事儿呢？
0: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咱们要简单说历史吧，就是对于中国企业或者说对于咱们中国老百姓来说啊，就是可能对于汽车关注度开始提升的时候，也就是2000年左右吧。因为那段时间呢是咱们比较公认的汽车进入家庭的元年吧，可以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其实大家接触的更多的还是像这个欧美啊，包括日本的品牌。逐渐呢，后来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呢，可能韩国品牌逐渐呢也是在成为这个市场上重要的一支力量哈。然后呢，与此同时，咱们的这个自主品牌就开始发展了。但是发展初期的时候呢，其实咱们也能理解啊，就是作为刚刚开始萌芽的这个咱们的自主企业，其实去进行一些模仿是很正常的因为谁不想把自己的车做得跟那些国际大品牌一样呢？虽然说可能我们在这个动力啊、在底盘啊、在这种操控啊等等啊，在这个一系列的方面都不如这个国际大品牌，但是呢，至少我希望外形上能跟他们一样，或者说向他们靠拢嘛。所以这时候就是出现了你说的这种很多模仿痕迹的车就开始出现了，像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

0: 啊，其实呢都是在做这个模仿。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1: 嗯，
0: 但是呢，后来呢，就是我们逐渐的发展，就是有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基础以后啊，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自主品牌有了一定的这个用户人群基础以后，就开始有自己的这个设计语言了。那么这种设计语言呢，其实还是多少能够看出来一些模仿的痕迹，但是呢我觉得比之前的这种早期的纯模仿就要好很多了。
1: 嗯，
0: 因为呢逐渐开始有自己的这个想法了，而且关键就是从这个我们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设计师，然后呢再到用户，我觉得这些这个层面它是一个链条。大家对于这个设计的要求普遍是有提高的。可能我们的这个用户群呢对于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希望更多一些，更高一些。然后呢这就使得这个咱们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些比如说高层管理者啊就会更加重视这个设计。然后呢就会启用一些在比如说海外学习的这些高端的人才回到国内。然后这里边既包括有这个外国人，也包括有中国人。那个阶段呢大概是2010年前后吧，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国外的设计师来到咱们国内啊，去进行一些大的这种车型的这种操盘。所以呢就是那段时间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年代。然后再往后其实到了2015年以后啊，逐渐我们就开始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的出现了。因为那段时间呢最开始吧，我觉得电动

也是同样的，比如说这个方向盘，然后呢很平展的这个内饰的这个中控台，然后呢中间有个大屏，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可能是这种内部掏空的这种中岛啊，然后呢有两个杯架，然后后边是两个这个快充板等等啊，这些东西呢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呢是比较成熟的这么一套设计语言。那么我觉得其实就是成熟也好也不好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对于电动车来说的话呢，本身技术是迭代是非常快的，那么设计语言这个东西它应该是随着技术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呢就是在本次的这个设计奖里边啊，包括作为这个汽车设计的

0: 103.9。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中国车的设计哈。其实刚才呢，我们也盘点了一下，最早的时候呢，可能以模仿和借鉴为主嘛，去模仿和借鉴一些很成熟的汽车工业设计，然后可能我们会看到那会儿的中国车呢，身上会有很多别人的影子啊。然后呢，新能源时代其实给了我们的车一些新的契机，它可以重塑它的设计语言，因为当你的就是主要的动力都排在底盘上，而不是再排在你的车头的时候，那其实你就有了更多的一些设计的空间。所以我不知道王坤老师觉得你哪一辆中国车真正出现的时候是让你觉得哦，这真是跟原来的那个不一样了哈。我不知道您在您的心目当中哈，仅代表个人观点，在您的心目当中哪辆车出现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呢？
1: 其实我觉得还挺多的，就是你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脑子里边会过，就是可能在一些车身形态上面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啊，比如说像这个理想的 Mega 它的这个车身形态就不太一样，然后呢像这个极客的 Mix 它的形态也不太一样，就是呢他们是充分把这个一个纯电平台和大空间的这个要求做了一个结合，而像那个极客 Mix 呢，它直接做了一个对开门，这也就是在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把这个内部平台全部放空以后做的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设计，然后还有像现在。

0: 咱们中国本土的设计师，或者说他们从国外接受过相应的这种高等教育，
1: 或者国际化的一些理念，
0: 对，他们有国际的视野，然后包括国际上的资源，那么同时呢，他又是一个中国人，所以呢，他能很好的把握中国人到底需要什么，或者说我们长期生活在这个国内的环境里边，到底大家对于这个车的期待，他如何通过这个设计能够展现出来，我觉得这点是他们把握特别好的。其实你请一个外国设计师呢，可能相对来说是，就是你只要时机合适，对吧，条件谈好了，他会过来，但是呢，他的东西适不适合中国市场，这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可能我们当时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印象，就是那段时间呢，大概是在2015年左右吧，那段时间呢，其实国内有很多请的都是那个海外的设计师过来，然后我听的这个海外设计师呢，他们最会讲的就是关于设计相关啊，最会讲的一句汉语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儿，大气。几乎每一个国外设计师，都会说大气，大气。我说最开始说什么大什么，这说什么？后来一说啊，明白是大气。但是呢，就是每个人他对于这个大气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就不太好说了。就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虚的一个词儿。到底什么是大气？
1: 就是可能跟道啊、气啊，可能对他们来说听起来
0: 就是他不是一个中国人，他其实他挺难理解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那你要大气，你对咱们中国本土的设计师来说，或者说他就是一个中国人，成长的环境他就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一些东西，所以呢，就是这个跨文化的这种东西呢，可能还是咱们本土设计师会更加容易理解一些。
1: 对，所以后来就慢慢的有了一些中国的设计风，但是好像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中国设计风的理解也不太一样，因为之前呢，我们其实也走过一段时间弯路，觉得中国风就是有一些在内饰上面雕的丝绸、雕的龙，然后有一些把青花瓷的图案然后印在了某一个坐垫上等等吧，就是做了一些这样的设计。
0: 对，
1: 后来发现当这些设计就是那么硬套在这个一些内饰或者是外观上面的时候呢，觉得会有点不伦不类。
0: 对，
1: 就是会有点，这它不是传统和现代的碰撞，
0: 没错，
1: 而是一种就是惊讶，就是你会非常不入戏，就你没有办法觉得它是一个很成熟的很完整的产品。
0: 对，
1: 所以后来就引发了大家对于这个中国风到底应该是什么的一些讨论哈。不知道王坤老师怎么理解就是这种中国风设计在汽车这个领域去的应用哈。
0: 对，其实我刚才还想说这个话题来着，就是刚才咱们探讨的时候，就是有很多时候呢，就是尤其是早年间吧，大家对于这个中国元素的这个理解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可能像你刚才讲的，咱身包硬套一个啊，比如说我看见大街上有亭子，或者说咱们公园里有亭子，那我是不是把这亭子这个顶啊，或者说柱子，我就直接挪到汽车的内饰设计，或者说什么灯啊什么设计里边，我就直接把它套上了，或者说有咱们有些传统工艺，什么毛笔字啊，什么什么刺绣啊等等啊，这东西呢，它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如果你全车或者说你只会这么做的话，那就有点走偏了，因为咱们中国的文化其实不永远不就是绝对不仅限于就是这么点东西，而且呢，就是汽车本身呢，它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工业品，就是咱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呢，肯定不会说想把中国古代的那些古人用的一些东西，因为毕竟是好多年前的东西，把它直接挪过来。咱们其实古人在做东西的时候，或者说那段时间没有什么设计的概念啊，但是呢，美学是有的，就是咱们讲的美学可能是一种，就是咱们说写意等等啊，或者说是一些通过咱们水墨画什么的，实际上是要理解这种中国文化对于美，或者说对于它整个文化的定义是什么，而不是说仅仅就是我眼睛看到什么我就直接把它挪过来。其实这也是就是咱们像刚才咱们讲到的大气这个词儿呢，之前在这个国外的汽车设计圈里边，就大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大气，对吧？可能很多人连这个词儿听都没听过。但是呢，随着咱们国内的汽车行业的发展和咱们产业的这个引领，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设计师，他就会知道哦，中国文化是要讲大气的，中国人是要讲大气的，那大气到底是什么，那可能他们就会逐渐去研究。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本身就是咱们国家，就是中国汽车企业对于当前啊，就是汽车设计领域，它就是一个贡献，就是一个引领，对吧？就是大家都会考虑哦，到底什么是大气，而不是说仅仅考虑这个东西以前是从欧洲出来的，我只看欧洲的文化，我觉得那也是非常狭隘的。所以呢，咱们现在我觉得更多的，比如说中国人，他在生活中， 或者说他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后，他对于一个现代工业品就是汽车，他的这个需求到底应该怎么落地，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设计师，就全球的设计师应该去考虑的，不是简简单单是一个这个就是具体特别具象化的一个东西。
1: 嗯，
0: 而且说到这个问题呢。

0: 其实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这回我们在这个颁奖仪式上面，我其实也跟这个海外的这个媒体同行在聊天，他们有一个点也挺有意思的，他们会说什么呢？会说，哎呀，说你们现在中国汽车除了设计以外，还有一点他们特别惊讶，而且他们特别喜欢是什么呢？就是颜色
1: 啊，
0: 对，就是他们说他们说我看你们的车，包括看图片也好，我们自己去你们那个国内参加车展什么的，我看路上跑的车好多颜色，好漂亮。他说我们欧洲大部分是黑白灰，或者说就是黑色吧。啊，就这几个颜色，就是你出再漂亮的颜色呢，大家可能到最后也是只选这个黑白灰，就这几种。然后呢，这个可能中国的消费者对于这个颜色的喜爱，或者说大胆的使用程度，是超乎他们想象的。他们可能就是在老外的眼里边吧，有鲜艳颜色的一定就是什么法拉利、保时捷、什么兰博基尼，就是那种超跑。其他的企业呢，不会给你提供太多鲜明的这种颜色，或者说他提供了大多数人也不会去选。但是呢咱们国内他们就特别惊讶，说你们消费者真是这个思路啊真特别开放，而且呢你们那个企业给的这个颜色也多啊，什么品类你看吧，只要你打开它 APP 你看吧，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都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他们对于当前中国汽车发展就是设计里边啊这个颜色这块啊，其实它也是代表设计的一种嘛。这是他们的一个认知，也是跟之前我们对于这

0: 所以能在之前的基础上有这么快的一个发展，是因为中国消费者他好看了是真买啊。
1: 对
0: 啊，中国很多这个消费者，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很印象很深的时候，那个坦克300刚出来，当时我身边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不是因为这坦克300，你到底看它的四驱啊、越野能力到底有多好，他们也不知道长城到底是个什么公司。坦克300一开出来，这车真漂亮，然后还橙色的，
1: 对对 对，
0: 我天呀，我要买！当时好多一波我身边入手坦克300的这部分朋友，就是因为它鲜亮的颜色，然后非常时尚，然后同时又很霸气的这种设计，
1: 对，
0: 然后买了这款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中国消费者是真的会因为说这个车很设计很好、很漂亮，然后去买，因为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问题，是咱们基础建设很好，
1: 对，
0: 所以我不挑车，就只要你这车能满足，基本上我能开，
1: 对，
0: 就没有问题。90%
1: 的路都没问题，
0: 对，90%以上吧，可能99%的路都没什么大问题。所以那只要能开就行，剩下的就是我要一个非常能表达个性的一个东西。而且中国的消费者特别愿意接受新鲜事物。
1: 对，
0: 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就是一个做世界 AI 大模型的数据的人也说中国人特别愿意使用 AI 的这种数据模型。
1: 对对 对，
0: 说他愿意去尝试。
1: 对，
0: 说有很多这个就是。他们就海外就是老外，他们说这个我们这边的人，他会觉得哎，这个暴露了隐私，那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他可能会想的很多，然后会把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因为还考虑到哎，这个邻居会怎么看啊，那个谁谁会怎么看啊，会考虑到这些，然后他就不去选择。但是其实中国人在这个表达上面更愿意表达自己，就是

0: 之后呢，咱们接着回来来聊一聊哈，中国车的设计，就是后来有哪些所谓的这个中国美啊，被大家发掘了出来啊。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最近看直播总有马赛克，演唱会人多还发不出消息。
3: 试试中国电信新升级 5G 智能网络 5GA， 让速度翻倍，最高下行 3GBPS， 电影下载秒完成，玩游戏零卡顿，还支持海量用户同时接入，在万人场馆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实现4环内 5GA 连续覆盖，现在就去营业厅升级 5GA 套餐吧。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

0: 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3: 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阳桥北侧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南三环万柳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三环华为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北二环雍和宫桥双方向车行缓慢，东北三环内环方向三元桥有事故，占用中间车道。西四环南向北岳各庄桥以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0: 应急云课堂。
4: 不少朋友假期选择自驾享受旅途，出发之前您一定要花点时间检查爱车，消除车辆隐患。假期道路车多拥堵，开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随意穿插变道。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要占用。长途赶路千万别硬扛，累了就进服务区休息，拒绝疲劳驾驶。万一路上发生事故或者车子抛锚，记住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车上每一个人都要系好安全带，带小朋友出门，安全座椅也不能少。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平安到达才是最近的路。
2: 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

0: 力。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觉得哦，这真的是大气，就是可能我们说到的这种大气，可能是一种秩序感啊、威严感啊，或者说那种怎么说呢，非常完整的这种感觉。那这种感觉也很难拿语言去描述，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这个呢，也就是说，其实设计呢，它有很多时候吧，它不是说一定是靠某几项指标能够表达出来的，
0: 嗯，
1: 它一定是通过这种感觉啊，视觉。

0: 是这些东西可能是当前就是在新能源时代出现的一些新的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以前这个传统车企一定会有这个 know how 去解决的。
1: 嗯，
0: 所以就为什么咱们说这个中国汽车包括中国车企在引领，主要是在这些方面呢，可能我们做的尝试更多，而且这些事儿我们在咱们的市场天天是发生的，每天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不同车企的技术人员都在面对这些问题。但是对于这个传统的像欧洲企业呢，可能这种机会就比较少一些，对，所以呢，他们发展速度会慢呀。
1: 嗯，
0: 对，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了。
1: 嗯，
0: 对，所以呢，你看像我们这个就是这回参与的这个都灵汽车设计奖，它评价的几个方面，比如说除了咱们说的这种比例空间等等啊，这些东西这是最基本的，咱们说大气也好啊，或者说是功能上的一些新的这种体验也好，然后你像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功能与体验的整合，也就是说你怎么样把这个你的希望它能带给用户的功能和是不是用户想用的时候。

0: 其实这个也是不算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
1: 对，就是咱们说的这种趋同呢，其实在技术层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道理。比如说大家都是在追求低风阻，所以呢大家就要把这车做得圆滚滚的啊，这个也能理解。

0: 还得往前面去走。刚才当然这个王坤老师说颜色是一方面哈，就咱们的颜色其实非常的丰富，包括很多这个车企都会有专门的这种颜色设计部门，
1: 对，
0: 就他会把这个很多我们特别喜欢的颜色，包括有一些还专门研究这种故宫色，就是可能我们中国人看到一些红墙绿瓦的哪种色，然后就有哪种灰度，大家一看就会特别的喜欢，
1: 对，
0: 然后可能会研究一些很细致的这种颜色上面的区隔。那我们说这一类类呢，就是肯定是可以做一些汽车的，就是一些美学的划分。那更多的就是说这个前脸啊、外观呀、就比例啊，到底怎么去弄比较好啊？咱们最后一段呢也来聊一聊，就是中国车的美学设计，它将何去何从啊？来关注一个资讯，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是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呢即享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2: 路况信息，
3: 京藏高速出。

传统的这个欧美的这个汽车设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点。比如说你说到这个话题呢，我又想起来，你像当时这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当时美国就是赢了二战以后嘛，他们这个整个经济啊发展的非常迅速，而且那段时间提出的美国梦，那么你就看那段时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车型啊，它的设计，包括现在还是有这种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夸张，非常的喜欢彰显自我，对吧？就是他这个 show off 的这种情节，或者说是细节吧，做的很夸张，很厉害，就是大的那种镀铬中网，车非常的宽，非常的低矮，然后做一个大的火箭尾翼等等啊，就那个呢是跟当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氛围是直接相关的。但是现在呢，目前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呢，其实逐渐在这个大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范围之内是明显是在上升嘛，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到我们的文化，包括汽车这个。

0: 最根基的东西，就我们现在的设计一定是符合中国人对于耐看，对于这个车的实用性，对于它能不能变成一个温馨的家，
1: 对，
0: 它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可以想要啥干啥就干啥的一个场所，
1: 对对对对，
0: 它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很实用主义的一个东西。
1: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来这回你像我们在这个都灵看展的时候，你像最新的这个宝马 X5，
0: 嗯，
1: 当时我在现场看了一下，因为那个在国内现在还没有发布，咱们是长轴版嘛，
0: 嗯，
1: 我当时坐进去第一感觉啊，就这台车太不像宝马了，
0: 嗯，
1: 因为第一感觉座椅非常舒服，驾驶座啊，那而且内饰可是针对欧洲市场的，
0: 嗯，
1: 那台车，跟那个咱们以前感觉邦硬的那种宝马或者说是什么大众的座椅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后来我跟我们同行在讨论嘛，就是他们西方的媒体也在说，这是可能迄今为止一台最不像宝马的宝马，
0: 嗯，
1: 那我觉得就这种变化呢，其实它也是一种可能跟着这个大的这种趋势和潮流变化的一个显性的表达，
0: 嗯，
1: 那么其实软座椅呢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对，然后呢，其实欧洲人、欧美人吧，他可能更多的是喜欢硬的，然后对于这个身体支撑比较好，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咱回家谁也不希望坐个硬座椅，对吧？
0: 嗯，
1: 坐板凳，咱肯定还是希望大沙发往那儿一摊，对吧？最舒服，所以呢，就是你看，咱们对于这个车的理解啊，包括这个要比较舒适的座椅。然后呢要足够大的空间，然后呢座椅什么通风加热按摩，然后你最好再给我配个电视等等，这些东西呢都是从咱们国内的这个企业或者说咱们国内的消费吧带起来的潮流，它逐渐现在向这个全球扩散。其实我觉得就是全球的消费者吧，大家可能也就是舒服的东西谁不爱要嘛，肯定是爱要的，也不是说不知道什么东西好，但是呢在中国的这个汽车的这个产业的推动之下，你那些海外的那些比如说像欧美的汽车企业呢，可能确实是需要正视消费者的这个需求，
0: 嗯，
1: 对吧，你需要在你自己能够达到的这个前提之下你要满足这个需求，而不是说我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东西你就接受。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本身就是咱们要把消费者作为核心啊，这种理念对于海外的这个企业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影响。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今天聊到说中国车的设计美学，而包括咱们的大主题叫车轮向前，有很多的审美往前走了，这车轮往前滚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了，就是大家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这种设定。最简单的，我一旦接受了车里有冰箱，我没有冰箱会很难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所以原来可能是说我要造一台好看的车，这是咱们说审美，但我们现在已经不停留在这个好看的这一个维度了。其实我们现在是输出一套属于中国的汽车审美语言，就是中国车的这个美学崛起吧，就是它不光是一个我造的到底好不好看，这个够不够抢眼，到底是不是吸引眼球，它不是这样的一套逻辑，而是说这种可能属于中国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和对这种车家概念的这种理解，包容大气沉稳，哎，其实这些理念就是慢慢的灌输在这个车的设计当中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整个的设计趋势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是不是？
1: 对，这个可能还都是就是在这个大的这种话语权之下吧，变化之下，我觉得设计呢是其中一项，可能不光是设计了，比如说咱们

0: 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1: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2: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
3: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4: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
1: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5: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6: 哎，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推屋里去。
7: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8: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5: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9: 北京时间11:00。

0: 况信息。
1: 关注高速的出境方向，京藏高速建德门到上新桥，京承高速主收费站到板桥，京开高速新发地北桥、双岩桥到大庄桥，京港澳高速南港洼古桥到路段。以上高速都是出行方向车行缓慢，其中京承高速出境方向车辆排队超过8公里，建议错峰出行。西长安街西向东、东长安街东向西车行缓慢，日坛路双方向雅宝路西向东、日坛北路西向东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山区阵风6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样条件等级为1级。未来3天，京城无降水过程，适宜擦洗车辆。
5: 歌哨声划过满城秋色，红灯笼在屋檐下荡漾。

0: 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您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细的情况您就可以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还有好消息呢啊，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Ow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呢，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啦，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吧。还有一个好消息，咱们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若兰的爸爸呀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也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的是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密云演出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的是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剧目信息，可以优惠购票。同时呢，看剧就有机会获得佳佳小强的角色吧唧台词帆布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放的空间，还是他给他就是圈起来了，
1: 开放的，对，他是开放的。所以说就是你随便去溜达，比如说遛弯呀，去里面逛一逛，然后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还有一个八仙艺术空间，里面也有就是那种比较复古的那种老厂房的感觉。
0: 懂了，就是说其实他在原有的那个老建筑的基础上，
1: 对，
0: 他做了一些新的改造，或者说让我们觉得是老城新用的换新的感觉。
1: 对，是在老城的这个基础上做了这种商业啊、公共啊这种空间的一个升级。
0: 哦，
1: 它有点像就是比如说来旅游的朋友其实可以选择住在那儿。然后这样的话你去周边像故宫啊、王府井啊逛非常的方便，然后呢下了楼还有这种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一些小店，是非常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吧，就是有点像那种小小小度假的那种风格在
0: 那里。明白，就等于说那儿呢就是真的应了这个潮东里的名字，它潮是比较的潮流比较时尚的，同时这个空间里面有住
1: 有
0: 喝有
1: 吃
0: 有
1: 玩，
0: 嗯，还有玩还能逛，对吧？
1: 对，肯定
0: 还有一些小的这个商店似的，
1: 而且应该是在十一之后吧，可能他们还会有一些小的市集的一些活动。
0: 哦，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您去看一看，您就能知道那儿有多美好了啊。然后我们继续往南走一点，好像有一个很有特点的书店。
1: 对，这家书店可能平时大家路过的话挺不起眼的，说实话。但是呢，一个是它这个书啊打折书特别特别多，在里边能淘到你特别喜欢的那种书，而且可能两折三折，喜欢看书的朋友一定要去。但是呢，它最有特色的是在于二楼一个非常小的空间，是一个有点像这种美式风情的小咖啡馆。
0: 哦，
1: 但是这个咖啡馆呢，它的特色是在于你可以拿一本你的旧书去换一杯咖啡。
0: 哦，真的？
1: 对，
0: 这个活动好，
1: 很有意义啊！哈，
0: 是是，所以这个书店叫。
1: 这个书店叫纸上声音书店，
0: 纸就是纸张的 纸、
1: 就是、对，写字的那个纸，纸上声音、
0: 书店啊。哦，好的好的。首先这个刚刚朱丹给划重点了啊，打折的书比较多。
1: 对，
0: 第二就是您可以拿一本旧书去换一杯咖啡。
1: 是，
0: 这个我估计这活动不会持续太久，要不然您这咖啡
1: 一直都在，
0: 一直都有吗？
1: 对，应该有好多年了。而且就是他那个

0: 我们听众就说了，放飞天涯说，我又有了种草的地方。枯木说，你别说，听名字真都有印象，只不过呀不好停车，所以都没进去过。东四那边最好是溜达着或者是骑车最合适。没错，我们今天其实朱丹就是喜欢这种 city walk， 对吧？
1: 是
0: 城市游走，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说一说，有很多地方啊它确实是车不好进，咱最好呢就是公共交通出行，现在地铁那么发达那么方便，您出来之后不管是往北走往南走啊，东西向的任何一个地方，咱就靠腿儿着，您就能发现很多好玩的地方。来，我们接着说说这个史家博物馆，它陈列的都是什么呢？
1: 其实大家可以就是在胡同里溜达着，或者是骑咱们共享单车，包括像小电驴都很方便哈、啊、非常接地气啊。那其实史家胡同博物馆它是在史家胡同24号，它以前是一个民国才女的故居。这位才女她和冰心林徽因都是齐名的，叫林淑华。而且她家以前叫大小姐的书房。对，就是说他以前会宴请很多，比如说像泰戈尔、齐白石、徐志摩，包括胡适都曾经在这喝茶聊天。
0: 哇、
1: 那么他以前是林家的后花园的一部分，现在呢是作为这个史家胡同博物馆。这里面呀、如果您特别爱这种老北京胡同的、对建筑感兴趣的，对老北京文化感兴趣的，一定要来看一看，因为这里面它等于是说把整个北京胡同文化都陈列出来了。而且还有很多沙盘，包括就是因为史家胡同这一片呀、它有很多的名人故居、包括咱们说以前仁义的这个宿舍，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好多这些文人啊都在这儿住过，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沙盘。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声音感兴趣的朋友，他有一个声音博物馆，歌哨声啊，老北京的
0: 叫卖声
1: 啊，对、还有比如说咱们一些特别希望回忆追忆似水年华的朋友，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时候的那种阿巴自行车、凤凰牌

0: 这地儿也不花钱，免费的啊。有听众问，请问想看图片关键词是什么来着？您回复体验啊，回复体验。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体验，有三组拼图会发到您的手机上。我们现在正在说第一组拼图，第一组拼图的第一张是朝东里，有三个字儿。然后我们往下来看史家胡同博物馆的门槛，这个门脸儿啊，能看出来，木头制的啊，木质的一个门。再继续往下走，您可以看到好多老物件，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还有喜字儿的这个钟表啊。还有这个好像这个电视我们家原来就有过，最早的这电视是没有遥控器的
1: 啊，是得去按那些按钮
0: 或者是旋钮，对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体验，包括这个老二八的自行车，这个车把上挂的这个北京写着北京两个字的黑色的那公文包，大家看着一定非常熟悉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自行车再往下面看这三张图，这三张图也非常的有韵味。这是哪儿？
1: 这是怀轩美术馆，这个地儿啊可不好找，很多朋友都没见过这个地方啊，但是它确实是别有洞天，它是一个老的二进的四合院，等于说是把北京老四合院的这些机制，它的这种格局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了。
0: 明白。
1: 还有这种回廊。
0: 为什么叫槐轩？槐是槐树的槐，轩是车干轩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因为它是因槐得名的。这个地方啊，它以前是这个新红学奠基人俞平伯的故居。而且呢，有一棵400多年的老槐树。
0: 哦，怪不得叫槐轩啊，槐树的槐。想看图片，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好像应该也有不少就是大家知道的名人曾经去他们家宅邸去做客，是不是？
1: 对，是像朱自清啊、丰子恺呀、等等。他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以前很多人学这种昆曲戏曲的一个地方。
0: 明白。就是这个槐轩会让你觉得静谧幽静而雅致。
1: 对，像我夏天去的时候还有蝈蝈叫。
0: 蝈蝈啊，
1: 对，然后包括它会有一些，你可以在那儿品茶，还有点茶，它其实是一个集展览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空间，它定期会有一些不同的展览，免费，提前去预约，需要在公众号里预约，然后是免费参观的，
0: 明白？但是一定要预约啊。
1: 对
0: ，Majesty 说我们家有俩那黑色公文包呢，但现在都给扔了。其实有的时候您家淘换出来那些老物件啊，您又舍不得扔，或者说就是保存的还很挺完好，觉得咱不如捐给博物馆。好多博物馆其实是可以有这样的空间陈列着您家曾经的这些老物件啊，对吧？这样的话您下次去这个博物馆不就能看到您自己家的捐过来的这些东西了吗？对吧？展品了啊。来，我们接着来再把这个图片往下看。这个槐轩美术馆我估计体量不是特别大，如果赶上展览的话，可能也就一两个小时就能逛完，对不对？
1: 差不多。我这次去的时候，它正好展出的有那个，前段时间不是八仙特火吗？那个电影正好展出了一个八仙的一个瓷器，上面画的就是八仙过海。刚巧碰到有 cosplay 的这个爱好者，就在那儿 cosplay 了八仙的原型。
0: 八仙都在那儿当天。
1: 对，就是非常出片。而且它里面呢，这个有这个抄手游廊，包括它的琴棋书画的砖雕，还有一些不同的展览展示，都是非常有艺术气息的。
0: 明白。
1: 还有一些活动可以参加，它有晚风夜游的活动，包括有写花间。就是咱们很多人都已经不再写信了，但是呢在那儿就可以提起笔，然后写下你最想对谁说的话，非常的有这种古风文人墨客的这种雅致。
0: 纸短情长，其实有的时候你写出来，手写出来它更有味道。
1: 对，是，
0: 尤其是写一封情书，要说打印出来那基本上是打动不了这位女生的，对吧？
1: 手写更有这个情意啊。
0: 对，就更真诚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南走，然后这张图片就来到了这一组图的最后两张。这个建筑我感觉很眼熟，但是又不太确定，可以给我们揭晓一下。
1: 下，
0: 嗯，
1: 有点变样了哈。可能大家最早认识他是通过某电影，
0: 对，
1: 有点吓人的那种啊。但是他现在呢，
0: 嗯，
1: 是叫文园八十一号，
0: 嗯，
1: 而且这个建筑它是非常有法式风格的，
0: 是的，
1: 它是以前这个京汉铁路总工程师法国人普伊雅的一个私人的宅邸，它现在是作为，
0: 嗯，
1: 木木美术馆，
0: 嗯。
1: 对，而且周边呢开了很多超洋气的小店，日咖夜酒，
0: 哇，
1: 哦，
0: 所以啊这个叫文园，文是新闻的文，听闻的文啊，就是闻花香那个闻，
1: 是的，就是让你感受感知，
0: 嗯，哎，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别忘了回复体验啊，您可以看到三组拼图，其中一组拼图第一张写着潮东里，潮流的潮，这一组拼图的最后两张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文园八十一号，目前是木木美术馆，那看来就是这儿也有一些展览可以参观，
1: 对。

0: 可以在那儿参观。但是它像我夏天的时候有一个南法市集，当时也是可以免费进去的。嗯、南法市集它是会有很多手作。而且宠物友好哦。
1: 哦，
0: 我当时看到有这个朋友带着他的狗狗，就一般咱们推着婴儿车里面坐的是小朋友，他的婴儿车坐的是小狗狗，还可以去给小狗狗定制衣服。
1: 哇，这个南法市集啊，就如果大家能碰到的，正好人家正在举办的话，肯定会就是这个别有一番风味啊。
0: 是、
1: 嗯、然后又有南法风情的吃的，肯定也有。
0: 有，还有很多小首饰，能淘到不少小物件。
1: 明白，嗯，但是平时正常的话，这里面其实就是可以喝咖啡的地方，
0: 对
1: 不对？对，
0: 喝咖啡，然后吃吃西餐，包括它有个小露台，露台上面也可以点一些，就是其实很适合约会啦，这个地方。
1: 哎，我看最后一张图就是一个，这个是露台里面还是就是平地？
0: 在园区里头，
1: 园区里面的一个户外的餐桌、
0: 餐椅，它户外有很多这种小躺椅，就非常南法，
1: 就非常法国，对对对，
0: 很 chill， 就是你在。

而闻呢就是听闻的闻啊，新闻的闻。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组拼图了啊。

0: 平台回复体验啊，回复体验。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关键词也有可能会回复了之后收不到，有的时候它会过期也没关系，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这个 APP， 在里面找到主持人婉乔啊，您可以找到我，我呢就会把今天的所有图放在上面，这样呢方便您保存，以后可以仔细观看啊。我们稍后见。
1: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最近看直播总有马赛克，演唱会人多还发不出消息。
4: 试试中国电信新升级 5G 智能网络 5GA， 让速度翻倍，最高下行 3GBPS， 电影下载秒完成，玩游戏零卡顿，还支持海量用户同时接入，在万人场馆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实现4环内 5GA 连续覆盖，现在就去营业厅升级 5GA 套餐吧。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5: Round one，
2: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6: 鹊桥，
7: 港珠澳大桥。
8: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7大奇迹。
5: Round two，
2: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6: 筋斗云。
7: 复兴号动车组，
9: 加不住。
8: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5: Round three，
2: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6: 方天画戟。
7: 东风五 C，
8: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2: 神话照进现实，
8: 匠心铸就传奇，
10: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103.9，北京交通广。

0: 路况信息。关注西部环路车头路段，西二环北段双方向白石坊桥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南沙湾桥南向北，西五环衙门口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建外大街双方向车行缓慢。北五环内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目前汉河路香泉桥出城方向、香山路上山方向、玉泉山路西段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五环奥林西桥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接近淮油桥路段有事故，占用中间和应急车道，请后车注意。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

0: 体验。小桥流水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中轴线了，因为呢可以串串胡同，也特别喜欢那种安静的胡同。今天确实我们说到了好几个车进不来的，而且呢就是很小众，但是又值得大家有空去体验的一些点位了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找到了第二组拼图，上面第一张写着观潭，而且远处非常清晰，就是天坛的旗舰店露就在眼前啊。这个地方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揭晓一下。
1: 对，揭晓答案啊。如果去这个天坛东门的话，咱们从那个地铁站出来，有一个虹桥市场，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0: 对，珍珠，
1: 珍珠，对。那您买珍珠逛逛的同时呢，可以到这个虹桥市场的五层。五层其实是有一个露台，这个露台就是观潭
0: 哦，就是这个虹桥市场。

0: 就除了景德镇的瓷器之外，还有一些咱们北方的瓷器也有一些展示。
1: 懂了，就是如果说，哎，我这人就是一个我不买大众的东西，我就想去那儿买点这种小众的，然后人家是专门的手做的，对吧？最好是那种纯手工打造的，独一无二的。哎，这个这里的小店基本上能满足。
0: 对，之前我去的时候还买过，他那边还有好多那种小的小宠物，就是各种你想象不到的。爬行类的，
1: 比如说什么小蛙类的，
0: 还有一些蜥蜴
1: 啊，
0: 就是还有一些那种，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叫什么蜜，就是一个像小老鼠一样
1: 蜜袋鼯
0: 啊，对对对，可以在手里把玩的，然后又可以飞的，就各种好玩的小东西。
1: 哦，那真是什么都有的卖啊。
0: 对，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一张图片在北京街的下一张，是一个倒着的小兔子耳朵的，这就是北京街里面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是它里面的一个小装置。
1: 然后继续往下走的一张照片。这个好像有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楼，然后这儿写的是北京这儿还是这儿北京，这个也是北京街的吗？
0: 哦，不不不，这是到咱们下一个点位了。
1: 哎，那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写着这儿北京，然后呢有一个骑行的女士在这个照片的相对中间的位置，两边有两个绿色的大树，然后远处是那种白云，这儿又是哪儿呢？
0: 这个是在西兴隆街，西兴隆街这块正好这个月底就这两天要开街了。但是实际上他一些小商户其实也已经开了很久了，在那边他是大家可能去前门的话，更多人会去大栅栏，去前门大街，
1: 对
0: 吧？
1: 对，
0: 在那个五牌楼那边逛。那其实西兴隆街这块它算是前门的东区啊，在三里河这个公园周边这块呢，它主打一个安静，人少。而且也是比较文艺，就很出片儿。
1: 确实，你看你拍这两张照片，就感觉路边都没什么人。
0: 对，
1: 它
0: 也有一些小店，像小咖啡店，然后小的文创店，手作店，包括像一些接地气的，像平安锅贴店，吃饭的，都有。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北京地下城。这个是很多人没有去过的，就是以前的防空洞。有一些展览，
1: 这也可以开放吗？
0: 是开放的，免费开放的。
1: 怎么去找到它？它叫什么名？它就叫北京地下城。
0: 对，你就是搜北京地下城，在一个胡同里。
1: 明白。那所以后两张照片就是大家好像在这儿参观一些展览，然后
0: 对，倒数第二张是这个北京地下城的照片，然后倒数第一张是一个小的咖啡馆。对，
1: 这个地下城的展览在做一个地铁的样子。
0: 是，它是会就是有一个复原，比如说从哪一年到哪一年，然后就是一个场景的复现，很多的老照片。
1: 懂了。那最底下这张照片，你说就是都是好多蓝柱子。
0: 它是一个小咖啡馆，然后这个咖啡馆是可以上房揭瓦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可以上到它的露台，就咱老北京不是有那种就是瓦片排浪而去的那种感觉，你就可以在那儿拍出来上房揭瓦喝咖啡的照片。
1: 明白，就是不是真让您揭瓦去啊，但是您能和这个瓦片这个屋顶啊，
0: 对，就是在就是这种小胡同的屋顶，它是有一个这个小平台啊，那么出片的效果就是上房揭瓦的感觉。
1: 明白了，如果小时候都挨过打的话，去那儿可能能找到原来的感觉。
0: 对，
1: 大家人各天涯，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啊，想看图片回复体验才可以收到我们的关键词回复。这样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来说一说，刚刚其实朱丹已经提到的就是前门周边的这个三里河公园。哎，这个公园真的又是非常的安静幽静僻静，以及这个有点闹中取静的意味啊。不信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第三张拼图满眼都是绿色的前两张，还有天鹅在那儿游玩的那一张照片就是这儿啊。您先看着图，我们稍后继续。
2: 路况信息。西二环北段双方向白日方桥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南沙湾桥南向北，西五环衙门口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3: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1: 我觉得这个电乐特别适合你要即将介绍的这个三里河公园，就是又有水，然后又特别的惬意，感觉就是提笼架鸟在那儿走一次，就会觉得哎呀，这才是生活啊，这个感觉。来，接着我们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之后，您收到的第三组拼图，现在不方便看图的朋友，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三里河公园就有一点点像江南水乡的感觉，因为它有个水系，然后两边呢又都是绿草丛荫，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非常悠闲自得的这个小动物啊，鸭子也好，或者是天鹅也好，在那儿游玩呢啊，在那儿这个水上游呢，所以大家可以看图也行，然后或者是您想象当中也行，或者您记住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在您方便的时候回复体验就可以了啊。枯木说，今儿还是去年来着，我冬天下雪，我去西新龙街看到那个雪打灯笼，那是美爆了。来，我们听听我们嘉宾怎么说啊。
0: 咱们刚说这个三里河公园啊，它确实是一个藏在北京胡同里的江南水乡的这种感觉。这条河它以前是明代的一个蓄洪渠，后来就是被掩埋了，然后咱们现在就是给它。

0: 黑天鹅经常在那玩，而且呢还有一次我去还看到居民在赶鸡，在逗那个鸡。
1: 哦哦，
0: 对，然后包括还有就是红鲤，各种大锦鲤在这个河里游来游去，就是真的是你穿过那个芦苇荡，你能感受到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1: 嗯，
0: 哦，非常的，就是你想在前门周边能找到这么一个地方，
1: 而且没什么人。
0: 对，而且还有这个春风习习书店啊，您可以在那儿翻翻杂志看看书，然后也有一些小茶馆喝喝茶，包括它这个青云胡同也是以前这个梅兰芳的故居。这边现在也是可以咱们在那儿就是坐着聊聊天呀，然后吃点小点心。还有一个颜料会馆，这个地方它也非常特别，它也是有好几百年历史了，现在呢也是作为一个文化演出的空间，周末的时候可以去那儿看戏看剧看演出啊，也是可以在公众号上去预约的。
1: 所以其实有一张照片是就是戏剧家他已经扮上了，然后行头都打扮上，就是在这里面吗？
0: 对，就是在这个颜料会馆里面在演出。
1: 懂了。
0: 对，也是都有很多惠民的场次。
1: 对，如果有票友的话啊，咱们去看看戏曲的这个演出，也可以在这儿感受一下，有京剧、越剧、昆曲都可能会有一些经典曲目在这儿来轮番上演啊。大家回复体验就可以看到图片了。接下来我看图片当中有一个写着龙顺城京作非遗博物馆。这在哪儿？
0: 这是在永定门地铁站出来之后就能看到，它是有一个龙顺城的相当于一个园区。那龙顺城它是咱们京作的一个非遗的家具，做了这么一个非遗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是可以咱免费去看的，
1: 去欣赏的。
0: 对，里头有那个清朝乾隆年间的这个金丝楠木的这个大的衣柜，里头以前就是放龙袍的地方。
1: 哇，
0: 有非常多的这个家具，然后包括以前的这种就反正去看了之后非常有历史感。
1: 对，你会还能体会到这种古代匠人的这种手艺。
0: 对，
1: 是吧？
0: 包括小朋友去也可以去体验，他有一个鲁班学堂是可以体验这种榫卯啊，然后有一些这种小的手作可以在那儿体验，
1: 就是木做的这种 DIY 体验。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这个很适合。哎，尤其是就是有的好多的家里头的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动手，我觉得可以带着小朋友

0: 服的下两张图片，我能看出来，这应该是去到了法郎场的这个景泰蓝了。
1: 是这个图上的是镇馆之宝啊，秦陵的铜马车。那这个北京市珐琅厂，它是一个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一个保护传承的基地。在这个三楼是有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是可以咱们就是免费参观的，有上百件的这种景泰蓝的珍品，
0: 有大有小，每一件您都觉得说啊，这怎么能是景泰蓝制作出来的？而且好多朋友听过景泰蓝，不知道它从头至尾它整个的一个流程。
1: 对，在珐琅厂是可以参观，就是看到它所有的制作技艺就是过程，比如说这个掐丝，你就能看到这些工人们他们在那儿怎么做的。而且在一层咱们可以自己体验那个点蓝。对，就最后一张图就是我带着这个咱们外国友人一块儿在那儿做点蓝。
0: 没错，如果想看我们嘉宾美女的照片啊，就在这最后的一张拼图当中啊，三张拼图当中有一张拼图，最后一张就是穿着粉色中式的衣服在那儿点蓝的我们的朱丹，还有一位外国友人。这很明显外国友人没有你点的专业，为什么？
1: 他点的挺好的，
0: 真的吗？因为正常是不是那个东西要竖着，
1: 对，他得竖起来，
0: 对，要
1: 不然就会一下哇露出来。
0: 对，点蓝的那个吸管应该是要稍微垂直一点进去。
1: 你看咱晚桥还是挺懂的，
0: 我也体验过。但是啊，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看着老师教给你的时候觉得简单，太容易了，我动手能力没问题，等你真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只是水出去了，
1: 一下就吐水。
0: 对，然后那个点蓝的那个沙子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材料它就不上去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不妨也去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珐琅厂，也是景泰蓝的一个保护传承基地，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非遗啊，景泰蓝艺术。去那儿反正动动手，然后最终他那个整个帮你烤制完成了之后，他会给你寄到家里，或者你自己去取。
1: 是，而且他就是一层你也可以买很多他的成品，有很多特别好看的，比如说就是小的放那个小茶叶的一些小罐呀，还有一些小盘子，各种的这种小东西，都非常的精致，而且你绝对不用担心会买到假的。
0: 对，而且你这样就是如果您有外国的朋友的话，其实
1: 非常喜欢。
0: 对，您去挑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手工制品啊，外国朋友会就叹为惊，就是哇，他会说啊，这是手工制作的，对吧？就是你也可以给他介绍一下我们景泰蓝啊。对，林府二掌柜说龙顺城那都是制作硬木家具的，是这样的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依然可以回复体验来看图。也非常感谢朱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两期节目帮我们整个梳理了一下中轴线上的从北到南的新体验新玩法，包括刚刚其实我们有听众说真的，真是大美北京宝藏地很多呀，如果嘉宾不说我真发现不了这些地方。是的，所以我们朱丹也经常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些好玩好去处，好吗？
1: 好呀，让大家一块儿多发现美丽的世界。
0: 是的，我们因为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也非常感谢朱丹做客节目，谢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是婉乔，咱们回头见。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临时东路青塔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山区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6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未来三天，京城无降水过程，适宜擦洗车辆。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大家十一快乐，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十一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继续一人一城一天啊。我是夏明，您吃了吗？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包括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非常不一样。这应该是我们做节目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嘉宾。我们很少会跟着年轻人一块儿去吃，去他们的家乡转一转，而

0: 今天呢，我们就来感受一下零零后他们的家乡美食有哪些，而作为零零后们，他们又会如何给我这个外地人推荐他们的家乡。来吧，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1: 大家好，我叫王罗然，我来自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欢迎大家到我家乡来玩。
0: 大家听懂了吗？四川省巴中市
1: 恩阳区。
0: 一说到四川，我第一个蹦出来的味觉感觉啊，那就是辣呗。
1: 嗯，
0: 巴中算是一个吃辣很厉害的地方吗？
1: 其实不算，就大家吃辣的时候。

0: 吃的人吗？
1: 啊、是的。
0: 是的。
1: 嗯。
0: 那你还这么瘦？
1: 就是很多网上的人也会说，就说四川人吃的东西很重油、
0: 啊、
1: 重辣，但是为什么感觉他们皮肤那么好？其实就是只是那个菜它表面上有一层油，但我们吃的时候会把油滤出去用嘴巴。
0: 哎，我曾经在有一次吃那个四川火锅的时候，这家店的经理啊，他就是四川人，他看我在吃火锅的时候，他说：“哎呦，怪不得你胖呢。”我说你吃的不对，我说怎么不对，我这油碟儿对吧、
1: 嗯、
0: 里边放上蒜泥儿，可能加点蚝油香油往上弄呗。他说是啊，这油碟儿没问题，但是你吃的时候你别把香油什么全吃进去，你要拿那个嘴啊咬住食材的一头、
1: 嗯、
0: 拿那筷子把那油给算是滤下来或者撸下来。
1: 对对对，
0: 哎，这样的话，你要不你光喝油了，你这多胖人啊。我说，所以其实四川人能吃辣这件事儿啊，它也是有技巧的。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哦，哎，因为之前就咱们俩就聊过，我还问你，我说巴中是哪儿？因为我巴中从来没有去过。
1: 嗯。
0: 然后你告诉我说，巴中其实是四川省和整个陕西省的西安市离得非常近。
1: 对。
0: 所以你们的美食其实和陕西是会有一些融合的地方，对吧？
1: 对的。就我们就是吃面食的话，相对于四川其他地方来说也会多一些，
0: 多一点，
1: 对
0: 啊，
1: 包括我们自己家里面也会自己做面食。
0: 好吧，十一期间呢，我呢就作为外来的游客，跟着你们这些当地人去你们的家乡吃上一天，要从早餐到午餐到晚餐，当然依照你的生活习惯也可以给我安排宵夜啊，我来者不拒，好不好？
1: 嗯，
0: 那一开始就先带着我们吃个早餐呗，你那儿的特色早餐有啥？来之前我已经做功课了，有的朋友说了，你可以去吃那个油茶，还有一个老字号呢，是咸香的一个米糊，加上那个冲鸡蛋，加上那个细馓子，啊，你就吃吧，这属于那个巴中的这个四大名小吃之一，是吗？这个？
1: 嗯，这个确实有，我也听过，但是其实感觉本地人不会天天早上去吃油茶、
0: 哦、
1: 对于我个人而言感觉它可能稍微有一些油。
0: 吃点啥呢早上？
1: 早上的话我觉得必须得吃包子，真的，包子，巴中的包子特别特别好吃，就我现在啊、到了别的地方都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包子，我觉得都就是尤其是那个酱肉包、
0: 哦、
1: 就是把那个肉切成那种小，把五花肉切成小碎块，然后和那个葱还有酱油一起包的那个馅儿，就是特别特别好吃，就非常简单，但是就很好吃。然后是我们小区那个外面，它有一家那个酱肉包的那个店，每天早上从6点钟开始，他们开门开始就有特别多人来排队。
0: 哦，你们家小区叫什么名儿？
1: 我们小区呢，
0: 方便说不？
1: 我们小区就在那个恩阳中学的就是边上，是个学区嘛、
0: 哦，
1: 对。然后
0: 是
1: 就离那个中学特别特别近，然后那一家店特别特别出名，就是你可能记不住地方也没关系，你只要到那个恩阳区里面随便找个人一问，你说那个酱肉包哪家做的好，然后他们就会说去那个恩阳中学，然后那个十字路口那边吃、
0: 嗯、
1: 就是十字路口，然后它对面是我们那个小区的一个小商场、
0: 嗯、
1: 然后那一家店真的特别特别火爆。我有时候放假回去想吃这个东西可能都还得就是提前起床起来去排队去抢，才能抢到他们家酱肉包。
0: 恩阳中学是你的母校不？
1: 啊，是的。
0: 哎，真是怪不得这么熟悉，所以你是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在那家吃了？
1: 对，就我上高二的时候大概是他们家在那边开店，然后、
0: 哦、
1: 然后开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就是口碑特别好。
0: 包子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早点？
1: 非常常见，
0: 非常常见。
1: 就我们那边早上的话，基本上你要说吃早饭，那肯定当地人就会说，哎，买几个包子吃了得了、
0: 啊、
1: 就经常是吃包子，然后去他们那个店里面，他们还有那个熬的那个青菜，那个青菜粥、
0: 哦、
1: 然后但是是比较稀的那种，然后配上包子吃就刚刚好，
0: 刚刚好。
1: 对、哦、然后而且就是包子店里面还会免费提供那种泡菜，然后泡菜也是特别能体现这家店水平的一种食物、
0: 哦、
1: 就是好的店的话它的泡菜是泡的特别好的。如果说我要带我的那个朋友去吃的话，那我觉得泡菜的话肯定有几样

0: 必须要吃，第一样是那个酸豇豆，
1: 嗯，
0: 那个长条的特别好吃，然后最好是有一整条的可以让你一直拿着吃，然后这种特别有意思然后又很好吃，然后还有就是糖蒜，
1: 嗯，
0: 糖蒜就是其实它的做法应该和腊八蒜差不了多少，但是腊八蒜是绿色的，
1: 嗯，
0: 糖蒜它泡出来是特别晶莹剔透的，是那种半透明的那种白色，嗯，然后吃起来是又甜又辣，就感觉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嗯，
0: 就单吃那个就已经很好吃了。然后还有一个要尝试的话，我就推荐羊藿姜，但是这个可能很多人不能接受它的口感，
1: 哦，就叫羊姜呗。
0: 对，
1: 也是腌制的姜，
0: 对，也是腌制的姜，
1: 用紫姜腌的。
0: 不不不，那个不是它应该是跟姜是在生物的关系上很类似，但是它并不是我们平时常见的姜。
1: 哦，是吗？
0: 是的，它叫羊藿，就是这个名字也是我后面出了家乡之后，我在网上再想找得到这个东西到底叫什么，我才去搜出来的。
1: 哦，
0: 对，这个东西是我们经常会泡在那个豆瓣酱里面的那个坛子里面，然后这个味道特别神奇，就是一种很冲的口感，我感觉它可能比折耳根还要厉害，但是我是，
1: 哦，真的呀，
0: 对，但是我觉得特别特色，就是可能贵州那边也会吃一点吧，但我觉得可能四川那个豆瓣酱肯定大家都会泡的，
1: 对，
0: 像我们川东北那边基本上都要加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特色，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1: 哎，我去四川的次数还蛮多的，当然城市可能像巴中我没有去过，
0: 嗯，
1: 城市主要集中在比如说成都啊，
0: 嗯，
1: 啊都江堰呀，啊去乐山呐，啊，可能就去这些地方会多一些。
0: 嗯，
1: 你说的那个羊藿，我第一次听说，从来没有听说过。
0: 但是他们那边可能吃的比较少吧，在我看来这个东西就是感觉见的还挺多的，然后家里人会经常说羊藿抗癌，对身体特别好，哦，所以叫我们多吃，但是真的我也无能接受，就是我连折耳根都可以接受的但是我真的吃不下那个羊藿，
1: 哦，
0: 只有一种情况我会吃它，就是它被切成那个小丝然后混在那个豆瓣酱里面，感觉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哦，
0: 就可以吃它，
1: 哦，
0: 平时就像家里人他们直接把它切了凉拌的话，那种是完全不敢入口的。
1: 哇，你的朋友平时会怎么称呼你？
0: 就是如果在四川的话，大家叫对方都会直接叫对方的大名，就完完整整的，用四川话叫我名字就汪罗然，他们都会这么称呼我。
1: 汪罗然，
0: 对，
1: 这听着真是有点像陕西话的感觉。
0: 哎，是有一点
1: 啊，
0: 是有一点。
1: 那我叫你洛然吧。
0: 嗯，
1: 好不
0: 好，
1: 好，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洛然啊，这个不是我从四川巴中捞回来的啊，是因为洛然现在在北京的人大上学，还是大学生呢啊，看他瘦瘦小小的，我就问他说，洛然你爱吃吗？爱吃，我从他的眼神当中看到他这姑娘确实可能爱吃所以呢就让他当向导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家乡美食。洛然在北京有几年了？
0: 快要四年了。
1: 快要四年了。
0: 对，
1: 北京的包子吃过不？
0: 啊，吃过。
1: 哎呀呀呀呀，这个嫌弃的表情，
0: 对，
1: 就跟你家乡的包子完全不一样是吗？
0: 对，完全不一样。首先就是我吃的最多的，首先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包子就是，但是呢，首先就是有一点，因为我们家乡的包子都是那种很小的小笼包
1: 啊，哦，就一口就能吃下去了。
0: 对，就是一口或者两口，
1: 啊，不过你比划的也不算太小。
0: 对对对，啊，就是比那种小笼包再稍大一点，但是比普通的包子再稍小一点那种，
1: okay，
0: 就几口能吃下去，然后皮是很薄的，并且它那个酱肉包做的好的话，它那个油会从那个皮里面透出来，就是有一种这种红色的光泽，
1: 哎，
0: 但是你吃下去呢，
1: 哎，
0: 又不会觉得腻。
1: 哎呀，
0: 但是北京的包子，首先就我们学校的包子吧，
1: 嗯，
0: 它那个皮特别特别厚，并且特别大一个，就一个包子吃下去，
1: okay，
0: 我可能就是这一天我中午就不能再吃东西了。
1: 明白。
0: 对，然后而且我发现北京的包子有个很不好的点啊，当然就是我感觉我见过的很多包子都有这么不好的一点，它把那个肉打得特别特别细，直接打成肉糜了，
1: 哦，
0: 我不喜欢吃那种口感，
1: 啊，
0: 就感觉我们家乡包包子的话是把肉切成那种小丁，
1: 嗯，
0: 但是它不会把它搅成那种泥。
1: 嗯，这也是北方包子的一种特色。
0: 嗯，
1: 南方包子大多用这个做肉馅都是用肉斩啊，斩成肉粒啊，
0: 嗯，
1: 当然也有做酱肉包的是就直接剁成丁或者甚至是块了啊，
0: 嗯，
1: 做在包子里边，当然这个是做熟馅会多一些，那北方这边呢是生馅多一些，所以呢它就会打成 当然过去

0: 去也是用斩了，两个刀就哒哒哒哒哒斩出来的啊。那现在呢都是用绞肉机，所以它的馅儿呢相对来讲会细腻一些，且要往里边打很多的水。
1: 嗯，
0: 哎，我们这边像北方大多有什么灌汤包啊，它那个汤怎么来呢？就是通过往那个馅儿里边打水。这当然也是特色之一，但因为我也吃过南方的这个酱肉包，确实和北方差距，这差别还是蛮大的，确实差别还是蛮大的，好吧？这个早上我们吃了，他推荐的这个酱肉包，还有呢，我们喝到的那个青菜粥，
1: 对，
0: 稀稀的青菜粥，还可以大家去挑战一下啊，连然然都无法接受的那个洋货。啊，这也是一种腌菜，
1: 对，
0: 您可以去试一试，挑战一下。哎，除了这个早餐，你还有别的选择吗？包括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1: 其实是有的，就是因为四川它其实就是一个南北饮食都比较交集的地方，其实去吃面也是可以的，
0: 没毛病。
1: 对对对，吃面也可以。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对菜的最高评价，就是这个东西可以用来下面。就说明这个东西特别好吃，这个菜今天做的特别好吃，我们就会说这个东西可以留着晚上来下面，或者早上来下面，就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好吃。
0: 就是我回回锅，然后同时加点水，可能把面下进去，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哦，所以还是以汤面为主喽。
1: 对，像我们的话吃那种面食，比如说饺子，馄饨，其实都是要加汤的。对，都是带汤的比较多。像我到北方来的话，可能第一次接触到就是不带汤的饺子，我还会觉得有点干，我每次点外卖还会多点一碗汤。
0: 哦，是啊。
1: 对，
0: 那你们那个汤会是什么酸汤饺子吗？会是这种的，还是就是普通的饺子汤？
1: 这种的话你可以就是跟店家说你的要求，他会，对，他会根据你的这个要求来调。然后酸汤的话是比较多见的
0: 啊。
1: 对，
0: 那你们那儿有馄饨吗？
1: 有啊，
0: 也有啊，
1: 对，也有，只是我可能吃的比较少一点吧，感觉更多是吃饺子。
0: 好吧，改天一定要到巴中尝一尝它的包子，最关键四川的包子我就觉得很好吃了啊。我因为我在成都可能吃的多一点，它那种小包子真的就是一口一个，而且呢，我就喜欢像你说的，油都把皮儿给浸透了，
1: 对，这种的就特别好吃，
0: 就看起来就无法抗拒，但是。

0: 所以呢他可能做面食的话更有自己独到的一面，也更有优势一些。好吧，早餐我们就吃包子啊，那接下来咱们吃午餐呗。
1: 好呀，
0: 午餐咱吃啥？
1: 午餐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外地的朋友过来，一定要试一下我们巴中的十大碗。这个十大碗就是我们巴中的宴席上面常见的菜品。
0: 嗯，
1: 就是一家如果有一家他要办红白事这种，他要办这个宴席的话，首先必须有的不能少的菜品就是这个十大碗。然后其他的菜品都算是多家的，然后呢我们去评判这一家这个宴席办的好不好，也是通过这个十大碗的品质去给他评判。就比如他这个菜够不够十大碗的这个数量、然后他的这个十大碗里面最重要的那几个部分有没有做好。对，
0: 等会儿我先猜一猜啊。
1: 你猜吧。
0: 因为你说到几大碗几大碗，
1: 嗯，
0: 像我是河南人，我们河南也有，河南有八大碗，包括很多西北地区啊，它是讲究九大碗，也都是宴席。我们以及西北地区的这种八大碗也好，九大碗也好，大多是以蒸为主。为啥是蒸为主呢？就是因为它一下能出好多菜。
1: 嗯，对。
0: 尤其宴席嘛，你这么多客人，我一个一个挨着炒，那肯定供不过来啊。所以呢，就会把一些炸货加上一点点的有味道的汤，上锅蒸，蒸的时间大概都得在一个小时以上，蒸完了之后，哎，我们开席了啊，先是凉菜，凉菜吃的酒过三巡之后，凉菜吃的差不多了，但哎很舒服，这个时候需要一些热菜的时候，啪，这八大碗也好，九大碗也好，就上来了。我们那个食材大多是比如说有炸的鸡块，炸的小酥肉，然后呢炖好的五花肉切成薄片，有做腐乳肉的，有做什么底下衬着什么腌菜一起蒸的，还有像什么丸子，荤素丸子都会有，包括依据地域不同还会有一些蒸豆腐，类似于这样，但是大多的食材都是经过炸来处理完了。这就是西北地区以及河南这边的八大碗和九大碗。介绍一下你们的十大碗，是不是有类似的地儿嘞？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还是有很类似的地方。就是第一，它也是蒸菜，就是以蒸为主，大多数都是。然后它也有那种丸子啊，然后酥肉也有，然后就是，但是可能我们这个十大碗里面就还把凉菜给包含进去了，就是说，
0: 还有凉菜啊？
1: 对对对，就是它包含在这个十大碗里面。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些菜品的话，它就不太一样。我刚刚听到您说，就是把那个盐菜垫在底下，腌菜垫在底下，然后蒸肉。然后我们也有那个扣肉，但是我们那个扣肉下面是甜的糯米，然后那个肉是那种大部分肥肉，然后一小块瘦肉的那种肉，把它切开。

0: 它命名为叫甜烧白、
1: 哦、
0: 因为有咸烧白之说，所以自然有甜烧白。甜烧白也是以豆沙、糯米和肥为主的肉片，
1: 嗯，
0: 切得薄薄的，需要蒸好长时间。
1: 嗯，
0: 当它呈现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肉啊起到的是润的作用，因为它的油被那糯米已经吸得饱饱的了。
1: 嗯，
0: 且你会做饭吗？
1: 我会啊。
0: 啊，那你自己拌过豆沙不？
1: 这个倒没有。
0: 就是在比如说我们包一些豆沙馅的包子呀，啊，做一些豆沙馅的烘焙啊，豆沙是非常吃油的。
1: 嗯，
0: 就是你要加很多的油才可以让那个豆沙显得润。
1: 嗯
0: 啊，因为豆沙干的话，就是北方的很多叫我自己糗豆馅儿，糗的就非常干。蒸完了之后，我拿那个纱布再把它磨碎，
1: 嗯，
0: 里边加的油脂不多，但。

0: 所以有很多南方的点心里边就必不可少的就是猪油这一项，没有猪油它不香，没有猪油它不润。所以这个豆沙也好，糯米也好，这两个都是算稀有小小圣手，就这种感觉。
1: 嗯，
0: 他们都是有了油脂的加持才会变得更润更香。
1: 嗯，
0: 所以把这个呢就是要蒸的时间长一点，把那个肉完全化在糯米里边，化在豆沙里边，所以就显得好吃。我跟你形容一下我吃甜烧白的感觉，你看和你的那个喜沙白，
1: 喜沙肉
0: 是不是差不多啊？就是它，您如果用筷子去夹它的话，肉是夹不起来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属于黏黏糊糊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成一坨，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放在嘴里的时候，先是那个猪油的肉香，
1: 嗯，
0: 然后那个薄薄的那个肥肉片，你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就是蒙在表面，好像穿了一层小衣服似的。
1: 嗯，
0: 豆沙几乎是抿就能抿化的，然后那个糯米也蒸得特别透，然后也是属于你要趁热吃的话，得稍微的让它空气流通起来，让它慢慢的稍微成常温状态，嘴巴能够容忍它，然后稍微的嚼那么两下就可以把它吃下去了，满嘴生香，然后有那个豆沙的甜，有那个糯米的油脂香，
1: 嗯，
0: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对不？差不多吧。
1: 哎，对的，对的，
0: 嗯，
1: 对，那应该就是一种东西，
0: 那就是一种东西了，好吧？这个刚刚说到了得有10碗呢，
1: 嗯，
0: 我特别好奇的，你说还包含凉菜是吗？
1: 啊，对，
0: 凉菜是啥呢？有啥特色
1: 的
0: 凉菜？
1: 凉菜
0: 的
1: 话，就是怎么说呢？一般来说就是凉拌的牛肉，
0: 哦，
1: 有时候它里面会放那个菌干
0: 啊。
1: 就是鸡菌干，然后其实我觉得凉菜这个地方倒没有什么好说，就各个宴席
0: 还
1: 不一样。
0: 是哦，
1: 对对对，
0: 凉菜没什么特别。
1: 对，就是只是定了一个，有一个凉菜，
0: 明白，
1: 就是十大碗里面的组成之一。
0: 明白了。
1: 对，然后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它里面就包含的种类就很多，
0: 嗯，
1: 然后有猪，
0: 嗯，
1: 有鸡，有鱼，
0: 嗯，
1: 有羊，有牛，
0: 嗯，
1: 然后像那个鱼的话就跟那个松鼠桂鱼有点像，就基本上吃那种糖醋鱼，
0: 啊，
1: 然后鸡的话呢就是一般是那个沙参鸡。
0: 沙参鸡？
1: 对，沙参您听说过吗？
0: 没。 是人参的一种叫沙参，
1: 应该是吧，反正是那个跟那个参类他们那种都很像的，然后是我们那边的就是吃的挺多的一种感觉，就是和炖汤一起炖的这种食材，
0: 哦，所以它还是以煲汤的方式呈现的。
1: 对，啊，是以煲汤的方式呈现，就和鸡炖在一起，然后他们觉得这个沙参很有营养。
0: 明白。
1: 对，然后像那个，然后是像羊的话，就基本上是和那个萝卜一起炖。
0: OK。
1: 对，然后鸭子的话，鸭子就是基本上是和那个魔芋一起炖。
0: 哦。
1: 魔芋我们也叫徽菜。
0: 嗯。
1: 对，然后和徽菜一起炖，这个也是特别好吃。我觉得里面这几个最让我就是印象深刻的就是这种肉菜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嗯，魔芋炖鸭，因为我觉得就是后来到外面吃到的魔芋都是怎么说很稀的魔芋。
0: 明白。
1: 对，然后我们那边的魔芋它会比较浓一点，就是很厚重的那种，然后我觉得如果炖汤的话最好吃的就是那种很老的魔芋，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孔洞，然后你就夹起来，
0: 哦，
1: 它里面就吸满了那种汤汁，
0: 哦，
1: 然后配上鸭子一起的话然后上面再要一点红油，就特别特别好吃。
0: 哦，
1: 对，
0: 好吧，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个巴中的导游怎么样，各位啊，带我们吃的是不是和您查到的不太一样？巴中是一个好地方，一会儿可以让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去巴中有什么好玩的，因为咱别光吃啊，嗯，咱也得溜溜神儿啊。
1: 好，
0: 好不好？这样吧，我们稍作停留，消消食啊，中午吃了不老少的，直接上了10个菜的啊，有凉有荤有荤有荤有荤啊，而且呢鸡鸭鱼肉全齐了，这是大宴席。当然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那我除了宴席菜，
1: 嗯，
0: 当地我比如说吃一些街边小店啊，
1: 嗯，
0: 我吃一些苍蝇馆子，中午饭还有什么样的选择，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 好，
0: 好吧，马上回来。
2: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步

0: 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创信息。
1: 北五环西向东上新桥以西有事故，请候车注意。景山公园周边车多路段，景山东街双方向、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西街双方向、景山前街双方向、五四大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莲石东路西向东青塔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西三环南魏公桥有事故，京藏高速安阳桥到科惠桥以及清河大桥双方向车行缓慢。
0: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人一城一天。今天我们继续十一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怎么样，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啊，想必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值得推荐的地儿。而且呢，作为四川来讲，至少我听到现在，我觉得它可能和四川的其他城市不太一样。没错，今天来的就是我们四川省的巴中市。
1: 哎，好，我叫王洛然，来自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欢迎大家来我家乡耍。
0: 好的，洛然呢是我们北京的大学生，然后呢他又是四川巴中的孩子，他又是一个爱吃的孩子，所以就跟着他，我们在巴中吃一天。刚刚咱们吃到的中餐了哈，午餐了，你直接给带着我们吃了宴席。这个宴席你打小参加一些或者家庭聚餐的时候就是十大碗这种形式上吗？
1: 对的，就是我去参加宴席的话基本上都是十大碗，就、哦、然后你宴席就是你要办的话呢，肯定就还得请好的团队来做、
0: 哦、
1: 然后一定要做得很好吃，而且很多家他们可能就是说不止十大碗，就是
0: 明白，
1: 就是不止这个十大碗，他们还会出一些别的那种菜，然后但是里面最经典的就是这些，就是通用的就这些。

0: 大碗，还是会有厨师到你们家或者到某个村儿，是吧，有个地儿，然后那个村里边的叔叔阿姨们都过来去帮忙，一块儿做，就做类似于像那种大棚也好啊，流水席也好，是哪种形式呢？
1: 就是第二种，就是
0: 还是真是第二种啊？
1: 对对对，就是会有那种厨师团队，然后他们如果做的那个特别好的话，他们名声也会很好。然后办宴席的话，就会提前联系他们，然后他们过来就备菜，然后周边的邻居亲戚就会去帮忙，然后就直接会在主人家。

0: 仅是什么名厨亮灶了，这多神奇啊！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啊，我小时候老看什么武侠片儿，我最馋的就是那些武林高手啊，在白天走了一天的路，或者办了一天的事儿，或者打了一天的架之后啊，晚上呢就会在树林里边逮一只鸡。
1: 啊，或者逮只兔子是吧？
0: 然后就开始烤，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在野外做饭，简直是就听起来这件事儿可能就香，就比在馆子里边吃着香，它可能更民间一些，更接地气儿一些，它的饭菜质量，就像你说的，它真的是靠口碑来累积起来的。就这几个厨师，比如说王大厨，啊，刘大厨。他做的就是比那个马大厨做的好，那我这王大厨天天都约不着，不好约，对吧？哎，那接下来我再问问你啊，咱这宴席啊，也当时十一期间我们可能还是能赶上的啊。那我想，我别这么隆重，
1: 啊、好，
0: 我就你带着我吃点你觉得你们家的特色，中午饭还有什么样的选择吗？

0: 中午11期间天气还没有特别冷的话，可以喝一个薄荷鱼汤。对，这个特别好喝。而且说起这个还有个特别好笑的事情，因为我们那边不把方言，我们那边是四川，它基本上就是从小我们不说普通话，我们都说方言，只有在学校比如说一些课堂上面我们才会讲普通话。然后当时在方言里面是没有薄荷这个称呼的，这种植物我们把它叫鱼箱子，就是鱼箱子，就翻译过来是这个。然后我，于是我从小，我像我爷爷奶奶、我爸爸妈妈，他们就会跟我说：“哎，王伦，你去给我掐两把鱼箱子回来，我要煮鱼汤了。”然后，所以我一直就是认为那个东西就是煮鱼汤的时候放的。然后，所以我每次就从我们家里面，之前在乡下，就在那个鱼塘边上栽了有那么一片，我就去薅几把，然后回来，然后他们就放到鱼汤里面，然后所以导致我后面第一次用薄荷味的牙膏的时候，因为小时候用的是儿童牙膏嘛，第一次用薄荷味的牙膏的时候，我说哇塞，这个牙膏怎么一股鱼汤味儿？我记得没有这么猎奇的口味吧。然后这个疑惑一直持续到我上了高中，和我旁边的同学就是有一些那个他们在那个比较和乡村稍微远一些的，然后他们就说这不是薄荷吗？然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牙膏是薄荷味的，就是不是鱼汤味的。
1: 我的天呀，这属于小时候的留下来的基因的味道，
0: 对
1: 吧？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它就叫这个，而且家里边就是这么做，且应该家里边做的次数还蛮多，
0: 对，
1: 所以你对它的印象很深刻，
0: 对，
1: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薄荷，
0: 真的，因为那个薄荷做别的菜它也不放，它就只有做鱼汤的时候放，就还不像云南，因为我后面了解到云南那边可能有什么薄荷排骨，他们经常拿这种做菜。我们就只有鱼汤的时候放，然后那个东西又叫那个鱼箱子，所以我每次就认为就是鱼汤就该是那个味道的，我从来没有在外面喝到过别的味道的鱼汤。
1: 你看东南亚菜呀，云南菜当然香料很多，但薄荷其中的是一味很重要的一个原料。那你岂不是在吃这些的时候你都哎呀吃着就是鱼汤的感觉，是吧？
0: 哎，真的真的，因为我感觉可能是我就是初中以前更多是待在我们家乡里面吧，就其实薄荷制品真的不是很多，但是像其实像薄荷牙膏的话，有很多那个牙膏的薄荷味其实跟我们做菜用的那个味道还不一样，可能是不同的品种吧。直到有一次我记得应该是什么椒样薄荷，就那个椒样薄荷

0: 那个香菜，我是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我说香菜到底是什么，他给我拿起来看，我才知道原来那个东西我们家乡也给他就是叫的不一样的名字，所以我也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
1: 四川的朋友也蛮多的，但是我感觉好像和你们的叫法都不一样。
0: 对，每个地方它的方言差距可能还挺大的。
1: 真的挺大的，尤其是在这个两个省份交界的这些城市。
0: 嗯，
1: 因为它就像你说的，我们的饮食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地域文化也好，更别说口音也好，当然还有对于方言来讲，它可能更和这个省会城市周边所聚集的那些文化又有非常大的不同。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哦，好嘞。哎，我特别想去你们家尝尝那个鱼香籽炖鱼。
0: 哎，对，这个特别好喝，
1: 特别好。
0: 对对对，就是我后面喝普通的鱼汤，我感觉不加薄荷都没有那个感觉。
1: 哦，
0: 因为薄荷它就是可以去腥嘛，而且怎么说呢，我感觉反正在我印象里面的薄荷就是一个特别香的东西，就是那种鱼肉香，现在还是鱼肉香的味道。就但是在别人眼里面可能它是个很什么清新的那种口感嘛。
1: 对，对
0: 吧？
1: 对，
0: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也不是不清新，就是感觉它那个香味会更浓一点，而且给我的一种质感，它不是草木的那种香味，是那种鱼肉的那种香味。
1: 明白，
0: 对对对，
1: 明白明白。你看，就即便可能是同一个城市的人，他们的

0: 在最早的时候就真的，你往前追溯文字记载，是在南北朝时期就有这个了，而且那个时候叫做益阳郡，
1: 嗯，
0: 实行是郡县同治。到现在这个古镇我感觉它还不像是小镇，感觉还是一个蛮繁荣的一个大镇似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在古代肯定是算很繁荣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是，
1: 因为这条河它古时候是这个航运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叫米仓道。
0: 啊、是是
1: 对
0: 是。
1: 然后我们那边正好是它的一个那个就是港口类似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它会比较繁荣一些。
0: 而且你在恩阳古镇的话，你可以坐船直接就到重庆了。
1: 哎，是吗？这个我还没有试过呢。
0: 你看，所以哎，游客呀和当地的朋友，我觉得感受这座城市的方式，包括认识这个城市，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城市展现给世人的，多面性的其中的一面，或者好多面。

0: 但是夏天的话，因为南瓜也是一个特别，就是正好它生长的特别茂盛的季节，我们就会吃它在很嫩的时候，就是没有变黄，然后是一个白色的那种青色的那种很清很那个细嫩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摘回来。它可能只有就是手掌那么宽吧，那种小瓜
1: 还没长大。
0: 对，然后回来给它擦成那种细丝，然后再混着那个我们切好的那些猪肉丁，然后给它调好味，然后呢就是然后这个时候呢还要准备一样东西，就是它外面用来包它的那个，就是一定要用那个桐木叶，然后这个叶子也是新鲜去那个田里面摘回来，就去旁边的那些野地上摘回来，然后给它洗干净之后呢，先铺一层那个玉米浆，打好的玉米浆，然后再把那个我们调好的那个南瓜丝和那个肉给它放到那个玉米浆中间，然后给它这样就是双手就是给它摊着这样合起来，合起来，然后就可以上锅蒸，然后这个吃起来就是特别好吃，因为它外面那个玉米就有那种玉米香，然后它里面但是呢就是它也不会很干噎，因为里面的南瓜丝是很有水分的，然后呢你平时你吃一口外面的那个玉米，我们一般不会加很多糖，会稍微加一点点糖，外面那个是微甜的那个皮，然后呢它里面就是

0: 后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会给我一种宁静，首先就是会给我一种宁静，就是你自己，因为我一般做饭就是一个人自己安安静静在那地方做嘛，包括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在规划今天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回去之后备菜，比如说切菜呀，或者去洗菜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安静，然后看着那个菜一点点变干净，然后呢，你把它切成很漂亮的那个形状，这时候就觉得我觉得和练字是同一个那个效果，就你静下心来做这个事情，尤其是比如说一些肉啊，或者说土豆这种，如果你不用那个其他的工具辅助，你手切的话，还是挺考验你的这个心境的。对，然后这个时候是静心。但是呢，等到那个铁锅，就是家里面或者你把什么燃气灶之类的，你打起来了过后，哎，放上油了之后，这个时候呢，就感觉你的心态又变成了一个比较，就是活跃，然后比较这种欣喜的这种一种心情，就看着那个菜在锅里面变熟嘛。尤其是我觉得做饭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能够满足我的奇思妙想。我真的是一个特别喜欢创新的人，就是像会。探索很多不同的搭配，像我之前探索过一个菜品，当然有一点黑暗，就是鸡冠花炒蛋。对，然后像这种类似的尝试还有很多，就是做饭的时候，然后看着他们变熟，如果你的这个尝试就是说给你得到了一种特别有成就感，并且还有一种发现新大陆的那种兴奋。对。然后因为之前还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创新菜式，就是人家不是说薯条配番茄酱吗？
0: 对啊。
1: 于是我就想说，那我炒土豆块的时候，是不是用番茄汁来炒也会很好吃呢？然后呢，我就试了一下，当然味道不怎么样。然后后面我又试了，说，哎，那我用番茄条和土豆泥来炒会不会很好吃呢？当然也不怎么样。事实证明，这个市场的选择还是有依据的。
0: 但是每个味道都是独特的，而且呢，这个百人百味，每个人手下的就是您操作啊，您做饭的过程当的最后的结果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味道，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中餐吸引人的地方。每个人做，即便是同样的配方，即便是在你这个地区叫薄荷，在你们那个地区是叫鱼香
1: 子，
0: 对吧？虽然名字不一样，但是它所传达出的味道可能有类似的地方啊。反正我觉得，哎呀，今天我们的这一天啊，吃一座城，我们好像更多的饭呢都是在家里边解决的，也就是说在家里也能够做的，并不是只有馆子，只有在外边才能吃到的。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会说我是来自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啊。一般像我们说你来自哪儿啊，我河南呢，新乡呢，啊，最多也就说到这儿了，我很少会说什么区。可见你对你的这个地区的非常的喜爱，就和你这个人很像。因为你大家也可以搜一搜，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搜一搜恩阳古镇这个地方，它的那种闲适感啊，虽然在过去非常繁华，但是现在的那种古朴的气息迎面而来。想象一下，在千年之前，到了饭点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炊烟袅袅升起，这个时候该是多么美妙的一幅山水画卷。更别说你那边还有水，还有山。雾蒙蒙，水蒙蒙，山蒙蒙，那可能那个蒙啊不是雾，它就是炊烟，对吧？而且你整个古镇都飘荡着那个香气。现在是坐飞机感受，那过去的时候可能你得跋山涉水来到这里你才能感受得到。好吧，就像我们听节目一样，您可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没有去过巴中，没有去过巴中市的恩阳区，那您就可以择机，可以种草，先到恩阳古镇感受一下，也去尝一尝浩然说的那些带有家的味道的独特味道的这些美食。而且呢，这一期节目我建议大家可以收藏啊，因为有很多的对于食材的一些称呼啊真是不一样，也许只有到了恩阳，只有到了巴中，你才能知道，哦，原来这个就叫这个呀，对不对？盐碎叫什么来着？
1: 那个
0: 香菜，
1: 香菜叫烟须，
0: 烟须，
1: 烟须，
0: 烟须，还有一个羊货，
1: 对，
0: 羊货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薄荷叫鱼
1: 香
0: 子。
1: 鱼
0: 香
1: 子，
0: 哎，好吧，对。

0: 留给你的时间就是慢慢的去感受。谢谢浩然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
1: 好，谢谢。
0: 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的十一的特别节目《一人一城吃一天》，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还会走一些城市。明天会去哪儿呢？明儿您就知道了。我是夏明，明儿见。

0: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1: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3: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4: 嗨，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2: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3: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京承高速白马路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东四环南向北方向四惠桥车行缓慢，西二环复兴门桥双方向车多，北五环西向东上清桥以西有事故，请候车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山区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5集。分区参谋长江家湖行色匆匆地走了过来，圆场说：司令员，责任的事儿回去再说，刘连长回来了，报告说有一伙人正由方燕至小店间的山路向东运动，估计就是那伙敌人。朱玉道唰地擒住驳壳枪，恶狠狠地对梁碧达说：我去打伏击，我要抓两个活口回来，看看究竟是不是我当了敌人的奸细。如果不是，我要跟你去见杨司令。梁碧达冷笑着说：哼，怎么个结果你也脱不了干系。

0: 偷袭补服成功后正在急速回撤，梁必达和窦玉泉指挥部队散开，对敌实施包围。战斗发起七八分钟后，敌人死伤十余人，余敌以日军进行顽强抵抗，掩护姓万的中队长和几十名伪军压着李文斌夺路而逃。梁必达率部追至山崖口，眼看很快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注意到急忙吆喝炮手，并且请示了张普景和窦玉泉，想以三门迫击炮实施阻拦射击。窦玉泉说，
1: 集中火力就打那个山崖口。
0: 张普景略一沉吟说，
2: 拿炮一轰，老李就光荣了。
0: 窦玉泉说，
1: 可是如果不打，敌人跑了不说，老李也救不回来了。打还是要打的，炮手注意一点就是了。
0: 张普景说，
1: 炮不比枪，恐怕没那么精准，老梁，这个决心还得你下。
0: 梁必达黑着脸往远处看了一眼，又回过头来扫视了窦玉泉和朱玉道，咬牙切齿地说，
2: 不能打，炮手歇炮。
0: 又恶狠狠地盯着朱玉道说，
2: 你是什么意思？想杀人灭口吗？我跟你讲，回去就给我制定营救方案，救出李文斌同志，让他证明你的清白，救不出李文斌就看你自己说了，我恐怕你浑身是嘴也很难说得清楚。
0: 既然不能开炮，一伙子人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和黄协军押着李文斌出了根据地。崔家集遭袭，李文斌被俘，使凹凸山反秋季攻势的部署陷入了危机。以后有情报表明，这是山野大佐和姚葫芦精心策划的一次谍报活动。李文斌在崔家集的行踪是由隐藏在崔家集的内奸崔二辫子提供给姚葫芦的。崔二辫子是崔二月的远房族叔，自从崔二月十天前从江甸集回到娘家，就处在崔二辫子的严密监视之中。崔二辫子知道本家侄女同共产党那位县委书记关系暧昧，料定这块香饵可以吊住一块肥肉，所以不辞辛苦地昼夜窥探。机会果然就来了，崔二辫子在崔家集是个著名的泼皮，除了正经事儿不干，别的事儿都干，越是不正道的事儿，他越是干得欢实。这次通风报信，崔二辫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钱。这一条情报他得到了300块大洋，恰好是这300块大洋暴露了他。前几日他同维持会长、崔会长和马灭将推牌九，输了个精光，而不出3天，转眼之间就过了，不仅还了赌债，还到了协和街的窑子里当了2天神仙。在协和街暗娼花之子的厢房里，一条绳子捆翻了崔二辫子，带到了分区首长的面前，什么证据都没有，只从他家抄出来200块大洋。问也只是一条，就问钱是从哪里来的。崔二辫子害得魂飞天外，东扯葫芦西扯瓢，指天画地发誓赌咒，就是说不圆场。梁必达和张普景横一条大板凳坐在上面，

让情报科长伍连森李一炳驳壳枪。崔二辫子每说一句假话，就朝他的裤裆下面开一枪。三枪一放，崔二辫子就像大病一场，连发抖的力气都没有了，赖皮狗一般趴在地上。让他招的他招了，没让他招的他也招了。于是真相大白，情况已经明了，态势却变得更加复杂。反日军秋季攻势的方案是由凹凸山军分区首长会同国民党军刘汉英、文泽元等人一起商定的，而且在营团干部会上发了预先号令，虽然具体的部署尚未明确，但是这些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对于分区首长的意图可以说是心领神会的。如今一个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落入敌手，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件小事儿。紧急会议上，几位首长忧心忡忡，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咬噬着他们的神经。参谋长江家湖提出，李文斌的被俘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原先想定的方案要不要改变，二是要不要跟友军通气。方案改变尚且来得及，可是万一……窦玉泉说，情况是明摆着的，老李在敌人手里，而我们的……我认为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计划。张普景问，如果调整了计划，要不要跟刘汉营通气？窦玉泉说，当然要通气，仗要靠两家一起打吗？张普景说，可是话怎么跟人家说呢？就说我们的一个同志落入敌手，我们信不过这个同志，我们认为他有变节投敌的可能，所以我们要调整部署。可是这话能跟他们说吗？这不是自己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再说老李现在情况不明，在敌人的魔掌里或许正在承受痛苦的摧残，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怀疑我们的同志的坚定性，这是不是太不相信同志了？是不是太不严肃了？是……哎，窦玉泉心情沉重地说，这不是相信不相信同志的问题，战争是无情的，一个同志被俘了只会有两种可能，一，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不做任何损害自己队伍的事情，这种可能当然是占主流的。可是作为战斗的指挥者，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第二种可能。老梁，你是怎么想的？梁必达一直在面无表情地吸着旱烟。对于李文斌，窦玉泉和张普景都比他熟悉，他想多听听窦张二人的意见。吸了六七五旱烟，梁必达的心里

0: 梁丽达说：“
1: 老姜，你谈谈。”
0: 江家湖说：“
1: 哎，李文斌同志被俘，反映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的防间保卫工作近期有松懈的迹象。
0: 事情虽然出在崔家集，但是其他地点有没有啊？有没有还没有暴露出来的奸细？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情报通过其他渠道被敌人掌握了，是吧？我看这些可能不能完全排除，仅仅从这个道理上讲，就有必要调整计划。第二，从李文斌被俘的过程来看，他是因为违反了党的纪律，擅自行动，才被敌人钻了空子。实话说，我对这个同志是有看法的。他虽然革命激情高昂，但是武装斗争经验不足，在勇敢方面也有欠缺，能不能经受得住敌人的

时通报友军。张普景说，这样的做法基本上就是给老李判定为必然变节了啊。我还是不相信老李会变节。老李是个受党教育的老布尔什维克了，我相信啊，他会保持一个革命者的忠诚。江家湖说，我们也必须从作战实际出发，把问题想得更复杂一些。窦玉泉也说，我也相信李文斌同志会保持忠诚，但部署还是要调整。战争是一门科学，每一个细节，尤其是突然出现的细节，都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敏感。宁许唯有虚防，无时彼得时长，这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尤其是在出现被俘人员之后应该特别注意的。梁必达说，老道说得好，我们应该从最高的地方看待我们的同志，但是我们也要从最坏的地方思考我们的问题。张普景问，怎么跟刘汉英他们说呢？让他们看我们的笑话？梁必达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就说凹凸山发现敌人的奸细渗透比较厉害，以提醒他们注意为幌子，提出改变计划的设想。窦玉泉击掌嘘了一声，好啊，老梁这个主意好，不说什么事儿，先暗示。张普景说，老李被俘的事儿他们迟早要知道，他们要问起来我们怎么说？梁必达说，那还不好说，确有其事嘛。不过这跟调整计划没有关系，我们就跟他说，没有老李被俘这回事儿，我们也要改变计划。一是糊弄奸细，二是出其不意，我们的决定在前，老李被俘在后。张普景想来想去也只好这样了，于是便让江家湖前往书货部同刘汉英沟通。自从梁必达上任分区司令员之后，分区的几位首长配合的还算不错。梁必达对张普景和窦玉泉表现了极大的尊重，机关干部们都看得出来，梁必达的尊重是真诚的。一是虚心，经常向张窦二人讨教，就战术理论问题认真地当了窦玉泉的学生。

军提供了他所知道国共两军的兵员装备状况，还参与了日军秋季攻势计划的修订。情报是国军情报人员高秋江通过打入皇协军中的内线借出来的。刘汉英写了一封绝密信，派参谋长左文禄亲自送到梁必达的手上。信中虽然表示了沉重的心情，但字里行间隐隐约约的还是能看出些许揶揄的嘲讽意味。梁必达立刻通知张普景和窦玉泉、江家湖等人，几个人把密信传看完毕，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说什么。高秋江确切地得到莫干山的死讯，已经是反秋季攻势取得胜利之后的事情了。由于高秋江的情报准确及时，使凹凸山国共双方的抗日武装得以及时联手，在出现变节分子的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梁必达处变不惊，迅速制定对策，双方长官能够审时度势，迅速达成统一思路，调整了战术计划。尤其是八路军凹凸山分区梁必达司令员提出将计就计的作战原则，实行诱敌深入战术，在河口镇和天堂寨一线部署了坚强的防御阵线。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共投入兵力4000余人，使敌人久攻不下。战斗第二阶段，针对敌人迂回的企图，两军又果断地撤离主战场，在陈部至二龙山之间广大的丘陵地带对深入之敌实施穿插分割，将残敌包围在大小7个战场上。凹凸山军民历经2天的浴血苦战，终于粉碎了日军一举荡平凹凸山的野心，并且俘敌数百，缴获一批辎重。刘汉英派人给高秋江传达了他的口头加冕。刘汉英说，除了他本人和吕布

0: 报了最高长官部。长官部对于高女士的行为深为赞许，将班文授予她挺身巾帼的称号。正式文本不久将到凹凸山，届时吕布还要宣布对她的特别任命。高秋江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欣慰，可是这欣慰迅速便被突如其来的巨大悲愤淹没了。传达口信的是战地女子挺身队的一名姐妹，她在将长官交代的事情办完之后，试探着问起了高秋江同莫干山的关系。高秋江回答说是亲戚关系，这位姐妹便极其神秘地告诉了她，莫干山在半年前就被人打死了。高秋江在那一瞬间犹如五雷轰顶，直到报信的姐妹离开，他才发现自己的嘴里含满了鲜血。在这个胜利的秋日，冲塞在高秋江心灵的除了悲愤，便是一副宽阔高大的身躯。他不相信莫干山会被一伙身份不明的草寇打死，这里面一定有隐情，莫干山之死有隐情。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

0: 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路况信息。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立桥车多，东长安街双方向东单北大街南向北，南河沿大街双方向北河沿大街北向南，东安门大街双方向金鱼胡同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6集，度过了漫长的悲痛，高秋江的脑海里倏然电光一样闪过一个问号：阴谋，或许这一切都是阴谋的组成部分。他似乎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在初春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刘汉英显得那样的和蔼和善。

还有那场澎湃大雪里喧闹的围猎，甚至还有那盆炉火旁的生死相恋，都有可能是一个设计周密、用心良苦的阴谋的组成部分，是他们共同杀害了莫干山。一夜之间，高秋江的心灵从秋天走进了冬天，一个人从这个世界上不动声色地消失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刚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他唯一的依托和归宿粉碎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战斗呢？他究竟是为谁在战斗呢？他们杀害了他心爱的人，他却在执行着他们的命令，在效命于他的敌人。他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帮凶。在凹凸山军民反秋季攻势取得胜利的第21天的下午，秋日依旧，肃杀的秋色从远处的凹凸山脉滑下来，涌进了小城的窗口，注满了高秋江的心扉。他凝望着窗外摇曳的梧桐树叶，看着它们一点一点变黄，一点一点枯萎。

着他穿着那身暗蓝色的大褂，看着他在一望无际的平原阡陌上纵横驰骋，看着他在瓢泼如注的雨中驮着一个俏皮的女子艰难而幸福的跋涉，终于他的视野里出现了一盆炭火，他读到了他生命中最灿烂动人的一页，那是一盆神奇的火炭。

0: 颤抖着跪了下去。秋江，我对不起你，可是你这是为什么呀？
1: 大山子，过来吧，让我们做一回真正的有情人吧。
0: 可是
1: 不要紧，我知道你是一个君子，我不会坏了你的德行。苍天有眼，也会原谅我的。这是我的第一次，也必然是最后的一次。我的身子是干净的，过来吧，我可怜的大山子。有了这一回，我的路就好走了。莫干山终于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向高秋江，弯下腰去，把他轻轻地托在手上，又轻轻地走到床边。高秋江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悸动，火塘像是一个慈祥的老者，燃烧出会意的笑声，鲜艳的玫瑰色弥漫了热烈的小屋。莫干山长久地矗立在床前，安静地俯瞰着一泓清澈的泉水。莫干山缓缓地解下了自己的军装，在那个重要的时刻，他知道他的心里在涌动着怎样的波涛。他最终越过了那条宽宽的河流，向他走了过来。他站在他的床前，像是一个将军在检阅他的士兵，没有惊呼，没有赞美，只有热血在血管里奔涌澎湃。他就那么死去一般长久地等待着，不再震颤，不再慌乱，心平如水，思绪如空。他在等待中复苏着遥远的思念和渴望，为他展开了他的历史和将来。过去的岁月里，他在颓废和凶悍的外衣遮掩下，任凭自己的美丽和情感悄悄地生，悄悄地长，悄悄地把心中的幽怨抛进了风里雨里，悄悄地望着月亮流着孤独的泪，悄悄地把自己的希望和绝望托在掌心，压进枪膛，悄悄地一次次走出自己的心灵，把情感的大门关紧。在那种地老天荒的等待中，抵制住所有善意和恶意的纠缠，警惕地守护着一方圣洁的处女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有权利走进那片鲜嫩的花圃。他把他唯一和最珍贵的财富留给了他，他最终向他俯冲过来，用他宽阔的臂膀把他紧紧地拥在怀里。过程漫长而严苛，每一个程序都遵循着一个神圣的法则，轻柔 而虔诚，胸贴着胸，心挨着心，没有语言，却在倾诉。每一次悸动和站立，都是绵长的私语。当甜蜜的痛楚缓缓地漫过腹部，涌进心房的时候，他知道他被彻底的击中了，他完整地包含住了他，他从此走进了他的血液，伴随他走到人生的尽头。泪水顺着高秋江脸颊流了下来，在微微西斜的阳光中闪光。事情过去几个月了，甜蜜的回忆却无时

千般苦楚之后，最大程度地收获了爱情的果实。一个美丽的女人就是一朵美丽的花，在她生长的全部过程中，只有一次全部开放的经历，那是在一个瞬间完成的。在此之前，她还没有长熟，在此之后，她将枯萎。一个人的美丽绝对只有一个瞬间，这就够了，一次就够了。他满足并将永远拥有这一次。美好的事情只能有一次，多了就是重复，而重复是没有意义的。重复只是一种机械的劳动，而不是创造。他没有遗憾了，从离开庙子岗那一刻起，他就彻底的平静了。他完成了一个女人的升华，他是带着幸福的回忆走向另一片领域的。他坦然等待的将是一次新的设计，结局将是成功或者死去。可是他竟然走在了他的前面，是在他建立了重要的功勋的时候，是在杀害他的人举杯邀月欢呼胜利的时候，沉冤在凹凸山的汪洋大海里。他想，上苍之所以选择在这样一个日子把噩耗告诉了他，或许就是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向他发出了某种暗示。那么他是要他为他复仇吗？高秋江在无边的黑暗中昏睡了一个下午。就在这个下午，一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门口。当高秋江醒来之后，他发现他的房间多了一张纸条，告诉他，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任务完成之后，他的厄运也将随之而来。纸条的最后两句话是：走投无路时，去找梁大牙。看完纸条，高秋江良久不语。如此看来，梁大牙的人就在他的身边。当天傍晚时分，小鱼从泸州回来，告诉他川岛长崎已被顺利解决的消息时，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是他找出了他的勃朗宁手枪。高秋江平静地告诉小鱼，他要在近日杀一个人，而且是中国人。由于高秋江的情报准确及时，李文斌的被俘和叛变对凹凸山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损失，反而使梁必达和刘汉英两部得以借机卖个破绽，将计就计，取得了圆满胜利。但是这个事实却是张普景和窦玉泉、江古碑在精神上陷入到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这几个人从苏区刚来凹凸山的时候踌躇满志，志在开辟凹凸山地区的革命新局面，消除地方割据影响，使这里的革命性质统一到一个正宗的规范的局面里。那时候他们满腔都是激情，在土生土长的凹凸山地方干部面前，他们有着纯粹的布尔什维克的优越感，

可是却没有想到，他们的自信很快就受到挫折，还没有挺直胸膛，就稀里糊涂地犯下了一堆错误。他们更没有想到，

0: 群体中竟然出现了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想当初李文斌的革命精神，慷慨激昂的姿态，并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人差。李文斌最初到凹凸山来的时候，组织上本来计划安排他当特委副书记，是李文斌自己要求到艰苦斗争的第一线，接受最直接的考验，才被派到陈布县去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李文斌当初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姿态，甚至比张朴槿和窦玉泉还要激进。既然李文斌这样优秀卓越的同志都可以辩捷，那么还有谁敢拍着胸脯说他就比李文斌更坚强？几年下来，原先由江淮军区和分局派来的几个人的正宗感和优越感就一落千丈。倒是梁必达比较客观，并没有因为李文斌的辩解歧视张朴槿和窦玉泉以及江虎碑，没有趾高气扬，反而异乎寻常的谦虚，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张朴槿有一次私下里跟窦玉泉和江虎碑说，梁必达同志真的成熟了，不仅跟敌人作战成熟了，在调理内部关系上也十分成熟了。你们关注了没有啊？李文斌被俘之后，梁必达和江家湖调整作战计划是多么胸有成竹啊。窦玉泉和江古碑当然能够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但是没有人接这个茬。不管怎么说，李文斌辩解是事实，梁必达在对敌斗争中表现的高超艺术也是事实，那还有什么话说？张朴槿又说，你们一个个的也用不着成天灰溜溜的，李文斌当了叛徒是他个人的事情，未必就能说明我们这些从苏区来的人都会当叛徒。我就敢说这话，是英雄是狗熊还是应该在战争中检验，该怎么干我们还应该怎么干。为什么要怕梁必达呢？是因为心虚？心里不虚，该支持的支持，他有毛病该抵制的照样抵制，我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妥协的。我看你们倒是真有点心虚了。江古碑说，营救那天要是开炮就好喽，就算那天把李文斌打死，他也是烈死了，现在却成为了叛徒，早晚也还是个死，倒让我们在这里为他背黑锅。张朴槿问窦玉泉，老头，你现在说真话，你那天坚持开炮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有没有想到李文斌会辩解？窦玉泉说，我当时什么也没有想，也根本不可能想，我就是想营救同志。张朴槿仍然用一种锐利的目光观察窦玉泉，窦玉泉却很坦然，只是在嘴角边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样条件等级为一级。未来三天，京城无降水过程，适宜擦洗车辆。
2: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四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六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虎沟二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3: 极狐阿尔法 T 七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5座座舱，空间大更舒服。

0: 高端的丰田的车降得哗哗的这样的消息呢？
1: 其实丰田来讲，因为像是德系啊、美系啊，在没有这种大的这个降价潮来临之前，他们的新老车型替换的时候，他们的打折就很比较狠。你像丰田呀、雷克萨斯啊，他们的其实整体的利润来讲就很微薄啊，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你像一个车从主机厂我们进过来到卖给客户，可能这一个车也就挣2000块钱，挣3000块钱。但是现在我们一赔就赔2万块钱、3万块钱，其实这都是这个经销店自己在承担。所以这个整体来看呢，丰田基本上要不就是官方的优惠啊，其实电端的优惠呢，其实这真的是已经是到谷底了，再优惠就可以说只能是最后的我们都是发不出工资，吃不上饭了。
2: 就是他之前他控制自己的利润率，这就好比你们餐饮界，商业小吃，我就卖碗面，
1: 对，
2: 我就挣2块钱，就挣2块钱，您就来吃吧。像那些高端品牌啊，豪华品牌，更像是京城里的创意菜，各种创意，小灯光啊，小桌布。

0: 这些四驱车型的维修费用，你包括有什么桥油啊、差速器油啊，这些的钱会比普通的两驱多多少？
1: 其实来说，咱们的这个首先说它的四驱的这个质量问题基本上不会发生，
0: 稳定，
1: 主要就是咱们的差速器油大概能差每四万公里能差个300多块钱，就这么多，
0: 那还可以、啊、
2: 还好，
0: 就是您别造出去豁去啊，回来基本就是平安度过。您要在外头浪回来，那你像有的朋友进一趟沙漠回来，底盘全是沙子，且轻的，轻不干净。有的进那泥沟子，好，底盘镶的都是黑土黄土的，回来你也得轻啊。有一些部件的油也要换，这样成本相对就高了。
2: 不过这位朋友问的这个，我觉得挺好，是有很多。打算是换油车还是换电车，朋友反正内心当中考量的一道线吧。这位朋友一直往前，他又说了，各位好，那个除了 T 不考虑以外啊，他就想比如说一个国产电动车，一般就是正常情况下你觉得能开多少年啊？反正他家用嘛，他一年也开不了多少，一年可能也就10000公里，也就这样到头了。
0: 这问题太灵魂了，李征从何说起呢？
3: 如果您要是开的少，其实我觉得性价比来讲，那油车跟电车是无所谓的，因为您毕竟不是跑，经常跑，你要经常跑可能会因为油价的变化可能会拉开这个差距，但你要经常不跑的话，那其实油车跟电车我觉得差距很小。但是你要从使用年限来，您如果买一车偶尔开开，但我想开的时间很长，至少超过8年以上，那肯定油车更稳定一些，并且包括以后8年以后的这个市值来讲，可能油车会更高一些。
0: 反正因人而异啊，怎么讲呢？说您充电方便，
3: 对
0: 啊，每天跑的不多就城里通勤，哎，那您就来个电的啊。如果说您没事老郊区往外走，爱玩玩，那您就来油的，绝对是因人而异，这里边不分伯仲，也更不分好坏。当然在电车里边选啊，我们哥俩的建议还是选一些大厂的，
2: 对，
0: 有品牌的。
2: 对，
0: 像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就讲要买良心企业的车，就是无论从它制造啊、设计啊、材料啊，都不偷工减料的，这些实实拍拍的，买这些企业，可能它在样子上啊、宣传上啊不如那些花哨，但是它实用啊，这就跟娶媳妇过日子一样，对吧？俩人得合拍，您要说弄得花枝招展的，他到时候他不定事儿。
2: 对，所以从我的理解啊，比如说如果我换一辆纯电的车，我看中的更多的是它的智驾，对吧？并不是说比谁家的电视大呀，谁家的沙发更舒适啊，我觉得那些都是附加的。
3: 对，
2: 智驾谁的越靠谱，谁的越听话，我觉得就会首选谁。
3: 对，这个智驾也在升级嘛，包括要取消蓝灯，包括沃尔沃新发布的这个发布会上说，要在智驾要取消激光雷达，这可能也是在这个马斯克说过一句话，就是智驾应该要是跟人一样，要神经的交互嘛，
2: 对，
3: 所以它肯定会慢慢的越来越升级。
2: 对，
0: 太高级了，步子迈得太大，我有点跟不上柳了。
2: 其实取消蓝灯，当然了，它是为了
3: 安全
2: 的同步嘛。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刚适应，他一蓝灯，哟，他开蓝灯，离他远点，
3: 不是超他呀，
2: 他没灯了，我不知道他开了没有啊。
0: 你可以从他的步态上分析出来，
3: 没事改粉灯。
2: 哎呦，哎，真的，所有具有这个功能的朋友啊，我发现了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开的时候吧，手搭在方向盘，这手永远是这样的。真的，我一看，哎呦，他肯定很放心啊，开着。
0: 多大事儿啊，让你忙成那样，
2: 是吧？
0: 还是应该看。
3: 对，
0: 要不然开车这门手艺慢慢的就全丢了啊，全丢了。
2: 但是你说以后会不会像那样？就比如说在啊30-40年前，那个时候说，哎呀，街头就老三样，能看到的车型很少，那基本上你就掐手你就能知道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但是随着发展，车型越来越多，你没发现吗？现在以前的好多车型慢慢就消失了。
0: 那是
2: 慢慢就人说好了，我停产了，哎呀，我退出中国市场了，哎呀，我经营不太景气啊，哎，慢慢。

0: 箍这根线方便，他正好呢就在那个车位的正屁股后面那儿安了一个，但是也无所谓。但是问题来了，他们家安的那个空调吧滴的水
1: 啊，
0: 滴答滴答老滴在那上头，所以他没辙了，他又不可能说我把那个空调怎么着，对吧？所以他最后就在那个充电桩套了一塑料袋，就跟穿雨衣似的。
1: 是
0: 对，
1: 稍微挪挪挪挪管不完了吗？
0: 这这已经安上了。
1: 哎呀，人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找个盆接着呀。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不对？
2: 还
1: 能
2: 再利用。
1: 哎，那没事洗洗车什么的，是吧？哎，这多好啊！这位说想问问老师，丰田纯电的车充满一次电，大概真的啊，真的能跑多远？
2: 它也分续航的里程，如果要比方是比较高的，像617公里这续航的，你要跑的话，反正打底500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嗯
2: 啊，是肯定没问题。它的丰田的电池的这种衰减，

0: 看最近一段时间有两个就是关于车的，哎，我觉得看完了也挺有意思。一个呢是咱们国内的某品牌的车，不是都卖到国外去了吗？然后有人就到国外，那也是打出租车呀，类似于网约车，一坐进去哟，我们国产的这个车啊，然后人家直接在车里头就叫。就中文叫嘛，就像小迪你好，车就醒了，
1: 呵，
0: 然后车就直接就觉得，哎呀，家乡人啊，然后他直接就跟小迪说，空调再开凉点儿，人就直接开空调，司机都傻了，说天哪，这他们国家人太神了，
2: 远程控制我的车，
0: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另外一个也是这两天在网上特别火的，就是关于奔驰销售，跟那五菱宏光的那之间的那个对话，
1: 对话，
0: 对对，我觉得看完了以后还是很感人的啊，这确实是大企业跟大企业之间的这种默契也好啊，互相支持也好，就这么一种感觉，真的特好。就他大概那意思就是，奔驰的销售在网上卖车嘛，后来有人就聊到了五菱宏光，就是网友就说嘛，然后卖车的这人就说了，五菱宏光那是生活，那每一个买奔驰的人很有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从五菱宏光开始的
1: 起步的，
0: 我们并不觉得对吧有什
2: 么
0: 不好的地方
2: 高低
0: 等等，类似于这样的观点，所以很多人觉得很温暖。同时人五菱宏光也回复了，希望每一个五菱宏光人最后都能够买到自己梦想的车。你看，谁也没有诋毁谁，但是谁都好像在夸自己。
1: 对，对，车行我觉得得抱团。
0: 哎，是是是，
1: 不能踩过别人夸自己。
0: 说的是，
1: 对吧？
0: 说的是，
1: 你像我们这么优秀的节目，从来不踩过别的节目。
0: 哎呀，这主要是啊，我们老觉得车行的人也不容易。今天早上起来看说。那个新车啊，一个星期推了6款新车，
2: 多！
0: 我说我的天哪！我说我要是销售的话，就都被混了，
2: 背不了，
0: 这哪儿跟哪儿啊？又来新的了。
1: 继续再来看这位说的这俩车呀，不是咱们一汽丰田的。他说，我想问问，锋兰达和威兰达都多少钱？咱们有没有与之匹配的车型？
2: 其实锋兰达跟威兰达价格和荣放和锐放是完全一样的，
1: 就是姊妹车。
2: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属于廉价。
0: 袋儿挑
2: 可以这么论
1: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哎，
2: 对，完了，其实您选择这两款车，跟选择锐放和这个荣放其实是一样的，关键看您看外观吧。如果要喜欢那个锋兰达那种外观，那您就是买那个；如果要喜欢荣放这种林地版的这个外观，其实您就还可以试荣放，或者您两个车呢都去店里去试驾一下，其实感受开起来可能有微乎其微的不一样啊。这个东西您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就跟卡罗拉跟凌放似的，
2: 对对 对,
1: 对吧？两个车外观上些许不同，驾驶上稍有不同，价格上基本一样。
2: 对，
0: 你们从一线。店的角度就感觉了没有，就这半年多哈，比如说摇到的电标的朋友啊，油标的朋友基本上都已经消化完了吗？
2: 差不多了。如果要是
0: 还是还有朋友观望的，
2: 有观望的，但是已经不多了。现在买车可能还是说看，可能已经持续看好了很长时间了，就等这个，因为这个能积分能算嘛，这期有我，那可能就去啊，买这个品牌买那个品牌，可能在一两个月之内可能就消耗干净了。现在买车比以前，我觉得虽然理性了吧，但是出手的速度确实比以前快了。
1: 继续再来看这位说，在网上他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讲丰田车就是在停车之前夏天是不需要提前关 AC 的，说提前关 AC 的话，风会把蒸发箱里的水汽通过管道吹到驾驶室，而直接关闭空调将不再会有风走蒸发箱这个路径，真的是这样吗？厂家的专家能给介绍一下吗？
3: 是这样，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在那个熄火之前把那 AC 关掉，然后用咱们的这个风扇的风把这风吹出来。因为如果是咱们直接熄火的话，它蒸发箱里边还会有一些水分，还会有潮气啊。但是您第二次启动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霉味儿。这个我们经常遇见这个客户，即使咱们做这个空调的清洗之后，还是会有。
1: 他那意思就是说，丰田有些车是不是咔一把 AC 关上，就是小水箱那一路就不走了，直接就闭合了，拐道了。
3: 这不是，它是只是把咱们那个压缩机是停了，然后咱们如果风扇咱们继续打开的话，它的这个风门的位置是不变的。这个不会有。
1: 反正大家闻着那种五八味儿啊、霉味儿啊、臭味儿啊，其实都是源自于下车以后啊，包括管道里的一些潮气，地库里的一些潮气啊，还有就是你本身蒸发箱里的一些潮气，最后就生成霉菌，然后你才会闻到那个味儿。有些人不以为然，觉得开会儿就好了啊，可能就一凉那味儿又没了，但实际上对我们的呼吸道啊，包括对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家里有小孩的，定期的啊，一年您至少换2次空调滤芯，清洗一次啊空调风道。哎，你们是有那小机器人吗？然后进去，咔咔
2: 可视化。
3: 我们是有这可视化的，因为把我们的这个探头伸进去之后，然后看到那哪儿脏，然后重点清洗。
1: 有特脏的吗？
3: 也有特脏的，就是时间会比较长，或者是空调滤芯经常不换的会比较脏。
1: 都糊泥儿了吧？
3: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还遇上过这滤芯里边有可能进一些小动物什么之类的。
2: 其实录段视频，
0: 嘿呀，
2: 录段视频。
1: 哎呀，就是我们家那个洗手池子，包括厨房的呀、厕所的呀，不有一弯脖吗？有一弯脖。
0: 对，
1: 那弯脖每半年我都清理一次，因为什么各种杂质啊、头发，
0: 对，
1: 特别的味儿，特别味儿。所以说家里的异味咱们也得重视。
0: 是是是，
1: 138也说了，他说丰田有4款皇冠啊，4款皇冠。他说其中那个叫塞格纳会不会进口？我就喜欢像斯巴鲁傲虎那样，高不高低不低，跨界 SUV 啊，开着倍儿舒服。
2: 目前只有 SD。其他的像是 Sport 呀，包括那个 SC， 就是那个跨界那款，已经是不会再进口过来了。
0: 哎，有一款比霸道小一圈的，你叫什么 Runman 还是什么？
2: 那个、
0: 就
2: 奔
0: 跑
2: 者，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嗯，
0: 那个也没有，
2: 目前是没有引进的计划，还是啊，包括这个 F 勾也没有引进计划。
1: 你是最近看什么片儿里？片儿里有吧？
0: 对，
2: 那个车主要的销售方向还是北美地区，还是北美地区，对，肯定看美国大片了。
0: 哎，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1: 好，接下来我们走段广告，再次谢谢三元桥的两位专家。下一节我们主聊的是上汽别克。

0: 况信息。
1: 这时段各条重点高速的进京方向车流量有所上升，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清河大桥，京承高速板桥到四上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京藕高速新梁桥路段，大广高速三荣桥到兆丰桥。以上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
2: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今天的下半段，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呢，我们主聊的是上汽通用别克啊，请到我们来自汽油总公司安宁庄的两位专家来，我们有请唐尚文唐工。
3: 大家好，我是老唐，唐尚文。
1: 另外呢是周硕，硕哥，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瑞顺和周硕。
1: 好嘞，这一节咱可以聊聊车上到底这个什么装备最实用啊，那些花里胡哨的咱们就不聊啊。你比如说拿 GL8 来举例子，这么多年也没说在 GL8 上能烤腿呀、能干点什么呀，没有。咱只不过把这个实用的一些功能放在车上了。
4: 其实也能了，烤腿。
1: 那烤上了。
4: 对，烤上了，烤上了。那个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 GL8就是腿托这一块以前是没有加热的，以前加热的话只有这个坐垫跟腰靠这块，我们现在烤腿烤胳膊都行了。但是其实是归根结底就是刚才说的哪些东西最实用，可能还是因人而异吧。可能有些驾驶技术没那么好的司机朋友，他可能更爱用这些智能驾驶的东西。那像我这种比较爱开车的人，那就是我车就算带这些东西，我也可能不太会用它。
1: 那你不是白花钱了吗？
4: 是啊，但就是这意思嘛。但是这个更实用的东西，首先我觉得第一，玻璃升降器就是一键式升降。然后这个其实我更认为它是一个最常用的东西，上车先通风嘛，然后这个有什么问题啊，一下就能去解决。然后像剩下的，我好像像现在可能倒车影像啊，或者说360度影像，这些可能是实用，就是更实用的。那像那些所谓 AI 东西或者玩的东西，可能刚买车的时候新鲜一个月两个月，到后来可能慢慢的也就去摒弃它了。这可能跟每个人不一样，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实用的。像那个有的视频里边经常说啊，我开惯了这个朋友的车啊，真厉害，一句话然后十个命令上自己车，然后这么去说，其实我可能就是我车带这功能我也不会去用，因为我更觉得麻烦，也可能就是我明明可以手动摁一下，我还跟他说句话，耽误好几秒，然后他还得再反应，他就再操作，我可能招不起那急。
1: 就是他的这个初衷啊，可能是为了安全驾驶，但是你说完的话，他说完你再听，这不也影响你脑子吗？
4: 对，就是。

0: 咱们先说，然后他再听，听完再反应，反应完了再去做这项工作，其实我觉得更麻烦。
1: 但凡信号不好，你说什么，请再重复一遍。
0: 对，就是
1: 你这火就上来了。
0: 就之前视频里边说的，其实这个汽车工业已经100多年了，就是现在的其实看看油车，很多东西都是从不成熟、不方便，然后到慢慢越来越方便的。然后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又给它
1: 改回去了，
0: 改回去了，对，又弄了一些，就是感觉好像挺方便，但是实际上要比之前更麻烦的事儿。
1: 嗯，去粗取精吧，我觉得这个设计这东西还是很重要的，不光是设计外观底盘，整个交流互动的逻辑也得符合，实事求是。
2: 对、
1: 啊、
2: 对，
1: 不能为了改、为了造而造，
2: 对，
1: 弄得特别麻烦。
2: 对，你比如说车上有两个，我倒是觉得还挺好的，一个是氛围灯，
1: 嗯，
2: 真心话啊，有的时候你就没用，要它干嘛使，非得让车里弄人蓝色的呀、粉色的呀等等。但是你比如有的女同志还是挺喜欢要这么一种感觉的，或者说比如128种，我今天心情是什么样的，她来
1: 配合你，
2: 哎，然后按这种，然后她还会通过人工智能给你放一些舒缓的音乐，我觉得这个挺好，这个让你觉得，哎，我这辆车跟我是比较吻合的、
1: 嗯、因为现在人压力大，
2: 对吧对吧，我觉得这个挺好、
1: 嗯、
2: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特别流行说的中排座椅很重要，因为像 MPV 它叫零重力座椅、
1: 嗯、
2: 也就是相当于原来所谓的腿托，它可能就哎，对对，拖到30度，这也就这样了，但是一零重力，嚯，你恨不得已经快接近180度了，就这种舒适感，那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还是挺好的。
0: 对，零重力座椅肯定是，然后氛围灯也是，氛围灯反正晚上一进去，我觉得挺炫的，就感觉高低感上来了。
2: 对，
0: 但是还是看人。前两天我们这儿有一大姐，那个买了一个我们这个新的致敬E7，
2: 嗯，
0: 结果开了一星期回来了，哎，你们这灯能不能关上啊？我说人家买这车都是为了要这灯的，我不行，我开始晕。
2: 你跟人说劳斯那星空点多好。
1: 那是后来关上了。
0: 帮他关上了。
2: 哎呀，
1: 钱白花了，大姐。
0: 这是钱白花了。
3: 确实有不少。白花钱的就是那种功能。
2: 嗯。
3: 如果你需要，你经常用或用得着，经常用那东西就值。
2: 是。
3: 买了就值。
2: 是。
3: 我希望炫。
2: 嗯，
3: 我希望使这功能，或者在朋友面前，或者在家人面前，来一把，哎，看着挺高级，
2: 对，
3: 分人，对吧？但是你真是有很多功能，你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头仨月新鲜劲儿。
1: 嗯，
3: 现在我那车带一个那个 HUD，
2: 嗯，
3: 好多人加钱要弄，我发现现在
1: 你也不
3: 看
1: 了，
3: 不看了，真的，就刚开始新鲜劲儿，觉得看这儿，后来发现一个这样，一个稍微转一点。角度略有不同，但是而且那个 HUD 显示的那个功能啊，没有那个大屏仪表显示全，而且它有的亮度调节不合适，它晃眼，
1: 是是
2: 是，
3: 反而有干扰。
1: 对，反正我觉得多跟咱专家聊聊，买车就怎么避坑啊，避坑，省着销售一忽悠你，你就买了，买完你就后悔。我告诉你，修辆车吧，这是一个2021年的 GL8 陆上公务舱，左侧两个车门的无钥匙进入功能失效。嗯，遥控器还能打开。
3: 如果是单侧失效的话，大概率是内一侧的天线出问题了，因为它天线能识别到你从什么位置来。
1: 嗯，
3: 单侧出问题，另外一侧或者其他地儿能开，而且遥控好的，证明它车门啊，这基本功能没问题。检查一下这个车门内侧的这个天线，门把手天线。
1: 什么位置？后部。
3: 就是内一侧，哪一侧识别不到，它附近的天线可能是断路了，比如这种情况，我们用诊断仪一插，能识别到那个
1: 啊，那能看出来是吗？
3: 能看出来，能看出来
1: 啊，那是修啊还是换的？
3: 这种如果就是插头，比如你最近拆过这块，动过这块，它可能天线那个没装好，对，或者插头脱落了，那个接触不实。如果说真是天线有问题的话，再换一个就完了。
2: 嗯，
3: 对，对应的天线，那个天线应该不贵。
2: 嗯，
3: 如果你想过去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电话6295-8969。
1: 嗯，
2: 张说。我觉得外部后视镜倒车下翻这个功能很好。
1: 哎，
2: 那当然是了，
1: 要不然轮毂跟马路牙子就亲密的啃上了。
2: 是，
3: 对，过去那会儿没这功能的时候，老司机赶道，赶往里边贴。 那新手且得揉呢，一把揉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嗯，或者是你干脆就把右边反光镜给它调下去，调下去以后，后来忘了调回来了，没有自动回位那功能，还挺别扭。
2: 是是是，
3: 嗯嗯，
2: 像咱们车现在得是中配以上才有吧？
0: 这个功能的话，我们基本上所有车标配了。
2: 哦，就从base的就有。
0: 对，就是。而且我们这分左右的，其实很多有的车只是右边嘛，因为靠马路边，我们这是左边右边都有。
2: 哦，高级了。
0: 对，其实没有也无所谓，一回500块钱多修几回，就长记性了。
1: 那别介，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一键升窗啊，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模块，但是它也涉及到一些制造成本，包括这后视镜下翻也是一个模块，也是制造成本。但是呢，你会说，哎呀，这个就这么点钱，你怎么不给我装上啊？但是你从厂家角度讲，以前啊，加这么一个车不多，50块钱。那一年要100万，
2: 嗯，
1: 你这车这配件得多少钱？100万辆车得多少钱？
2: 是是，
1: 但你架不住你还有别的配件呢，还有这个4、5、6、7、8个配件呢，都加上你怎么办？
3: 是有些这种舒适功能，它不是单纯靠一个配件来支撑的，
1: 对，
3: 可能需要一系列的东西都得升级，
2: 嗯，
1: 对，
3: 都得升高一个档次，
1: 这不是
3: 刚才说那个座椅那个后视镜下翻。这个大多数都需要这个，如果跟它跟座椅跟档位联动的话，
1: 座椅机
3: 联动带座椅机才行。你座椅机有可没有贵了，带座椅机的很多就跟那个按摩呀什么的，
1: 又连着了，
3: 又有了。你低配的没有，过去那会儿
1: 这不吗？
3: 现在等于是你看着一个升级了，实际上很多功能、很多控制模块都升级了，
2: 连带的，
3: 对，连带。
1: 这不是备胎给你去了，这些都给你拿回来了吗？
0: 其实厂家现在就是这样，就有些厂家他就是要把肉眼能看到的东西，
2: 对，
0: 给你都做进去。
2: 对，
0: 像这种玻璃升降器，就是一键式升降的这种，其实可有可无的，他可能只把主驾驶给你弄一个，或者说前排，他不给你弄全车的啊。但是呢，我把这个钱给你花在了弄了一个，比如手机无线充电啊，让客户一上车，哎，你这还有手机无线充电呢啊，都是这样，
2: 就跟理发似的。说现在越来越垂直了，所谓垂直就是我只给男士理，然后那边我只给女士理，那边是我只给女士理短发，就它越来越垂直，因为它只有这样才能精准，然后他要的那个钱才能上来。我问过很多的理发师，他们就说最不喜欢的就是给男士理发，说男士理发吧，就是你理了一次以后且见不着他了啊。
1: 为什么呀？
2: 就他回头率特慢啊，就什么时候他忍不了了他又回来接着理来了。然后再其次给男士理发吧，费功夫
1: 啊，老得修修剪剪。
2: 对呀，特费功夫，女士的就行，齐走齐走好完了。这但是收的钱一样，他就觉得好。
1: 不是，他贵主要贵在跟女顾客聊天儿，
2: 这两码事儿。
1: 给你聊美喽啊，聊点生活家长里短的什么的。来修一辆车，别克 GL8 2020年，这个车呢平常都挺好的，但唯独就是启停后，就是

0: 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专家。
1: 嗯，2020年当时那款车有一批车，我记得是它这软件可能有点小的 bug。
0: 嗯
1: 啊，如果您近期没有到店去过，然后我建议您到店里边去看看是不是那个软件需要升级。还有，如果是节气门软件如果是新的话，节气门如果长时间没洗的话，它在启动的时候也会产生一点的波动，然后再平稳。
2: 嗯
0: 嗯，那像这个属于是气质性的病症啊，还是程序上的病症
1: 啊？如果说您那车一直有这个问题，
0: 那气质性，
1: 对。

0: 就容易出这个问题。
1: 嗯，
2: 那您说如果是修改程序以后这个问题就会消失是吗？
0: 嗯，它会缓解，不会消失。嗯，这因为本身它这个对这个节气门敏感度可能比较高。
2: 嗯
0: 嗯，它这个正常新车的话，它节气门特别干净，它也不容易出这问题，就是跑了两三万公里以后，
2: 嗯，
0: 哎，它这个程序可能对这个节气门的脏的敏感的处理的不是那么好，
1: 嗯，
0: 就会出现启动的时候拨动几下，然后过个半分钟左右，然后又好了，
2: 明白，
0: 调节过来了。
2: 嗯，这位说上一节有听众在问啊，问丰田的专家，就是如果一年行驶大概1万公里到15000公里买电车的话，买什么车？刚才李征也推荐了 BZ4 跟 BZ6， 那如果换过来啊，咱们别克的车现在是致敬吗？还是有其他的电车也可以推荐？维保费用高不高啊？这个皮不皮实？
3: 嗯，我们现在电车的话就是致敬 L7， 现在只有这一款。嗯，如果您要能等到年底的话，应该是E7也会有这个纯电的版本。然后具体的就是您想，买哪种？然后呢，还一个是怎么看值不值呢？主要还是看您的预算。其实我觉得像上节李征说的，其实我也听了，就是如果您跑的不多，或者您这10000多公里，我觉得还算是家用的一个正常年限吧。然后剩下的就是看您用多长时间了。您要是说想把这个车开到一槽烂，开到报废，那可能电车对您来说的经济性可能会更强。如果您说5年8年您要换了的话，我倒觉得它跟油车会差不太多，因为电车的保险真的现在特别贵。啊，然后还一个呢，就是说您别看它好像省电费似的，但是等5年8年以后，现在的电车残值率真的不如油车。您省的这些钱，没准儿您去加油，其实最后效果是一样的。啊，那当然了，可能您同价位的情况下，电车的体验感会比油车要更好。
1: 是
3: 啊，如果您就是说我想花个10多万20万去买个电车的话，它的功能、它的智驾、它的这个像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语音控制，肯定要比油车要做的要更好。所以说，剩下的细节这块就看您自己怎么选了。
1: 来吧，看看这位啊，王说，别克 GL6 老打不着火，有2年了，修过也换过件，现在就不太行了，那咋回事？
0: 那得看看他打不着火那会儿马达有没有反应，因为如果有一批车他就是老放着，长时间放着，那一个月开个一回两回的，电瓶肯定老不行，
1: 嗯，
0: 它充电不足嘛。如果是马达正常，还有一种情况，马达电挺足的，我平时养护挺好，虽然不怎么用，我但是每个1周2周我都找一会儿出去溜一圈，
1: 嗯，
0: 电瓶没问题，马达也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它这个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汽油如果老是在这油箱里放着，它那个有效物质慢慢都挥发了，
1: 嗯，
2: 也不行，
0: 对，也不行，也不行，因为汽油它本身是高挥发性的东西嘛，
2: 那还跑味儿呢呗，就是跑味儿了，就是。
0: 虽然说有碳罐，有那些各种环保措施，但是它汽油如果在油箱里面放超过几个月，几个月以上，它的这个挥发性，里面那些可燃烧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里边是烷烃嘛，它里边对烷烃，那都挥发的差不多了，你再着就费劲了。你赶上那汽油里边再含点水，
1: 嗯，
0: 有过，那个水都在下边，
1: 嗯，
0: 然后上面都挥发差不多了，您那个可烧的东西就越来越少，
1: 对，所以就
0: 不好着。另外这个长时间不着啊，它这个猛偶尔着一回，这个在低速行驶，这发动机里边的积碳也比较多，
1: 嗯哼，
0: 对，定期的还是跑一跑，规律的使用，这样对这个车比较有好处，
2: 嗯，
1: 对，江说各位。这个昂科雷100公里以上加速就会有明显的顿挫。
0: 嗯，100公里，你看您是急加还是缓加？按说缓加一般的问题不大。嗯，如果说加的稍微急一点，有那种顿挫，两种可能，一种是发动机动力不足，比如说这车那个时间比较长，汽油滤芯没换，压力供不上去。你油泵虽然说工作挺好，但是它会经过这个汽油滤芯，汽油滤芯堵的话，它加速这种感觉会比较明显，而且还没有任何故障提示，你只觉得发闷，
1: 哦，
0: 没有任何提示，就跟人戴这口罩，戴着好几层口罩，让你跑一个马拉松，你试试，肯定不行。对，刚跑两下还可能还行，
2: 嗯，
0: 但是一到上劲儿了，你这个进气量
2: 气儿
0: 不足了，
1: 对，
0: 还有正常的保养，比如说进气排气有没有堵，
2: 嗯，
0: 这个需要定期检查一下。
2: 好，嗯，这位说能让硕哥说说路上吗？插混的怎么样？
3: 嗯，就是我自己家里边买的这个车，我觉得还行。然后
2: 那就不用解释了，他自己都买了。
3: 对，就是，
2: 咱们也来吧。
3: 就是首先我觉得它性价比挺高的，因为其实我一直在说嘛，我老说这个电应该是给油来做辅助的，并不能成为主导。

0: 然后呢，可能我们家也经常出油，所以说我这个电它能跑个100多公里我就够了。更多的话可能这个车都是在高速上跑，所以说我也不想去跟那些纯电车去在高速上去抢这个充电桩，我加油就行了。100多公里也能满足咱们市区的一个工况。配置这块呢，因为买的顶配，其实这个像航空座椅，然后车里边的这个电视什么的该有也都有了。我选择的原因主要因为性价比，我一直没想买一个特别贵的，像比如说这个陆尊啊，像这个世嘉呀，这些30-40万的，我并没想花那么多钱。这个车呢，家里边也是给老人用，所以就是这么个
1: 实用就行，
0: 对，实
1: 用
0: 就行。
1: 就行这位说我的 GL86-52 5年38000公里，今年换了变速箱油，4S 店做了软件升级，现在有个问题。堵车时间长了或者天特别热，起步高转速就不爱升档，得3000多，哇，室外温度要低，车凉就没事儿。
2: 你是在哪儿换的，赶紧去找找，找一找这个油看得下的够不够，另外油跟你那原车是不是匹配，因为咱那车可能不同变速箱不同年代的油可能不一样，这种感觉就是有点打滑，
1: 加错油了吧。
2: 油先查查油，油脂和油味，就是油对不对，匹配不匹配，另外油加的少不少，一定要加合适的。我们检查油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你要是跑那儿就去马上就检查，油温太高检查的液位不准，油温低了也不行，油温高了也不行，必须在一个35度
1: 温乎，
2: 对对对，那个温度，然后挂在合适的档位，然后再看看它的油位在什么状态下才是准的。
1: 对，说那油变速箱油多了也不行，
2: 多了也不行，
1: 少了也不行。
2: 对，没错，没错。多了容易起泡，少了以后就出现那个加速的时候压力不够。一是不爱走，另外就是升档缓慢，延迟。
1: 刚才我们说那个后视镜下翻这功能实用，有朋友心痒痒了，顺理成章说了，我24年 GL8，不带这后视镜下翻，现在有配件能单独加装吗？
0: 24年不应该不带啊。
2: 他这个需要把这个反光镜调整钮搁在右的位置
1: 啊，
2: 才能下翻。
0: 对，然后
2: 就需要24年应该有。
0: 对，因为我不知道您那个是陆上还是陆尊，然后也可以在设置里边，然后在那里边找找。
1: 要是最便宜的那款，
0: 我这功能说实话现在应该是都带。
3: 哎，那如果退一步，比如说2010年，这没这功能，那能加吗？
1: 雇个人掰吧。
0: 我一直觉得，就是车这东西其实都是人造的，没有什么人是装不了的。您去个汽配城什么的，到那儿可能真的花不了多少钱就给您解决了这个问题。
3: 你加小金汽配城弄完了以后，说我这座椅按摩怎么没了？
0: 有过，可能共用一个接头。
3: 你看，
1: 那天就是也是咱们一同事他媳妇儿嘛，就去汽配城，本来就是一灯泡憋了换一灯泡，最后让人忽悠的全车坐了一个真皮座椅，也不贵，也不贵，2000多块钱。
3: 你看，本想脚一寸头的，没想到最后把头都烫了。
1: 继续再来看这个，是别克 GL8 陆上公务舱，2021年的车，他说。偶发的故障是第一次着车的时候电子手刹松不开，同时还有什么侧滑灯 TC 灯，什么叫 TC 灯啊，他说都亮，但是呢灭了火第二次哎好了。
2: 这种偶发故障如果第二次就好了的话，检查一下电瓶和电瓶负极线是不是接触不实，因为启动的一瞬间啊，电池这个消耗比较大，也就是电压降的比较多，它本身有一些控制单元，它是低于11.7伏，它就启动保护了。如果它正好处于边缘，不启动的时候没事。它一启动，电压降，掉在那边缘上了，然后很多控制器就报错。然后但是着一下呢，那电量上来了，然后再次启动，第二次启动那个阻力就相对有点小了。它的启动那个阻力小，然后电压降就没那么多，所以就维持一个平和状态就没事了。如果这个电池21年的车到现在没换过来，应该着重检查一下。
1: 来，最后一个问题啊，是 GL8 全新陆上公务舱智享没有360，原厂有预留口可以加装吗？
2: 这种需要到店里边去看一下。这个大多数啊，这种原厂加装配置的，我觉得都不建议说后期加装，因为你这车如果在质保期内加装了以后，可能会线路插头可能会发生变化，影响质保。对，当然你要就是特需要也可以去加。那个找个靠谱点的地儿。
1: 行。老唐说一下你们那儿电话。
2: 啊，我们电话是6295-8969。
1: 还有一个昂科旗22款的发动机故障灯亮，说压力传感器总是坏，总是坏，看来就不止换了一个喽。
2: 嗯，这传感器如果总是坏的话，需要查查它的线路，查查它的供电。嗯，因为传感器它之间也有信号传递的线速，比如说哪儿磨破了你没发现，那你传感器就容易主音中号出现那个信号偏差。
1: 哦，
2: 嗯，对，还是找个4S店，靠谱的4S店去好好排查一下。
1: 好，硕哥再说一下咱们家的地址电话。
0: 我们店的话在北五环清河安宁庄东路15号，电话62958969。
1: 谢谢两位专家，谢谢，明天下午我们再会。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况信息。
1: 南三环杨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这时段各条重点高速的进京方向车流量有所上升，京藏高速西三七桥的清河大桥、京承高速板桥的黄岗桥、机场高速东直门北桥路段、京澳高速琉璃河收费站路段、大广高速三榕桥到天宫院桥，以上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北五环香山出口内外环已恢复正常通行。西三环六条北侧南向北有事故，蔡慧营南路南向北蔡慧营桥南侧有事故。京承高速清河大桥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山区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

0: 协和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5858，6865858。
2: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未来三天，京城无降水过程，适宜擦洗车辆。
3: 微风拂过绿树红墙，五星红旗在碧空中飘荡，广场上笑语漫漫，街巷里鲜花盛放，千里奔赴而来的是赤子的心愿。山河锦绣，生机勃发，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0: 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五集。
1: 1960年夏，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正在他位于北京的办公室里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钱三强的手里拿着一份档案，上面贴着一张照片，那是一个面容清瘦的中年人。
2: 是程教授吧？
3: 对，我是程铠甲。钱教授好。
2: 哎，欢迎欢迎。哎，请坐吧。我啊，就开门见山了。知道我们为什么请你来吗？
3: 校长只是跟我说有个重要的任务，让我连夜来一趟北京，详细的也没交代，只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2: 那我现在代表二机部正式通知你，我们想邀请你加入国家的原子弹工程。
3: 原子弹？
2: 对，原子弹。我们知道你是爱丁堡大学的博士，研究的方向也一直和高能物理相关，请你加入我们的队伍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3: 我愿意加入。
2: 不过你要想清楚，因为保密工作的要求，从此以后你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出国，甚至连你的家人都不能告诉他们你在做什么。
3: 只要国家需要，我义不容辞。
2: 好，那我代表同志们欢迎你的参加。
1: 就这样，程开甲加入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这一年他刚刚42岁。1918年，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商人家庭。193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然而在入学后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学校被迫西迁，程开甲跟随师生们一路流亡，从杭州到建德，从建德到吉安，从吉安到宜山，从宜山到遵义。在贵州湄潭的破庙里，他读完了大学课程，没有实验室，就在油灯下演算，没有参考书，就靠借阅和抄写。这段艰苦的岁月磨砺了他的意志，也坚定了他科学救国的信念。
3: 那个时候我们往后方一路退呀退，天上是轰炸的敌机，眼前是倒在血泊里的同胞。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我要用科学保国。
1: 1946年，程开甲考取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

0: 办公室来交成。这次的学术会议，你和我一起去。
1: 成。
0: 你的论文我一个字都不用改。
1: 成。
0: 毕业以后，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
2: 在导师的悉心培养下，程开甲在学术道路上突飞猛进，顺利取得博士学位，还成了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的研究员。然而，就在人人都觉得他在英国前途大好的时候，程开甲却忽然做出了一个决定。
0: 程，听说你已经决定回中国了？
3: 是的，波恩教授，我今天就是向您来辞行的。
0: 为什么？你回去做什么？中国连最基本的科研条件都没有。
3: 正因为中国什么都没有，我才要回去。
0: 啊，我不能理解。
3: 教授，之前有个新闻，英国的此时鹰号护卫舰在长江上横行，想要阻止解放军渡江。
0: 嗯，我也看到了，解放军还开炮击伤了这艘船。
3: 其实刚看到那个新闻画面的时候我就哭了。教授，我的祖国被人欺凌了几十年，如今第一次站起来了，现在这个国家正需要我，所以我怎么能够拒绝呢？
0: 嗯，好吧，我理解你的决定，祝你一路平安。
3: 谢谢教授。
0: 哦，对了，你如果乘船回国，应该会路过埃及，多买些吃的带回去吧。
2: 对于导师最后的叮嘱，程开甲也没有做到。在他回国的行李中，什么吃的也没有，里面装满了固体物理、金属物理等一系列专业书籍，都是当时国内急需的。
3: 带吃的有什么用啊？倒不如多带些书，它们都是种子，我要用这些种子去种出一个新国家。

0: 回国后的程开甲先后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任教，还参与研制出了南京大学第一台直线加速器。不出意外的话，他将会成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大师。然而随着前三强的点将，程开甲这个原本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的名字从学术刊物上消失了。他开始隐姓埋名，从事起了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到了1962年，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又交到了程开甲的身上。
1: 程开甲同志，原子弹的研制快成功了，但是下一步还要进行具体的核试验，它可比理论研究更复杂更危险，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来担任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
2: 保证完成任务。
1: 你呀，总是抢着接任务，可是这一次和研制原子弹不太一样，核试验的试验场要在戈壁沙漠里，条件比较艰苦，受军队直接领导。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去了，就要穿上军装。
2: 我不怕戈壁艰苦，而且参军光荣嘛。
1: 不过这一去可能就要很多年呢。
2: 国家需要多久，我就在戈壁里待多久。
0: 44岁的程开甲就这样穿上了军装，成了一名新入伍的老战士。他去的罗布泊，在成为中国的核试验场之前，几乎没有生命的踪迹。5、6月份，沙漠里吹来的狂风高达10级，飞起的石头能将汽车的挡风玻璃砸掉。7、8月份，地表温度高达60、70度，人就像在烤箱里烘烤。那里唯一的水源硫酸镁浓度太大，人喝了就拉肚子。
3: 首长，您一天都拉了10几次，再这么下去不行啊，您得卧床休息。
4: 哎，现在正是技术突破的关键时期，我哪能休息，就是躺下了我心里也不踏实啊。
3: 可是您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4: 哎，垮不了，我们搞核物理的命都硬。
3: 唉，首长。我看您啊一天都没吃东西了，专门做了碗带荷包蛋的面条，您趁热吃了吧。
4: 好，谢谢你啊，放那边吧。
3: 别呀首长，上回我给您打的饭您就让我放那边，结果我回来热了2回了，您都没顾上吃。
4: 那我向你保证，这次一定吃。现在10点了吧，你去睡吧。
3: 好吧。首长，您可一定要记得吃呀。

0: 天亮了呀。首长，您不会又是一宿没睡吧？
1: 啊，天亮了。
0: 面，您怎么一口都没吃啊？
1: 哎呦，哎呀，忘得一干二净了。

0: 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试验规划。他要在试验基地建立专门的研究所，下辖五个研究室，要做好核试验的数据采集和分析。
1: 程院长，我反对您的这个规划，咱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原子弹搞出来，现在要搞这么多研究室，太复杂了。
2: 哎，光引爆原子弹是不够的，我们设立这些研究室啊，是为了进行核

0: 不见，以后增补会更费钱。科学不能只看眼前，一定要看得长远。
1: 靠着程开甲的据理力争，他提出的试验规划最终获批。这个新组建的研究所在中国核武器的后续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无数像程开甲这样有着远见卓识的科学家，中国才最终搞出来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和导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升起，欢呼声响彻戈壁。程开甲站在观测点，看着那团升腾的云，久久没有说话。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在此之后，氢弹、核导弹都要跟上。然而，此时的国际局势并不平静。
0: 哎，你叹什么气嘛？
2: 程院长，您看今天的报纸了吗？外国又向咱们国家施压了，要限制咱们的核试验。
0: 这事儿啊，我听说了，也不意外嘛。1963年的时候，苏美英三国搞的那个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不就是要遏制我们的核能力吗？
2: 可是咱们的核事业这才刚起步啊。
0: 所以周总理才让咱们研究地下核试验呢。
2: 但是这地下实验比别的实验方法都难。
0: 难也得干，咱们不能一辈子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
1: 在那些年，程开甲一边从事着核导弹、氢弹的试验工作，一边推进着中国的地下核试验事业。终于在1969年9月23日，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然而，这次试验不是终点，而是我国对于地下核试验探索的新起点。当时，因为核弹被安装在很深的地下，人们对核爆炸之后的现象和效应缺乏第一手数据。为了拿到这些数据，程开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挖吧，把核爆现场挖开，我亲自进去采集数据。
2: 可是程院长，爆炸会产生高温高压，谁也不了解现场的情况啊。
0: 正因为不了解，我们才要去了解嘛。
2: 不行，还是太危险了。这样，您不用亲自进去，我带人下去。
0: 哎呀，我这个当院长的不去，让别人去，不能这样。而且我不亲自进去，看不到真实情况，心里也不踏实。
2: 那也不行，里面有辐射。
0: 放心吧，我们搞核物理的命都硬。
1: 在那些年里，程开甲多次深入过地下核试验的现场，那里的温度通常高达50-60度，有些坑道被核爆炸的高压挤得只有80厘米宽，只能匍匐前进。可即便如此，程开甲依然身先士卒，带头进入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进行考察，获取核爆炸后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的身体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伤害。

0: 科技战略研究，重点攻关战略武慑能力，让中国的核武器在遭受打击后仍能正常反击。晚年，他还回到了早年钻研的领域，在超导、纳米管生成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1: 有人问过我，如果当年留在英国会怎么样？我想啊，那我应该会发表更多的论文吧，但是绝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0: 八一勋章、改革先锋称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集六大荣誉于一身的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忠诚奉献、科技报国”八个字评价他。
1: 我们的核试验是激励所有参与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我只是他们当中的代表，功劳是属于大家的。
0: 如今罗布泊的风沙早已吹平了他的脚印，但他铸就的国防盾牌至今仍在守护着这片土地。他是一个科学家，更是一名战士，他的名字叫程开甲。
1: 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国家铸盾。如果还有下辈子，我还做这件事。

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五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出品人陈彦旭，总策划杨慧林，执行策划张健、李爽、秦乐宇，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张帆、夏明、宝木、孙潇、高川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从没有坐过卫星，却被推到总设计师的位置上，时间只有不到三年。
1: 咱们今天来呢，是想请你去负责咱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2: 钱院长，我没做过这个呀，我从苏联留学回来，一直在做跟导弹有关的工作。

0: 天线展开十几次全部折断，
1: 这已经是第十多次了，还是展不开，最后一节总是折断甩出去。
0: 东方红乐曲莫名走调，更棘手的是卫星上悬挂的领袖像章超重了，谁敢提拆掉？
2: 现在卫星上的许多仪器上都镶嵌了毛主席像章，可是这么一来，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影响仪器的散热，还会给卫星在太空中的姿态造成影响。
0: 哦，他是怎么解决这个政治与科学之间的死结的？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六集《星河东方红鬼》。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8: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路况信息。
1: 西北五环外环方向香泉桥有事故，这一时段各条重点高速的进京方向车流量有所上升，京藏高速西三旗桥的清河大桥、京承高速酸枣岭桥的四上桥、京澳高速周口店路口的宛平桥、大广高速三荣桥到天宫院桥，以上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这首流传在闽东的白扇诗，将历史的指针拨回了1933年。那一年闽东闹饥荒，地主豪绅趁机哄抬粮价，民怨四起，特派员叶飞等人因此秘密潜入，组织农民运动。
1: 乡亲们，咱们按人头分粮食吧。
2: 太好了，家里都要饿死了，
3: 这要好好感谢叶同志啊，
2: 多亏了你们呐。
4: 乡亲们，乡亲们，这些粮食本就是从你们身上搜刮的血汗，这帮狗腿子只会欺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所以我们来南溪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帮助大家抗军分粮。
2: 太好了，咱们南溪有火腿子吃的呢。
1: 大娘，大娘，你看这白花花的大米都要分给咱们全村的人了。
5: 是啊，都督，这分的是咱救命的粮啊。
6: 救命的粮啊。
0: 这一日在施农陆家召开福安中心县委重要会议，而危险却悄然逼近。
7: 开门，开门，
1: 打到会的人还不少，
4: 这里偏僻，应该不知道在开会。
7: 开门。
4: 这样，先开门看一下情况。
1: 好。哎呀，谢队长啊，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8: 上头有令，近来四处暴动，凡可疑人员一律盘查搜捕。这一屋子人干什么呢？
1: 哎呦，谢队长，这都是我娘家人来走亲戚的，我们商量修祖坟的事儿。
4: 是是是，
8: 等会儿，这个外乡人看着脸生啊。啊，
4: 队长，我是风水先生。
8: 风水先生啊，我看你们一个个来路不明，说不定里边还藏着共党。
1: 哎呦，这我们哪敢呀，谢队长，这都是知根知底
8: 呀。少废话，都带走。
0: 事出突然，叶飞等七名共产党人被扣押，施农路连夜赶到十里外的福安中心县委汇报情况。研究对策后决定做保，岂料这谢玉珍狮子大开口，索要500块大洋的草鞋费。
1: 乡亲们，福安中心县委已经拿来了全部经费350块，剩下的得咱们来凑。
9: 这是我家卖牛的钱，5块。主席可说了，共产党的事儿就是咱们自家的事儿。
10: 是啊，咱得管。我把田卖了，再加上邻村借的，一共凑了这18块。
9: 哎，还有这23块。是我们五户的家底了。拿着吧，
10: 拿着吧，
9: 快收下，
10: 快收下。
1: 谢谢阿姨，谢谢乡亲们，
9: 收下吧，
1: 谢谢。
0: 500块大洋好不容易凑齐了，谢玉珍却突然提出要9家联保。要钱可以凑，但要命来保，这能成吗？
1: 乡亲们，我和新贵夫妇商量了，我们两家愿意做保。说白了，这是一命换一命，事关9户人家几十口性命，大家自愿报名。
9: 农奴，要不是共产党来了，咱们早就饿死了。共产党是咱们的大恩人，我们都想做保，但是这是要活出全家人的性命。
11: 我们是为了
9: 那是给祖宗延香火的呀。
1: 乡亲们，乡亲们，我知道这做了保就是把全家人的脑袋搁在刀尖上，那天这刀一落，咱就上阎王那儿报道去了。
5: 是啊，
1: 可是咱得想一想，共产党为了咱牺牲了多少，这也是豁出了性命为咱打天下呀，你们说是不是啊？
11: 是的，
12: 是的，
13: 这是救命救世的恩情啊！这共产党和咱是一家人，为了让咱过上好日子，才扛上枪杆子。
10: 说是啊，为了现在共产党有难了，咱不能不管，对吧？来，龙禄，我代表全家六口人画押、坐保，
14: 还有我，
15: 还有我，
16: 算我一个。
0: 谢玉珍没有料到，他等来的会是一张盖满九家保护鲜红手印的联名保书。营救行动就此胜利。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察觉到真相，展开烧杀抢掠等疯狂报复。
17: 好一个时候，敢耍我，还九家联保，全是反贼！快说，叶飞他们往哪儿跑了？说，老子剁了你！
1: 就算是死，我也绝不会说。
17: 不说！来人，给我大卸八块！
18: 是。
19: 一把白扇画牡丹。
20: 画牡丹。
19: 穷人兄弟苦万般，来做革命有出头，穷人彻底得翻身。
20: 妈妈，什么是革命啊？
0: 这就是闽东革命史上著名的九家堡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上，闽东革命是极其光辉的一页。英雄的九家堡，保护了年轻的共产党人和萌动中的闽东苏区，有如星星之火照亮黎明前的黑夜。历经四个月革命斗争之后，叶飞等人创建的闽东苏维埃政府在福安百柱洋成立，自此革命烈火在闽东大地燎原。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儿童广播剧《匡衡凿壁偷光》。
1: 西汉时期有一少年名叫匡衡，据《西京杂记》记载，勤学而无竹，邻舍有竹而赤不带，衡乃穿壁引光，以书应光而读之。他博览群书，通古博今，最终成为了有学识的人。
2: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3: 哎，这不是匡衡吗？你不去放牛，躲在这里做什么？
4: 叔父，我没钱上学堂，在外面听先生教他们读书呢。
3: 你这样多久了？
4: 有一阵子了。
3: 哎，这样，明天起，叔父教你识字可好啊？
4: 好啊。
3: 来，跟我读。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4: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3: 读得不错，今天就到这儿吧。
4: 谢谢叔父。
3: 你呀，是很聪慧的孩子，已经识得了不少字，以后可要多读书啊。
4: 叔父，我知道了，但是我买不起。
1: 后来匡衡听闻附近有个大户人家藏书很多，他便想通过替人帮工获取读书的机会。
4: 老爷，您家缺人吗？我可以帮您干活，我力气很大，挑水劈柴样样都行。
5: 孩子，我家现在不缺人。
4: 我不要工钱，听说您家有很多书，老爷，只要您把书借给我看就行。
5: 不要工钱，只看书？
4: 对，只看书，我保证不耽误干活，也不会弄坏您的书。
5: 哦。
1: 老爷被匡衡所打动，便收留了他，借给他书读。
6: 哥哥，哥哥，你不饿吗？我看你一直读书，连饭都没吃。
4: 小妹啊，你先吃吧，这一卷书要十天半月才能读完，哎，可怎么才好？
6: 你别着急，这天都黑了，先歇会儿吧。
4: 哎，我怎能不急啊？
6: 邻居家在点蜡烛，我们去借。
4: 那不行啊。
6: 为什么？
4: 自古讲究礼尚往来，我们又没有东西能借给人家。
6: 天黑了，明日再看吧。
4: 哎，这墙缝有一丝光透进来。哎，太细了，什么也看不清啊。哎呀，我怎么没想到？
1: 原来从墙缝里透过来的是邻居的烛光。匡衡找来一把小刀，沿着破损的墙壁轻轻地抠起来。
6: 哥哥，小心手。
4: 不碍事。
6: 亮了亮了。
4: 果真。
6: 再凿得大一点。
4: 再凿怕是要影响到邻居，现在的光线足以。
6: 早些休息吧，这样下去怕是要累坏了眼睛。
4: 无妨，算困了我就歇会儿，再接着读。我是匡衡的演播者王俊章，古人勤学不辍的品行值得我们学习，现在的我们再不会因为没有书读而苦恼。匡衡刻苦阅读的故事后来成为人人所知的成语凿壁偷光。
0: 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我是名人，我的这个名啊，绝非一夜成名的名，而是世事洞明的名。欢迎收听系列微广播剧《看不见自己影子的人》，根据安亮微型小说改编。
1: 微光，
2: 小李，你看，
3: 看啥呀？
2: 图书馆。
3: 哦，
2: 有时候干完活我就会来这儿转转，里面书真多呀。哎，你说咱俩能进去多好啊。
3: 小张，你清醒一点，这是我们农民工能进的地方，咱俩这衣服上蹭的都是油漆，你再给人弄脏了。哎，再说你看那服务员真对着我们横眉冷目的吗？
0: 啊，你们想进去看书吗？
2: 啊，不想。没。
0: 啊，不要紧的，这是公共图书馆，你们是可以进去的。喏，到里边办一张卡。
3: 真可以进去？我们
0: 啊，没错，你们带着身份证了吧？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4: 哎呀，这不是名人老师吗？我们图书馆能请您来做学术演讲，可太荣幸了。
0: 哦，您客气了。
4: 名人老师，咱们这边请。
2: 哇，哎，这里真好啊。
5: 是啊，比外面看着还好呢。
2: 是。
4: 哎，这两位也是和你一起的？
0: 哦，这两位也想来馆内借书，本馆不会拒绝读书课吧？
4: 你们有身份证吗？还有，要交200块钱，是办卡的押金。
3: 那要不，我们还是别进去了。走。
0: 哎，没关系的。这是他们的押金，应该没问题了吧？
4: 没问题，名人老师，我这就给他们办手续，您请进。
0: 好，今天的演讲啊，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啊。
5: 名人老师，谢谢你今天帮我办读书卡，以后我也要多读书。刚才你说年幼时你就喜欢读书了，那时你是从哪里读到这么多书的呀？
0: 我年幼时啊，真的喜欢上读书了。可是那时一个小学生哪有钱买书啊？父母也是普通工人，没书可供我阅读的呀。有一天，我突然听说街道有个图书馆，就在一栋旧式的办公楼里，我就找过去了。
6: 怎么关着门呀？
7: 小伙子，想看书是吧？
6: 嗯。
7: 那进来吧，今天是周一，本该是不开放的，你想看就进来吧。

0: 我把灯开开啊，我今天值班的。
1: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与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图书馆给了我心灵的滋养，那位图书馆阿姨给我的世界注入了一缕温暖的微光，她是我的天使啊。这些年我一直想寻找她，向她大声地说一声谢谢。
2: 哎，明儿老师怎么走到听众席来了？
3: 快看呀，那个老太太。
2: 哪个老太太？
3: 服务员搀着的那个呀。
4: 阿姨您慢点儿，

0: 您还认识我吗？
1: 前两天听我外孙女说，图书馆请了一位当地的学者来讲课，说了你的名字。我就在想啊，是不是当年那位爱书如命的小伙子？哎呦，没料到啊，果然是您啊。
0: 谢谢，真的谢谢您。我要谢谢您当年帮我打开的那扇门呢。
1: 不敢当，不敢当的，这本来就是我的举手之劳嘛，是应该做的。
0: 不，图书馆的门不是普通的门，它是通往知识世界的门，是风吹进来的地方，而您一直是我的太阳啊。
2: 说得真好，
3: 太好了。敏儿老师，我真的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刚才不应该那样对待农民工朋友。是的，每个人都能成为别人的太阳，哪怕可能只是一丝微光。

0: 1039，听见
1: 1039，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中心城区鼓楼王府井商圈周边车流相对集中，鼓楼周边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东西双向，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以及景山公园周边道路五四大街东西双向，南黑二大街南北双向，北黑二大街北向南，东安门大街缙云胡同东西双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正义路台一厂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东长安街东向西，建国门桥到天安门东持续车多，东三环南向北国贸桥有事故。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山区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未来三天，京城无降水过程，适宜擦洗车辆。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就盼中秋月儿圆，
7: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6: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8: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田地，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然。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脱口秀。哎，你会发现国内的两个比较重量级的脱口秀综艺啊，在最近呢是先后收官。八月底的时候，腾讯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三是落下了总决赛的帷幕。9月5号的时候，这个爱奇艺的喜剧之王单口季三也是正式收官完结。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体感啊，就总觉得脱口秀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表演艺术形式在线上的热度似乎没有前两年那么高了。就是你会发现在前两年脱口秀的节目播完了之后啊，大家在茶余饭后啊，无论是社交媒体短视频啊，包括朋友们这个路上碰到了聊聊天儿，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两句脱口秀演员炒火了的爆梗。但你会觉得今年的脱口秀的综艺节目似乎只在小圈层当中比较火热，那究竟是不是这样？过去的脱口秀综艺节目其实还是

导演去看啊，在线下实际参与。但是今年咱们北京的脱口秀演出市场有如去年一样火热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两位开放麦的演员啊，脱口秀演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第一位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社会化营销专家。

0: 然后后来就休息了两年嘛，然后在休息这两年里面就，
1: 这两年可说的大家太羡慕了，真的。
0: 对，但这两年你就开始就出去玩嘛，后来就玩累了嘛，嗯，玩累了之后就是跑到了线下的小剧场里面去看开放麦，其实是去年夏天大约四五月份的时候，
1: 你是自己先去看。
0: 对，先成为了一个线下的观众，而且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你每天只要花9.9块，你就可以在线下的小剧场里面享受各种各样的快乐，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开到一些线上大咖的一些，就盲盒开到他们嘛，9.9块你就可以看到周奇墨、刘洋教主、贾浩、张彩玲，对，然后一天两场快乐，然后就非常沉迷，沉迷了几个月，
1: 19.8块就能买到这样的快乐是吗？
0: 对。
1: 我数学挺好的，19.8块一点都没错啊，9.9块
0: 一场，这样快乐了，可能有几个月吧，然后后来自己就觉得说
1: 下场我也能干，
2: 是
0: 上
2: 台试
0: 试，
1: 就我也觉得你应该是想说就这我也能干，然后才觉得自己就躬身入局了是吗？
0: 对，但实话讲这个事儿是这样，你看我以前是产品经理，我入行的时候说人人都是产品经理，
2: 对，
0: 然后。
2: 现在说
1: 人人都能讲5分钟，
2: 每个人都讲5分钟脱口秀，李诞说的，为了卖书。
0: 这两行真的非常像，就是门槛都极低，谁都能干，但是你进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想把它干好非常难，
2: 对，
0: 你迈出第一步是很容易的，但你想做好很难，
2: 在墙在里面，
1: 对，其实我真的说实话，我觉得很多行业都是这样的，如果门槛比较低的前提下，其实专业度门槛就要求更高了啊。我已经看到有黑马你的粉丝，还有我们的这个资深听众们，就回忆起雪姨上一次来做节目说的是空气炸锅测评，
2: 对，反正
1: 真的这个如假包换啊，就是我们现在都是数字化时代，就是都是有据可查的，
2: 空气炸锅这是有先兆的，要炸场。
1: 哎，你这个是不是可以当素材是吗？谐音梗不是要扣钱的吗？有人
0: 随时出烂梗，
1: 有人说高呼退票吗？挺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天儿，尤其是我们北京演出市场其实是很繁荣的，我说的这种
0: 仅次于上海，
1: 对，就是我说的这种繁荣是指供给侧的繁荣，
0: 对，
1: 就是你其实是能用比较低的门槛儿，我们说各种门槛儿，其实交通是个门槛儿，然后票价是个门槛儿，演员资源是个门槛儿，剧场也是门槛儿，所以相对比就是超一线城市，在这方面的演出供给上，大家是很容易找到还不错的演出的。就是你的几率是会比其他城市要更大一些的，
0: 对，
1: 所以我相信咱们的听众也都是属于吃过见过的啊，就是如果大家在线下看过，无论是脱口秀演出，就刚才我还让两位给我普及了一下，脱口秀演出分商演、开放麦和专场，对吧？
2: 对，
1: 大家可以其实是可以从票价来对这三种演出进行一个区分的，就大家可以跟我们聊聊，你在北京看的这些演出，你觉得满意吗？就是两位作为先听了开放麦，又自己躬身入局组织了开放麦，甚至还说开放麦的这个行业人士，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说说这个演出比赛演出怎么挑啊？因为刚上节目之前，我就跟他们说，我就作为资深酒皇，我过去就看过那个脱口秀198一张，然后碰到的那个演员就来了忘词儿，然后他们说如果是开放麦，
2: 是知名的演员吗？
1: 说实话，
2: 叫上名字来了。
1: 当时我还不记得，因为我那个时候看那个脱口秀演出的时候，就这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形式。那演员我都不认识。
0: 但是无论是什么演员，198忘词在行业里是绝对不允许的。
1: 你看是吧？
2: 对。
1: 但是我当时以为可能这个就是这种形态比较新奇吧，所以我也没有说高呼退票。早知道照你们这么说，我就应该高呼退票。
2: 还是钱好赚的年代。
1: 对，所以你们能不能先给大家说说，就是开放麦演出或者叫脱口秀演出，现在就是主要分这几种形式，主要是靠票价区分吗？学姨，
0: 咱们先从最基础的说，就是开放麦其实是一个老演员试新段子，新演员去了试胆子，然后练习自己的这个表演状态这样的一个场域，所以实际上所有的演员，不管你是第一次上台的新人，还是已经非常有名的这种大咖，去开放麦都是不拿钱的，就演员在开放麦是完全
1: 就纯公益的，
0: 它不是公益，是
2: 他自己也要练，
0: 是俱乐部给你提供了场地和观众，帮你来练习打磨你的段子。
1: 嗯，
0: 其实是你不让你给俱乐部钱就不错了。
1: 嗯，
0: 在国外甚至有演员要交钱给俱乐部，给酒吧说，我给你钱，你让我上台给大家讲一下，因为他要练段子嘛。
1: 嗯，
0: 所以其实开放麦演出的话，无论是你多大的咖的演员都是不拿钱的。
2: 嗯，
0: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开放麦的这个票价就不应该卖很贵嘛。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大家在练段子的过程，它有可能根本就还是个新段子，还没有梗，还不好笑，然后甚至你可能是个新人，你还紧紧张张的，还会忘词，对，所以
1: 就是我们观众其实也是冒着风险来的，
2: 盲盒嘛，开盲盒，
1: 对，
2: 有可能开的好笑的，有可能大部分不好笑，降低期待。
0: 观众其实是一个我来陪你练习，给你反馈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开麦门票便宜到有零元的嘛，咱们也
2: 有
0: 很多，
2: 我都办过零元，
0: 对，黑马老师有自己的厂牌，就有很多免费的开放麦演出，然后也有这种6.6块、9.9块、8.8块，稍微贵一点的可能有29.9块、39.9块。
2: 嗯，
0: 再
2: 就是天花板了，
0: 50以上那就是骗人了。
1: 哎，我觉得这就是今天第一个知识点，朋友们，如果哪个开放麦说他，尤其是他是开放麦啊，要50块钱以上，就真是骗人了。50的多吗？不多吧，应该
0: 不多
2: 不多
1: 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

0: 然后嘛，一般会在东四地区，像惊讶喜剧、猫头鹰喜剧、单立人喜剧这种厂牌。
1: 嗯，
0: 喜番在西边一点，喜番主要是开放麦太少，喜番可能一周一次开放麦。然后像刚才说这几家可能经常会有，然后他们一般来这边练。然后这几家的话，最贵的可能就是39。便宜的就是9.98-8，只要你提前一两周买票都能买到。然后但是纯盲盒，就对观众来说，你有可能啊，今天这9.9全新人，就是我跟黑马老师这个水平的。
2: 对，我们水平还可以，九块九肯定不会忘词。
1: 你们那9.9怎么是给我们观众是吗？
0: 对，
2: 有还真有给观众的。
1: 真的吗？
2: 对，有的给观众
1: 倒贴，倒着往回给啊。
0: 有倒贴的，是因为就是确实是需要观众来
1: 给个
2: 反馈
0: 的。对，但也有，比如说像我上周。我9.9开到的盲盒，刘洋教主讲了40分钟，那相当于就是大半个专场了。
2: 专场内测了。
0: 对，因为他来测专场嘛。
1: 所以就是9.9是吗？
0: 对，9.9，因为、
1: 这个有点超着了。
0: 你不知道，就有的时候我也纯盲盒抽到过黑灯奖30分钟，就是他在准备专场，他拿30分钟出来练一练。
2: 必须得练。
0: 童墨南是最难抢的个人专场票，但
2: 是
0: 他在个人专场之前就会在东四这几家，比如说惊讶、猫头鹰，他会今天晚上去惊讶练20分钟，去猫头鹰再练20分钟。你要是连着
1: 观众也不一样，
0: 观众也不一样，反馈也不一样。然后你就这么连着听的话，差不多一个专场听完了，加起来你也就花100块钱。
2: 对，你就不用线下再去买票了。
1: 但我觉得你这个有点幸存者偏差，就是因为可能这几次体验都非常好。但是大家开放麦不一定都是这样
0: 的，
2: 开放麦一般票一般的体验都不会太差，我觉得，因为
0: 票价低，所以预期也低。
1: 你这个说的
0: 对，
1: 因为便宜嘛。
2: 对。
1: 还有人问说，陵园哪儿有想体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厂牌，大家其实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
0: 对，
1: 是吧？
2: 这几个厂牌陵园不太可能，
0: 这几个厂牌算是大厂牌了。
2: 对，一些小厂牌新出现的很多是很多可以陵园体验的，
1: 黑马喜剧是吧？
2: 可以关注小红书。
1: 不，还有听众在问跑界说，行走天下不是要组织自己的脱口秀吗？我报名。哎，我必须得明确一下啊，我们不是组织自己的脱口秀，是黑马老师要组织他认识的能讲开放麦的演员。因为如果是行走天下要
2: 行走天下的，
1: 对，答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2: 观众，
1: 首先我讲不了，讲这个太难了。我就讲，有一回我跟黑马在一个闭门脱口秀上讲过一回脱口秀。天呀，这个东西根本
0: 很难，
1: 这绝对不是说人人都可以讲脱口秀的。你站那儿说话可以，
2: 人人可以讲，但是
1: 不一定
2: 好笑。
1: 对，不一定讲得好，真是不一定讲得好。
0: 而且其实新人在开放麦的过程中，前面很多场都会冷场，就是你讲的过程中别人也不笑。然后如果你有勇气再站上去第二次、第三次，把最开始的那些冷场都过去，其实是非常非常难。
2: 所以冷场是常态。就很多时候你能不能穿越冷场，
1: 能不能坚持那个冷场，我觉得是挺大，需要很大心理勇气的。
2: 对对对。
1: 乾隆说，今年的冠军有几篇稿子感觉都很好，看来那是看过今年的。
2: 今年冠军是谁啊？
0: 林简七和小齐。
1: 对，他就说小齐嘛。说小齐有几篇稿子都很好。屁友说，开放麦如果不是亲友演出，比如黑马，但凡贵点的就赶紧跑。Claire 说，对，有的是花钱写 repo 的。对，我发现这个开放麦特别流行让观众写 repo。
2: 对，还有个厂牌反正送王老吉的，都可以。
1: 就送王老吉
2: 的，
1: 鼓励你去写那个。
2: 啊，送玉米的啊。
0: 为了换 repo， 对，都是有这种的。
1: 让大家写一些评
2: 论。
1: 有点像花钱写评价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就那大家收到的那快递包裹里5元返现，
2: 给个好评，
1: 给个好评。
0: 对，但说实话，因为我每天刷小红书，几乎就是北京市面上的开放麦 repo 我都能刷到啊。就是观众是不是真心的，你眼就能看出来。
1: 对，有的是那个就跟在大众点评上写那个什么凑够50字，送你一个布丁一样。
2: 对，
1: 现在豆包都能干是吧？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语告诉你这场开放麦好不好看，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0: 你知道今年线上有一个特别帅的小帅哥叫小五，又帅，然后
1: 这我怎么能不知道，我该去搜搜，
0: 托他进了总决赛。然后那观众是真心的觉得他又帅又好笑，那 repo 发的、
1: 就很走心。
0: 对，就是真的帅也真的好笑。对，你就能看出来观众是发自内心的想告诉

0: 现在是110几场，
1: 那也挺多，
2: 那也挺多的了。就从你自己看，是不是到现在也得
0: 1年多1年半？
1: 他看的比较多。
2: 对，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啊，是过去我们的脱口秀综艺节目在演完了之后，其实就会回流到线下演出市场，
1: 对，
2: 因为其实这个导流是很明显的嘛，
0: 是的，
2: 对吧？大家觉得线上看的不过瘾，那我周六周日约上三五好友，尤其是开放麦的票价可能还会比较便宜一些，大家就尤其是年轻人开开盲盒嘛，对吧？就感觉很好。今年还延续了这种现象吗？就是线上其实是也在给线下导流的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黑马？
1: 今年的也基本延续这个状况哈，那个比就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期间。比这个平常的流量会好一点，包括这个观众，就我们去讲开放麦或者也好，商演也好，观众会多一点。但是今年比去年有大幅的下降，就是去年还是很火爆，因为去这个从那个我去年写了一些小红书，就那时候流量特别的好，就去年就是怎么
2: 你是从流量反推出来的，
1: 是告诉大家怎么去讲开放麦，告诉大家怎么去讲脱口秀。
2: 你一新人，你教大家怎么讲开放麦？
1: 我去年的时候我已经讲了大概有3-4个月了，这三四个月我那个体会跟很多小白的体会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很强的个表达欲，但是现在来看都是错的，
0: 误人子弟呀你，
1: 也不是说误人子弟，你都必然要经历这个过程，
0: 因为是认知迭代了嘛，
1: 你看
2: 这是这产品经理这词儿。这个互联网这词儿，
1: 哎，但是今年明显啊，今年很明显就比去年要稍微差一点，包括那个出圈的演员啊，你去年。至少有个房主任，他是
2: 他
1: 是完全就出圈了。
2: 对，
1: 你看今年谁说的这个几个演员，你可能都没听过啊。你比如王凯峰，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1: 其实在我们圈里，
0: 他已经
2: 火了，
0: 已经算是今年
1: 也是一个老演员，
0: 节目有效果的演员了，有带票效果了。
1: 对对对，
0: 是的，
1: 对。但是跟往年比还是还是差挺多的。
2: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对，就我自己今年的一个很切实的感受，因为我特别喜欢听线上的这几个脱口秀的综艺节目。
1: 你今年看没看？
2: 我今年就是今年全靠算法推给我的一些切片。
0: 你没有完整的？
2: 我没有完整看，但是是这样的，我就是
1: 没买会员吗？
2: 说我脊梁骨？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大家众所周知，
1: 对，
2: 现在运营商都是给大家送视频会员的，
1: 送一个月了。
2: 我作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双 VIP 用户，我有爱奇艺、腾讯，我都有啊。就戳我脊梁骨。但是我是在家是喜欢看那种纯享版，就是没有那个所谓的介绍啊、点评啊。
1: 我也喜欢看纯享版。
2: 我今年的感受就特别明显，我今年特别喜欢看嘻哈和步惊云，以及我到现在我都想不起来名字的一个西非回宫的那个女演员
0: 陈小静。
2: 哎，对，就陈小静，就陈小静这个名字你们已经跟我说了无数次，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记不太住哎，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很多脱口秀演员来说也不太公平啊。但除了这我刷到的这些切片之外，好像也就这样了。但是你会发现前两年
1: 有点爆火
2: 哎，对，热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比如说去年的房主任，你可能隔三差五就会
1: 像之前的什么何广智啊什么，
2: 哎，对对对对对，还徐志胜，
0: 小帕流量也很大，
2: 哎，对对对，小帕的流量也很大。就是你会发现，包括大家茶余饭后也会讨论，今年也。还聊的人也少，对，写文章的人也少，社交媒体上提的人也少。
1: 但是演员多了，后来发现我们那个
2: 热搜太少，
1: 来找我上开放麦，对，找我来报开放麦的，就是哥们增加了更多的竞争对手，来市场就不好，演员又增加了，就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他这个节目啊是这样的，他节目是就是中国这个中国这个脱口秀的氛围啊，我会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历史啊。脱口秀的叫 stand by comedy， 它是单口喜剧，它最早起源于
0: stand
1: 啊，对，那个它最早起源于英国，后来又在美国。我就觉得它其实在国外啊，美国其实真正的崛起大概是60-70年代，大家看过那个剧嘛，叫《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基本上
2: 对，
1: 讲了这个脱口秀怎么红火起来的一个年代啊。
2: 他在那个酒吧是吧？就是、
1: 对对对，
0: 在
1: 酒吧什么地方都演过。我就觉得他可能在国外，他有一个比较浓厚的脱口秀的这个氛围，并且这个那个欧美人又比较 open， 然后基本上酒喝到一定程度，你开口就笑了。但是中国人就很比较难
2: 内敛嘛，
1: 一是内敛，二是啥？他完全是 倒挂的，完全是
2: 什么叫倒挂？
1: 是电视节目。

0: 目，包括最早的80后脱口秀以及这个短视频，然后催生的这些用户，然后到了线下之后会发现，哟，就这呀，然后那个怎么不好笑呀？或者说，甚至是很多切片师已经把最好笑的东西给他筛出来了，然后最精华的部分，然后大家是被这个受教育了，受教育之后，然后到了剧场发现我可能跟你看的这些切片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就是中国可能这个其实脱口秀的市场我潜力还是很大的，我还挺有信心的。那
1: 你都躬身入

0: 关联，就是你要在线上先出名儿，才能让你的专场更红火，对吧？
1: 是的。
0: 所以也就是说，参与线上的综艺节目录制的演员，他更多的是希望借由线上的这个渠道去把自己的知名度打开。
1: 对，
0: 如果有了知名度，人家肯定就不上线上了。
1: 是的。
0: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你看，有一些听众朋友也在说，就感觉今年线上，哎，这乾隆
2: 也有一些一直来线上的，
0: 他说他说今年线上的质量太差了，
2: 对对，
0: 所以没反哺到线下。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过去线上演员太火了，人家不上线上了，人家现在都在线下，所以线上没有好演员了，就显得今年没这么红火了。
1: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说实话，单口这一行为什么我们说很难哈？就是比如说一个五分钟的段子，很多演员要在线下磨100场，甚至300场、500场，这个段子才固定下来，甚至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气口、每一个节奏、表演的眼神全部固定下来。这个东西。然后你想，他一个专场50到60分钟，要有可能10到12个这样的段子出来，那他其实是要几百场的开放麦才能磨出这样一个个人专场。
3: 是，对。
1: 但是如果他不到线上去出名，你是没有人买他的专场票，也卖不出去。他到线上出名了之后呢，你的专场就有
0: 爆了，
1: 可以卖。对，但问题来了。他拿什么去线上参加这个节目？他可能就只能拿他专场里面这些就已经磨出来几百场非常成熟非常好的段子去到线上。但那个段子只要到了线上传播了之后，
2: 线下就没法
1: 讲
2: 了，
1: 这是行规。你在线下再讲就
2: 不好笑了。
1: 不，
2: 我花了钱去看这儿，
1: 也是骗观众了嘛。你观众我在线上可以免费看这个段子，为什么我要、
0: 不是还是要交会员费的啊？

0: 就不属于我了，它属于广大互联网了、
1: 嗯、
0: 大家可以去传播，可以去二创，然后那我就要去写新的东西，才在做新的线下的演出，不管是拼盘还是专场，但是这个创作是要有时间
2: 周期的、嗯、
0: 有很长的周期。
3: 那我理解了，就是其实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梗、
0: 嗯、
3: 或者是段子、
0: 嗯、
3: 它是消耗品，
0: 是的，
1: 对，
0: 嗯，
3: 而且它很难，它也不能说很难，
1: 是节目极其消耗，
0: 对，竭泽而渔、嗯、就这个东西是，你看比如像童漠南这样的演员、嗯、他的名气，他在这个行业里的名气和地位已经足够他去全国巡演他的专场、
3: 嗯、
0: 那他这五六十分钟内容他可以在全国演几百场，
3: 嗯，
0: 那他没有任何必要拿出来五分钟十分钟再去线上去打知名度了，
3: 所以线下的演员也不愿意去线上了，对吗、
1: 嗯、
0: 就出于这
1: 是某种，是你比如某种某些知名的演员，
0: 但是已经有知名度了，但如果你没有那个知名度，你还需要
1: 没办法。你比如王凯峰也讲了十年，所以他今年他讲了十年，就现在他专场也有个两三个了吧？
0: 他有两个专场，
1: 对，但是他还今年还是要去上了些节目，
0: 嗯、
1: 上了节目的确这个线下的票就好卖了，
0: 对，他的专场票就带起来了、
3: 嗯。
0: 否则的话，其实他也深耕十年了，可能在小圈子里大家都很认可他，但是
3: 那也说明还是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和实力的，对吧？
1: 嗯、
0: 对，但是
1: 还有积累。
0: 但是如果他不去线上的话，那他这个票如果他去全国巡演的话，票可能就不会卖的那么好，所以他还是需要这个东西的、
3: 嗯。
0: 所以实际上大家在线上看到的那个大家的那个，比如说第一轮五分钟段子。有可能就是这个演员磨了三年甚至
1: 五年
0: 然后他的最好的最精彩的段子
3: 如果没火，那这段子他也用不了了，线下也不能讲了。
0: 今年有很多演员就是有一种无效上节目的感觉、
1: 嗯、
0: 拿了自己个人最好的段子去了，然后可能一轮甚至被快剪了，
3: 嗯，
0: 然后也没有人知道，
1: 只能看纯享版，
0: 对，
1: 纯享版里面有
3: 怪我了就是，哎，我是觉得这个也挺可惜的，就是因为你好像很难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描述去形容线下综艺节目和线下演出之间的关系。
1: 对，
3: 我们看上去是说线上的节目啊，你一个演员出了名，然后你就可以给线下导流，但前提是你要讲得好，并且出了名，对吧？但更多的演员，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1: 还有一个你要有积沉淀，你有些新人上了，你没有专场去演，你怎么再去变现？
0: 对，你真的演
3: 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就是如果
1: 打个比方，我就上了，可能讲了两年三年的演员哈、
3: 嗯，
1: 其实还是算新演员。
3: 嗯，
1: 他就有些人可能一下子也红了哈，红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他没有专场可讲了，因为他重要的段子一轮一轮的，一轮几分钟，一轮几分钟，
3: 嗯，
1: 相当于把自己一个专场都讲完了。
3: 嗯，
1: 讲完之后，他线下的时候，他讲什么？
0: 没有内容去承接，
1: 对，没有去内容去承接，他也不好去商业化了，
0: 嗯、
1: 就是去线下的剧场的商业化，他的专场也没法去巡演
3: 了，就枯竭了。
1: 对对对，
0: 他只能写新的
1: 又需要周期，
0: 他就要去开放麦去练，然后这个时候观众到了开放麦说哎，他怎么不好笑啊，还
1: 他怎么还拿着手机在念呀、啊、
0: 新稿子
3: 哎，那我就觉得那我提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非分的要求啊、
1: 嗯、
3: 你说咱们怎么评价一个脱口秀演员，除了他的段子好笑之外，我觉得他的创作能力也是一种啊、
1: 嗯、
3: 你的这个段子是确实是像刚两位说的，你在线上讲过一次，这个段子被消耗掉了，对吧？那我就要写新的，你写新的也是演员的能力之一呀、啊。
0: 是的，
1: 对，但他这个脱口秀是这样，他脱口秀它是一个舞台艺术。舞台艺术是什么意思呢？舞台艺术它和你之前我这个作家是不一样的。你说作家我写一篇文章，写一篇小说，
3: 嗯、
1: 写完就写完了。
3: 嗯，
1: 他的舞台艺术是需要不断去磨练的。他每一句话，他、
3: 哦、
1: 有一个逐字稿，
3: 嗯、理解了。
1: 这个逐字稿可能那个你可能磨练个30场50场，他才达到一定好笑、
3: 嗯，
1: 或者梗的密度达到一定的水准。
3: 嗯、
1: 但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呼兰、
3: 嗯、
1: 或者有些人，他可能他这个周期很短，他可能10场那就能磨出来、
3: 嗯。
1: 但有些人就需要100场，比如我。
3: 哦、理解了。你怎么老带私货呀，黑马？
1: 所以至少跟呼兰并列了。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可能对脱口秀演员提出更高的要求。
3: 嗯、
1: 你如果是一个优秀的，或者是能走得更远、天花板极高的演员，他、
3: 嗯、
1: 除去你这个舞台的这个能力之外，
3: 嗯嗯、
1: 这个创作能力的确也是你的一个，
3: 嗯、
1: 也是你的必须加强的一个能力。
3: 嗯、
1: 但是这个，但是对一些成名演员还是很好的，因为他毕竟你去金鸭报、开放麦，他就会给他留这个档位。但一般我们新演员就更难了，
0: 大档 小孩都抱不进去、
3: 啊、
1: 对对对，新演员老的时候三个人也要讲，五个人也要讲、嗯、有的时候送人家王老吉也得讲，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目前这个环境可能对新人不是特别友好。你看那个，我记得有一次黄阿丽没成名的，黄阿丽是一个很知名的演员，他说他有一年、嗯、
3: 是那个戴着一个眼镜框，然后特别爱穿那个紧身豹纹连衣裙的一个华裔是吧、一个华裔啊，
1: 他说是在纽约有的时候一天讲过九场开放麦，一天讲九场，一天讲九场开放麦，都是这么 一点点给积累起来的。他是因为他那个在纽约有那么多家的俱乐部，甚至那么多酒吧，他这个新演员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去表演，然后他那个段子才会多，心灵才会成熟起来，然后那个观众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现在就是双向不奔赴，就是那个观众呢就想老想着开盲盒，老想着开一些
0: 大咖，
1: 然后然后新演员呢的确创作能力也有限，他因为他没有更多的锻炼机会，所以最终造成了其实是
3: 青黄不接，
1: 对，然后这个新演员的能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也是今年的这个节目没有那么爆的一个原因，然后一些老演员，成熟的老演员又不愿意上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还甚至有些可能就不讲了，比如有些演员可能就不讲了，
3: 就不讲了的意思是转行了是吗？
1: 不是转行了，他就不讲了，去海外的，我那个都有
3: 干别的，就休息一下，产品迭代一下。
1: 对，
0: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年有一个现象，因为你看大家去线上是为了流量嘛，
1: 对。
0: 然后过去几年其实有一些火了的演员给了大家一些启发，说我怎么搞可以获得流量，
1: 对，
0: 什么样的人设，
1: 什么样的话题啊，
0: 什么样的表达，什么样的金句，然后其实现在就变成今年有一些内容它是冲着这个传播，冲着金
3: 流量去，
1: 冲着热搜去的，
0: 冲着热搜，冲着抖音传播去的，然后不好笑了，
1: 对，
0: 观众是有审美的，
3: 对，哎，你这个我特别喜欢，就是我看了很多，就是因为我上节目之前我看了很多行业内写的文章啊，就有的人就开始批评观众，说观众现在怎么说的，观众太难取悦了，说观众累了，我就觉得
0: 我就不能怪观众，任何时候都是你自己的内容不好笑，不好，不够好，对，其实观众是
3: 懂的，非常同意这个，对，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这个观点，就是观众吧，就是大家就坐在那儿，然后无论是开盲盒还是买票去看一场演出，他其实是抱着挺高的期待去的，对吧？就如果说作品的收获不及预期，
1: 不好笑，
3: 其实怎么都怪不到观众头上，对吧？
0: 你包括你花198买的票，对吧？然后你觉得不好看，你就是可以骂他，因为这是你的权利，对吧？
3: 好多人说了，说我应该高呼退票。还有我刚刚看那个 No Woman 说，哎，徐然你那200块钱听的忘词的开放麦，可能是他们看了黑马教学视频了，
1: 有可能，不是我去年的吗？看了去年的视频，看了今年的应该会。产品就是认知迭代了，认知迭代了。
3: 哎，上半段我们跟大家更多聊了聊，就是线上演出跟线下演出的一种关系，你会发现它真的，它这个关系有点复杂，而且也是听了你们俩说，我才知道，对于很多演员来说，段子它是一个消耗品，
1: 对。
3: 而且我现在听你们。听出来了另外一层意思，其实开放麦的这个演出机会，也并不是那么公平的。对于所有的演员来说，
1: 那肯定，
3: 对吧？
0: 是的，
3: 对吧？我觉得上半段我们先聊这么多，中间呢，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段我觉得还可以再来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行业它怎么持续向前？我们在聊脱口秀的时候，你看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在说，那怎么人家相声就能火那么多年？

你啊。

0: 路况信息。
1: 东四环长安公园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西部环路车多路段，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新兴桥双方向，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西五环八角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西三环新兴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三环金广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京奥高速进京方向伐东桥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东部环路车多路段，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的国贸桥北向南，以及国贸桥

0: 也月圆，国也月圆，
1: 喝百年。
2: 应急云课堂。
3: 假期里，很多朋友要出门探亲、旅游。出门之前，请您花几分钟做好三清三观：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灶具开关、灶前阀要确认关好。长时间外出，还要关闭表前阀。阳台和楼道不要堆放纸箱、旧家具这些易燃物。别嫌麻烦，这几分钟能保平安。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出门前多看一眼，假期里多一份安心。
4: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躬身入局脱口秀行业的开放麦演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今年的两档脱口秀综艺节目体感上有点不温不火，那对线下的脱口秀演员的演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行业其实相对来说，对我们中国人

0: 就露宿街头吗？
1: 嗯，不知道，
0: 你都不知道，
2: 就是因为不是比赛吗？
0: 对，是优酷做的，实际上是在腾讯和爱奇艺之前播的。嗯、然后他其实也选了一些在线下深耕了很多年、
3: 嗯，
0: 其实是很优秀的一些演员，然后去这个优酷的这档节目，但是播完之后没有人知道。
3: 嗯，
0: 现在播完了大好几个月了，豆瓣都没开分，因为观看人数太少了
2: ，
3: 只能在这个模卡上写一个什么什么卡斯。
0: 对，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很多线下演员很惨的，就是他把一些自己很打磨了很多年的很好的段子拿到那个节目去了，之后他线下也不能演了，然后也不能拿这个段子再去腾讯和爱奇艺的节目了，
2: 因为也消耗掉了。
0: 对，消耗掉了就扔掉了、嗯、然后但那个节目呢又没有任何人看。
2: 嗯
0: 嗯，但是就是因为那个节目不比赛，因为实际上大家还是喜欢看这种排名比赛的这种
2: 刺激
0: 和热闹。
3: 对，
2: 因为刺激，
0: 所以如果不比赛就是没人看。那当然那个就是好笑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主观的嘛。
3: 嗯，
0: 对，就是然后你现场的200个观众他也只能代表他们200个人，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你不比赛的话可能就更没有那个传播的热度了。
2: 嗯嗯，其实我有的时候理解啊，就是我们的电视同行们其实为什么要把这个脱口秀的这种形式搞成比赛，就是为了要那个戏剧冲突嘛。
3: 对，
2: 就是在出分之前的那种砰砰砰那个心跳时刻嘛。因为其实任何人是内容的提供方，你也是观众，就大家其实都是观众，我们天性里就喜欢看这种东西啊。
0: 对，
2: 八卦的、精彩的、矛盾的、冲突的，
0: 是的，
2: 对吧？有人，
3: 大女主，
2: 嗯，对对，黑马你怎么看？就这种那个比赛的赛制，或者说脱口秀的这种线上演出形式啊？
3: 我觉得脱口秀综艺啊，它首先它是一个综艺节目。综艺节目你就不要太当真，但是很多这个观众就觉得我脱口秀综艺是一个比赛，你说这两档都是个比赛，比赛就得公平、公正、公开啊！我觉得这个你大可不必，因为它是个娱乐节目，它很多这个赛制，甚至是这个包括这个比赛的这个进程，它都是根据综艺节目的这种好看度、能不能有关注度各个角度去设计的。但是我就觉得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度设计。这个是影响观众的这种感受啊。你比如你喜欢看这个春晓，我也喜欢看，为什么？有的时候他这个节目的过程太拖沓了，他很多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很多
2: 他为了要制造一些梗而制造一些梗。
3: 对对，他其实我就觉得这个脱口秀综艺也到了非改不可，到了这个节点了，就因为他之前
2: 要产品迭代了
3: 啊。对，他之前是办其他综艺的节目，其他综艺节目的做法，
0: 真人秀的玩法，
3: 对对，真人秀的玩法移植过来，
2: 对对对。
3: 但是这适合不适合脱口秀，我觉得其实是之前还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用户的这观众的审美还没有现在这么高，
2: 就没有被教育过嘛，
3: 对，
2: 大家都没看过。
3: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你的确应该去斟酌了，比如有些嘉宾或者有些演员他去点评这个，点评这个一些演员哈，有些明星去点评一些演员，因为明星在就是带流量的，但是有些明星他有没有这个脱口秀审美，或者是这个东西，我就的确要打个问号啊。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应该多请一些，之前有些节目有过这样的，我就觉得一些喜剧人士，因为喜剧有相，以喜剧是有相通的，你比如像。

0: 这么说吗？
1: 还有一个就脱离了好笑本身，因为很多就不好笑，
0: 因为你要上价值嘛。
1: 对对对，因为上价值有的时候跟好笑是冲突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说，今年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说是今年是编剧过度那个参与了这个节目
2: 啊，往年也过度参与。
0: 什么叫编剧过度参与这节目？哎，你们能说点我们普通观众能听得懂的吗？别老说内部梗，
1: 哎、
0: 扣钱。我跟你说，
1: 打个比方，你比如雪姨上节目，很多内容是雪姨自己来决定，
0: 自己写的啊。
1: 但是有一些你，他有些有一个人可能跟他先去训练营，他有个编剧，他说你这不行。你这个不会火，或者不符合节目这个调性，我要给你改。
0: 嗯，
1: 改完之后，观众又那个这个演员又不我熟悉的稿子，
0: 嗯，
1: 可能一些梗就，然后就没那么好笑了。
0: 哎，我理解了。就比如说你来我这儿做节目，你说什么是我规定的，我说黑马，你今天就只能这么说。
2: 对，
1: 对对对对，
0: 啊、这是被干预了。
1: 但
2: 是客观上来说，就是有的演员的他那个同样的段子，我在线下是听过的，就不管是在线下开放麦听过，还是在他的专场听过，因为有的演员他会把他自己的专场里的一些精彩的部分拿出来作为比赛的几轮的段子嘛。
1: 对对对。
2: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段子你在线下剧场的时候，你就是笑的都不行了，
0: 是好听的，
2: 是好笑的、
0: 嗯，
2: 但是到了线上节目就不好笑了，就
0: 这是为啥呀？
2: 我一个原因是刚刚黑马老师说的，就节目编剧其实是会有一些干预的，就是对你的内容会有一些修改或者是意见、
0: 嗯，
2: 当然也可能会跟比如说节目的一些合规要求啊各方面有关系，对，
1: 合规、啊。
2: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有一些东西是你真的是在线下，你跟这个演员近距离的接触，你会更。更能被他的那个能量，被他的那个
1: 感染，
2: 对。但是在线上隔着一层屏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0: 哎，我特别能理解，就是都说语言工作其实是有很多相通之处啊。
1: 对、
0: 嗯。但说实话，就是我做这个行业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脱口秀对我来说还是一门全新的艺术。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特别能体会，就是当你眼睛看着嘉宾的眼睛，
2: 嗯、
0: 咱们在沟通的时候，就跟我们用电话连线。跟嘉宾沟通的时候，那个场啊，就是那个谈话场，它就是不一样。
1: 对，
2: 是的。
0: 你说声音可能都是几乎没有食言的传到听众耳朵里，但你就知道这俩人是隔着的，就不像咱们仨今天是我看着你们俩的四只眼睛，就是咱们六只眼睛在这互相哎，会有一些传递，对，它会有一些。交汇的这个过程，
2: 嗯，
0: 这个就是不一样。
2: 对，所以就是
0: 你很难讲。
2: 对，就是喜剧，特别是单口喜剧啊，就线下演出有线下演出的那个
0: 魅力。
1: 对，
2: 特别是其实线下演出也分小剧场、中剧场、大剧场，
0: 嗯、都不一样。
2: 嗯，对，小剧场的那个魅力其实是无可
1: 最有魅力，
2: 对，无可取代的。就是你想一个小剧场，一个小屋子，然后你离那个演员非常非常的近，然后他跟你说话的那个过程，其实就是像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在讲一个我的好玩的事儿。
0: 嗯，
2: 然后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他的那个真诚，
0: 或者他的那个能量。我就老觉得，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互，其实有的时候，哎呀，我就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我就这么说，其实我都觉得
1: 穷了。
2: 但是这样的，
0: 不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有的时候语言能传递的信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
2: 哦、
1: 是
2: 的，
1: 是
2: 的，
1: 是
2: 是，
0: 有很多东西是潜台词，
1: 对，
0: 有很多东西它不是通过语言传递的，它有可能通过。
1: 现场
2: 肢体
0: 动作、信息、对
2: 表情、眼神，对，
1: 是，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噪音，甚至是他很多时候是，小剧场脱口秀，他是观众演员共同创造的一个氛围，
0: 嗯，
1: 但这个氛围它是极其有魅力的，
0: 嗯，
1: 你可能在那个氛围中特别好笑的东西，很多时候拿到这个短视频或者拿到节目上就不好笑，
0: 嗯，
1: 所以这个是，
2: 对，
1: 所以还是。呼吁大家多去
2: 到线下剧场来看演出，真的就是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举个例子啊，今年那个喜单三有一个演员叫咸鱼，
1: 嗯，
2: 他在今年的单立人全国原创喜剧大赛里拿了第一名，全国就是各赛区海选比赛，然后再到全国去比，然后他拿了第一名。
0: 嗯，
2: 但是他到了线上之后，其实对他是褒贬不一的嘛。
0: 嗯，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0: 况信息。
1: 晚上好，北京时间17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进入到下午时段呢，有些路段会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特别是在昨天开始的今后几天，特别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时段呢，各条高速公路进京方向容易出现车多的情况，请大家提早安排好出行计划。目前来看，在北二环德胜门桥到雍和宫桥双方向，北三环和平东

0: 变化。
1: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天气晴朗，但气温较低，注意添衣防感冒。明天呢，晴朗持续，适宜户外活动，大家注意防晒补水。另外提示大家，返程路上请关注实时的路况和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具体来看呢，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

0: 假期愉快，一路上通现在开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我是古风。
1: 天气非常的晴朗，大家好，我是苏宁。
0: 我们的组合就是
1: Good evening 这么早就说晚上好，好像有一点点着急了，是不是？
0: 不是，关键是我们的演出即将开始了吗？
1: 哎，那倒也是，现在的这个点儿啊，我掐指一算，感觉哈，好像是
0: 谁？
1: 该谁了呢？现场有没有朋友来给我们预报一下？今天该是谁了？现在这个时间段，
0: 10月5号，就是今天有谁出场？我们知道，
1: 好像该 Warner 了，
0: 是吗？
1: 离黄子弘帆也不远了。
0: 有陈楚生，大鹏，这也是音乐节首秀。黄子弘帆、War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有惊喜阵容等待您去开启。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现在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现场发的一些图片视频。我还有朋友去现场还领了那个小礼物、就他那个吉祥物，那个咕噜咕噜噜那条鱼啊、大运河音乐节的吉祥物，也是非常的开心。
0: 对，希望您年年有余啊！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今天开幕喽，今明两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办，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今天的是流行力量场，刚才不是说了吗？有这么多。

0: 有关系的。
1: 嗯，你是喜欢哪个季节？
0: 我最喜欢的季节还真不是秋天。我最喜欢冬天。
1: 冬天为什么？齁冷齁冷的。
0: 因为我喜欢下雪。
1: 哦。
0: 而且我确实是本身呢比较怕热，所以我就更喜欢冬天。但北京的秋天是我比较偏爱的。我以前其实对秋天无感。
1: 对，在北京呢，应该说春天和秋天都非常短暂。
0: 对，因为北京的秋天太美了，就让我美到就是让它在我心里的地位要逐渐的要超过冬天了。
1: 对，你看，首先就是这种空气能见度非常好。
0: 对。
1: 特别的晴朗，就是你一眼望去的话呢，你目之所及的地方，你就想看到的那些景色，你都能够清楚的看到。
0: 你就恨不能从西山直接望到国贸。
1: 肯定可以，
0: 是，
1: 肯定可以。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在秋天里呢，这个温度呢是非常适宜，不冷不热的。
0: 太棒了，就这个季节就是包容度非常强，你穿半袖也可以，
1: 对，
0: 你就穿外套，穿再厚一点都行，
1: 嗯，
0: 就是你都可以出街。
1: 对，还有呢，就是在秋天里呢，瓜果梨桃全都上市了，
0: 太
1: 大批量的水果，而且还有各种颜色的花花草草。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季节你别看就好像秋天说是其实不是万物凋敝的季节，是万物竞相生发的季节。我今天开车回的时候走那二环路，那边的花又开好了，好像又摆了这些新的花，又很漂亮。而前两天去那个河边，温榆河边上那种野花野草开的也很好，
1: 对，
0: 各种颜色。
1: 来吧，今天晚上的话题是您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角落，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一路畅通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可以通过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一路畅通的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上方有一个摄像头按钮，您点击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我们还有大连直播。
0: 是的，大连直播呢，您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一路畅通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标题是你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角落，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直播了。
1: 对，我们不是在沈阳，也不是在鞍山，我们是在大连。大连直播。
0: 大连直播。是，然后很多朋友已经在北京时间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了，在我们节目开播之前就有点赞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
1: 是的，那我们今天下午的第一份音乐礼物来喽，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

0: 果您去大运河音乐节，就可以看到黄子鸿凡今天我们的演唱嘉宾。
1: 是的，
0: 刚才说了有很多，您喜欢哪位呢？不妨如果现在已经心动了，明天还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和他们相遇。
1: 对，赶快大

0: 没有注意到我们家门口就正门进小区还有一棵山楂树，然后抬头一看那个山楂好多都已经半红了，对，然后就伸手摘了两个看看了，
1: 是漆水啊还是炖肉啊？
0: 没有，纯看，因为那个打药了，没有成全我的山楂炖肉这个做法。
2: 哎，确实啊，现在就是在这个季节嘛，有很多的这种瓜果都已经开始变色了嘛，
0: 对，
2: 而且你想想，像山楂就是红彤彤一片，
0: 对，
2: 就让人感觉是红红火火的，就是很多比如说像以前北京的那些院子里面最喜欢种的是什么呢？山楂树、
0: 柿子树、
2: 还有石榴树。
0: 对，这都是有非常好的寓意的，
2: 子孙满堂，红红火火，事事如意，
0: 是，哎，还真的是，哎，所以就是大家在这个季节，而且虽然说现在好像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冰糖葫芦，但是你总觉得在这个秋冬季节吃是最合适最应景的。
2: 夏天真的是怕它化了，你看夏天在卖冰糖葫芦呢，他都要把这个冰糖葫芦要放到冰箱里。
0: 我就感觉他那个冰糖吧，这跟冬天那冰糖都不一个味儿。
2: 对，因为冬天的话呢，自带的是这种冷空气嘛。
0: 对，
2: 就你一蘸完之后，它很快就能够给它定型了。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好多朋友去音乐节现场了啊，绿回忆音乐节领到了一个小礼品。
2: 哦，这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我们那个他俩能成搭子计划的一个，这也是个小吧唧吗？一个非常小的配饰。也是在音乐节互动的时候领到的
2: 哦，那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俩能成资讯啦。
3: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2: 来，我们看看为大家推荐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注册用户安妮，一位温暖的北京女生，能成的 ID 是11002552，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查阅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0: 我有一个朋友也叫安妮，但我看了看这资料跟他不是一人啊。安妮呢今年是39岁，在国企工作，是一名公共交通调度员。他说自己呢性格温和，待人真诚，遇事好沟通，平时呢工作比较稳定，业余爱好呢就是爬山徒步，有空也会研究简单的家常菜，愿意用心经营生活和感情，希望遇到一个人往后互相体谅，彼此陪伴，一起感受平凡日子的小幸福。
2: 安妮希望未来的另外一半三观正，情绪稳定，成熟有担当，有上进心，热爱生活，遇事愿意好好去沟通，懂得换位思考，对待感情专一，不冷暴力，两个人不需要多么轰轰烈烈，能够彼此了解，互相扶持就很好。
0: 如果您觉得跟安妮有缘分呢，就去小程序搜索 ID 11002552认识一下。如果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2: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俩能成的小程序，还有更多的

0: 一起来剧场看这热闹的家庭大戏吧，关注下蓄势待发。
1: 好，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有没有安迪和桑尼在听节目？聊聊你们最近的进展怎么样？
0: 这已经过去了至少9个月的时间了。
1: 9个月的时间，你想想吧，
0: 按说应该
1: 该成的也成了，
0: 就如果他们彼此都是那种心心相印的，彼此都是非常欣赏的，应该开花结果了吧。
1: 哦，很期待很期待，看能不能有后续的进展啊。今天聊的话题是你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角落。好友飞家人发来了一个赛事消息，说刚刚郑钦文赢了这个网球的比赛，也恭喜。
0: 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中网。
1: 对，小桥流水说了，诶，今天抬头一看啊，我家楼下那棵银杏树上的银杭豆又黄了，还有一株山楂树，山楂也红了，最美的秋天收获的季节。
0: 对，今天呢也可以发张照片来看看您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的角落。
1: 嗯，
0: 其实今天我下午走在学院桥桥下盘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诶，怎么跟之前我上班的这个路上有一些不同了。
1: 哪里不同？
0: 就是在学院桥桥下，它本来呢是可以在桥上，我左转弯，在学院桥桥上左转弯，由东向南左转弯。
1: 嗯，
0: 但是呢，我习惯性的走桥下，去盘下桥，我就会发现，在这个角每个角这个地方呢，种上了绿植，而且呢，成为了应该说是街边的这种像
1: 口袋公园是吗？
0: 对，小花园那种小品公园一样，很小，它仅仅是一个角落。但是现在已经给它布置了，铺上了白色的鹅卵石，种上了花花草草，就仿佛像以前呢，就是可能水泥啊，
1: 对，
0: 或者是灰色的路面啊，
1: 对，
0: 没有生机的，就现在一下会觉得，你从那开车路过，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地方能够让你多看两眼。
1: 对，你有时候就是那些小角落的改变，有时候会让你心情跟着有变化，
0: 对，
1: 就觉得每天好像这个一潭死水的生活，突然多了一些新意。多了一些生命力。
0: 对，而特别是在这个秋天呢，应该说颜色会更多一些。
1: 对，
0: 大家可以用你的眼睛去好好的发现一下，究竟您更喜欢哪个季节。而今天我们说的是被忽略的秋天的角落啊。
1: 嗯，
0: 这个秋天的角落，其实从大家的这个图片当中呢，也能够发现它的颜色呢要比夏天和春天呢好像更丰富。
1: 是的，我们的球探发来了最新的有关赛事的消息啊！今天举行的2026中网女单第三轮，郑钦文以6-4、4-6、7-5战胜了布兹科娃，晋级了16强。下一轮呢，郑钦文将对阵的是查拉耶娃，也期待她有更好的成绩。
0: 好的，那喜欢网球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
1: 对，而且最近那个 WTT 乒乓球赛事也在石景山正在进行当中。
0: 对，今儿我还看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国际乒联的一个排名
1: 啊。嗯，
0: 就是男子的排名，前三位都没有中国选手了。
1: 哦，那可能是，反正今年 WTT 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一些选手还没有参加。

0: 返程客流高峰了、而特别是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呢，高速公路返程客流高峰呢会更加的明显，大家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您是短途出行，尽量避开高峰时段来进京，那如果您是长途出行的话呢，其实您的这种时间安排呢也可以稍微的往前或者是往后一点，
1: 是的，就可以如果能错啊稍微错一下，希望各位老板呢能给就是我们的员工们多放半天假，是不是大家回来的时候就不需要那么仓促了
0: 多放半天假，今天刚五号，这还有两天多的时间还回不来吗？
1: 再多放半天假，路上真的太堵了。好，思南不知北发来了一个也是他发现的小角落，他说某天晚上啊，从长营到岳庄坐587路下车的时候，发现某个角落被涂鸦了，真的好看。我觉得有时候吧，他又何尝不是自己呢？就你看这个角落里面是一只小兔子，然后从这个墙的这个小洞里面探出了头，然后那眼睛呢还看向正前方一只非常小的蝴蝶，眼神非常的天真可爱，而这个小兔子是一个白黄渐变色的一个小兔子。
0: 哦，之前呢在我们的峰回路转节目曾经邀请过一位强化师，这强化师呢也是我在抖音上发现他的之后呢联系了他
1: 啊、哦，他就是在北京画这些强画吗？还是全国各地都画？
0: 全国各地都画。
1: 嗯，
0: 真的会觉得这位小伙子刚刚20出头
1: 啊、
0: 而且呢之前其实对于绘画来讲呢没有太好的这种基础
1: 啊、也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
0: 后来他就长大之后感兴趣了，去一个培训班进行了这种学习、
1: 所以你看真的是那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就当你真正有兴趣之后，你在学效率也会更加的高。
0: 对，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了他之后呢，有很多很多朋友都发现说，哦，原来在通州这边看到的这个墙画就是他画的
1: 哦。哎，我记确实记得通州有一条街好像是在哪七号线那个地铁站附近，我有一次过的时候也是看到，就是一个墙墩上那个电线杆上也会有这样的画。
0: 对，
1: 当时还想拍来着，但因为那个开车开那个主驾开车比较快就我还没来得及打开拍照模式，就车已经嗖的开过去了，我只来得及用眼睛记录下那个当时的美景。
0: 对，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我们在这种街头特别是那种破败的那种墙上，如果看到这样的这种非常生动的小动物出现的话，你会觉得哎，又被治愈了。
1: 对，所以今天跟你聊这个话题，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角落，也是希望我们能被一些身边的小小的变化或者细碎的一些角落能够治愈自己。
0: 对，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一路畅通，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也可以通过我们北京时间的 APP 来看看我们的大脸直播怎么搜索，就是在北京时间搜索，
1: 对，北京时间 APP 直接搜索一路畅通就可以，然后点进去之后搜索到我们今天这期直播你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角落，点进去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多给我们点赞哦。
0: 对，这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小兔子呢，不知道是不是雨斌画的，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雨野彩绘，就是这个张雨斌刚刚20出头，他们家也住通州，他就在家的周边呢看到有一些不是特别美观的一些墙，
1: 那有可能我看到的这个真有可能是他画的
0: 你看到是什么内容吧？
1: 我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我就记得它好像是画在一个电线杆上，也就是确实是比较破败的一个地方，很不起眼。
0: 对，其实你看像他画的有很多，大家
1: 他是画动物还是画什么动漫主题，这种
0: 画动物也画动漫，但是在通州画的最多的应该是动物。
1: 动物啊，
0: 对，有一个是在一个信号塔的塔座上，你知道那个
1: 地方？对，我说的那个电线杆应该就是那个信号塔座、
0: 他应该是画的是一个动物，
1: 是兔子还是松鼠吗？
0: 对对对，好像是这个。
1: 是，那我看到的应该就是他画的。千里缘分一线牵呀。
0: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真的就是会觉得你从这儿路过的时候，而特别是他有的时候他在画的时候，来来往往会有很多这些观众都会觉得说，哎呀，小伙子真棒啊。
1: 啊，会去问是吧？
0: 对。
1: 然后也会给小伙子点赞。
0: 你看费佳妍就说啊，说顾老师说的这个男生，我知道这个就是他画的这个猫。
1: 啊、这只猫也是他画的，这只猫好可爱。就你有时候通过一些画，你好像能看到那个画画人当时的心境，就包括你别看它是一幅墙绘，你有时候甚至能看到这个小猫不同的气质，有的小猫是冷静的，有的小猫是可爱的，有的小猫是狡黠的，那个叫狡黠还是狡黠，
0: 叫
1: 黑字旁过来一个吉字，
0: 你这一下给我问懵了。

0: 咬文嚼字，一定要跟大家说对了啊！我待会儿查一查，再跟大家再说。就是不同的猫会有不同的性格，然后在画者的这个笔下展现出这种活灵活现的状态来。好，有用户1160，哎，发来这个角落是往植物园走的漫步道，还可以捞小鱼儿呢。它也是有这种像哦小溪，然后两边呢都是树，远处是这个山啊，你还可以踩着这个小石头。如果有小鱼儿的话，拿那个小网捞。
1: 狡黠。
0: 狡黠、嗯、，OK， 更正一下，狡黠的小猫。

0: 一路畅通。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

0: 创信息。
1: 17:34，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而特别是今天、明天和后天这三天的下午时段呢，各条高速公路返程客流高峰的时段，大家尽量的要避开。而特别是在一些高峰时段的和高峰路段上，我们要提高警惕。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是短途出行的话呢，尽量避开这个高峰时段来进京。目前京港澳高速肇新店到宛平桥进京，杜家坎师傅站的出京，京新高速的上地桥进京，京藏高速火龙贯到清河大桥进京，科惠桥双方向，京城高速的北西家进京，黄岗出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双方向都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京藏高速进京西波子师傅站到军官隧道，目前呢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同时京礼高速进京方向营城子大桥也是车多。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事故的路段，京城高速出京方向黄岗桥南侧清河大桥分别是有事故发生，后面持续拥堵，排队到了吉祥寺桥。京开高速进京西红门收费站是有事故，南四环西向东刘湘桥事故，也请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特别是向西方向开车，这会儿已经好多了，它已经基本落山了，但之前呢可能因为向西比较刺眼，可能对于有一些行车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要格外的小心。祝您出行愉快，一路平安。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北京时间17:35，一路上通正在继续。晚上好，我是顾峰。
2: 您好，我是苏宁。
1: 好，下面苏宁和顾峰为您关注这时段最新资讯。北京市交通委表示，10月6号到7号，本市将会迎来返京客流高峰，预计主要进京通道关键点段车流集中，5号1点到傍晚6点左右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会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全市8站2场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
2: 为保障机场车站夜间高效疏运，从今天开始呢，途经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等车站的多条地铁线路开启延时运营，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共8条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呢到次日凌晨2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和大兴国际机场。此外呢，途经8大火车站的97条地面公交线路也将加密夜间发车频次，并安排应急摆渡车。
1: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在商圈、街区与文化场馆内，各类具身智能机器人全新亮相，成为撬动客流、聚集人气的流量密码。有机器人在商超为顾客现做咖啡和冰激凌，有机器人在广州小蛮腰跳舞巡游，还有机器人在乐园里当起讲解员和玩伴。外国游客直呼炫酷，这个假期机器人妥妥成为新顶流。
2: 那如果您想欣赏北京的夜色，长安街夜游线路不容错过。每逢夜幕降临，从前门箭楼南侧登上仿古的当当车，就能沉浸式的感受长安街的壮美。夜游线路全程约7.8公里，中途呢不设停靠站，从前门开出后，途经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东长安街、王府井、古观象台到建国门桥折返，涵盖了长安街东段的所有的景观。
1: 我们再来关注下其他方面消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0月1号到4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12.45亿人次，同比增长0.1%。分方式来看，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8559万人次，同比增长8.5%。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1.42亿人次，同比下降0.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4天单日票房过亿，暂列国庆档的票房榜前3的影片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
1: 国庆假期在黑龙江哈尔滨方正县稻田体验游非常热闹，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子，人均割下大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谷约等于30碗米饭，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够做出大约9000碗米饭。

0: 农户金大哥表示，今年收成嘎嘎好，当了一辈子农民，现在还当起了老师。
1: 民政部日前发布提示称，近期呢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明慧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呢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的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等等，要求先交保证金和保险金、激活费等方式诱导大家充值投资，最终呢无法提现。民政部提示，从来没有设立或者批准设立明慧通项目，也没有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请广大公众避免上当受骗。以上消息来自央视新闻、北京日报和本台。
0: 这一点要特别听所有的家里有老人的朋友要留意啊。就是骗子可能真的就是想尽办法去行骗。
1: 对，你这么想吧，就国家我觉得这样给大家发钱不会先问大家要钱的，就你要先掏钱的那种吧，你大概率就是诈骗了。
0: 对，就是千万不要相信
1: 各种名目啊，真的巧立名目，
0: 千万千万不要相信啊。
1: 对，如果就是您觉得拿不准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您可以打当地的这个居委会电话求证一下。
0: 对，互相问一下。
1: 对，互相问问说，哎，现在北京有没有这个政策，或者国家有没有这个政策啊，多问两句就会更靠谱一些。
0: 对，实在不行的话问一下那些智能 APP，
1: 问他们我觉得也不一定靠谱、啊、因为你知道现在我前两天还看一个新闻呢，就有的那种叫他们叫什么黑客，类似于黑客，他就专门就是给那个 AI 智能体然后喂假消息，然后喂这些东西，然后让大家一搜索搜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搜到他们推荐的这个东西。
0: 是吗？
1: 就黑推广。就比如我，你跟我说，你把你的这个算术广告吧告诉我，然后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喂养那个 AI， 到时候比如说我想搜我买一个什么东西，它先推出来就是你这个品牌，但不一定是你这个品牌就好，所以这个大家也得真的是看那个权威的来源了。也不能全信。
0: 哎，那我试一下啊。
1: 你试试，你比如你试试现在想买一个什么东西，你让他给你推荐几个品牌。
0: 不是，我就想问问他，就是明慧通发高龄补贴这有没有不就行了吗？
1: 啊，这个有可能他还能和你说，他能捕捉到这些新闻，应该有可能。
2: 豆包，请问有没有明慧通发放高龄补贴？
1: 豆包说，这用户怎么还有口音呢？嘎嘎好。
0: 对，我就想模仿一下老年人嘛。你看，重要提示，明慧通诈骗 APP 不会发放高龄补贴。就你可以问一下这些AI 的平台。
1: 对，但是这是有辟谣的新闻之后他会这么答你，如果说这个辟谣新闻没出之前你问他，他不一定能给你这么准确的答案。
0: 而且他告诉你啊，拨打9610咨询，已经转账受骗，直接拨打110报警。
1: 哎，这靠谱。大家真的拿不准，你拨打那个反诈热线96110问问。
0: 对对对，
1: 多问几句、就是、
0: 另外呢，就是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多和年轻人去沟通商量。
1: 对， 对，
0: 多问问年轻人。
1: 对，就是咱从咱口袋里掏钱的事儿，咱多问几句总是不为过嘛。
0: 对，您不行的话呢，您先攒着问问我们。
1: 对，
0: 在我们的聊天室啊，在我们的群里头，咱们不是有听友群吗？
1: 对，
0: 咱们都可以互相去问一问，互相帮助啊。
1: 上节目的时候问我，我们帮您问，我们帮您查。
0: 对，
1: 就是只说肯定的信息和确切的来源。
0: 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今天下午呢刚刚听到我回来了。对，我回来了，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您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角落，关注一下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那怎么看我们的大连直播，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1: 您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啊搜索一路畅通，然后找到我们这期话题的这个标题，你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角落，然后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直播啦。
0: 我总认为是大连版直播。
1: 大连，
0: 对，那都应该说话是海蛎子味儿。对，还有就是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 APP， 再点击我们首页的一路畅通图标，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别忘了摄像头按钮呢，在上方，您点击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是的，今天跟您聊的话题

0: 一起看一看那些被忽略的秋天角落里有什么样的惊喜。
1: 对，美丽的秋天就在大运河音乐节，今天有他们的演出。
0: 对，我看一看我的那个线人啊，我的线人跟我说了现在正在演出的是 Wonder。
1: 哦，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奔赴少年一步一步。

0: 况信息。
1: 17:46，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在点击新闻当中也说到了，明后两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钟，各条高速公路会迎来反正客流高峰。同时呢，在八站两场的周边，包括呢场站的里面，也会迎来反正客流高峰，大家呢要提早做好准备。而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反正客流高峰时段呢，大家尽量的错开高峰时段来进京。目前来看，万泉河路苏州桥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方向也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交管局提示大家，京港澳高速梨园桥进京方向在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国庆假期接近尾声，高速路将会迎来返京的客流高峰，途经桥区匝道出入口请提前并线，返程途中注意不要疲劳驾驶，集中精力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在北二环德胜门桥受到之前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的影响，也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请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我们也祝您出行愉快，一路平安。
0: 路况信息及时准确，出行指南快捷高效，娱乐空间精彩纷呈，这里是一路畅通。
1: 这里就是一路畅通，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组合就是
2: Good evening，
1: 我是顾峰。
2: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是您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角落。
2: 对，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的照片啊，有的照片我看起来我都感觉好像不像秋天，好像还是在夏天。

0: 那叶才非常的绿，那花还非常的好看。
1: 对，现在这个季节嘛，它没有到特别冷的时候，
0: 就再过我觉得一个礼拜差不多了，是吧？到十月中下旬，
1: 中下旬的时候，
0: 然后到十一月上旬的时候就开始冷了，然后叶子就开始变色了。
1: 对，
0: 采叶季就要到了。
1: 现在稍微偏北一点的，特别是像怀柔、喇叭沟门那些地方呢，听说叶子已经在慢慢的变红了。
0: 是，就是那边，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就喇叭沟门那边有什么样的徒步路线，然后你也可以提前的关注一下。
1: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北极极湖大运河音乐节。其实今天呢，有很多朋友呢已经来到现场了。那怎么去？对于大家来说呢，要特别了解一下。
0: 是的，
1: 北极极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现在正在开演。
1: 对，这两天准备去参加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怎么过去最方便？周围哪些路段会进行交通管控呢？我们来听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事前为大家进行的探路攻略。
2: 十月五号、六号两天，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办。这次音乐节场地由原来的3.2万平方米增加到5.1万平方米，可以容纳观众3.8万人。采用270度环形全景观演布局，改善每一个区域歌迷的观演效果。音乐节还集结实力唱将与跨界嘉宾，涵盖摇滚、流行、唱作、说唱等多元风格。通州交通支队合成作战大队民警王英帅提醒观众，今年的交通接驳方式和往年有明显不同。
3: 我们只设一处接驳点，就是在环球度假区，倡导群众采取绿色出行，比如地铁的方式，坐到1号线和7号线的终点环球度假区站，下车之后 F 口处是最近的，转接驳车前往绿心森林公园。开车的话，我们就导航环球影城停车楼，同样是选择转接驳车的方式。
2: 如果您是乘坐接驳车，请按照票区在接驳车对应的站点下车。 SVIP 和 VIP 的观众在 T116 路绿心公园南门站下车， A 区和 B 区的观众在奇趣多绿野森林乐园门口下车。王英帅说，
3: 您把车停好之后，走到停车楼的西侧就是我们接驳车的上车点，全程有指示指引。我们接驳车呢，5号、6号两天，每天是10点首班车，10点至14点是10分钟一趟，14点开始班车发车频次加密，从14点至19点30分是5分钟一次。我们接驳车是免费乘车，坐满即发。
2: 乘坐网约车参加音乐节的观众，建议将下车点选择在运兴路东侧的京唐路辅路，也就是中国石化暖风加油站的对面。而散场的时候，乘坐摆渡车的观众可以按照现场工作人员指引返回环球度假区。乘坐网约车的观众出场后，请向西步行到运兴路西侧的网约车上客区，在对应点位候车。通州交通支队和

0: 交通管制措施。
1: 我们预计在10月5日、10月6日的每日13时至22时，对绿星路、运星路及惠林路的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在这里也感谢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支持和理解。活动期间呢，也希望广大群众配合现场交警的指挥和疏导。
2: 对，您坐地铁非常的方便啊，1号线、7号线到环球影城，
3: 对，
2: 下车之后呢，换成摆渡车就可以来到现场了。
3: 对，那摆渡车您稍微得排会儿队哈。那也提醒一下，持有 SVIP 和 VIP 票的观众呢，要从运星路的入口检票入场 ；A 区和 B 区的观众呢，需要从绿星路的入口检票入场。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票种选择对应的入口，这样呢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
2: 对，
3: 入场的时间也要提前清楚一下。明天啊，我们因为今天大家基本上已经入场了。然后明天
2: 今天没有票了
3: 今天没票了。对，提示一下明天入场的观众朋友SVIP 和 VIP 区呢，最早的入场时间是明天上午的11点15， A 区 B 区的观众呢，明天最早入场时间是上午的11点45，那所有观众的最晚入场时间都是当天的晚上8点，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再次提示您，大运河音乐节明天的 A 区 B 区还有一点点余票，大家赶快去上大麦去抢购吧。
2: 对， A 区还有398的票位的票， B 区还有298票位的票，只有部分余票了，大家可以现在上大麦去购票。而明天的嘉宾我们再向您介绍一下，明天10月6号是摇滚能量场，
3: 摇滚起来。
2: 对，来看看都有谁，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有这个特别唱作舞台，
3: 是的，
2: 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欢迎大家如果有时间喜欢他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吧，参加我们的北西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对，而且我前方的线人告诉我说啊，现在就有点冷了，所以明天这个点应该也会有点冷，所以还再次提示大家去现场的时候带点什么加厚的外套啊，或者带个抓绒衣啊，这种轻薄的羽绒服啊什么的。我今天就是我这线人，就我小侄女，她出门的时候我跟她说，我给她带说你穿一个我的厚外套吧，然后她还不愿意呢。我说当你大家晚上夜幕降临，所有人都开始冷风吹起来有点冷的时候，你从你的包里拿出你的厚外套的那一刻，你就知道姑姑给你拿的这件衣服没白拿，
2: 是亲姑姑呀，
3: 亲姑姑。他刚刚就告诉我说姑姑确实有点冷了，这衣服
2: 没白拿。还真是，就是你看你拿毯子，如果说你用不上的话你可以坐，是不是？
3: 是，
2: 你用上之后你可以披，
3: 对，
2: 可以盖，给裹。
3: 实在不行，你觉得有点那个社恐了，你可以盖头上，蒙起来自己也行。
2: 但明天你想，明天是摇滚场，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那种非常外向的，是不是？
3: 就是就有可能那种平时可能在工作环境当中比较内向，然后突然间到自己爱好的这个摇滚歌手当中比较外向，然后又怕平时工作场合当中的同事认出来，就把那毯子盖头上。
2: 但明天可以给自己这个稍微的打扮一下。
3: 是，那就不能盖了，那得画一个精致的摇滚妆容。
2: 对，就明天呢，就是所有有摇滚基因的朋友呢，明天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如果您现在还没有买票，可以上大麦，还有部分的余票 ，A 区398 ，B 区298的等待您。今天没票了。
3: 对对对，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麦上还有我们的蓄势待发的话剧啊，蓄势女婿的蓄，因为这部话剧在下一次演出是在密云，是在16号，应该是10月16号和17号，这两天，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去看一下这场合家欢的家庭大戏。
2: 对，明天有老狼，
3: 一首老狼的歌吗？
2: 对，想把我唱给你听。
3: 好。

0: 节就是现场要去唱，
1: 对，就一定要唱起来，
0: 对，就你身边最好有一个能唱爱上的人。
1: 但你知道我有时候吧就有点担心，说别人想录一个原歌手原唱现场版，
0: 那不可能。
1: 然后就

0: 了，听着歌进入到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一路畅通，我们待会儿见。
1: 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
2: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

0: 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农业银行保管箱存取便捷，安全有保障。六星级以上客户可享受相应等级价格优惠，购买传世之宝金条、存金通还可参与租赁优惠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00。

0: 况信息。
1: 18点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鼓楼景山公园王府井商圈周边目前都出现了车流集中情况，鼓楼周边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东西双方向

0: 到建祥桥，京城高速土沟服务区到吉祥寺桥，来广营桥到望河桥，京开高速新发地桥，以上高速路段在进京方向都出现了车流集中情况，也请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而特别是明后两天进入到返程客流高峰时段，高速公路的集中时段，特别是在下午的一点到晚上六点之间，各条高速公路进京方向会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如果您是短途返程，还是要提早做好打算。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天气晴朗，但气温较低，注意添衣防感冒。

0: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守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一路畅通，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一路畅通，总有美好在路上。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我是顾峰。
3: 现在的夕阳特别的好看，大家可以看一看天空。大家好，我是苏宁。
2: 对，晚霞已经在西边给我们的这个天空呢染成了金黄色、啊、
3: 是的，
2: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3: 金色和橙色的那种渐变色，秋天的限定，大家真的可以好好的看一看，抬头看看天空。今天跟你聊的话题是你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角落。好，刘静发来一条消息啊，他说听到顾峰老师的声音太惊喜了，最近呢一直在忙着家里母亲心脏搭桥手术有关术前术后恢复各项的事儿，好久没听节目了，今天晚高峰路上一下子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瞬间感觉熟悉的感觉回来了。关键是什么呢、嗯、他们家四岁的闺女儿贝妮还记得您呢，他说、哦、哎呦妈妈顾老师回来了，
2: 欢迎小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啊！应该说很多小朋友都是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开始我们的一路畅通胎教了。
3: 对对对，有这样的缘分。
2: 对，长大之后呢也会成为我们一路畅通的听众的，
3: 到时候真的就是我从妈妈肚子里就听您的节目了。
2: 当然也希望您的妈妈应该是早日恢复健康啊。
3: 是的是的，嗯，希望老母亲早日恢复健康。
2: 对，刚才球探给我们切换了一下镜头，看了一下郊外大街的向东方向的景色，
3: 哇太美了，复兴门，
2: 你再切一下刚才那个。
3: 江湾大街那边是
2: 江湾大街向东方向。
3: 嗯，
2: 哇，这看的这是中央广播电视塔。
3: 嗯，
2: 玉渊潭这边就是清晰可见的，特别是连绵起伏的
3: 山色，
2: 嗯，就像水墨画一样。
3: 嗯，山色，然后还有这个夕阳那种橙色在
2: 这边现在出现橙色。哎呦，这晚上去天安门广场车挺多呀，
3: 是有点堵车哈。
2: 对，应该说是在每年的十一期间，在晚间，像静安大街由东向西的压力都会非常非常大。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在建国门桥的由东向西方向的车就非常多，已经
3: 那辆就是那个当当车，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旅游的那个夜游长安街那个当当车，我经常晚上回家的时候路过，它就是那个特别复古那个车里面就亮着红色灯笼，
2: 听说之前还有在车上有吃有喝的。
3: 对，还能放听歌，好像他那个歌还会放那个鼓楼
2: 啊，
3: 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当车上放啊，反正有的这个北京的这个游览的公交车上会有放鼓楼的歌曲。
2: 好，不管怎么样吧，咱们确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哎，怎么身边好像很多人都出去玩了，
3: 嗯，
2: 特别的安静，甚至有点冷清，都去这儿了。
3: 是，今天的夜色真的非常的美丽啊，也欢迎大家都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一聊你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角落。您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一路畅通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版直播。
2: 对，
3: 看看我们两位的大脸。
2: 对，这是在北京时间 APP 有大脸直播，同时在听听 FM 首页点击一路畅通图标进入到我们的听听的聊天室，上方有一摄像头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不同方式来看看我们，同时呢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3: 嗯，是的，聊一聊这个被忽略的秋天角落。还有长桥发来这个照片，就真的是秋天的代表色彩色，你看它这个叶子就已经是有的是绿色，然后有的已经开始变红了。
2: 对，比如说老舍先生在住的梦里写过一段特别有名的文字，
3: 嗯，
2: 秋天一定要住在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
3: 是的，而且就是我们很多的北京的作家，然后在写到北京的时候都会不免写到北京的秋天，就最美的季节。而且就你会发现他们写北京的秋天并不一定就说一定要去什么样的景点，有可能就是北京的胡同里，然后北京的一些街巷，然后就会感觉到秋天的味道。
2: 对，论天气不冷不热，论吃食，苹果、梨、柿子、枣、葡萄都每样有若干种，果子以外羊肉正肥，高粱红的螃蟹刚好上市。确实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是在这个季节是一个大快朵颐的季节。
3: 是，哎，螃蟹确实可以吃了，我昨天晚上还买了一下，确实比上个月就好很多了，满黄螃蟹。
2: 其实你再往后等一等，
3: 嗯，
2: 我怎么觉得你说完之后你都咽了下口水。
3: 被你发现了，怎么回事？
2: 你是饿了。
3: 就纯馋，到底不
2: 是
3: 饿。
2: 就是你再往后等一等，它会更肥。
3: 啊，你要再等十月份就要该吃公蟹了。
2: 就吃
3: 蟹膏了
2: 啊，对，嗯，
3: 是呼嘴的那种感觉。秋天真的是又美好又美好
2: 又
3: 好看，又
2: 美味
3: 又好吃，对，
2: 又美好
3: 又
2: 美味
3: 又有美味。

0: 当然了，还有这个美景和好听的歌曲，就在大运河音乐节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对于大家来说，今明两天，对于乐迷朋友呢，一定一定不要错过大运河音乐节，一等就是要到明年了
1: 啊。是。好友 Jason 2888说了，我刚才说的那个会放鼓楼的公交站是107路公交车，它会在鼓楼站前方报站的时候呢放起鼓楼那首歌。
0: 对，我们一会儿也听一听嘛，对于大家来说，特别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进入到晚间时段呢。

0: 一定要吃。哎呦，那个味道就是只有在这个季节闻到那个烤红薯的那个味道才是最正宗的。
1: 对，它就是让你不自觉的就会分泌唾液，让你感觉好像有点饥肠辘辘。
0: 就而且你就是从地铁站出来，刚好可能地铁站里头温度还好，你一出外头面刚好有一点点冷的时候，这时候你有一个烫手的烤红薯，那幸福感满满。
1: 对，所以你看像街上的果摊儿、荷叶的清香、栗子的香气，这就是北京最动人的一部分啊。
0: 今天晚上有没有朋友吃涮羊肉的呀？也是秋天的一部分。
1: 哎，头两天特别冷，你记得吗？头两天特别冷的时候。
0: 有两天是。
1: 哎，真的，这个涮肉馆里就人就非常多了。
0: 对，多起来了。就你有时候看天气冷热，你就看那个涮肉馆子里人多不多，就能看出来。
1: 对。来吧，还有哪人多？温榆河公园。
0: 哦，温榆河公园也太大了。
1: 对，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北京体验秋天、欣赏秋景的好去处。首先呢，就是温榆河公园，它是北京城区面积最大的公园，也是清河和温榆河的汇流枢纽，具备生态保育、蓄滞防洪、休闲娱乐等多重功能。秋高气爽，园内的树木晕染出红黄色调，摇橹船穿过玉湖泛黄的蒲草，云上梯田也有向日葵盛放，呈现一幅绝美的秋日野趣图。头两天我们家邻居还带着孩子去拍照来着
0: 啊，就跟向日葵吗？
1: 对，云上梯田。反正头几天他那个向日葵开的是正盛，不知道这两天怎么样了。
0: 这个得抓紧时间看，就你稍微晚去两天啊，向日葵那个头就没有那么昂扬了。
1: 对，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去的，或者是今天有去的，正好在返程路上，如果没有在开车，也给我们说一说，或者说是发一张您今天拍的云上梯田的照片。我们下来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乘着行思乌篷船的摇橹船泛舟在温榆河公园的玉湖之上，荷塘中呈现出金秋时节独有的景致，荷叶仍然存着绿意，但边缘泛黄卷曲，多了一份沉静的美感。穿行在一丛丛高耸的蒲草之中，野鸭等鸟类则打破了宁静，它们时而钻进蒲草之中，时而掠水飞起，尽显秋日野趣。温榆摇橹船船员李金霞说，
3: 咱们这个船是根据江南的很古老的一种乌篷船打造的，一个桨的它就叫橹，让游客呢不用出北京就能感受到江南的优雅，慢慢的去体验，好像一幅油画在打开。
2: 云上梯田也是温榆河公园内秋日值得打卡的景观之一，远远的望去，秋日的向日葵花海顺着梯田层层铺开，花朵向着太阳昂起头，有着秋天特有的丰收之感。这处花海占地约5公顷，由基本农田改造提升而成，一年三季都栽花，也保持农业功能。预计向日葵的花期会持续到10月中下旬左右。特地前来打卡的张阿姨说，
4: 我们这些姐妹啊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和疾病都斗争了最少5年、10年、20年，愿意开心快乐，愿意把生活过得更美好，所以我们经常会组织这种活动，大家就出来。这次呢看到说这个云上梯田的那个向日葵花海非常漂亮，我们就约着今天就来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享受嘛。
2: 在国庆假期当中，温榆河公园内正在举办第5届温榆金秋节，这也是清河温榆河34公里冰水绿道先行贯通开放后迎来的首场大型惠民文旅盛会，为游人们送上秋日文旅大礼包，涵盖东岸草坪音乐会、冰水绿道健康跑、循环生活节等活动。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
5: 将围绕着这个示范区的西园沁湖边上就是我们的云上梯田，还有大的湖畔草地，这些范围内呢我们打造一个集市的一个景观，集市里面会有很多的二手的交易，有小朋友带旧书来，或者是市民有带一些旧的小的一些家里的用品进行来交换，还有一些小的非遗的手工制作。
2: 一池秋水满目繁花，秋日的温榆河公园把自然野趣带到了都市人的身边，让大家收获了一份独特的惬意时光。
1: 哎，温榆河公园现在确实挺大的呀，特别是刚才说到了摇橹船这边呢，是在温榆的东园
0: 1号门，好像是
1: 1号门，确实是1号门。进去之后呢，大概也就走个100米左右，
0: 对，
1: 就能够看到摇橹船了。
0: 是，
1: 而且这个摇橹船的船旁边这个位置呢，有一个
0: 咖啡馆是不是、啊、
1: 对，大家可以坐在外面一边欣赏着荷叶、嗯、一边看着摇橹船在这种蒲草当中穿梭，
0: 是
1: 一边可以惬意的喝着咖啡、啊、
0: 然后那边还有一些打卡的装置，然后你也可以在那儿拍照，也是不错的。
1: 对，另外呢刚才说到这个云上梯田呢是在温榆河的温榆公园的西园
0: 啊、
1: 哦，您可能要走的这个距离呢
0: 得
1: 要稍微
0: 走个十几二十分钟吧，
1: 要稍微远一点。
0: 是我们的好友7217坚强的小猪发来了向日葵的图片，还有球坛发来了他去年去过这个向日葵花海的图片，就这种有生命力的花，就你看到之后你就会觉得心情不自觉就会变好哈。
1: 嗯，
0: 它每一种花也有不同的性格，沉静的、狡黠的，然后就是我们可爱的、沉稳的不同的花。
1: 对呀、啊，现在夜色已经慢慢的深了，向日葵朝着夜这首歌已经来了。

0: 一路畅通。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4: 18:18，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是进入到晚间呢，在广场周边容易出现车多人多的情况，如果您是过境车辆，尽量避开长安街周边道路，而特别是东长安街一线的由东向西，包括静安大街东向西方向，都会出现车。

0: 车行缓慢的情况，而西长安街一线的由西向东方向，特别是汇聚广场方向的车流会非常的集中，如果您是过境车辆尽量避开。我们关注一下鼓楼、景山包括王府井商圈周边，目前都出现了车流集中情况。鼓楼周边，鼓楼东西大街东西双方向，天安门外大街双方向，天安门东大街东向西，以及景山公园周边道路五四大街东西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有一个京港地铁公司的消息，为做好北京南站轨道交通运输接驳，保障晚间抵京旅客顺利出行，今天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终点站安和桥北站末班车的时间延长至次日凌晨两点，地铁十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终点站单各庄站末班车时间延长至次日的零点，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同时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明后两天呢，各条高速公路会迎来反正客流高峰，那高峰时段集中在下午的一点到晚上六点之间，你要提早做好准备。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一路畅通，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一路畅通，走美好在路上，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假期愉快，我是顾峰。
2: 现在是蓝调北京时间，您好，我是苏宁。
0: 春晓来了吗？
2: 对，我会议上了。
0: 我们的组合是
2: Good evening。
0: 对呀、啊。
2: 哎，你还别说，还真是，这名字起得好啊。
0: 对，我们上午版，我们的组合名字是
2: Good morning。
0: 对，我们的下午版的组合名字，我们就是一天是不一样的。
2: 可惜我们就是没有中午版的节目。Good noon。
0: 来吧，我们今天说的话题是您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角落。
2: 嗯，
0: 对于大家来说呢，在秋高气爽的十一假期当中呢，在晚间最喜欢路过的和去的地方，那一定是天安门广场
2: 啊。是啊，你晚上每次去路过的时候，你就会感觉那个广场上的包括骑行的人也会很多，然后在那儿看那个降旗的人，包括看天安门夜色的人都会很多。
0: 对，那个大花篮，
2: 嗯，
0: 就会觉得心里是那种暖暖的，
2: 对，
0: 满满的
2: 国泰民安，
0: 幸福感油然而生。
2: 是。
0: 而这两天呢，其实对于像很多朋友也关注了，在周边站岗的那个武警战士，他脚下那只
2: 小猫，
0: 橘猫
2: 啊，是。那只小猫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性格也是挺调皮的。
0: 对啊，
2: 找到一个最可靠的人的脚下，然后在那默默地蹲着，
0: 嗯，而且晒着太阳
2: 啊。是，
0: 就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踏实，特别的安全。
2: 就所以说你说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吧，就是连一只小动物它都会觉得很踏实很安心。
0: 嗯，
2: 而且就是说到小猫，很多朋友最近也去什么日坛公园啊，还有很多不同的公园的这种小猫的装置也去打卡了，也给大家拍来了一些秋天的一些角落。这都不算角落了，那小猫看着还挺大的呢。
0: 对，
2: 虽然我没有去现场感受过，但是从大家拍摄一些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到，那只小猫啊，雄赳赳气昂昂，那身上那草毛啊，那溜光水滑的。
0: 这吃的都好。
2: 是啊，
0: 投喂的就都多。
2: 对，而且还不同颜色的小猫，就不在不同的位置，大家都可以去打卡一下。
0: 对，另外呢，就是今天晚间呢，如果您已经来到了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啊，就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2: 嗯，
0: 当然了，就是明天还有机会您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
2: 是，
0: 明天的嘉宾我们再向您介绍一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上大麦来购票。
2: 嗯，
0: 应该说余票有限，先抢先得。明天的 A 区还有398的价位 ，B 区还有298价位的部分余票。
2: 嗯，明天呢，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就是一个比一个炸场，还有于是有特别唱作舞台，还有大家非常经典的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都可以锁定一下。
0: 对，就是现在上大麦，还有机会赶上明天我们假期的尾巴的倒数第二天来参加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
2: 就是为什么是在倒数第二天，也是有道理的。你要倒数第一天，你晚上你嗓子要是喊哑了，你第二天上班不好交代，
0: 完全没有心思第二天再去上班了。
2: 对，这样呢，你明天晚上喊哑了，后天还有一天的恢复时间。
0: 对，
2: 然后八号再上班。
0: 北京的秋天到底有多美，其实在胡同的拐角晒太阳下棋遛鸟聊家常的大爷大妈，真的是北京秋天最经典的画面。像你走到胡同当中，比如说像一些老胡同老街坊，真的就能够感受到那种人情味儿，满满的那种暖暖的人情味儿。
2: 对，而且你有时候去胡同里吧，就你随处能看到大爷大妈们外头

0: 遇到很多的那些不是就是喜欢在这个胡同口去聊天啊，
1: 嗯，
0: 就他们真的就会跟你去
1: 聊天，
0: 聊一聊，
1: 打听打听，
0: 对，
1: 就是从你结婚了没到孩子多大了，
0: 就那会儿我还小，当然他不能问我这样的问题啊。
1: 哎，期末成绩考得怎么样呀？明天上课的东西准备好了，作业写完了吗？但我觉得那种人气味儿真的是挺好的，
0: 是吗？
1: 觉得总有人惦记，除了你爸你妈惦记，
0: 就是当然就是住在四合院里，有四合院当中的那种，让人感觉就是人和人之间特别近的那种关系。
1: 是，嗯，就感觉好像你们家孩子在这胡同里永远丢不了，永远有人替你看着孩子。
0: 对，也饿不着。
1: 对，你爸妈回来的晚了，谁家闻着味儿了就去谁家吃呗。
0: 对啊，你想在胡同里，特别是在四合院当中啊，嗯，从春天开始，比如说讲春天的香椿发芽之后呢，
1: 嗯，
0: 就全院的人都会去掰香椿，
1: 嗯，
0: 你一看就是家里呢在中午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在香椿鸡蛋
1: 香椿炒蛋，
0: 对，
1: 得吃一个礼拜吧，
0: 就是它真的就是这个香椿它发芽之后它就长得会非常的快，
1: 嗯，
0: 迅速，
1: 对，
0: 就是你不吃的话它可能就会变老，
1: 老了就不好吃了，没法吃了。
0: 对，你看像夏天呢，夏天就打枣，因为很多这个四合院当中呢，
1: 嗯，
0: 它这个枣树，
1: 嗯，
0: 而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基本上枣都已经上市了嘛，
1: 嗯，
0: 就是夏天到夏末
1: 秋初的时候
0: 就要打枣，
1: 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
0: 对，而且在这个季节你看枣树，刚才我们说到了山楂树，
1: 嗯，
0: 包括柿子树、石榴树，这都是在这个季节成熟，还包括葡萄，
1: 嗯，
0: 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季节。
1: 对，葡萄藤。
0: 对，
1: 我之前采访一个就是胡同里的大妈，她也是说，就是老北京的胡同里啊，就改造的时候，她特意跟那个改造师还说，我一定要给自己院子里留一个葡萄藤，葡萄藤架，然后才有那种夏天在那个葡萄藤下乘凉的感觉，然后到夏末秋初的时候就开始摘葡萄吃。
0: 对，所以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国泰民安，
1: 嗯，
0: 每个人都是那种安居乐业，在自己的这种小家当中享受那种幸福生活。
1: 是的，还有沈金岩，你才发来这个身边被忽略的秋天角落，这不就是石榴吗？大石榴，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0: 刚听到这首歌，又恰巧从天安门广场通过，看到了那个大大大的花篮的时候，
1: 但那个花篮今年也是那个石榴的造型吧？
0: 对，有
1: 是啊，有各地的那个花儿。

0: 这首歌演唱者是肖战，这首歌也出现在今年的国庆晚会的上面。
1: 嗯，
0: 哎呀，真的就是听到这首歌，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可能都会跟着一起唱吧。
1: 是，而且会有莫名的那种感动。
0: 对，就是共同祝福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好，18:30为您搜索这时段最新的路况。我们先听半年广告。
2: 金一代八周年，八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八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年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最近看直播总有马赛克，演唱会人多还发不出消息。
5: 试试中国电信新升级 5G 智能网络 5GA， 让速度翻倍，最高下行 3GBPS， 电影下载秒完成，玩游戏零卡顿，还支持海量用户同时接入，在万人场馆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实现四环内 5GA 连续覆盖，现在就去营业厅升级 5GA 套餐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6: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和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4，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东四环百子湾桥南向北方向是有事故发生，占用内侧和中间车道，请后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京藏高速小营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京港高速进京大井桥是有事故，也请后车一定要小心。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的上地桥进京，京藏高速回龙观收费站到清河大桥进京，上清桥出京，京承高速酸枣岭桥进京，机场高速北高桥进京，通烟高速的北运。

0: 和大桥双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依然要特别提醒大家，明后两天呢，各条高速公路会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高峰时段集中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之间，您要提早做好准备。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船员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一路畅通，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一路畅通，走美好在路上。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我是顾峰。
2: 您好，我是苏宁。
0: 我们也祝您假期愉快。
2: Good evening。
0: 哎，今天呢是五号了，还有两天。假期的小尾巴，您准备去哪玩呢？
2: 是的，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北京的公园吧。
0: 好，
2: 就市属公园眼下也是非常热闹的，像北海公园的太液福州立体花坛，用了30多种植物，5400多盆花卉堆出了龙舟造型。今年国庆呢，尘封70余年的北海琉璃阁院落也是首次完整的亮相了。而且目前呢，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展正在举办，展期呢会持续到10月12号。
0: 那看来现在去的话，还能闻到桂花的香气
2: 啊！是，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闻一下了。
0: 金桂飘香，在颐和园，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其实你看，很多游客呢，就是在那儿闻完那个桂花的香气之后呢，就想吃糯米藕，
2: 桂花糯米藕，
0: 对，还有桂花糕，
2: 对。就都想就是放点，你说桂花
0: 甜甜的，
2: 对，就适合做甜品，
0: 甜甜的那种味道，
2: 就甜而不腻，有点清香的那种感觉。
0: 对，你说要带着糯米藕到那儿，在桂花树旁边去吃，应该说别有一番风味吧。
2: 对，然后比如风一吹的时候，再吹落一些桂花，然后那个意境就绝了，绝了。
0: 大家都带着糯米藕去了。
2: 我去那公园门口去卖糯米藕，那我得先办证，然后呢再办个健康证，然后呢再要去做那个桂花糯米藕。算了，还是我自己做吃吧，太复杂了。
0: 其实桂花糯米藕特别简单，做起来我自己在家做过。
2: 是吗？
0: 对，
2: 我觉得那个糯米藕，你往那个藕里塞糯米那个过程是不是挺费劲儿的？
0: 还好，就是你在选藕的时候呢，你要选那种直溜一点的，桶稍微大一点的
2: 啊，这样
0: 规整一点的，好塞。就是你要买那种，就是那种红花粉藕，就是那种炖藕汤的那种藕。为什么呢？因为它煮完之后呢，它是藕是面的。

0: 一点的，直一点的。
1: 对，
0: 就是你把这个藕洗干净，注意啊，就是挑藕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两头它是不是那种完整的。如果不完整的话呢，它容易里面容易有泥
1: 啊、
0: 哦，就你洗不干净。
1: 对，
0: 就是你洗完了之后，你要把先把那个糯米要先泡，
1: 嗯，
0: 泡一宿之后，第二天你来制作，
1: 嗯，
0: 把这个藕洗干净，把两头切掉，
1: 嗯，
0: 切掉之后你不能扔啊，
1: 嗯，
0: 你还要
1: 回头还得再塞回去呢，
0: 不是，你要给它扎回去
1: 啊、哦，得组装呢，
0: 就是你要把这个藕呢两头切完之后呢，它不是孔就露得更大一些了吗？
1: 嗯，
0: 你就把那个糯米呢连那个水淋在那个藕的眼儿里面
1: 啊、
0: 哦，就是给它淋瓷实了之后，一定要瓷实了，
1: 嗯，
0: 它那个做完之后，它那个糯糯的感觉。才能够让你愈发觉得
1: 黏，就是口感黏黏的那种。
0: 你要塞得特别松的话，它粘度达不到，
1: 不够。
0: 对，
1: 嗯、然后再用那个牙签是给它。
0: 对，你就把两边这个切下来这块呢，再给它扎上去，用牙签给它扎紧了之后呢，嗯、放水，放冰糖。我上次做的时候呢，还放了一些红枣
1: 啊、哦，
0: 因为红枣呢，你煮完之后，它这个颜色呢就会非常的好看，
1: 然后还会有一些枣香气。
0: 对，就是你除了你能够吃到这个糯米和藕的香气之外，你还能够吃到这个红枣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这个是它那个红糖和冰糖都会是跟藕放一个碗里放煮是吗？
0: 对，当时呢我就是放的冰糖，我没有放红糖，
1: 嗯、
0: 我放的是冰糖。
1: 嗯、
0: 冰糖因为它是提亮提色的，它煮完之后它是亮亮的，
1: 哦、
0: 而且是甜甜的。
1: 就冰糖和红枣。
0: 冰糖和红枣。就是你拿高压锅煮、
1: 嗯、
0: 很快就能够煮好、
1: 嗯、煮好了之后还需要再就直接淋上桂花酱是不是就可以
0: 了，就你给它放凉了之后呢，你切就是桂花糯米藕了，就是你当然你可以去这个买现成的那个桂花应该叫蜂蜜桂花吧，
1: 嗯，
0: 你给它淋上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哎，那你说像就是我们比如说平时吃到那个桂花糯米藕，那个是好像有点深红色红紫色，那个是那个是用冰糖做的吗？
0: 它有的是放了红曲米
1: 啊、哦，上色，
0: 对、嗯，它是上色的红曲米。
1: 嗯，
0: 当然我就没有放那个红曲米，我就直接放的是红枣、
1: 嗯，
0: 它就直接就上色了。做完了之后呢，它的颜色。就是那种红红的亮亮的，吃起来只有枣香味儿、
1: 哦、
0: 就是你看你去既吃了藕
1: 又吃了枣，
0: 对，
1: 又吃了糯米，
0: 吃藕炒
1: 所以我平时一般都不爱吃藕、但是桂花糯米藕就不一样，因为花会让人变美，吃藕丑，这样一对冲呢就不丑了。
0: 哦、真的，我需要给你找一找我
1: 当时拍的照片是吗？
0: 对，我当时拍了，确实拍了照片了。嗯、我有点放歌
1: 的时候。去年的事儿是吗？
0: 话说那可能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
1: 那你这相册里存的照片够多的呀？
0: 对，我当时发了朋友圈啊。
1: 啊、哦，就基本上也是这个月份，大概是吧？
0: 那记不清楚了。
1: 我就好多年前过年的时候做过一次桂花糯米藕，我当时就是觉得往那个孔里塞那个糯米太费劲儿，所以只做了那一次。
0: 你得买那种孔稍微大一点的。
1: 对，而且就是你要刷里面那个藕的那个泥也刷半天。
0: 你看，你一定买的时候两边已经漏了，它漏了之后呢，它个泥浆都会进去。
1: 当时就没有听到这期节目。
0: 对。
1: 但之后在座的朋友，你有福了，听到了这期节目，挑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其实真的，这个你基本上你不会失败的，就你做。
1: 嗯，
0: 它真的不会失败。
1: 嗯，
0: 正好还有两天假期可以做给家里人吃。
1: 是的，很多朋友都说，哎，郭老师推荐一下最近吃啥水果呀，之前跟郭老师买过很多性价比超高的水果，大暖男什么都会做，桂花糯米藕，期待一下。郭老师还在翻照片呢。
0: 我看看，哦，这儿呢，找到了。
1: 嗯，
0: 哎，怎么样，
1: 我看看来。
0: 哦，我当时还放了红豆。
1: 哦哦，还真的，哎，这颜色挺红的。
0: 我当时还放了红豆。
1: 嗯，
0: 有红豆，
1: 你别说，
0: 有枣，
1: 我近视眼儿，你知道吧？就远看有点像土豆。
0: 我把这张照片我发给球坛，
1: 发到我们的聊天室。
0: 对，球坛正好在聊天室里，
1: 看看
0: 球坛正好在聊天室里啊。
1: 嗯，
0: 球坛可以发到聊天室里，你看看有没有食欲？
1: 嗯，有。
0: 我这个摆盘，这个造型，
1: 而且我觉得灵魂是那个红豆。
0: 要你58一份，你觉得贵不贵？
1: 要我88，我都觉得不贵。就冲这个摆盘这个造型，
0: 先扫码，
1: 再加上大厨的名头，108，
0: 真的就是自己可以决定你往里面放什么。你看我真的忘了我还放了红豆，
1: 嗯，还挺搭的，你就觉得不违和。
0: 对，
1: 嗯，
0: 正好它这个颜色都是那种红红的润润的，
1: 再放点枸杞，养生效果是不是就拿捏了？
0: 那倒没有必要吧，反正我放了红枣，放了红豆。
1: 嗯，是，待会儿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来看一看顾峰做的这道桂花糯米红豆。
0: 桂花红豆红枣。

0: 就是面色红润有光泽，
1: 红有光泽，三红藕，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天下饭平台上来看一看这道，这算凉菜吧。
0: 对，我觉得像家里人应该是老少都会非常喜欢的。
1: 对，而且它软软乎乎的，确实是小孩甜甜的都喜欢吃。
0: 对，
1: 嗯，然后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的留言，你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饺子，
0: 哦，
1: 发过来了。
0: 看了一下，这还是2021年做的呢。
1: 哎呀，我觉得这，哎，它这个冰糖做完之后，它真的会让这道菜就会觉得非常的
0: 亮，
1: 油亮，对，光润。那种感觉，
0: 嗯，
1: 好想吃一口呀，
0: 有食欲吧？
1: 这个你要放在富华斋饽饽铺，
0: 你做广告啊？
1: 这不算啊，因为就我们有听众刚刚有发来，就说去那儿吃饽饽去了，我正好也是一道有点像那种地道的老北京甜品的意思了，嗯，说88不为过。
0: 今天在我们的大永恒音乐节的现场有门尼的演出时段，这首歌来自他们的《飞飞》。

0: 祝您出行愉快，一路平安。
1: 路况信息及时准确，出行指南快捷高效，娱乐空间精彩纷呈，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娱乐畅通正在继续，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我是顾峰。
2: 您好，我是苏宁。
0: 我们也祝您假期愉快。我们的组合就是
2: Good evening。每次要跟大家问好很多遍，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对，特别是在这样的这种秋日的傍晚时分，我们看着人来人往、车流车往的这种状态，真的会感觉到特别的踏实。
2: 对，而且今天是一个假期嘛，很多朋友还能再去跟朋友相聚一下，或者再见见家人，也替大家感到高兴。
0: 对，大家出行呢一定要避开这种商圈周边，就到晚间的商圈周边，包括呢餐饮娱乐场所周边的也容易出现车行缓慢。刚才我们也说到像鼓楼周边、什刹海周边、景山周边呢，目前都是会出现车多人多的情况，过境车辆请您避开吧。另外还有像三里屯周边，还有就是像我们之前也说到的建外大街，
2: 对，
0: 建外大街东向西，包括长安街一线的由东向西，以及西长安街一线的由西向东方向，也容易在晚间出现车多的情况。
2: 是的，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你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秋天角落，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印象当中最能代表北京的秋天是什么样子的？是吃的、喝的，还是美景？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展示图片，您有没有拍到过哪些能代表这个秋天的一些角落？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
0: 对，其实呢，在北京的这些城区当中呢，都是能够感受到秋天的美景的。可能就是在秋天的一个胡同的某一个地方，像那种爬山虎慢慢已经变成了红色。
2: 是，
0: 还有就是你在不经意间，当你回头，你看到你非常熟悉的一个街角，它可能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一些新的变化。
2: 对。

0: 果的那个画面了啊，去捡那个银杏果。
1: 现在去坡峰岭是不是还没有特别红啊？
0: 应该还没红呢。
1: 你看，
0: 得十一月份吧。
1: 西贝田，我看一下，他发来照片了。
0: 嗯。他发来的
1: 确实挺绿的，
0: 坡峰岭的红叶林，就你只能看到坡峰岭这那三个字是最红的，在这张照片里。
1: 对，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季节啊。
0: 对，还得再到十一月中旬吧，坡峰岭才会有这个红叶节，包括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千亩红叶岭会和残长城到时候相映成趣，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还有像慕田峪长城也视野非常的开阔，长城盘绕在五彩山林之间，黄花城、水长城则有独特的长城入水景观，司马台长城结合古北水镇，可以体验星空营地和秋日徒步。
0: 对，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像北京偏北一些怀柔的地方啊，喇叭沟门的满族乡是北京唯一的原始森林自然生态区，也被称作是北京北极，可以赏万亩林海和暗夜星空。延庆的玉渡山呢，人少亲友也是原生态的采林秘境，就你有时候到秋天，你往北开，往山里开的时候，你越往前开，就各色的这种彩树就会让你感觉到秋天真的是好像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一样。
1: 对，有的时候呢也未必非要去更远的地方啊，就是别出远门，可能在你的身边呢就会有你意想不到的这种景色。
0: 哎，
1: 只要在家附近的户外走一走，其实就能够让您感觉到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0: 是，
1: 有一项研究显示啊，让参与者分别在坐着和走路的状态下完成创造力任务，结果走路的时候创造性思维输出平均提升了大约60%，而且效果呢在停下来之后呢还会延续一小段。有趣的是，无论是在户外的路上走，还是在室内对着白墙走跑步机，效果都差不了多少
0: 啊。那就是待会儿我如果做节目过程当中脑袋想宕机的时候，我就站起来走一走，边走边说。
1: 对，说明起作用的不是风景，而是身体动起来，这个动作本身
0: 就会让你好像从一段平缓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哎拎起来了，那个思维状态就好像活跃起来了。
1: 所以你看，动起来就能够感受到灯火中国的美景。

0: 哎，心情都放松了，压力都不见了，而且秋天公园里的美景又是不一样的。
1: 对，在公园里待20分钟，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就能够让压力激素皮质醇明显下降，这也被大家叫做是公园20分钟效应。
0: 还有研究显示呢，仅仅10分钟的低强度步行就可以改善记忆，而且呢，不用等周末去爬山了，您就真的是下班了，找附近的公园，找块绿地，走那么10分钟，就感觉今天状态就回来了。
1: 对呀，择日不如撞日嘛，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就去走走吧。
0: 是的，
1: 好风景不一定在远方，它在您抬头的那个瞬间，唯一需要付出的成本就是慢下来。
0: 是的，北京的秋天真的很短，短到可能一阵大风就会把满树金黄吹成光秃秃的枝桠了。但是正因为短呢，它才更值得被认真的看一眼。真的不用去远方，从今天晚上回家那条路开始，我们就慢下来，好好享受一下北京的秋天。
1: 是的，我们的假期呢还有2天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非常饱满的度过自己假期的时光，之后呢就要投入到紧张的这种工作和学习当中了。今年的假期即将在2天之后就全都结束了。
0: 又一次扎心了。但是就是快过年了，朋友们，春节指日可待，期待起来。
1: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苏宁和顾峰代表我们的编辑球堂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应该是今天是周一啊，
0: 节假日快乐，假日快乐。
1: 对，我要跟您说一声，下周一我跟苏宁在这里和您相见啦，
0: 下周见，
1: 再见。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0: 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主持人。
1: 感谢王华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时光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假期快乐，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我们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同步互动聊天。
2: 哎，今天的聚会主题哈，今天是一个音乐局啊，高雅局，大雅之堂音乐会，这个副标题叫做巴松的沉默，深沉与幽默。然后呢，就有我们的伙伴在聊天室里说，巴松是谁？今天请到了一位叫做巴松的嘉宾，是吗？
0: 欢迎巴老师。不，开玩笑哈。巴松呢是一个乐器，我只知道这些。
2: 巴松是乐器哈。
0: 对。
2: 那个我们很多伙伴因为看到了今天的海报，所以迅速去做了一些相关的知识储备。也欢迎大家进到聊天室里边哈，咱一探巴松的究竟。
0: 没错，今天呢我们的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哈，
2: 今天肯定不让大家失望。
0: 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中央音乐学院管乐系刘轩宇，欢迎刘老师做客，欢迎小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
2: 欢迎小刘老师，
0: 跟大家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中央音乐学院刘轩宇，我是一名巴松的演奏员。
2: 哎，那个我们各位伙伴说了，这个神奇的乐器好像很少见，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巴松是什么吧。
3: 巴松也叫大管，它是它英文叫 bassoon， 所以它翻译过来就叫巴松，就是音译的。然后意大利文，因为它最早是源于意大利的，所以它意大利文叫 fagotto。它的意思是一捆柴的意思。您可以看到，如果巴松这个乐器，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木管的乐器，它有很多的节是可以拼装起来的，看起来就像一捆柴火一样，因为它是木头的。巴松的实用音域有三个八度，从大字一组的降 B 到小字二度的 G。
2: 好，可以，就到这儿。
0: 可以了，
2: 再往下说开始听不懂了。那个，这是一个全木头的乐器是吗？
3: 对，全木头的乐

式呈现在银幕上。影片以艺术想象构筑古蜀王都宫廷与大型祭祀场景，并将视野延伸至未来的宇宙。古蜀文明与太空漫游在同一部电影中相遇，为这场跨越3000年的冒险铺开视觉图景。近日，情绪星球自觉之旅首届

0: 这个学习或者演奏巴松的这个乐器过程当中感受到一些幽默细胞的存在吗？您说，嗯，
1: 这是肯定的，因为巴松的这种吐音啊，特别有弹跳的这种感觉，就是梆梆梆，就像拍皮球一样。我的老师也经常说，这是声吐音一定要像拍皮球一样，梆梆梆。比如说，
0: 嗯嗯。哦，就很有弹性的一种吹奏的方式。啊，这种方式就是始终贯穿在巴松音乐的演奏过程当中。
1: 对，在吐音方面是这样的，而同时呢，它也有连音的演奏。
0: 连音，你展示一下，展示一下
1: 连线的演奏。
0: 嗯。

0: 这个就比较悠扬，比较深沉了。
1: 是的，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交响乐春之祭的开头的巴松的 solo。
0: 行，我们来问问这个小刘老师哈，这个乐器在您看来应该是一个，就是对您来说是一个熟悉的乐器，但是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乐器，来为我们算是比较具体的介绍介绍这个乐器吧。为什么在大家看来这乐器比较小众啊？
1: 因为这个乐器它进入时间的进入中国的时间啊其实并不算晚，跟交响乐一起的，因为它是交响乐必备的一个乐器，属于木管组。但是呢第一方面是因为它大，第二方面呢它这个乐器确实比较贵。
0: 就是价格问题啊。
1: 价格问题。它一般初学的话可能都要上10000左右。而专业的演奏的乐器最高能到800000以上。
0: 这么贵，
1: 是非常贵的一件乐器。
0: 那您这个是初学乐器吗？
1: 我的这一支是雅马哈的一支乐器，它没有特别贵，它是在70000左右。但是那特别贵的乐器很多都是大团，就是很大的交响乐团里面给首席是乐团给买的，可能不是他自己去能够置办的。
0: 对，因为这个乐器确实很贵嘛。那您这个乐器应该是已经可以拿到这个舞台上进行演奏的吧？达到演出标准问题不大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您说这10000到80000这价格差距，这个差距这么大，区间这么大，那音色上能体现差异会有多大呀？是跟木头有关系，还是说跟什么有关系？这个价格这么大的差距，
1: 跟它的工艺啊、音色呀、关系比较大一些。
2: 它这个多少钱？
0: 70000块钱。
2: 70000块钱。
0: 对。
2: 能除以5节，每节呢要看好了。
0: 可以这么算吗？
2: 当然了，就如果比方说某一节要是坏了或什么的，就是它是可以拼插的吗？换的吗？还是说一买就一整套？
1: 一般是不会单独换一个部位的。
2: 啊，不会像台球杆一样分前肢后肢。
0: 这么小众的乐器，那必须得问问小刘老师是什么契机接触到它的，并且现在专业还学这个，这过程发生了什么呀？
2: 你是怎么上道的？
0: 没错。
1: 我是小学管乐团的时候，我开始实际上是吹萨克斯的。后来呢，就是学校需要巴松这个乐器，然后呢，看谁个儿可能比较高啊，小时候长得比较快，手比较大一点，气息呢足一些的，因为它很大的乐低音乐器，然后就又分到巴松，然后后来又改学的巴松。
2: 那个从萨克斯跨界跨到巴松来的时候，这个。跨沟宽嘛，
1: 因为他们都是木管的乐器，其实还好，而且马上转换到这个乐器上，除了指法可能不是很相近之外，别的基本上气息啊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2: 你改到转了需要多长时间？当时滑
1: 转了非常快，可能我萨克斯吹到业余6级左右，然后转过来可能很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吹到6-7级的曲子了。
2: 吹到巴松的6-7级了。
1: 对，是的，是的。
2: 那基本上等于叫无缝衔接，是不是啊？所以那个巴松分怎么分等级啊？也跟萨克斯一样，还是说跟那跆拳道一样分？
1: 是的，它有业余的考级，中央音乐学院还有很多其他的音乐学院也有考级的书可以考级。
2: 那现在巴松你现在是到几级？
1: 我现在是专业的我已经不是等级的问题了。
2: 专业不分等级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你看这话问的外行了，只有就非专业的英语有4-6级，人专业那是6-8级，是吗？
0: 对，我听说很多小朋友在业余学钢琴的时候不是最多顶到8级或者顶到10级吗？可能
2: 专业就不分了是吗？那你那萨克斯现在扔了吗？
1: 萨克斯不吹了已经。
0: 都有巴松了，
2: 来吧，
0: 没必要吹萨克斯。
2: 又说半天了，咱再来一曲吧。前面您听到的是巴松演奏的在等你哈，我们时光聚会的主题曲。接下来呢，咱来一个正经的巴松的曲目，就是小刘老师平常在课堂上学的呀，音乐会呀，汇报演出上经常表演的那种经典曲目，来给自己报个幕行吗？
1: 好的，我先给大家

0: 大家听出了天方夜谭的感觉吗？就是我听完这个感觉，就是每一个音吹奏之后，下一个音你根本预测不到它会吹出什么样的音儿，
1: 不知道往哪儿走是吗？
0: 不知道什么走向。
1: 哎，来，那个小刘老师点评一下佳明的这段点评。
2: 这个曲子呢，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交响乐的片段。它是天方夜谭这个交响乐的第二乐章的开头，它是这个是一个王子的旋律，它是二乐章卡伦德王子的主题旋律
1: 啊，就人物 BGM。
2: 是的，是的
1: 啊，就这段出来了，王子就来了，或者这么说，王子只要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这段音乐就起来啊。
2: 还是一个阿拉伯的这种异域风情的旋律。
1: 人家伙伴说了，那天方夜谭，陈明迪说，那不就一千零一夜？没错，
2: 是的，一千零一夜，
1: 哎，就是那个会有飞毯的那个啊。欢迎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吧。今天哈，咱们音乐局啊，大雅之堂音乐会巴松的深沉与幽默，我们请来了这个双簧乐器当中的低音之王啊。巴松又称大管儿，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青年演奏者刘轩宇哈，小刘老师，也欢迎各位伙伴一起和我们互动聊一聊，听到巴松的声音您联想到了什么？我们来看看伙伴们的互动啊。
0: 这位叫做1528的朋友就说了，这个双簧乐器中的低音之王，那就是巴松，刚刚王哥提到的哈。还有冒险赢家就说了，听到巴松的声音想到了快乐与美好。
1: 7758说巴松的音色哈，低沉特质，经常会被联想为森林深处的回响
0: 哦。燕林就说了，巴松的高音区极富戏剧性，舒缓哀伤，表现力很丰富。
1: 6395说巴松是谁？前面20分钟白说了，是不是伙伴？来，我们前面听完了这个巴松啊，就是能给王子作为人物 BGM 配乐出场的，就是这种很华贵的这种音色。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咱来一个有反差感的好不好？
2: 他还可以表现老人的声音，
1: 老人啊，让我来听听多大岁数啊？

0: 我怎么想到了那个卓别林的表演？
1: 我听到的是退休之后的憨豆，你知道？退休返聘之后的憨豆，
0: 他好像还有点灵活在里面啊。
2: 是的，是的。
1: 他怎么带着点滑稽感？来，多说两句。
2: 他是啊，《彼得与狼》里面，这个普罗写老人的这个主题的旋律
1: 啊。这小刘老师惜字如金啊，人手上整活的人啊，不善于太多的言辞。没事啊，这个既然这个吹的比说的好，那就让小刘老师一会儿多吹哈。我们听到了这个巴松有年轻男子的这样的气质的声音啊，我们刚才也听到他可以烘托老年男子这样的，无论是优雅也好啊，还是带这种深沉也好，甚至还带着一点这种乐观的心性啊。还有没有再有反差感的音色？我们有伙伴说了，说马小吉说再往网上说巴松啊，单听像是二氧化硫排放的声音，怎么着？这鸡蛋吃多了是吧？来来来，小刘老师来给我们解释解释，就是网友们提到的关于巴松音色滑稽的这件事情。
2: 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他的土音啊。
1: 完了，我没听见，我那时候修设备呢。
2: 他的土音还有弹性，他低音的音域就是有这种幽默的弹性这种感觉。欢快的幽默的都可以讲。
1: 哎，来一段稍长一点的行吗？就能让大家沉浸的。然后这段咱完事儿之后直接进半点广告行吗？小刘老师。
2: 好的。
1: 哎，一般哈，就在那个交响乐团或者说你的个人这种演奏会上，巴松的单曲一般是在几分钟的？
2: 多长的都有。有长的有短的。
1: 又是一万到八十万这个话题。
2: 是的是的。
1: 短的多短，长的多长。
2: 短的可以几分钟，两分钟三分钟，长的可以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1: 那你刚才那个短的都不到两分钟啊，那也太短了。
3: 您吹过最长的大概有多长时间？
2: 也就有十多分钟，二十分钟左右。
1: 咱也不用那么长，咱来个四五分钟的，三四分钟的行吗？
2: 好的好的。
1: 三四分钟的啊，如果比方说你那一篇吹完了之后可以循环。反正给我吹到半点我们进广告好吗？好，来给自己报个幕。
2: 我给大家吹一首这个爱的礼赞。
1: 爱的礼赞啊，好的，请欣赏哈，由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刘轩与小刘老师为我们带来巴松的演奏爱的礼赞。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来呀。
1: 周末咋玩啊？
0: 时光。

0: 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借这酒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借 V 八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东二环长门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六环小刨坑庄桥北侧京秦高速的北侧有事故，正在处理，车辆通行受影响。各条高速的进京方向车流量上升明显，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京藏高速谭峪沟隧道到居庸关、回龙观收费站到清河大桥，京承高速怀柔桥到高丽营桥、四上桥路段，大广高速渝阀桥路段、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以上高速都是进京方向车行缓慢。中心城区车多路段，北新华街双方向西长安街西向东，正义路双方向台机场南向北、东长安街东向西、南河沿大街双方向、东安门大街双方向、金鱼胡同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售票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现在您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就来大运河音乐节开个运。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脚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密云演出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现在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剧目信息，优惠购票，同时看剧就有机会获得佳佳、小强的角色吧唧、台词帆布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0: 有你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我们今天啊，这大雅之堂音乐会巴松的深沉与幽默，咱们时光聚会的音乐局它就又开始了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的刘轩宇小刘老师来为我们进行巴松的演奏哈。再次欢迎小刘老师做客聚会，
0: 给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2: 啊，大家好，我是刘轩宇，中央音乐学院巴松演奏员。
1: 哎，好嘞。那个枯木说，我想了半个小时我都没想起来彼得与狼这个名字啊。小桥流水说，听到巴松的声音我就联想到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大草原上追逐着小蝴蝶小蜻蜓啊，玩累了小男孩啊，顽皮的小男孩蹦蹦跳跳追小青蛙。
2: 哦，
1: 盛伟说，说到音乐会想起90年五四青年节，单位组织我们共青团员在单位的礼堂观看欣赏中央一交响乐团演奏的世界名曲，当年的我只有24岁，现在的我再有7个月就要退休了
0: 啊！提前祝您退休快乐啊！
1: 哎，退休快乐！哎，来，咱来说说吧。之前我们说萨克斯的时候啊，包括有一些其他的乐器，我们就有伙伴讲了，说现在玩这个乐器的人越来越多，从小朋友啊到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个小刘老师有没有跟行业内呀、或者其他的这种巴松的爱好者有过交流？
2: 有的，有的。
1: 不许只说词组，要说完整的句子。
0: 就是在您的了解之下，大家对于巴松这个乐器的了解啊，以及学习的热情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主要呢就是从小学管乐团里面很多的小朋友开始接触巴松这个乐器。

同为管乐团的人，他可能比如我学了其他的乐器，他也会对其他的乐器产生兴趣。比如说我学萨克斯的，我可能看着哎这个乐器也挺好玩，然后去尝试一下。比如说我们木管的五重奏

0: 说管乐的人能吹得响这巴松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是不是就这种有哨片的直接就能吹响？
1: 他可能有些口型上的不同啊，但是吹响还是没有问题的。
2: 这么问小刘老师，您除了巴松之外哈，刚刚提到了还会吹萨克斯，还能吹些哪些乐器？
1: 还可以吹黑管。
2: 黑管、
1: 还可以吹陶笛什么的、我最近特别喜欢研究那个 3D 打印的陶笛，然后打一个自己吹一下，打个箫自己吹一下什么的。
2: 来吧，请小刘老师来一首巴松的音乐来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吧。
0: 哎，来自己给自己报幕。
1: 好，我给大家刚才听退休的那快退休的那位同志提到中央乐团，我给大家来一首中国的作品《埃拜里》，他这首新疆的作品，也是中国的作曲家王和生写的，王和生老师写的。
0: 西洋乐器去演奏中国的民族音乐。
1: 他表现新疆人民的这种欢歌笑舞的这种新疆的舞曲。
0: 对，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嘛，
1: 是
0: 中国的民族音乐嘛，对对对，来来来。

0: 哎，真的就像一支舞曲一样，有前奏，然后有中间的这个高潮部分，然后有最后的结尾部分。
1: 对，这个一秒又拉回新疆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对呀，那个各位伙伴来互动互动吧。今天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巴松的深沉与幽默，大家有没有体会到巴松的深沉与幽默啊？您听到巴松的这个音色，您会联想到一些什么哈？懒羊羊说：“哟，巴松的声音很好听啊。”
0: 然后我们还有这位叫做6353的朋友，彼得与狼，就上半段这个小刘老师展示的一段音乐，是不是大管？刚刚小刘老师不就提到了吗？这个巴松其实就是大管，对吧？
2: 是大管，
1: 就是大管啊。那个听听还说呢，是不是有一个跟动物园相关的曲子，还是大象？嗯，巴松啊，单簧管啊，咱也分也分不清。纯听音色的来分的话，其实区分难度确实是比较大的，是吧，小刘老师？
2: 是的，是的。
1: 嗯，小刘老师今天就给我蹦词组吧啊，蹦短语啊。Ducky 说听的人让人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
0: 没错，刚刚那首新疆元素的音乐确实是有这种感觉。
1: 对，所以呢我们小刘老师啊，在略微喘一口气之后呢，又要给我们来进行下一首的演奏了。来点有意思的有趣的好不好，就给大家带来一点清新的空气啊。
0: 嗯，爷爷给自己报个幕吧。
2: 我给大家来一个 Bavard 的这个音乐会小品，
1: 维瓦尔德
0: 音乐会小品啊，
1: 维瓦尔德啊，来来来。

0: 听着非常有童话感，佳明，你有没有觉得？
1: 它叫音乐小品，应该是一个儿童剧，儿童小品。我真的听出这种感觉，不管是一个小朋友在这个森林里追着小兔子呀，还是说正采蘑菇啊，有这种童趣的感觉。
2: 今天是一堂联想课，来，小刘老师来给我们讲讲这段音乐小品吧，给我们做一点这种这个美学的普及。
1: 那赏析一下啊，
2: 赏析一下。
3: 它其实是一首日本的流行歌曲，之前流行歌曲改编的。然后呢，这个贝尔德当时去出去采风的时候，听到这么一个歌，在机场的时候，让听广播也都放，哎，他觉得这个旋律好好听，然后就写到了这个改编了一下，写到了他的作品里面
2: 啊，就等于连采样带致敬吧，是吧？
3: 是的，是的
2: 啊。那个中国的流行歌曲，小刘老师有没有尝试过用巴松的进行一些跨界的演奏，或者说这个叫尝试玩一下？
3: 比较少这方面。
2: 哎，我觉得其实以后倒是可以试一试，咱就弄一个巴松的现代音乐、流行音乐的一个专场。
1: 就提到了和现代音乐相融合哈，因为大家刚刚也听到小刘老师的分享了，巴松肯定是一个西洋乐器，一个非常典型西洋乐器，出现在各类交响音乐和交响团当中。有没有现在在一些现代音乐当中出现了巴松的声音呢？
3: 其实是很多的，巴松经常作为电视剧啊，包括这个动画片的一些伴奏出现，就背景音乐里面，其实经常大家能听到巴松的声音，一般呢也是一种形象的嘣嘣嘣嘣嘣嘣这种声音。
2: 你吹一个，别拿口技，这还现场给我展示口技，嘣嘣，来来，嘣嘣嘣嘣一段，我听一下。
1: 这个真不小，这乐器。

0: 后面是双簧管的东西
1: 啊。一杯清茶说，我联想到了黑熊精偷袈裟。
0: 您这个脑洞可以哈。
1: 不是，他就是说带着什么，就是他因为音色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浑厚的，你就能想到那个是小黑熊的体型，但是这个音色本身呢，他又带着一点滑稽感，带着那种弹跳跳跃感，鬼鬼祟祟的那种滑稽感。
0: 刚刚那个音乐特别像小黑熊熊瞎子在跳四小天鹅一样，
2: 刚才就是四小天鹅，
0: 对吧？
1: 他就是四小天鹅。你想偷袈裟什么样，他就点着脚吧，
0: 蹑手蹑脚的。
1: 各位伙伴们，大家想象力还是很可以的啊啊！大 K 说呢，有一种森林里松树的音色，但曲调呢，感觉它还是一棵小松树，正在努力的生长。对。它就是带着这种萌萌的感觉，你说这么大的乐器它能听起来这么萌。
0: 对，我觉得因为很多朋友都在想自己对于巴松这个声音的一些印象，小刘老师怎么去评价巴松的这个声音呢？
2: 我觉得它是一种像多面手一样，它有各种的音色，有中低音的，中音的，高音的，刚才我吹的像旋律性的啊，比如刚才贝尔德的那一首作品，它也有这种旋律性歌唱性的东西，包括春之祭斯特拉文斯基，他用巴松用他最高的音域最高音去吹出那个这种旋律性的这个小调它是立陶宛的小调。
1: 哎，这个能就是最高音能展示吗？那最高音是不是要使更大的劲儿？
2: 是的，是的，他要更大的嘴的力量和腹部的压力
1: 啊。那估计应该是持续时间不长，反正先来两声听听。

0: 那个口或者说产生声音的那样的一个摩擦的一个部位，然后才能挤出来那样更高亮的声音。
1: 是的是的，它的风口越小呢，使的力量越大，它的口不就变得越小，两嘴唇一压，它的口自然就变小了，
0: 本儿一声。 来来来，我们听完了这个巴松最明亮最高调的那个声音，我们来听听它最低沉最灰暗的那个声音好吗？
1: 刚才听网友朋友说，他那个想象到大象，大象呢，就是圣桑曾经写过这个疯狂，这个动物狂的动物狂曲，
0: 嗯，
1: 里面呢就有大象这个片段，
0: 嗯，
1: 这个片段呢其实并不是由巴松演奏的，它其实是由贝斯演奏的，
0: 哦，嘣嘣嘣嘣，
2: 贝斯本来就低音嘛，
1: 是的，是的，它呢比巴松实际上还更低一个巴松，但是巴松也有在吹这个曲。
0: 那
1: 也是可以
2: 一下吧。
0: 那我们来听一下，看能不能听出大轮船汽笛的声音。

0: 这个也好听，
1: 就总感觉离不开蹑手蹑脚、偷偷摸摸的感觉。
0: 他老是跳着那个音嘛，跳着蹦蹦蹦蹦蹦蹦，他不是蹦蹦蹦蹦蹦蹦，
1: 但至少他是轻盈的。
0: 我觉得就是刚才这段大象这段做早晨的起床铃声特别合适，
1: 他没有那么刺耳。
0: 对，
2: 嗯，
0: 小伙子非常羞涩说，嗯，来各位伙伴啊，来跟我们互动互动，看看啊，我们今天的。音乐局啊，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巴松的深沉与幽默哈，让大家想到了什么？平安还说呢，哎呦，巴松这种乐器声音很好听哈。然后听听还说呢，感觉巴松还能代替号
2: 哦，
0: 能代替号吗？
2: 它从音量上应该是代替不了的，像圆号、大号，他们长号，尤其是长号，它的音量是特别大的，在交响乐团里面，
0: 就响度大是吗？
2: 是的，是的。
0: 但音量不能代替，但音色能吗？
2: 音色也不是很一样，因为铜管的音色呢其实要更亮一些，巴松呢相对暗一些，它的泛音列不一样，音色不一样。
0: 明白了。
2: 但是在很多时候呢，但是巴松的这种音色呢更能够跟弦乐融合。
0: 你看是吧，还又回到小提琴那儿去了。
1: 就
0: 大提琴小提琴。
2: 是的，它更能跟大提琴融合。所以很多的人把大提琴巴松它写在一块儿，然后它的音色就融合起来会更加好听。
0: 就是应该这么说，就或者在乐团里头，巴松跟大提琴是一对好组合，他们经常以 CP 的形式出现。
2: 是。

0: 有一些木管的重奏，在交响乐里面有弦乐的合奏，然后也有管乐的重奏啊。这个时候巴松在所有木管里头它是最低的，只有巴松这么一个低音乐器，所以他承担的伴奏的角色。
1: 明白了，
2: 能独奏能伴奏。
1: 大雅之堂音乐会这个系列主题策划今天进行到了巴松这个项目上啊。别说我们找巴松这个乐器其实没那么好找，
2: 因为就像刚刚小刘老师说的，学这个乐器的人实在是不是特别多，
1: 他太小众了。我们话说手上的嘉宾资源已经算多的了，就这样我们也是扒拉了好长时间，说就真的是托人求人，说我们搞一个巴松来好不好啊，就我们去摇一个人，摇一个巴松演奏员，才把小刘老师摇来。
2: 对，咱们就是这个话题往下说啊。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其实我听着巴松的音乐我特别特别喜欢，然后我的孩子，哎呦，说爸爸我想学这个，学这个乐器上手难度有多高？因为您之前有萨克斯的基础，所以说您跨界是容易一点的吗？
1: 这个问题你要谨慎回答哈，因为每一次来各种乐器到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问，然后呢有些乐手呢就是说，哎，来学吧特别好，我现在就有很多小朋友，有些乐手呢就是说不不不，我劝退你们啊，不要轻举妄动。你属于哪一类的？
0: 我觉得大家来学自然是最好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小众乐器，它大家需要让大家认识，需要宣传啊，需要这样的平台让大家认识这种乐器，了解交响乐，了解管乐，了解巴松。巴松呢，首先它是低音乐器，它小众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可能找工作啊、考学啊会特别好，这个非常现实，
1: 竞争没那么激烈。
0: 对。

0: 手边，你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落在地上？好像、
1: 这个是我的坐垫儿。
0: 啊，我就说好像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小皮板，我说那是个什么东西，放在地上的时候就把它拿下来。
1: 我们有坐垫，有背带，坐垫是坐着的时候用于这个搁着这个乐器的，
0: 就是演奏的时候等于是底下有只手给托一下底。
1: 是的
0: 啊，
2: 它有多沉？
1: 这个乐器有5公斤左右。
2: 5公斤是
1: 10斤吧，
2: 不轻啊。
0: 女孩演奏可能会有点吃力呢。
1: 但是有非常多的女巴松演奏员是非常的厉害
0: 啊，
1: 而且是德国，可能世界上有很多德国第一名的都是女性。
0: 这不巧了吗？怎么想起来演奏？就我们搞一场巴松专场呢，就是因为我在小红书摄像平台上看到了一个在海外的女孩，然后因为在进修深造嘛，就演奏巴松。我当时我真的觉得，就这个管儿啊，就是比她短不了多少。那姑娘也就比管儿就高一点点。
2: 这管儿186
0: 啊，然后就我一看，哎，很帅气，这是个什么乐器？然后听了几段她的这个演奏，我说来摇个人，摇到咱们节目里头，也让咱们各位听友来听一听巴松的现场演奏。
2: 嗯，我特好奇一个问题哈，因为这个巴松乐器要拆成好几节，拆成5节，平时您需要对这个乐器进行什么特殊的保养和养护吗？
0: 会不会像那什么琵琶一样哈，什么上上油啊，什么
2: 对啊，
0: 雕花啊，盘啊，刻呀、啊、什么的？
1: 嗯，上油是肯定要上油的，在软接口之间涂一些软木膏什么的，然后别的就是每天要擦一擦，然后把里面吹进去肯定会有水。它会有哈气啊，有一些这个唾液什么的，要把它清理一下。
0: 嗯，哎，巴松也会像其他乐器一样，随着乐手水平的进阶，然后乐器本身也要升级吗？
1: 那要换乐器的，要去更换一些，买一些新的乐器啊，买一些新的配件什么的。
0: 升级的点在什么地方上？
1: 啊，主要就在音色上。
0: 音色？
1: 对。
0: 越
1: 好的乐器肯定有更好的音色。
2: 怎么形容一下？用语言形容一下这个音色好的好在哪？
1: 好的点就在于
2: 叫的声音。
1: 首先第一点就是音准要准，然后是声音要浑厚，要有特点，然后高音要好上。
0: 你这个巴松现在陪伴你多长时间了？
1: 这个巴松陪伴我好几年，我看有三四年了吧。
0: 这个三四年这个时长意味着是刚换还是意味着要换了？
2: 他还能撑多久？
1: 这个可以一直陪伴我，他现在
0: 啊，那就登峰造极了是吗？
1: 是
0: 基本上是到顶了。
1: 对
0: 啊，那可看好了吧啊！今天把这大宝贝都带到我们直播间来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小刘老师配合。
2: 来吧，时间不多了，请小刘老师再为大家带来一首巴松音乐的展示吧。
0: 咱今天最后一曲好不好？小刘老师来一个稍长一点的。
1: 好的
0: 啊，自己给自己报个幕啊，翻，需不需要我们手动给您翻翻谱？
1: 不需要
0: 啊，不用啊、
2: 2分钟时间啊，不能比这短啊。
0: 啊，
1: 好的。
0: 来给自己帮忙，
1: 来一个威尼斯狂欢节，
0: 好，
1: 由长笛改编。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只能跟大家先聚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小刘老师跟我们一块演奏巴松。
1: 谢谢小刘老师，也谢谢各位伙伴们的陪伴。
0: 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0: 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

0: 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2: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
3: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4: 把箱子挪开。这怎么还床垫子呀？别挤！
1: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5: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北京广。

0: 况信息。
1: 东三环核桃园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东四环大郊亭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洗车指数1，是一年擦洗车辆。
5: 雷克萨斯全新一代 ES， 现在来北京博瑞祥腾购车即可享5年零息低月供购车，多种金融贴息方案，全品牌享至高1万元置换补贴，详询010-6865-9993 010-6865-9993。

0: 选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也可以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前一段时间在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啊，特别谈到了随着靶向治疗、免疫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等多种先进手段的应用，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那么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这样一个话题。
1: 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主任医师傅海霞，欢迎傅医生。
2: 大家好，大家好。
1: 还有资深大健康主持人董正，欢迎董正。
3: 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啊！我今天终于来到了1039最喜欢的节目了。
0: 哎，您客气哈。其实说到这个白血病啊，对于我来说，最初的印象是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你都没看过吧？你有听说过吗？血疑
1: 啊，我就听说过韩国那个《蓝色生死恋》，好像也跟这有关系啊。
0: 确实啊，这个很多文艺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或男主角啊，最后都是会出现得白血病的这样一种情况啊，催人泪下，
1: 催泪啊，为了催泪。
0: 而实际上，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新闻当中呢，也经常可以看到啊，之前有好多父母啊，因为孩子得了白血病哈，需要骨髓捐献呀，等等等等，很多的新闻。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疾病呢，基本上可以获得很好的控制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1: 对，
0: 不过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首先来了解一个基础的问题啊，就是白血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啊？它是哪里出了问题？根源在哪儿呢？
2: 那要说到白血病，那其实我们要从我们的这个血液系统开始说起，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就流淌的这我们的这个血液，然后血液里面呢有白细胞、红细胞还有血小板。那白血病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白细胞发生了恶性的病变，然后呢引起了我们以前说这个血癌。这个癌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恶性，我们一提到癌哈，就知道它是恶性的、不好的这样的疾病。那我们白血病呢，实际上就是白细胞恶变了，然后就是在血液里面生了这个肿瘤啊，叫白血病。常规来说呢，就是我们医生管这个叫就是实际上是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中的一种，然后呢就是白血病。那白血病呢，就是实际上它和我们常规的所说的癌，大家可能会有点联系不到一起。那别的地方的癌，可能哪个器官发生了癌变，然后长了一个包，长了一个肿瘤然后这个白血病呢，它就是因为血液系统它是流淌全身的嘛，所以呢它不会在哪一个地方，大多数情况哈，不会在哪一个地方然后长一个包让大家能看出来需要抽血啊，查血常规，然后发现这个白细胞高了呀或低了呀，然后呢再进行进一步的检查，然后才能发现。也有少数的这个白血病呢，这个白血病细胞它会在我们叫髓外的浸润哈，它在骨髓以外，然后呢它浸润到了某一个地方，比如皮肤长了一个包块，然后包块做了活检发现呢是白血病细胞的浸润但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和这个血液里面的那些癌细胞浸润来说的话，还是要少见
0: 一
2: 点。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血液里边的这个白细胞它是怎么出了问题呢？是它出厂的时候就出了问题，还是说它已经进到血液里了，然后由于某些原因它产生了问题？是每一个都出问题，还是有的出问题有的不出问题？
2: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就问到了点子上。白血病呢，它叫实际上是血液系统的这个细胞，就白细胞出了问题，但它不是说我们这个白细胞到了血管里以后才出问题大多还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细胞它是从骨髓里面从这个我们的造血器官哈， 哈，就是成年人最主要的这个造血器官是骨髓，是在骨髓里面的这些干细胞，从干细胞逐渐的长成这个成熟的这个血液系统的这个血液的这些细胞，但它是在这个干细胞的这个阶段就发生了问题，就发生了恶变，它不再往下继续长成我们成熟的长大了的这样的一个有功能的白细胞，从它干细胞的这个阶段它就恶变了，它就没有我们常说的这个白细胞本来应该用来抗感染抵御外敌侵犯，但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了。

0: 因为发热了，然后来就诊了，一查血常规啊，发现了有问题，所以他是从干细胞开始就出现了问题。
1: 嗯，如果干细胞出现问题之后，是他比如说生长的所有的白细胞都会有问题吗？还是说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好的，只是好的比例太低了？
0: 干细胞

0: 程度或者是比例呢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白血病之前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我们叫癌前病变的这样的一些病哈，然后白血病呢一般大多数情况呢还是这个骨髓里面的这个恶性细胞超过了20%啊，然后我们就把它定义为这个白血病，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基因突变，然后它那些特定的基因突变它可能没到20%，但是它就预示的它未来可能很快就到20%或者这个突变它就跟白血病它就是实际上就代表了它就这个白血病的这样一个进程，也不一定到20%哈，但大多数情况或者绝大多数情况这个恶变的这个细胞到了20%以上，然后我们就说它到了这个白血病的这个阶段。
1: 再生障碍性贫血这种的是吗？
0: 你还挺了解，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呢它就是血液系统的另外的一个病，但它是一个良性病它就是骨髓就是我们正常应该完成这个造血的这个功能，但是呢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这个骨髓呢就没有这个造血的功能，或者很差，造血功能很差，它没有办法长出这个细胞来白血病呢它是可以长出细胞，可以长出很多的细胞，但都是恶性的细胞，是这样的
2: 就您说超过20%就可以把它认定为
3: 白血病
2: 了，但是在我看来就超过20%那还有接近80%能用呢那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
0: 是的是的，就是对，是有一部分的干细胞它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不会说这个白血病它发展就停留到20%这个阶段，如果我们任期发展它肯定会越长越多，长到80%长到90%正常的细胞就越来越少，然后它的抵抗感染的能力就会变得很差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患者一来他都是有感染的这个症状，他可能也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潜伏，他越长越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那这个病我们也看到它又分急性慢性哈，有不同的类型啊，那这个之间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就是大家可能一谈白血病然后都觉得这个病特别可怕哈，然后得了这个病就进入到一个非常痛苦不治之症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其实我们白血病它是分为慢性白血病和急性白血病，就笼统的说哈，当然急性白血病也分很多的类型，那慢性白血病呢浅显的理解也能了解到它就发展过程很慢它有一个让大家就是发现它然后治疗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刚才说这个干细胞恶性变了以后然后发展为白血病，那越早的阶段就越早的干细胞发生恶变那它分化就是相当于它不再往下长大了那这个的就更倾向于是急性的白血病，它发展非常的迅速在会有一部分的这个慢性的白血病呢它就是长到一定程度以后然后呢它才恶变，所以会发展到相对成熟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些慢性的白血病呢恶性程度就会相对的来说低一点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慢性白血病里面最最具代表性的就大家通过这个我不是药神了解到的这个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因为它就是因为一个基因突变然后呢就导致了这个干细胞不再往下分化发育，就是一定程度不再往下分化发育所以我把这个基因给它控制住了，那这个病就治得好了那即使是我们在没有靶向治疗之前这个病它也有个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从慢性化然后一直到急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急性白血病可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2: 那一般是多长时间呢
0: 急性白血病呢也是分不同的这个类型，但大多数可能就几个月的时间就发展起来了，
2: 就是非常严重了这个
0: 表现对是的是的
2: 那如果从治疗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急性的更困难一些？
0: 对，从广义上来说急性的肯定要比慢性的要难治一些慢性的我们就一般来说是我们叫相对惰性，它肯定也是恶性的但是呢就是在恶性里面相对好治惰性一些的。
2: 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案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遏制这个疾病的发生呢？我们是把这些已经进入到血液当中的这些有问题的细胞通过一些方式让它变成好的细胞，还是说就是从根源上
3: 杀死是吗？
2: 就是说还是从根源上让它不再产生这些不好的细胞了让它就能够产生好的细胞就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思路呢？
0: 就是笼统的来说吧，这些干细胞它因为它干细胞它就发生了这个恶变，所以呢我们就要从干细胞的这个阶段两种方式哈，要么你就直接把它杀掉让它不再往下分化发育，然后呢给好的这个细胞腾出空间来，因为我们这个骨髓的空间是有限的，你恶性细胞都占据了，好的细胞
2: 就没法生存了
0: 对，所以呢你就在很早的阶段然后你把它杀掉，然后让它不再生长的话，那好的细胞就会占据这个空间，可能这个恶性的细胞就不再长起来了。那这种呢一般是通过化疗来实现的然后或者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叫免疫治疗呀靶向治疗呀，就是因为有一些恶性细胞呢它是因为基因突变就是这个恶性细胞它就发生了基因突变，所以呢它才不再往下分化发育，那我把这个突变的这个基因给它控制了那这个细胞呢可能它自己被杀掉了。那还有一种方法呢，教育它引导它促分化，就它不分化那我就促进它分化促
2: 让它变成正常的细胞
0: 是的就大概是这样的，就是简单来说哈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些方式
2: 这两种方式对所有的病人都适用吗？
0: 也不是，这个白血病呢，它还是大多数呢，是恶性程度很高的。简单的这些方式呢，就是在没有靶向治疗，然后没有这些细胞治疗、免疫治疗之前呢，总体的有效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大多数的这个白血病，如果只通过化疗能够长期生存，其实大概就是不到50%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生存。
1: 之前确实就我们在做肿瘤周的时候，也一直在沟通过很多的专家，现在因为在我们国家就是说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就聊儿童白血病还有成人白血病治疗的一些差异很多的包括副主任之前我们也了解到在白血病目前治疗儿童的这个身上，因为儿童他其实抗打，就你的化疗药打得猛的话他其实是能够就是承受的，
2: 就是孩子生命力更顽强一些，
1: 所以他的预后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然后此前我也问过我们其他的主任说我同样的一套化疗方案如果我用在成人身上能不能行，因为儿童他的预后包括他治愈率已经这么高了但很多的主人跟我反馈就是说成人承受不了而且就是说我们在肿瘤治疗当中我们叫做精准治疗你还是要看你的基因然后包括你的这个分型你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在这儿其实我就记得当时10年前哈采访我们黄所的时候黄小军院士就是我们血源所的所长他当时做了一个叫做北京方案为什么叫做北京方案呢是因为此前我们在治疗白血病骨髓移植的时候必须要配型全相合才可以但是这个北京方案呢就是半相合就可以是吧副主任
0: 是的
1: 对半相合就可以呢就是相当于我找配型的这个概率就大了所以大大提高了我们在那个时候治疗白血病的这么一个治愈率
2: 就说到这个北京方案这次发布会上提到了一个上海方案这也是一个对于治疗比较有改变的这么一个方案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这个方案的特点是什么呀？
0: 这个方案呢实际上它是适用于特定的白血病我们这个急性白血病呢它分为急性髓系白血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那么在急性髓系白血病里面呢还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叫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呢它就是恶性细胞到了早幼粒这个阶段然后呢就不再往下分化发育了它呢是源于一种基因突变哈我们叫 PML-RARA 就是有这个基因染色体的这样一个异常然后导致了它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发生这是我们中国哈对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贡献那么在比较早期的这个阶段上就我们中国的医生呢就发现这个砷剂就我们以前说的这个砒霜然后它对于这个白血病有治疗的作用而且效果特别好然后后来呢就经过几代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传承那么目前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上海方案上海方案呢就是砷剂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维 A 酸我们刚才说我们这个白血病它既然不往下分化我们就促分化促分化以后呢然后让特别恶性的这个急性白血病现在已经获得了9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缓解和长期生存刚才这个董老师也说白血病那我们的终极治疗可能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但是呢对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来说那目前是 绝大多数的患者是不需要移植的，因为有了这个维甲酸生剂，然后这样的治疗，他们90%以上的人呢，就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然后达到一个长期的生存。
2: 嗯，就这个生剂在这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它是把那个不好的细胞杀掉吗？
0: 它是促进它继续往下分化发育。
2: 哦，让它就是它本来可能就停止发育了。
0: 对对，是的，是的。
2: 然后我通过砷这个元素。让它能够继续的分化发育，
0: 是的，是的。
2: 这个之后，它出现的就是正常的细胞了吗？
0: 对，往下分化发育为成熟的、相对成熟的、有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白细胞。
2: 哦，
1: 这是化疗就是的一种方式吗？
0: 对，这是化疗。
2: 哦，
0: 这相当于是一个化疗的一个方案。
2: 那我觉得还挺神奇的，一般提到砒霜都是
3: 以为是以毒攻毒作用是吧？
2: 对，但是它能够促进它的这个生长，好像跟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观念当中对砷的认识是相反的，
3: 不一样的。
2: 一般就觉得砷是要命的，
3: 对，感觉就是攻击坏细胞那种直观的作用哈。
2: 但是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砷是救命的。也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发布上谈到了嘛，就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慢性病来看待哈。
3: 嗯，
2: 这个是所有的白血病都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吗？还是说有一些目前可能还不是很理想？
0: 现在白血病都在强调精准治疗。
2: 嗯，
0: 精准治疗的前提呢，是我们对这个病呢，它的发病机制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 嗯，
0: 不同的白血病在80年代、90年代，我们这个白血病可能，它的分型大概就是我们叫急性髓系白血病、淋巴细胞白血病，然后髓系里面又分 M 几 M 几，是根据它的这个分化发育的这个程度停留到哪个阶段，然后给它区分的。但是后来呢，有了这个基因呀、染色体呀这些分子诊断的这样的技术的进步，那这个白血病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就能够从根源上知道它哪一个基因突变了，然后呢导致了白血病的发生。那么有一些白血病知道了基因突变，然后它就有靶向治疗。那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靶向治疗都能让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它为医生的化疗或者是移植前的这个治疗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有些白血病，比如像刚才说的这个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它就是由于这个费城染色体的这样的一个异常。

0: 所有的白血病领域或者我们血液肿瘤领域里面靶向治疗的这样一个先河。加了这个靶向治疗的以后呢，这个病就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慢病管理的这样一个阶段。疾病分为慢性期、加速期、急变期。那有了这个靶向治疗以后呢，这个病人的这个白血病就停留到这个慢性期的这个阶段。然后甚至一部分病人可以实现治愈停药啊、但是即使不能停药，绝大多数的这个患者还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学习呀、生活呀，甚至可以实现生孩子、对，实现正常的这个生育、所以他的生活呢就不太受这个疾病的这个影响，可以完成人生的各个阶段。
1: 靶向药会不会耐药呢？
0: 对呀、是啊，当时就很了解我们这个血液肿瘤的领域哈，就是会呀、会有一部分病人就耐药呀，所以现在这个靶向治疗

0: 化疗，现在呢有新辅助，新辅助就是把这个放化疗提前了，然后看看他病灶能不能缩小，然后又有手术，然后再我们有靶免嘛，还有就是特别火的120万一针的 CAR T， 治血液病的嘛。
1: CAR T 是一种治疗方案是吗？
2: CAR T 实际上是一种细胞治疗，相当于是把患者或者是供者的这个 T 细胞，在他体外呢给他做一些改变，然后
1: 变成好的，再
2: 不
1: 是
2: 给他装一个装置，相当于就是我们通俗点讲，就给他

0: 了这些正 T 细胞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嗯、那也有可能就是怎么能让这些 T 细胞去精准的去攻击这些、嗯、恶性细胞、嗯那 CAR-T 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嗯、把这个病人的 T 细胞提取出来以后呢、嗯、给他做一些装置改良、嗯、
1: 让他能找到这个
0: 装了一个马达、哦、
2: 就跟导弹似的，
0: 对对对，就能找到这个，对，找到这些恶性细胞、嗯、然后精准的把它杀掉、嗯、细胞治疗。
1: 这 CAR-T 的 T 是就是
2: T 细胞，
0: 对对对对、啊、是的 T 细胞、嗯、然后这个 T 细胞 CAR-T 治疗呢最早是用在急性B 细胞的这个白血病或者是淋巴瘤里面、嗯、因为这个 B 细胞它是有这个

0: 脚踝，他有可能他病理就变了，
1: 嗯，
2: 你就可能要用其他的卡，那那这个是就 B 细胞上可能还有 CD22 或者其他的这个标记，那就通过其他的标记
1: 再来去攻击它，
2: 对对对对。
1: 我特别想问一下您，像这样的一种治疗，它是需要很多次吗？还是说我一次就可以了？比如说因为您不是要把自己的体细胞取出来吗，给它进行一些加装一些什么马达呀，或者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次完成了把它输回去就可以了，还是说可能得反复这样来做呢？
2: 卡 T 治疗以后呢，它总体的这个疗效的维持时间呢，大概是半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半年左右呢，它在体内就会逐渐的就会消失掉了啊。那在它的这个消失掉之前呢，如果这个恶性细胞被

0: 愈的这个目的。所以现它也是分不同的这个类型，是用一次还是多次，可能要因人而异。还有呢，就实际上CAR T，大多数患者呢，就是对于成人来说，可能用在我们造血干细胞移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桥接治疗，通过CAR T把体内的恶性细胞给它清除，彻底清除干净，然后呢再去做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然后通过这样双重的治疗，然后达到治愈的目的。
1: 就是说，如果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可以进行移植的话，移植之后是不是就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是的，在目前的这个阶段的话，所有的恶性血液病的终极治疗根治的这个手段，还是应该是造血干细胞移植。
2: 但是移植没有那么容易，首先你得评估这人适不适合移植，他这个情况能不能去这个承受移植的这种打击，因为你要把所有你的骨髓都清掉嘛，然后同时你移植之后你还有排异反应，你皮肤的排异，这个的排异，那个排异，就不是说所有人都能适合，或者等到这个机会，或者挺过这一关。
1: 那如果是

0: 脐带血，
1: 对，留这个脐带血好一点，
2: 不排异了。
3: 副主任说呢，我反正没给我们家孩子留。
0: 不，就是这个，咱们还说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您刚才说的有一个自己的，那我们就有自体移植，
1: 自体移植
0: 啊，对，自体移植相当于我们从这个原理上来说呢，相当于打一个超强剂量的一个化疗，不是我们平常普通剂量的这个化疗，恶性细胞有可能会清不干净，清不干净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反扑起来，那我们就可以给它打一个超强剂量的化疗，但是超强剂量的化疗呢，它可能就会把好的细胞也给打掉，然后长不起来，或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长不起来，长不起来的话，那就有可能会发生感染呀，然后这个过程就会比较凶险，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提前把这个患者的细胞给它采出来，然后呢把好的细胞呢就给它流出来，干细胞流出来，然后我们打了一个超强剂量的化疗以后呢，再把它自己的细胞给它输进去，相当于没有经过这个超强剂量化疗的这个干细胞呢，在它体内呢再长起来，那这种呢我们叫自体移植，自体移植呢它就没有这个异基因移植的，就是异基因移植要输共者的细胞嘛，有共者细胞的这种异体免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不会有排斥呀，不会有这个我们叫移株抗宿主病呀，所以它相对来说呢安全一些，对于清除白血病呢它就比这个普通化疗要更强一些，但是它没有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呢，它的原理呢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患者的恶好的细胞、坏的细胞、骨髓里的细胞全都打干净。打干净以后呢，输进去供者的细胞，供者的细胞在患者的体内生长起来以后，然后呢，它起到一个终生的一个免疫监视的一个作用。首先，它能重建造血；第二呢，它重建免疫。免疫监视的这个过程呢，相当于你恶性细胞它不会完全100%打干净，这个是不可能的，它肯定是低到一个非常非常低，我们可能测不出来的这个程度。然后呢，等它再有生长的苗头，供者的这个免疫细胞就会把它给杀灭了，然后不让它再长出这个恶性细胞来，总是它一个终生监视的一个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它能根治这个恶性血病的这个
1: 就是人家那个杀灭，就是那 T 细胞一直是活跃着的哈，
0: 对，
1: 就是不会是跟那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那个状态，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2: 那自体移植适合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做不了呢？
0: 我们自体移植就相当于它是在普通的化疗和这个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它的这个安全性来说呢，就是说安全性指的就是感染呀、脏器损伤呀，就这些风险比普通的这个化疗要高一些，因为打超强剂量的这个化疗嘛，然后它没有排异啊，没有这个异体的，这就是两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它又比异基因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安全性要好一些，那它的疗效呢也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它的适应人群呢，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是把它用在低危或者是中危的这个急性白血病，就是那种高危的复发风险非常高的这个白血病，我们一般还是要考虑做异基因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然后低危的呢，会有一部分低危的这个白血病就不用自体移植，可能也能达到一个长期生存，那所以呢，就是可能更适合，就是低中危，然后呢，选择一下它的这样的一个
1: 情况，因人而异。

0: 日子，安全细节更要留。下厨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道，搬进家里不要从窗外扯线飞线充电，各类电器不要扎堆共用一个插线板，防止过载引发隐患。每天睡前花一点点时间检查电源燃气是否关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在家守好安全关，平安幸福才心安。
1: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2: 越聊越明白。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凌晨。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白血病治疗方面的话题。
2: 那也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主任医师傅海霞，欢迎傅大夫。
4: 好，大家好，大家好。
2: 还有资深大健康主持人董正，欢迎董正。
5: 大家好。
3: 刚才说的就是，如果通过治疗之后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状态啊，像这个工作、生活、运动都没有问题吗？
4: 都没有问题，
3: 都没有问题啊。
4: 是的，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3: 对就是有一定强度的运动也可以嘛，比如说像去个 Hyrox 跑个马拉松这种，这个能够达到吗？
4: 能够，可以达到呀。
3: 达到
4: 白血病治愈了以后，然后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治愈，是通过化疗，还是通过靶向治疗，还是通过这个移植，它治愈以后，相当于它长起来的这些细胞，都是就是它正常的造血就会恢复，恢复了以后，原来贫血的这个状态，白细胞低的这个状态就会改善，所以它和正常人看起来就是或者是抵抗力啊，就这些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是可以恢复正常人一样的生活的。
2: 那有什么需要额外注意的吗？
4: 我们还是要看他到底是之前是什么样的白血病，然后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治疗。如果从这个抑菌造血干细胞移植来说，就抑菌造血干细胞移植以后呢，相当于终身供者和这个患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平衡，我们叫这个嵌合状态哈。这个平衡呢，可能就是类似于我们重建了一个免疫比较活跃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对，一个系统。所以呢，它就是在移植后一段时间之内呢，是容易出现这个我们叫移植物抗宿主病的，所以需要一些免疫抑制剂呢去压制这个移植物抗宿主病。所以在移植后一段时间之内呢，免疫力会比较差，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和正常人一样，然后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随着这个供者和患者之间的这个平衡逐渐的建立，可能一两年以后
3: 就合二为一了。
4: 不需要免疫抑制剂了，然后就可以正常生活了。
5: 所以患者其实是要闯很多很多的关的，如果说这个确实是骨髓移植是他唯一的方法的话，所以到后来因为就是他排异反应，那我们都说可能是你排异太强了不行，那排异太强副反应太多了，你可能也因此而就失去生命，然后没有排异他可能也不行，他就总是在一个中间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今天就两位老师聊这个事儿，我们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像我们说前列腺癌它也是大家理解当中的惰性的啊，然后包括甲状腺癌也是惰性的，但总有一些特殊的病理是非常凶险的，总有一些容易复发的，所以在那我们还是要对病人进行分层，然后去精准的治疗。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把注意力关注到治疗关口前移，就怎么能不得这个病。
3: 那一会儿我们再聊的怎么不得这个病啊。然后也就是说刚才就是我们谈到了配型的这个问题，提到了说它有可能会有很强的这个反应嘛，那么在这个配之前我们能知道吗？比如这个人配完之后他可能反应会很大，或者说就是没什么反应也不行，是吧？就是说这个在配之前我们能知道吗？未来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4: 还是有一定程度是可以知道的。就是刚才董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现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从陆院士开始，然后到黄院士，然后这个经过几代人的这样的一个努力，

0: 就是打破了这个原有的这样的一个供者的界限，就不一定非得配的全相合，可以达到半相合，然后就可以去完成当供者做移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父母啊、兄弟姐妹、子女，还甚至是旁系，比如堂表亲啊，还有就是叔叔呀、姑姑呀，就是就这些非直系的旁系的亲属，也可以作为供者来作为选择。这样呢，我们就达到了一个人人都有供者，因为大家总要有
1: 亲属，
0: 对。是的，所以呢就达到了人人都有供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做移植呢就不再受限于要去等待要去寻找供者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不同的这个供者他的这个反应可能还是不同的。同胞全相合呢相当于供受者之间配型匹配程度会更高，所以他的这个移植抗宿主病排斥的这个概率呢就会相对来说更少一些。然后反应就没有那么激烈。半相合呢或者是旁系，那可能就要反应更大一些，所以就预知了这样，那我们在预防排斥、预防移植抗宿主病、预防的用药呢，可能也会不同，对，会采取一些预防的一些办法。
1: 就从身体表现来说，您刚才说它会更强烈，这是出现什么？就是什么呕吐啊，还是什么？是什么症状？
0: 就是移植抗宿主病最容易攻击的这个器官，第一是皮肤，可能会长皮疹，对，然后有胃肠道。可能会您说的呕吐，腹泻，然后还有呢，就是其实全身都有可能是受到攻击，有的还有眼睛的这个排异，比如容易流泪呀，然后还有眼干呀，就这些症状，还有口腔的、肺的，其实各个脏器都可能会受到供者细胞的这样的一个攻击。
1: 那这个核是指什么核呢？
0: 它就白细胞上的一个就是那些位点 HRA 我们叫就是这些对相当于既往就是关于干细胞移植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可能就是这些位点相合了，然后两者的排异呢就可能会小一些。但是排异它也有就是我们叫通俗叫排异哈，就是移植物抗宿主病，它的好处呢就是特别相合了，白血病细胞其实也是患者细胞的一部分。你特别相合了，那就是供者的细胞对于白血病细胞的攻击也会变弱一点。所以呢、
1: 这还得把握好一个度，
0: 对 是的。就为什么我们半相合做得很好，做得很多，就是因为它的叫移植物抗白血病的作用它比较强。所以对于恶性程度特别，反而这个半相合可能也许会更合适，
1: 更好一些。
0: 对。
1: 那以您这个日常出诊的感受来看，就是现在和以前相比，感染这个白血病的患者有没有什么变化？是有变多，是变少，还是说基本稳定？
0: 白血病呢，虽然大家都很关注哈，但理论上讲它还是一个相对少见的这样的一个病。变多倒也没有，但是呢确实大家对这个健康更加的关注，会比如体检发现呀，或者是有了症状呀及时就诊呀，还有就是治疗的就诊的这个率呀，然后呢就诊的配合度啊肯定比以前都要高很多。以前可能大家都有恐惧这个病得了以后哎呀不治了，或者是中途放弃了，但现在可能会更积极的去治疗，因为也看到了这个治疗的这个希望
1: 效果哈。其实那个电视剧里边，杏子是因为有一次科学试验，然后对遭受到了辐射啊，她属于这个意外啊，导致她这个出现的这个白血病。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到的比较多，老是装修污染可能会导致出现白血病，包括孩子、也会出现这个原因。刚才谈到这个预防嘛。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0: 能够导致白血病的就跟刚才说的这个射线是一个可能的一个原因。但也不是我们常说的说做个 CT 做个胸片然后就会白血病，它还是真正的放射线累积到对，就或者是一次接受到一定的量，然后才会导致这个细胞恶变。然后还有可能的跟血液病相关的呢，就是苯接触了以后可能会导致再胀啊，就这样的。咱们平常所说的这个装修污染或接触了某些化学物品就导致白血病，这可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科学依据，或者是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发现。而且呢就是还有待于进一步去探讨哈。但确实是和白血病密切相关的还是就像放射线，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病毒感染
1: 病毒感染
0: 对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然后可能会和这个血液系统的恶性病是相关的。 家也不用说这太
1: 特别恐慌，
0: 对对对，特别恐慌啊、而且现在就是国家对于这个装修的产品的控制、指控应该是比以前要高很多了。
1: 但是实际上你去搜人工智能哈、包括这个搜、搜索引擎的网站哈、绝对会告诉你一定要那个注意装修的这个问题，各种什么挥发物啊什么之类的会导致
2: 白血病，
1: 有可能会导致白血病的发生、还有一个经常提到的是染发剂，我看到的哈、就是这些科普的介绍里面会谈到这个染发剂啊、有可能会

0: 那就是我看到就是说是染头发这染发剂有可能会导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是吗？
1: 没有，对对对，没有明确的这样的研究。
2: 还有人说做指甲呢，
0: 做指甲差不多都是一脉相承的，这都是啊。
1: 我觉得这些恶性病大家之所以不用太恐慌，是因为这些疾病大多还是由于基因不稳定，染色体的这个变化。但是怎么什么样的人会发生这些呢？可能跟他自己的这个遗传易感性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
0: 就是您提到这个问题我特别好奇，就假如说哈，如果说父辈啊有人得过这个白血病、
3: 基因里，
0: 然后他当时呢还没有到这个生育的年龄，通过这个治疗啊，他获得了一个改善啊，刚才也介绍了还是可以这个生育的，后来他结婚生了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容易有这种所谓的您说的那种基因突变的可能性，概率会更高吗？他这个遗传的程度多大呢？
1: 这个病白血病本身呢，或者大多数的这个白血病它并不是遗传病，并不是说家里直系亲属有人得了这个白血病就一定会遗传，它还是多方面的这个因素，除了这个遗传的易感性以外，再加上环境因素，再加上各种的这个因素加在一起，然后呢才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这个家族里面有人得过白血病啊，那这个家族可能比其他的这个人群可能发病率要更高一些，这个是需要去关注的。实际上肿瘤它都是这样的，也许整个家族里面这个人得的是这种肿瘤，另外一个人得的是另外一种肿瘤，但如果这个家族有肿瘤家族史的话，还是要关注这个关于肿瘤的这样的一些提前检查、体检呀，或者注意的这个筛查。
0: 白血病的筛查是不是做血常规就可以？
1: 是的，就是我们血液系统的疾病，就是要靠血常规，血常规如果发现了就是白细胞呀、血红蛋白、血小板，无论是高还是低，然后呢可能都需要进一步的去检查。但是并不是说这白细胞高了低了然后很大可能就是这个白血病，还是对，还是有很多的原
2: 因。我之前确实是有一阵儿特别害怕自己得病，然后之后比如说那流鼻血呀，然后流时间长了，还有低烧，还有因为好像有的人，我就记得当时我们确实有个同学，他那个脚后跟穿新鞋磨破脚了似的，后来就是白血病了，然后就大家都对这个事儿特别特别的
0: 小心、
3: 紧张
0: 、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吗？
1: 就是白血病呢，一般就是白细胞有可能会特别高，高出了这个正常的上限，或者是特别低，低到就是大家看起来很低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因为它正常的造血是就是白细胞发生了变化嘛，正常的造血可能会受到抑制，所以呢，就大多表现是贫血、血小板减少，就是这样，因为血红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这个造血就会受到了这个
0: 影响，
1: 对，受到了影响，所以有些病人呢，他是以没力气、贫血，然后检查发现的，有些呢是以这个出血，就是出血的这个症状，
0: 出血是不止，
1: 对，有可能会出容易出血和反复的出血或者出血不止，但确实是大多数，比如流鼻血，那可能就是鼻黏膜比较干呀，或者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其实每次那个做体检的时候，血常规基本都是所有体检啊必须要查的嘛，但有的时候也会特别在意一些，这个小众的选项。比如什么嗜酸什么什么细胞，什么什么嗜碱细胞啊，这个什么中性粒细胞是吧？
1: 对，
0: 然后他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小的不正常啊，但是大夫一般都不太看这个，说没事儿啊，对，你不用管他，但是就个人来讲，有的时候还会挺在意的啊。也特别想问问您，这些
3: 用不用在意是吧？
0: 大家需要很关注吗？
1: 就是血常规里面大家最需要关注的肯定就是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哈，就这三项。其他的呢就像嗜酸、嗜碱、中性粒，它都会有一个比例，然后有一个范围，略略的高一点低一点可能都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血常规它的正常值它大概也就能覆盖70%-80%的这个人群，就是它正常值制定 病的时候，他可能70%的人他都是这个范围之上，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正常值，但其实也有一些偏离这个正常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要不是偏离的太多，可能大多不一定有意义。还有呢，就是我们血液呢，实际上受你喝了，就你早上比如多喝点水，少喝点水，或者活动一下，它可能都会有一点波动哈，它可能都会不一样，就是好多病人。体检发现比如血小板怎么今天查的和昨天查的都不一样，对，它就是可能会受这个受这各种情况的影响，它会有一点波动，这个如果只是略略的高一点低一点，可能就是你可以复查一下看看，如果有在范围之内的可能大多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要是嗜酸嗜碱就这些高的很多，高出正常很多，我们就认为要进一步去检查了，
0: 到底什么原因。
1: 对对对，因为血常规它是机器做的这种机器做的，它就是根据这个细胞的这个大小来判定是哪一种细胞，可能还需要人工再去复核。
0: 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很多治疗的方法我就特别想关注一个问题这个费用
3: 啊，我也是因为刚才这个 CAR-T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董正那句120万一针一下后边那儿我都有点跳脱了我说要是这个费用哈能痊愈我也不用痊愈了后半生怎么办呢
1: 是的，就是现在现在很多的这个药吧尤其是像这个靶向药或者是一些细胞治疗在不能报销之前这个费用还是相当的高的就是这个CAR-T大家都了解了哈就是120万然后
0: 这打一针
3: 也不一定行哈
1: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靶向药也是很贵的然后但是呢你像这个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这个靶向药现在呢它的这个就是国外的这个专利期保护期过了以后，然后我们现在呢有国产化的，就是再加上能报销，其实每个月的负担还是非常的小的，可能几百块钱甚至更低，然后就完成了这个治疗，然后即使到了新一代的这些我们中国有了自己的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些药物，可能费用呢就会降下来很多，然后造血干细胞移植呢，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工程，不是说一天完成，它可能需要一般我们跟大家谈会说你这个移植你需要用5年或者更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完成这个过程就完成
0: 移植要这么长时间呢？
1: 它并不是说你每天都在移植，你可能前面的化疗我们大概花10天的一个时间，但根据化疗方案不一样哈，可能7天到10天的这样一个时间，然后后面呢就输供者的细胞完成了以后呢然后整个这个重建的这个完成的过程然后到你说这个白血病已经好了治愈了，它会可能复发的概率非常非常低了我们大概需要这个5年的时间它的费用可能就主要集中在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年甚至前半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后面不吃药了就主要是观察了检查了就会好很多。
0: 这个所谓的移植是输进去吗？把这个血用
1: 是的是的是把那个供者的干细胞输进去输到患者的体内，
0: 就这个过程本身是没有什么痛苦感觉的是吧
1: 对，就像输液一样是的
3: 但是排液就很痛苦了
2: 不是我刚想说要复发了不是那钱还得白花了还得再吃一遍
3: 就是这复发的概率高吗？
1: 它也是我们现在就是讲求这样的一个精准治疗，所以在初诊的就刚诊断的时候呢就会完成我们叫 MICM 分型嘛，就是看这个恶性细胞的形态然后它的免疫标记它的这个有没有突变的这个基因它的染色体有没有异常然后呢会做一个危险分层分低中高危低危的话它的复发几率就相对来说低一点然后大多数患者甚至可以通过化疗或者是靶向治疗就完成了它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过程就能达到治愈然后中危的呢就介于低危和高危之间嘛，可能大概有一半一半的这样的好的概率低危的可能就一半以上的这样的概率都是可通过化疗来好转的，那高危的就要差很多甚至就是通过常规的这个治疗都不一定能达到缓解然后缓解了以后也很容易复发所以我们说这个会不会复发呢，在刚开始诊断的那个阶段就大概有这样的一个预估然后就会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到底是我们沿着化疗这条路去走呢，还是直接就要考虑一旦缓解了就去做移植。 尽早的去完成这个移植。
0: 嗯，
1: 但是移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是白血病或者是这些恶性血液病非常终极的这样的一个根治手段。
0: 嗯，
1: 但移植后也是有一定的概率是会复发的，尤其是恶性程度比较高的这些白血病。
0: 嗯，
1: 所以呢就还需要这个复发以后的新的靶向治疗呀或者细胞治疗呀，
0: 嗯，
1: 再去打这些恶性细胞。嗯，
2: 那你是不是要移植监测嘛，对吧？就是 你移植之后，我记得当时我记得才那个我们儿科的陆爱东主任他就说白血病的治疗完成之后，标准治疗完成之后，你的监测的这个手段其实比我们其他的那些实体肿瘤更超前一点。因为实体肿瘤你比如说你每年要做 CT 呀，做血呀，但其实如果 CT 没发现有这个病灶出现，但是不代表你没有复发的这个苗头，因为你没有办法特别第一时间去捕捉它这个癌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但是好像这监测血液病的这个好像他们有一套特别超前的方法能够去捕捉到是否有复发那个苗头了，是吧？
1: 对，还是因为我们能够发现比如它有没有免疫标记的这个变化，就是白细胞哈，就所有的白细胞，我们一般是如果是白血病的话要通过骨穿，就我们移植后5年之内可能都要做这个骨穿，一段时间之内间隔就做这个骨穿，如果发现这个有异常的白细胞，有基因异常或者是免疫标记异常或者染色体异常，在它很早期的阶段哈，就很低很少的这个阶段，然后就发现了呢，就及时的把这个苗头给它按下去，对对对，避免它真正的这个复发起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说大概至少需要5年的这个时间。
0: 其实现在这个 AI 的应用也是非常火爆哈，通过像人工智能啊这种方式

0: 在呢主要用在我们的这个诊断，就是各种诊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上，比如我们这个骨髓形态啊，我们以前都是看骨髓形态的老师一个一个的这个片子就人工去看，那现在呢有了 AI 以后呢，就 AI 它的这个工作效率可能比人工就要更高一些，这些骨髓片图出来以后呢 AI 呢就会快速的识别出来哪些有问题啊，但是这个可能它还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对对，还需要这个我们人工再去给它复核再去给它纠正、对对对，但未来的话它肯定至少从现在这个阶段就已经逐步提升对诊断的工作量、或者是每天可以完成的工作效率，包括染色体，我们以前看染色体有人工看一天就看几个，然后有了它以后至少第一关嘛就让它给筛一遍，然后呢再去人工复核在诊断的这些方式上 AI 就逐渐的要发挥作用，是的是的。
1: 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稍微需要注意的？
0: 只能说如果我们有一些症状大家不要拖着哈，就是我们也经常看接诊病人说哎呦其实我都难受了好长时间了，然后呢再来看，但是这个时候就已经血象比如一查已经一塌糊涂了哈。就是第一呢我们每年的体检大家不要偷懒每年去完成体检，体检的项目抽血就是你只要抽血我们最基本的项目就是血常规血常规呢就能直接的发现我们血液系统的这个问题无论是有贫血呀还是有这个血小板减少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就诊然后看专门的这个血液科然后如果平时呢比如觉感觉有出血的表现呀或者是有乏力呀就这些表现的话容易觉得哎
2: 生病
0: 容易感冒呀就这些就可以就是查一个血常规或者及时的到医院去看一下然后就能尽早的发现不至于就是说就已经挺严重了然后对对对然后
2: 就不要讳疾忌医
0: 是的是的还有就每年的体检
3: 我也有最后一个问题你看我刚才孟老师聊到那个我们预防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想问比如说你像之前我们说乳腺癌有一个明确的靶点嘛我觉得比如 HER2 阳性啊它突变它就是导致乳腺癌的这个基因的突变，那我们平时有没有必要去查一下自己的基因，什么基因突变是跟白血病有关的？那如果说我查出来确实我这就是基因突变，我没有有没有什么提前性的预防性治疗的？比如说那个安吉丽娜朱莉他们家家族史嘛，他提前把那乳房都切了。但是如果是白血病的话，我既然知道了我家家族遗传了，我也明确了我基因突变了，我能不能前期我就把这个啊这个
1: 扼杀在摇篮里
0: 所以这个就是血液肿瘤和其他的实体肿瘤不太一样的地方。实体肿瘤呢，相当于你知道了有这个基因，然后呢，他知道哪个器官发病，你不要这个器官，我舍弃这个器官是吧？那就可以了。但是血液肿瘤，你不可能舍弃血液，是吧？就是你发现了，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提前的去干预。还有就是这个，如果是急性白血病，尤其是恶性程度比较高的这个急性白血病，你发现了到发病可能很短的这个时间就不一定能有这个预防的这样一个措施如果一些恶性程度比较低的，因为大多数还是因为血象发现了问题然后我们说做进一步检查发现了它基因有这个异常那根据它的这个基因的异常到底是哪种基因的异常我们就可以采取早期的这个干预但这个干预就大多数像靶向治疗呀化疗啊还是副作用比较大的可能没到它干预的程度我们还是以监测为主刚才我们说白血病它也有一些类似于我们常说的这癌前病变我们叫比如像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呢它就是因为基因呀或染色体呀发生了变化然后呢白细胞呢我们叫病态造血就是它已经发生了一些病变然后呢导致它呢就是不能正常的造血可能会引起贫血呀血小板减少呀甚至白细胞低呀就这些表现但是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个危险分层看他进展为白血病的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的时间然后如果时间很长那么我们还是以支持治疗或者是以改善造血作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目标但如果评估它很快就要进展了几个月就要进展了那我们可能就要更积极一些可能就要付出一些代价付出掉要出现的这些副作用然后呢去给它积极的治疗阻止它发展为白血病甚至就可能要靠移植去阻止它进一步发展是这样的我们以前也有就是病人来做骨髓移植我们叫造血干细胞移植然后呢这个供者去做检查然后做骨穿然后发现哎他也有这个基因突变就家族性的这些可能的易感的这个基因突变，但我不会给他采取什么措施，也是监测。

0: 是这样的。
1: 啊，您说的就是这个供者本身也出现了容易有白血病的这种突变吗？
0: 对对对。
1: 哎呦。
0: 不多，但是以前也发现过，
2: 这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啊！发现了问题可以遏制是吗？嗯，
3: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啊，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有关于这个白血病治疗。啊，还有这个
2: 预防
3: 方面的信息和知识，
2: 特别是提到了要实时关注一些细节
3: 啊。
2: 你看刚才傅老师就提到了，比如要疲惫哈，就可以查一查。我上节目老打哈欠，所以我明天就查个血常规
3: 。你可能还不一定能发现。好的，谢谢两位老师，
2: 谢谢两位老师啊。然后也请大家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5号夜间到6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55%。6号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3: 六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2: 歌哨声划过满城秋色，红灯笼在屋檐下荡漾，家门口欢声笑语，小院里菊花绽放，绿柳河边是悠然漫步的身影，市井烟火安居乐业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国泰民安，岁岁如常，日月

0: 腔经略，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五集。
1: 1960年夏，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正在他位于北京的办公室里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钱三强的手里拿着一份档案，上面贴着一张照片，那是一个面容清瘦的中年人。
2: 是程教授吧？
3: 对，我是程铠甲。钱教授好。
2: 哎，欢迎欢迎。哎，请坐吧。我啊，就开门见山了。知道我们为什么请你来吗？
3: 校长只是跟我说有个重要的任务，让我连夜来一趟北京，详细的也没交代，只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2: 那我现在代表二机部正式通知你，我们想邀请你加入国家的原子弹工程。
3: 原子弹？
2: 对，原子弹。我们知道你是爱丁堡大学的博士，研究的方向也一直和高能物理相关，请你加入我们的队伍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3: 我愿意加入。
2: 不过你要想清楚，因为保密工作的要求，从此以后你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出国，甚至连你的家人都不能告诉他们你在做什么。
3: 只要国家需要，我义不容辞。
2: 好，那我代表同志们欢迎你的参加。
1: 就这样，程铠甲加入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这一年他刚刚42岁。1918年，程铠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商人家庭。193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然而在入学后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学校被迫西迁，程铠甲跟随师生们一路流亡，从杭州到建德，从建德到吉安，从吉安到宜山，从宜山到遵义。在贵州湄潭的破庙里，他读完了大学课程，没有实验室，就在油灯下演算，没有参考书，就靠借阅和抄写。这段艰苦的岁月磨砺了他的意志，也坚定了他科学救国的信念。
3: 那个时候我们往后方一路退呀退，天上是轰炸的敌机，眼前是倒在血泊里的同胞。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我要用科学保国。
1: 1946年，程铠甲考取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进入爱丁堡大学，师从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波恩。 波恩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曾培养过许多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他很喜欢这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
4: 成，我要求你每天都到我的办公室来教程。这次的学术会议，你和我一起去。
5: 成，
4: 你的论文我一个字都不用改。
5: 成，
4: 毕业以后，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
1: 在导师的悉心培养下，程开甲在学术道路上突飞猛进，顺利取得博士学位，还成了英国皇家化工研究所的研究员。然而，就在人人都觉得他

0: 在英国前途大好的时候，程开甲却忽然做出了一个决定。
1: 程，听说你已经决定回中国了？
2: 是的，波恩教授，我今天就是向您来辞行的。
1: 为什么？你回去做什么？中国连最基本的科研条件都没有。
2: 正因为中国什么都没有，我才要回去。
1: 啊，我不能理解。
2: 教授，之前有个新闻，英国的此时英号护卫舰在长江上横行，想要阻止解放军渡江。
1: 嗯，我也看到了，解放军还开炮击伤了这艘船。
2: 其实

0: 现在这个国家正需要我，所以我怎么能够拒绝呢？
1: 好吧，我理解你的决定，祝你一路平安。
0: 谢谢教授。
1: 哦，对了，你如果乘船回国，应该会路过埃及，多买些吃的带回去吧。
2: 对于导师最后的叮嘱，程开甲也没有做到。在他回国的行李中，什么吃的也没有，里面装满了固体物理、金属物理等一系列专业书籍，都是当时国内急需的。
0: 带吃的有什么用啊？倒不如多带些书，它们都是种子，我要用这些种子去种出一个新国家。

0: 回国后的程开甲先后在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任教，还参与研制出了南京大学第一台直线加速器。不出意外的话，他将会成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大师。然而，随着前三强的点将，程开甲这个原本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的名字从学术刊物上消失了。他开始隐姓埋名，从事起了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到了1962年，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又交到了程开甲的身上。
1: 程开甲同志，原子弹的研制快成功了，但是下一步还要进行具体的核试验，它可比理论研究更复杂更危险，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来担任核实验技术的总负责人，
2: 保证完成任务。
1: 你呀，总是抢着接任务，可是这一次和研制原子弹不太一样。核实验的试验场要在戈壁沙漠里，条件比较艰苦，受军队直接领导。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去了，就要穿上军装。
2: 我不怕戈壁艰苦，而且参军光荣嘛。
1: 不过这一去可能就要很多年呢。
2: 国家需要多久，我就在戈壁里待多久。
0: 44岁的程开甲就这样穿上了军装，成了一名新入伍的老战士。他去的罗布泊，在成为中国的核试验场之前，几乎没有生命的踪迹。5、6月份，沙漠里吹来的狂风高达10级，飞起的石头能将汽车的挡风玻璃砸掉。7、8月份，地表温度高达60-70度，人就像在烤箱里烘烤。那里唯一的水源硫酸镁浓度太大，人喝了就拉肚子。
3: 首长，您一天都拉了10几次，再这么下去不行啊，您得卧床休息。
4: 哎，现在正是技术突破的关键时期，我哪能休息啊？就是躺下了，我心里也不踏实啊。
3: 可是您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4: 哎，垮不了。我们搞核物理的，命都硬。
3: 唉，首长，我看您啊，一天都没吃东西了，专门做了碗带荷包蛋的面条，您趁热吃了吧。
4: 好，谢谢你啊，放那边吧。
3: 别呀，首长，上回我给您打的饭，您就让我放那边。结果我回来热了2回了，您都没顾上吃。
4: 那我向你保证，这次一定吃。现在10点了吧，你去睡吧。
3: 好吧。首长，您可一定要记得吃呀。

0: 天亮了呀。首长，您不会又是一宿没睡吧？
1: 啊，天亮了。
0: 面，您怎么一口都没吃啊？
1: 哎呀，忘得一干二净了。
2: 程开甲一心扑在了原子弹的试验工作上，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试验规划。他要在试验基地建立专门的研究所，下辖五个研究室，要做好核试验的数据采集和分析。
3: 程院长，我反对您的这个规划。咱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原子弹搞出来，现在要搞这么多研究室，太复杂了。
1: 哎，光引爆原子弹是不够的，我们设立这些研究室啊，是为了进行核试验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这是为了核武器事业的长远发展呢。
3: 可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够啊，经费也紧张。
1: 人手不够，我去申请调人；经费紧张，我去请上级增加。我们还是要努力一步到位，现在不建，以后增补会更费钱。科学不能只看眼前，一定要看得长远。
2: 靠着程开甲的据理力争，他提出的试验规划最终获批。这个新组建的研究所在中国核武器的后续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无数像程开甲这样有着远见卓识的科学家，中国才最终搞出来自己的原子弹、氢弹、核导弹。

0: 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升起，欢呼声响彻戈壁。程开甲站在观测点，看着那团升腾的云，久久没有说话。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在此之后，氢弹、核导弹都要跟上。然而，此时的国际局势并不平静。
1: 哎，你叹什么气嘛？
2: 程院长，您看今天的报纸了吗？外国又向咱们国家施压了，要限制咱们的核试验。
1: 这事儿啊，我听说了，也不意外嘛。63年的时候，苏美英三国搞的那个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不就是要遏制我们的核能力吗？
2: 可是，咱们的核事业这才刚起步啊。
1: 所以，周总理才让咱们研究地下核试验呢。
2: 但是，这地下实验比别的实验方法都难。
1: 难也得干，咱们不能一辈子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
0: 在那些年，程开甲一边从事着核导弹、氢弹的试验工作，一边推进着中国的地下核试验事业。终于在1969年9月23日，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然而，这次试验不是终点，而是我国对于地下核试验探索的新起点。当时，因为核弹被安装在很深的地下，人们对核爆炸之后的现象和效应缺乏第一手数据。为了拿到这些数据，程开甲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挖吧，把核爆现场挖开，我亲自进去采集数据。
3: 可是程院长，爆炸会产生高温高压，谁也不了解现场的情况啊。
1: 正因为不了解，我们才要去了解嘛。
3: 不行，还是太危险。

0: 行，里面有辐射。
1: 放心吧，我们搞核物理的命都硬。
2: 在那些年里，程开甲多次深入过地下核试验的现场，那里的温度通常高达50-60度，有些坑道被核爆炸的高压挤得只有80厘米宽，只能匍匐前进。可即便如此，程开甲依然身先士卒，带头进入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进行考察，获取核爆炸后的第一手资料。因此他的身体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伤害，他的白血球数量长期偏低，视力严重下降，晚年还被查出多种慢性病，但他从不后悔。
1: 能为国家做点事，值了。

0: 1984年，程开甲离开核试验基地，转入国防科技战略研究，重点攻关战略武器的抗辐射能力，让中国的核武器在遭受打击后仍能正常反击。晚年，他还回到了早年钻研的领域，在超导、纳米管生成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1: 有人问过我，如果当年留在英国会怎么样？我想啊，那我应该会发表更多的论文吧，但是绝不会有现在的成就。毕竟，我回来就没想过要发表文章。论文再多，国家不强，有什么用？
0: 2018年11月17日，程开甲在北京去世，享年101岁。他的一生获得了6项国家最高荣誉：中国科学院院士、2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1勋章、改革先锋称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集6大荣誉于一身的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忠诚奉献、科技报国”8个字评价他。
1: 我们的核试验是基地所有参与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我只是他们当中的代表，功劳是属于大家的。
0: 如今，罗布泊的风沙早已吹平了他的脚印，但他铸就的国防盾牌至今仍在守护着这片土地。他是一个科学家，更是一名战士，他的名字叫程开甲。
1: 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国家铸盾。如果还有下辈子，我还做这件事。

执行策划张健、李爽、秦乐宇，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张帆、夏明、宝木、孙潇、高川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洁，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他从没有坐过卫星，却被推到总设计师的位置上，时间只有不到三年。
1: 咱们今天来呢，是想请你去负责咱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2: 钱院长，我没做过这个呀，我从苏联留学回来，一直在做跟导弹有关的工作。哎，
0: 天线展开十几次全部折断，
3: 这已经是第十多次了，还是展不开，最后一节总是折断甩出去。
0: 东方红乐曲莫名走调，更棘手的是卫星上悬挂的领袖像章超重了，谁敢提拆掉？
2: 现在卫星上的许多仪器上都镶嵌了毛主席像章，可是这么一来，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影响仪器的散热，还会给卫星在太空中的姿态造成影响。
0: 哦，他是怎么解决这个政治与科学之间的死结的？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六集《星河东方红鬼》。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

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最近让人感慨的交通消息，莫过于崇文门公交场站的关闭。关停的通知，对于常年在这里通勤生活的人们来说，崇文门不只是一个换乘路口，这个不算特别大的公交场站，实实在在陪伴了几代人的长大。从1959年崇文门城楼边的临时起点站，到1965年迁到现址，这座崇文门公交场站见证了北京

0: 无轨电车60余载的岁月。
1: 我打小的时候，我能记事儿，在这儿坐车，这车站就在这儿。因为111啊，就脑子里想着111也好，还有108啊，这车就是从咱们这个站出来以后，一路往北开，直着下去，过了东单，奔东单北大街，隔到北大街之后，这车就一直它没再往东四南大街走，然后到了咱们的灯市东口就拐了，一直拐到灯市西口，这车呢就一路再往这个北边走。
0: 就是说的这个电车挺有意思啊，你像在咱们北京啊，北京人一般就说111路电车，谁也不说是111路，就说111，对不对？
1: 对，
0: 多少年前我小时候，我记忆特别的清楚，当时给我乐的，我们家一天津亲戚来说，你坐哪趟车来的呀？下了火车，他告诉说坐311来的，
2: 特别有意思啊，311。
0: 明清时期的崇文门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地位，明代运河的终点由城内的积水潭改为通州，外地的旅客经运河北上进京，一般会在通州上岸之后，经朝阳门外大道，再由崇文门进城。历史上的崇文门具有多重身份，它是一座政治之门，对内标志着京城的空间秩序，对外则是都城与非都城人员交往的重要通道。它还是一座文化之门，文人官宦由此行走往来，营造出独特的京师人文环境。它更是一座经济之门，各地货物的流通汇聚，打造出一个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支撑起历史上北京什么都不产，北京什么也不缺的独特经济发展格局。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就和北京史地研究专家高深一起来感受这崇文门周边的烟火时光。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先走的这个111路、108路站的这个地方，往北边它有一个公共卫生间，这个路段的这部分区域，
1: 就是说在崇文门路口的东南角的这一部分。
0: 对，没错。这个地方早年间有一座庙，这座庙规模不大，这个庙叫镇海寺。
1: 镇海寺，
0: 镇海寺，它这个庙啊，曾经流传着北京城非常著名的一个民间传说。就是这个镇海寺啊，它既然是镇海，
1: 但是周边也没什么海呀、啊，
0: 这事儿就有意思了。早年啊，说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口井，这个井实际上通底下是海眼儿。民间传说当中啊，这个龙王呢是当年被这个无论叫刘伯温还是姚广孝他们跟龙王斗法嘛，结果呢是把这个龙王呢到最后压到了北新桥之下。那龙子呢是被压在了咱们这个镇海寺的海眼底下，压了一个大铁龟。所以呢北京城的老百姓说，哎呀，这个镇海寺它叫铁龟镇海寺，
1: 铁龟镇海寺，这是大家的传说。但是这个寺庙是有的啊，
0: 这在咱们崇文门外侧的这个区域。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再要是找一些东西的话，其实啊在咱们现在的这个站的这个南侧啊，离站不远的地方，实际上是明清时期啊，尤其是清朝的时候，咱们当年崇文门的这个税官，税官所在地。南来北往的客商，他们要是想进北京城的话，那么他们要收一道税，这个税实际上是当年的一道非常重要的。这个税官的位置呢，现在的这个车站往南边走不远处，
1: 快到花市了吧，
0: 没到那么远呢。咱们的这个老便宜坊，便宜坊烤鸭店，崇文门哈德门饭店
1: 啊，就这个位置、哎、
0: 对、
1: 哦、
0: 这个区域啊应该是当年老的税官。当年税官是肥差，那么如果要是对官员有所封赏的话，他可能让这个王公贵胄负责这个税官。这是清代的时候，
1: 当时的崇文门就是负责这项主要功能的，收税的。
0: 没错，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个咱们说税官。已经消失的崇文门。

0: 最高大雄伟的是中央
1: 正阳
0: 门，两侧两边的门基本上是对等的，就是一侧崇文门，一侧宣武门。
1: 嗯，
0: 这三个门实际上是北京城整个。

0: 呢是阜成门跟西直门，北边呢是德胜门跟安定门，南边是三座门，就是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里九，围着外城还有七里九外、外七皇城四门，所以呢这九座门实际上是整个北京城防体系当中，咱们一般说内外城十六座门当中最有气势的，能够跟他们相媲美的外城的城门有两座很有气势，一个呢是永定门，再有一个呢是广安门，因为这两座门帝王也出入它，官员们也出入它，这是北京城的外城的两座相当于标志性的门，所以呢咱们要说看起来雄伟的高大的十六座门当中应该有十一座，剩下门呢相对就会简单很多了。
1: 在老北京人的记忆当中，崇文门和哈达门都是一样的。
0: 崇文门跟哈达门一样，这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老年间哈达门这名称啊，它最早来自于元大都，他那个哈的门的名称，有门了您得有城墙，您不能单摆伏搁那一门，你要是有城墙的话，这城墙是谁的城墙？是元大都的城墙。他这城墙在哪儿呢？他的位置啊，如果我们现在要是画一条线的话，从咱们天安门广场的那国旗杆的位置画出一条线，然后一直往东边延，延到咱们崇文门内大街，你要这么延过来的话，你会发现这条线是正好骑在咱们的东单体育场，然后再往那边走就骑到咱们的这个麻线胡同往北的这位置，这个是老年间的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那这城墙如果中间开个门，这门就应该是在现在那路上，位置是长安街往南一点，这个门所在的地儿啊，就是元大都时期门的名称，老年间不叫什么哈的门，人家叫文明门，
1: 文明门。
0: 但是啊，老百姓称呼它的时候很少把它称为文明门，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在咱们现在银街往这个西边，就是我们说的东单，
1: 就是离文明门不远的地方，
0: 对了，有这么一个呀元代的王爷府，这个王爷是叫哈达，哈达大王，他的那个府地就在我们的路的北侧，老百姓从这儿出从这儿入，从来没把他正经叫过文明门，但是地标用的是人家那王府，聊起天来就是您从哪儿过来呀，我从哈达大王府那旁边那门出来，这一来二去的，那名儿咱再缩一点儿，那大王府就去掉了，就变成了哈的门。这名字元朝时候这么叫，一直叫下来，到了明朝，咱知道整个那个城墙是往南移的，
1: 没错，
0: 它移到我们现在的崇文门那位置了。那么原来的叫文明门啊，隔了一些年之后，它文明门改叫崇文门。改完了以后啊，老百姓没把那个咱们说了没把这个整个名称给它换回来，叫了好多年都是哈的门。您原来是元大都的文明门，我们就管它叫哈的门。现在地儿也移了，名称也变成明朝的，
1: 还叫哈的门，
0: 我还叫它哈的门。而且这哈的门，您说有多那什么？这字儿啊，叫是这么叫，就是没有把它烙的白纸黑字烙的。
1: 对，怎么写这哈的门？
0: 因为它原来用的是就是我们说的蒙古的这个音，到最后的时候哪个汉字相匹配的没有？到了这个晚清的时候，可能跟外国人有关系，外国人来了以后把这个音就拼上了，按照咱们说的这个中文的叫法，它就拼上个音。他用明信片什么的弄出这个，
1: 我见过有这样的明信片，上面标注着哈德门，
0: 就是哈德门。然后呢，他的这个
1: 哈尔滨的哈，巴扎岭的达，
0: 就是您说的这个哈达，或者哈德，还有。

0: 崇文门，
1: 对，
0: 老北京呢就叫哈德门，
1: 就叫哈德门。
0: 嗯，
1: 所以北京城的好多城门就这么出来的。有的时候就是元大都时期的名称啊，您说这个本来叫文明门，老百姓就一直传叫哈德门，但是呢就是咱说是元朝时候冒出来的。咱们西边的这个宣武门老年间叫顺城门，
0: 嗯，
1: 一直到晚清民国，老百姓好多都管它叫顺城门。
0: 嗯，
1: 这顺城门正经是元大都时期的名称，
0: 宣武门，
1: 哎，它对应的就是那文明门。
0: 对，还有一个叫齐化门，
1: 哎，齐化门那边还一瓶子门，
0: 对，平泽门是阜成门，
1: 对了，
0: 齐化门是
1: 朝阳门
0: ，
1: 对，到了明朝以后，人家名称都改过来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方位。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
1: 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史地研究专家高深一起来感受崇文门周边的烟火时光。
2: 这么一个区域，
1: 再往南走就应该是花市了。
2: 对了，有花市的话，那么咱们说的花市有火神庙，花市整个区域里面有清真寺。有一段时间啊，火神庙是作为东城区的图书馆的南馆。现在咱们南馆的位置已经迁走了，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重新进行修缮。
1: 还有老的清真寺。
2: 对，清真寺呢保留了一部分，
1: 好像是有一些明代的一些遗存。
2: 对，然后再有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在花市小学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个还有一对造君庙的铁狮子。老北京人说的话也挺好的，说造君庙的狮子是铁对儿。铁对儿说明关系怎么样啊？非常亲密。铁对儿，现在这对铁狮子呢，还留在咱们的这个花市大街小学里面呢。所以你看，有我们说的这个造君庙的遗存，有清真寺，有火神庙，这些内容它都有。这是我们的路。

0: 值，哎呦，我这一月才挣多少钱呀？我把这一月的钱全花了，就是为了吃一顿马克西姆。就是当时能够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那样的一些情形。
1: 咱们知道马克西姆啊，它是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比较老牌的这么一个餐饮。
0: 好像这个在天津还有。
1: 有，那么这马克西姆呢，它到了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老的品牌啊、牌子留下来了，但是经营已经完了，所以当时呢被一个人等于是整体收到自己手里来了，收购了、这个人呢是法国的一位时尚大师，叫皮尔卡丹。皮尔卡丹啊，70年代末就来自北京城了，
0: 是他给国航设计那个制服呢。
1: 对呀、
0: 当时皮尔卡丹多牛啊，
1: 就是啊，
0: 就是穿他的衣服，这个品牌的衣服哈，
1: 以前人家说这个给贵族设计衣服的话是一个人按照这个人自己来设计，等到他这儿就开始出现了比较高端一点中高端的衣服，开始批量化、
0: 是马克西姆美尼姆斯反正都在那片儿。
1: 哎啊，据说当年这个所有的这些无论是咱们说的用具呀、灯啊，还有咱们说的一系列的用具啊、包括咱那个刀叉什么的，基本上都是从法国呀或者中
0: 谁去马克西姆吃过饭大家扣个一。
1: 这是我们说的整个咱们的崇文门的十字路口的西南部，
0: 西南部分
1: 跟它正好是隔着街，咱们是对头的这个西北角的位置，是50年代的时候我们建造的新桥饭店。
0: 新桥饭店
1: 啊，这又是一个特别棒的地方。
0: 是前两天我们还去新桥饭店去做了采访，讲了它70多年的一个历史，
1: 历史
0: 这可是老建筑，
1: 没错。这实际上跟咱们当时接待从海外归来的华人华侨有着密切关系。陈嘉庚施先生当时有非常重要提议。后来您知道咱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文化名人啊，比如说这个曹巨仁先生、还有其他的一些华人华侨啊，还有咱们说的文化界的名人都来。
0: 而且这个酒店除了国家的出资之外，还有很多爱国华人华侨给捐的一些钱，所以在为什么叫新桥？桥不是说桥梁的桥，是华侨的桥。
1: 对啊，包括咱们说了，这里面餐饮不错。后来我们可能
0: 三宝乐餐厅，
1: 对，三宝乐，咱们现在的咱们的普通的市民啊，两头，要不然就是对餐厅。

0: 这个教堂呢又有非常多的事情是跟冯玉祥将军有关系的、无论是他去还是他麾下的这些士兵们去，还是他认识自己当时的夫人、还是跟夫人之间的这个后期的互动啊，他呢都跟这个亚斯利堂有关系，相当部分的北京历史都是能够投射在咱们现在这个区域的。那么整个咱们的这个崇文门十字路口现在这位置的西北侧，也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新桥饭店也罢呀，这个同仁医院也罢，这片区域是老的东郊民巷的使馆区，这是完整的一片东郊民巷使馆区。如果我们从这个咱们的这个车站这个位置啊，老的位置出发，您要一路走的话，因为它的线路是什么呢，是在崇文门外走到崇文门内，是一条线往北边走，一直走到咱们的银街，
1: 这是城内大街
0: 对吧、就一直就等于通下去了，我们说的左半边也就是西侧这部分、全都属于是东郊民巷的区域、
1: 包括同仁医院、北京医院、什么东江公园，就这一片、
0: 对了、包括咱们说的体育场、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它都属于是东郊民巷区域、只不过呀，就是我们说东江公园也罢，或者咱们的体育场也罢，这片地方算是它外围，这是它老年间的操场，
1: 是曾经还修过飞机场呢。
0: 对呀、
1: 咱们讲过
0: 这么一个区域，就离就是咱们说的这条线一直在走的地方。另外一头呢是我们说的这个东北面，东北面这片区域是以教会的教堂，然后教会的学校，他当年开的老学校，惠文为核心嘛，那么为主。那么再往北的一片区域，你能看见哦，这还有苏州胡同呢，
1: 可有名的苏州胡同。
0: 因为苏州胡同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非常多历史文化的胡同，老年间这苏州胡同啊真跟苏州有关系。它这关系是什么呀，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他要大规模建设北京城。建设北京城的时候啊，一定把各个地方的能工巧匠全都让他们来到北京。其中呢就请了一批啊来自于今天江苏省苏州下面的香山镇的这批能工巧匠，后来把它称为叫香山帮。这香山俩字跟咱们现在公园那香山俩一样，但是没关系。然后呢他这胡同其实叫香山胡同也没问题，但是呢他用的是府名。所以呢管这胡同叫苏州胡同，他这么出来的。这条
1: 当时最早的北京饭店、外国人开的那个小酒馆就在苏州胡同。
0: 就在苏州胡同啊，临近咱们现在那崇文门内大街那边上。
1: 对，这最早北京饭店的起源。
0: 对，您说着了。现在咱们知道啊，就是这苏州胡同如果您要是往这个里面走的话，有一些老的宅子啊，才能看到。其中呢就有这个当年民国时期的这么一个官员，换句话说就是当年也是一个文化人，就是王墨林他的宅子。王墨林的后代啊是咱们一个唱歌的著名的歌星，叫王菲。然后再有呢就是咱们抗日战争时期在南京有一位救了很多中国当时同胞的这么一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自己还写日记去记录去批判当时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人民的屠杀。这个人是拉贝。
1: 住过苏州胡同。
0: 对了，他在苏州胡同还居住过。
1: 拉贝日记不还拍过电影吗？
0: 没错啊。所以拉贝啊他在天津那儿工作过。他在咱们北京城苏州胡同还工作过。当时应该是给德国西门子公司做事儿。这么一个重要人物。您看他们都在这儿待过呀。如果这条胡同您要是再往这个咱们东里去到头的位置，这个地方还有个旅店。旅馆，这个旅馆还曾经住过当时被特赦回来之后不久的末代皇帝溥仪。现在还有啊，现在名发生变化了，
1: 老旅馆
0: 他那上面也没标着，但是呢您看资料上面都写到了。苏州胡同往北边呢不远的地方就是非常出名的叫麻线胡同啊。这麻线胡同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那报社。
1: 这西表卫是不是
0: 西表贝啊？是在麻线胡同再往北
1: 哦。
0: 所以您看这一路上下来，因为北京日报社是52年给它建出来的，北京晚报是58年出来的，
1: 但都是在这片，
0: 都在这儿。它实际上现在就是一座楼嘛。
1: 对，
0: 这报社的所在地，如果再往东边走一点儿，那么它呢，还有一些已经消失了的名人宅子。是北洋时期的外交总长梁敦彦。 啊，后来呢还有一些名人在这儿待过。那么过这宅子之后呢，再往东也是一个消失的，曾经住过卫立煌将军。
1: 嗯，
0: 那么

0: 他也住过，所以呢一条胡同里面住了不少名人。那今天你要说咱们这个站的位置，实际上我就说它是一个整个北京城多个不同层次多个历史阶段，它的名称地名也罢，它的历史故事也罢，它的现象也罢，相互叠加的一个阶段。
1: 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像一个时光的穿梭机，把从这个文明门开始到后来现在崇文门地区的一些变化，一幕一幕像过电影，从一座门一个车站到一座城，它承载着老北京的旧时光，也奔赴着城市的新希望。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2:00。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5号夜间到6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55%。 6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3: 六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6: 微风拂过绿树红墙，五星红旗在碧空中飘荡，广场上笑语漫漫，街巷里鲜花盛放，千里奔赴而来的是赤子的心愿。山河锦绣，生机勃发，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盛世华诞。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一点温暖的旋律，在飘落的音符当中，欢迎蓝调北京的到来。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的第一首歌呢，带来陈静飞的这首《园中花树》，愿大家都能够在他人的故事里遇见自己，抵达内心。

失踪，是我们都很喜欢的林忆莲的一首歌。林忆莲唱什么歌都很温暖，听她的歌的时候，你会被她很稳重的气音包裹着，你会想哭，觉得活着不容易，你想和她相拥而泣。而另一位王菲给人一种另外的感觉，王菲是那种穿着大衣，里面衣着单薄，一个人走在冬天林立的长安街，边走边喝啤酒的存在。哪怕是同样的唱这种早期的抒情 R&B， 他们也是如此的不相同。来听到这首《多得他》，哎，很特别，作曲是 Babyface。

这种迂回荡漾哀怨不已的唱腔，在多得他这首歌里面发挥得淋漓尽致。王菲是这么样会唱 R&B， 这种老歌让你会常常感慨怎么那么好听。接下来呢，可以为大家安排一个小串烧，也是老歌，还是三首，却衔接的这样天衣无缝。 More Fly Me to the Moon Moon River， 三首歌串烧的都很特别，也很悦耳。

银河在黑暗中闪耀，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蓝调北京。

是这般温存推开了水纹，我在浪里写一生。墨菲定律乐团的这首《浪里书》，用最柔软的旋律倾诉着最深沉的岁月故事。如果能有什么能永恒不变的话，那也许也就是人类的爱吧。现在来听到这首 And Forevermore。

爱确实是永恒的，但不一定是自己，也不一定是爱一个人。永恒本身就是谎言，即使是恒星也有毁灭的一天。但是对于人而言，太阳即是最接近的永恒。就让我们做自己的太阳，照亮那些沮丧和落寞。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3: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3: Shining on my heart.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晚呢，我们一起来倾听歌里的故事，寻找自己的影踪。

非常 Bossa Nova 的一首歌曲，昨天晚上的分手电话，来自金海心和满江的合作。别看这首歌当年好像没有激起太多的水花，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听它，哎，这首歌还是那么的时髦，唱的还是那么的老练。音乐就是这样，它可能瞬间就风靡，也可能是藏在岁月里发酵，等再度你闻到它的香气的时候，你也会跟着深深陶醉。

好一场化学反应，八六拍，浪漫的一塌糊涂。你迟早会知道，真正被爱的时候，你其实不需要那么懂事。这首歌也让我想起了电台司令乐队的经典名曲 Creep 爬虫。关于爱，比喻有那么多种，而且种种都很贴切。

0: 下午的阳光很灿烂，他独自走向夕阳中的一片金黄，慢慢地走着，慢慢地走着。
1: 那天很忧伤，但火光是鲜活的。蓝调北京每晚10点陪你共建微光。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古典吉他的旋律像流水一样荡漾，音乐的田园诗人李健带来了这首《新生明月》。

困扰你的生活也只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你热爱或执着的东西其实是更小的一部分。在无垠的时空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体验而已。这轮明月照过所有孤独求索的灵魂，也照进所有美丽的万物。

Far away， 动人好听。我喜欢那种经历了大风大浪却还平静的，只是像下雨的时候踩湿了裤脚一样的人。那样的人性格里有一种荒腔走板的力量，也温柔，也不慌不忙。温柔的旋律让今晚的蓝调北京也走到了尾声，是时候安排最后一首歌了，就选这首《午夜前的十分钟》吧。张洪亮的曲，李卓雄的词，孟蔚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喜欢这首歌的人一定是情感细腻的人。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也邀请各位明晚十点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想要重温今天晚上的这些好音乐，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听回放。晚安，好梦。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5号夜间到6号凌晨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55%。 6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58-6858-5858。
3: 六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到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遇。

0: 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5集。分区参谋长江家湖行色匆匆地走了过来，圆场说：司令员，责任的事儿回去再说，刘连长回来了，报告说有一伙人正由方燕至小店间的山路向东运动，估计就是那伙敌人。朱玉道唰地清出驳壳枪，恶狠狠地对梁碧达说：我去打伏击，我要抓两个活口回来，看看究竟是不是我当了敌人的奸细。如果不是，我要跟你去见杨司令。梁碧达冷笑着说：哼，怎么个结果你也脱不了干系。说完又飞身上马，扬鞭纵马率先向东驰去。接火的地点是在小店西南的一片树林里，果然是洛安州黄协军一大队的一个小队和日军十余人，由日军一名中尉和黄协军一名姓万的中队长带领。偷袭补伏成功后，正在急速回撤。梁碧达和窦玉泉指挥部队散开，对敌实施包围。战斗发起7-8分钟后，敌人死伤十余人，余敌以日军进行顽强抵抗，掩护姓万的中队长和几十名伪军押着李文斌夺路而逃。梁碧达率部追至山崖口，眼看很快就要进入敌战区了，朱玉道急忙吆喝炮手，并且请示了张普景和窦玉泉，想以3门迫击炮实施阻拦射击。窦玉泉说：集中火力，就打那个山崖口。张普景略一沉吟说：拿炮一轰，老李就光荣了。窦玉泉说：可是如果不打，敌人跑了不说，老李也救不回来了。打还是要打的，炮手注意一点就是了。张普景说：炮不比枪，恐怕没那么精准，老梁，这个决心还得你下。梁碧达黑着脸往远处看了一眼，又回过头来扫视了窦玉泉和朱玉道，咬牙切齿地说：不能打，炮手卸炮。又恶狠狠地盯着朱玉道说：你是什么意思？想杀人灭口吗？我跟你讲，回去就给我制定营救方案，救出李文。

文斌同志，让他证明你的清白，救不出李文斌，就看你自己说了。我恐怕你浑身是嘴，也很难说得清楚。既然不能开炮，一伙子人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和黄协军押着李文斌出了根据地。崔家吉遭袭，李文斌被俘，使凹凸山反秋季攻势的部署陷入了危机。以后有情报表明，这是山野大佐和姚葫芦精心策划的一次谍报活动。李文斌在崔家吉的行踪是由隐藏在崔家吉的内奸崔二辫子提供给姚葫芦的。崔二辫子是崔二月的远房族叔。自从崔二月十天前从江甸集回到娘家，就处在崔二辫子的严密监视之中。崔二辫子知道本家侄女同共产党那位县委书记关系暧昧，料定这块香饵可以吊住一块肥肉，所以不辞辛苦地昼夜窥探。机会果然就来了。崔二辫子在崔家集是个著名的泼皮，除了正经事儿不干，别的事儿都干。越是不正道的事儿，他越是干得欢实。这次通风报信，崔二辫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钱。这一条情报，他得到了300块大洋，恰好是这300块大洋暴露了他。前几日他同维持会长、崔会长和马灭将推牌九，输了个精光，而不出3天，转眼之间就过了，不仅还了赌债，还到了协和街的窑子里当了2天神仙。在协和街暗娼花之子的厢房里，一条绳子捆翻了崔二辫子，带到了分区首长的面前。什么证据都没有，只从他家抄出来200块大洋。问也只是一条，就问钱是从哪里来的。崔二辫子害得魂飞天外，东扯葫芦西扯瓢，指天画地发誓赌咒，就是说不圆场。梁必达和张普景横一条大板凳坐在上面，让情报科长武连森拎一柄驳壳枪。崔二辫子每说一句假话，就朝他的裤裆下面开一枪。3枪一放，崔二辫子就像大病一场，连发抖的力气都没有了，赖皮狗一般趴在地上。让他招的他招了，没让他招的他也招了，于是真相大白。情况已经明了，态势却变得更加复杂。反日军秋季攻势的方案是由凹凸山军分区首长会同国民党军刘汉英、文泽元等人一起商定的，而且在营团干部会上发了预先号令，虽然具体的部署尚未明确，但是这些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对于分区首长的意图可以说是心领神会的。如今一个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落入敌手，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件小事儿。紧急会议上，几位首长忧心忡忡，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咬噬着他们的神经。参谋长江家湖提出，李文斌的被俘涉及到2个问题，一是原先想定的方案要不要改变，二是要不要跟友军通气。方案改变尚且来得及，可是万一……窦玉泉说，情况是明摆着的，老李在敌人手里，

而我们的我认为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计划。张普景问，如果调整了计划，要不要跟刘汉营通气？窦玉泉说，当然要通气，仗要靠两家一起打嘛。张普景说，可是话怎么跟人家说呢？就说我们的一个同志落入敌手，我们信不过这个同志，我们认为他有变节投敌的可能，所以我们要调整部署。可是这话能跟他们说吗？这不是自己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再说老李现在情况不明，在敌人的魔掌里或许正在承受痛苦的摧残，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怀疑我们的同志的坚定性，这是不是太不相信同志了？是不是太不严肃了？是，哎。窦玉泉心情沉重地说，这不是相信不相信同志的问题，战争是无情的，一个同志被俘了只会有两种可能，一，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不做任何损害自己队伍的事情，这种可能当然是占主流的。可是作为战斗的指挥者，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第二种可能。老梁，你是怎么想的？梁必达一直在面无表情地吸着旱烟。对于李文斌，窦玉泉和张普景都比他熟悉，他想多听听窦张二人的意见。吸了六七窝旱烟，梁必达的心里就有底了，但是他没有马上表态，只是同江家湖交换了一下眼神，彼此心领神会。梁必达说，老江，你谈谈。江家湖说，哎，李文斌同志被俘反映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的防间保卫工作近期有松懈的迹象，事情虽然出在崔家集，但是其他地点有没有

其他的情报通过其他渠道被敌人掌握了，是吧？我看这些可能不能完全排除，仅仅从这个道理上讲，就有必要调整计划。第二，从李文斌被俘的过程来看，他是因为违反了党的纪律，擅自行动，才被敌人钻了空子。实话说，我对这个同志是有看法的。他虽然革命激情高昂，但是武装斗争经验不足，在勇敢方面也有欠缺。能不能经受得住敌人的拷打和引诱，不是我们几个人坐在这间茅屋里就能得出结论的。所以我同意豆腐司令员的意见，一是调整部署，二是通报友军。张普景说，这样的做法基本上就是给老李判定为必然变节了啊。我还是不相信老李会变节。老李是个受党教育的老布尔什维克了，我相信啊，他会保持一个革命者的忠诚。江家湖说，我们也必须从作战实际出发，把问题想得更复杂一些。窦玉泉也说，我也相信李文斌同志会保持忠诚，但部署还是要调整。战争是一门科学，每一个细节，尤其是突然出现的细节，都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敏感。宁许我有虚防，无使彼得失常，这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尤其是在出现被俘人员之后应该特别注意的。梁必达说，老窦说得好，我们应该从最高的地方看待我们的同志，但是我们也要从最坏的地方思考我们的问题。张普景问，怎么跟刘汉英他们说呢？让他们看我们的笑话。梁必达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就说凹凸山发现敌人的奸细渗透比较厉害，以提醒他们注意为幌子，提出改变计划的设想。窦玉泉接掌嘘了一声，好啊，老梁这个主意好，不说什么事儿，先暗示。张普景说，老李被俘的事儿他们迟早要知道，他们要问起来我们怎么说。梁必达说，那还不好说，确有其事嘛。不过这跟调整计划没有关系，我们就跟他说，没有老李被俘这回事儿，我们也要改变计划，一是糊弄奸细，二是出其不意，我们的决定在前，老李被俘在后。张普景想来想去也只好这样了，于是便让江家湖前往书货部同刘汉英沟通。自从梁必达上任分区司令员之后，分区的几位首长配合的还算不错，梁必达对张普景和窦玉泉表现了极大的尊重，机关干部们都看得出来梁必达的尊重是真诚的，一是虚心，经常向张窦二人讨教，就战术理论问题认真地当了窦玉泉的学生；二是谦让，

0: 要问题不急于表态，先是默默地听，再同参谋长江家湖细细推敲，决心定下来之后老老实实地提出来，等党委书记和代理政委张普景最后拍板。不久，从收货部传来了一个消息，尽管多少已经有了一点思想准备，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让分区和特委感到了震惊。李文斌变节了，不仅向日军提供了他所知道的凹凸山国共两军的兵员装备状况，还参与了日军秋季攻势计划的修订。情报是国军情报人员高秋江通过打入黄协军中的内线借出来的。刘汉英写了一封绝密信，派参谋长左文禄亲自送到梁必达的手上。信中虽然表示了沉重的心情，但字里行间隐隐约约的还是能看出些许揶揄的嘲讽意味。梁必达立刻通知张普景和窦玉泉、江家湖等人，几个人把密信传看完毕，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说什么。高秋江确切地得到莫干山的死讯，已经是反秋季攻势取得胜利之后的事情了。由于高秋江的情报准确及时，使凹凸山国共双方的抗日武装得以及时联手，在出现变节分子的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梁必达处变不惊，迅速制定对策，双方长官能够审时度势，迅速达成统一思路，调整了战术计划。尤其是八路军凹凸山分区梁必达司令员提出将计就计的作战原则，实行诱敌深入战术，在河口镇和天堂寨一线部署了坚强的防御阵线，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共投入兵力4000余人，使敌人久攻不下。战斗第二阶段，针对敌人迂回的企图，两军又果断地撤离主战场，在陈部至二龙山之间广大的丘陵地带对深入之敌实施穿插分割，将残敌包围在大小7个战场上。凹凸山军民历经2天的浴血苦战，终于粉碎了日军一举荡平凹凸山的野心，并且俘敌数百，缴获一批辎重。刘汉英派人给高秋江传达了他的口头加冕。刘汉英说，除了他本人和吕布对高秋江的加冕以外，还将高秋江深入敌军腹地不免生死获取情报的杰出作为呈报了最高长官部，长官部对于高女士的行为深为赞许，将班文授予她挺身巾帼的称号。正式文本不久将到凹凸山，届时吕布还要宣布对他的特别任命。高秋江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欣慰，可是这欣慰迅速便被突如其来的巨大悲愤淹没了。传达口信的是战地女子挺身队的一名姐妹，她在将长官交代的事情办完之后，试探着问起了高秋江同莫干山的关系。高秋江回答说是亲戚关系，这位姐妹便极其神秘地告诉了他，莫干山在半年前就被人打死了。高秋江在那一瞬间犹如五雷轰顶，直到报信的姐妹离开，他才发现自己的嘴里含满了鲜血。在这个胜利的秋日，冲塞在高秋江心灵的除了悲愤， 便是一副宽阔高大的身躯。他不相信莫干山会被一伙身份不明的草寇打死，这里面一定有隐情。莫干山之死有隐情。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3: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

0: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1: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6集，度过了漫长的悲痛，高秋江的脑海里倏然电光一样闪过一个问号：阴谋，或许这一切都是阴谋的组成部分。他似乎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在初春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刘汉英显得那样的和蔼和善。刘汉英对他交代任务时是那样无微不至，刘汉英甚至还亲切地询问了他的爱情，还有高秋江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还有那场澎湃大雪里喧闹的围猎，甚至还有那盆炉火旁的生死相恋，都有可能是一个设计周密、用心良苦的阴谋的组成部分，是他们共同杀害了莫干山。一夜之间，高秋江的心灵从秋天走进了冬天，一个人从这个世界上不动声色地消失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刚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他唯一的依托和归宿粉碎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战斗呢？他究竟是为谁在战斗呢？

0: 他们杀害了他心爱的人，他却在执行着他们的命令，在效命于他的敌人。他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帮凶。在凹凸山军民反秋季攻势取得胜利的第21天的下午，秋日依旧，肃杀的秋色从远处的凹凸山脉滑下来，涌进了小城的窗口，注满了高秋江的心扉。他凝望着窗外摇曳的梧桐树叶，看着它们一点一点变黄，一点一点枯萎，一点一点地失去了生命的色泽。他像是在读一本书，读着一个人的眼睛，读着一段如烟似尘的历史。胜利对于他已经毫无意义了，他的情感被一个事实凝结在寒冷的冰层上。一个人连他的爱人都失去了，那么他还要什么胜利呢？可笑。恍惚中，他的思绪穿过泪的烟云逆流而上，他一遍一遍地看着他，看着他穿着那身暗蓝色的大褂，看着他在一望无际的平原阡陌上纵横驰骋，看着他在瓢泼如注的雨中驮着一个俏皮的女子艰难而幸福的跋涉。终于他的视野里出现了一盆炭火，他读到了他生命中最灿烂动人的一页，那是一盆神奇的火炭，他注定要燃烧在他和他共同拥有的天地里。就是在凹凸山庙子岗旁边79团团部莫干山的屋子里，在那盆如痴如醉通红燃烧的火塘边，一对未成眷属的有情人终于燃烧并融化在了一起。现在上苍已经告知，那原来竟是他们唯一的和最后的一个晚上。那天当高秋江坦然地解开自己身上的最后一件包装时，莫干山的眼前迷茫一片，那间小屋仿佛已不再是小屋，在莫干山的眼里，它幻化成了一派春天的原野，刚刚绽蕾的油菜花就在脚下俏皮地开放，在地埂边紫红色的蒲公英的点缀下簇拥着摇曳着，汇成一望无际的金色海洋，涟漪如浪一圈圈地推向天穹尽头。在这奇慧异葩的世界里，一个洁白的美丽冉冉升起，像太阳一样照耀在灿烂的春天里。两行泪水从莫干山的眼眶里汹涌而出，流过干燥的脸庞和蓬乱的胡须，鼓鼓地坠在地上。莫干山屈下了他的高大的身躯，颤抖着跪了下去。秋江，我对不起你，可是你这是为什么呀？
1: 大山子，过来吧，
0: 让我们做一回真正的有情人吧。可是，不要紧，我知道你是一个君子，我不会坏了你的德行。苍天有眼，也会原谅我的。这是我的第一次，也必然是最后的一次。我的身子是干净的，过来吧，我可怜的大扇子。有了这一回，我的路就好走了。莫干山终于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向高俅江，弯下腰去，把它轻轻地托在手上，又轻轻地走到床边。高俅江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睫毛微微悸动。火塘像是一个慈祥的老者，燃烧出会意的笑声。鲜艳的玫瑰色弥漫了热烈的小屋。莫干山长久地矗立在床前，安静地俯瞰着一泓清澈的泉水。莫干山缓缓地解下了自己的军装，在那个重要的时刻，他知道他的心里在涌动着怎样的波涛。他最终越过了那条宽宽的河流，向他走了过来。他站在他的床前，像是一个将军在检阅他的士兵，没有惊呼，没有赞美，只有热血在血管里奔涌澎湃。他就那么死去一般长久地等待着，不再震颤，不再慌乱，心平如水，思绪如空。他在等待中复苏着遥远的思念和渴望，为他展开了他的历史和将来。过去的岁月里，他在颓废和凶悍的外衣遮掩下，任凭自己的美丽和情感悄悄地生，悄悄地长，悄悄地把心中的幽怨抛进了风里雨里，悄悄地望着月亮

次次走出自己的心灵，把情感的大门关紧。在那种地老天荒的等待中，抵制住所有善意和恶意的纠缠，警惕地守护着一方圣洁的处女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有权利走进那片鲜嫩的花圃。他把他唯一和最珍贵的财富留给了他，他最终向他俯冲过来，用他宽阔的臂膀把他紧紧地拥在怀里。过程漫长而严苛，每一个程序都遵循着一个神圣的法则，轻柔而虔诚，胸贴着胸，心挨着心，没有语言，却在倾诉。每一次悸动和站立都是绵长的私语。当甜蜜的痛楚缓缓地漫过腹部，涌进心房的时候，他知道他被彻底地击中了，他完整地包含住了他，他从此走进了他的血液，伴随他走到人生的尽头。泪水顺着高秋江脸颊流了下来，在微微西斜的阳光中闪光。事情过去几个月了，甜蜜的回忆却无时不在湿润着他。这个被爱情的皮鞭抽得遍体鳞伤的女人，在历尽千般苦楚之后，最大程度地收获了爱情的果实。一个美丽的女人就是一朵美丽的花，在她生长的全部过程中，只有一次全部开放的经历，那是在一个瞬间完成的。在此之前，她还没有长熟，在此之后，她将枯萎。一个人的美丽绝对只有一个瞬间，这就够了，一次就够了。他满足并将永远拥有这一次。美好的事情只能有一次，多了就是重复，而重复是没有意义的。重复只是一种机械的劳动，而不是创造。他没有遗憾了，从离开庙子岗那一刻起，他就彻底的平静了。他完成了一个女人的升华，他是带着幸福的回忆走向另一片领域的。他坦然等待的将是一次新的设计，结局将是成功或者死去。可是他竟然走在了他的前面，是在他建立了重要的功勋的时候，是在杀害他的人举杯邀月欢呼胜利的时候，他沉冤在凹凸山的汪洋大海里。他想，上苍之所以选择在这样一个日子把噩耗告诉了他，或许就是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向他发出了某种暗示。那么他是要他为他复仇吗？高秋江在无边的黑暗中昏睡了一个下午。就在这个下午，一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门口。当高
高秋江醒来之后，他发现他的房间多了一张纸条，告诉他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任务完成之后，他的厄运也将随之而来。纸条的最后两句话是：走投无路时去找梁大牙。看完纸条，高秋江良久不语。如此看来，梁大牙的人就在他的身边。当天傍晚时分，小鱼从泸州回来，告诉他川岛长崎已被顺利解决的消息时，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是他找出了他的勃朗宁手枪。高秋江平静地告诉小鱼，他要在近日杀一个人，而且是中国人。由于高秋江的情报准确及时，李文斌的被俘和叛变对凹凸山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损失，反而使梁必达和刘汉英两部得以借机卖个破绽，

陷入到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这几个人从苏区刚来凹凸山的时候踌躇满志，志在开辟凹凸山地区的革命新局面，消除地方割据影响，使这里的革命性质统一到一个正宗的规范的局面里。那时候他们满腔都是激情，在土生土长的凹凸山地方干部面前，他们有着纯粹的布尔什维克的优越感。可是却没有想到，他们的自信很快就受到挫折，还没有挺直胸膛，就稀里糊涂地犯下了一堆错误。他们更没有想到，也不敢想象的是，在这些一贯以党内正宗的革命群体中，竟然出现了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想当初李文斌的革命精神，慷慨激昂的姿态，并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人差。李文斌最初到凹凸山来的时候，组织上本来计划安排他当特委副书记，是李文斌自己要求到艰苦斗争的第一线，接受最直接的考验，才被派到陈部县去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李文斌当初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姿态，甚至比张普景和窦玉泉还要激进。既然李文斌这样优秀卓越的同志都可以辩解，那么还有谁敢拍着胸脯说他就比李文斌更坚强？几年下来，原先由江淮军区和分局派来的几个人的正宗感和优越感就一落千丈。倒是梁必达比较客观，并没有因为李文斌的辩解歧视张普景和窦玉泉以及江虎威，没有趾高气扬，反而异乎寻常的谦虚，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0: 关注了没有啊？李文斌被俘之后，梁必达和江家湖调整作战计划是多么胸有成竹啊！窦玉泉和江古杯当然能够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但是没有人接这个茬。不管怎么说，李文斌辩解是事实，梁必达在对敌斗争中表现的高超艺术也是事实。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话说？张普景又说，你们一个个的也用不着成天灰溜溜的，李文斌当了叛徒是他个人的事情，未必就能说明我们这些从苏区来的人都会当叛徒。我就敢说这话，是英雄是狗熊还是应该在战争中检验，该怎么干我们还应该怎么干。为什么要怕梁必达呢？是因为心虚？心里不虚，该支持的支持，他有毛病该抵制的照样抵制，我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妥协的。我看你们倒是真有点心虚了。江古杯说，营救那天要是开炮就好喽，就算那天把李文斌打死，他也是烈死了，现在却成为了叛徒，早晚也还是个死，倒让我们在这里为他背黑锅。张普景问窦玉泉，老头，你现在说真话，你那天坚持开炮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有没有想到李文斌会变节？窦玉泉说，我当时什么也没有想，也根本不可能想，我就是想营救同志。张普景仍然用一种锐利的目光观察窦玉泉，窦玉泉却很坦然，只是在嘴角边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明天5点30分再会。

0: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现在开始播音。
1: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

为长缨，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六集。
1: 1967年七月的一天，盛夏的酷热笼罩着北京城。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的办公室里，担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的孙家栋正对着一张火箭的设计图冥思苦想。时任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敲开了他办公室的房门。孙家栋不会知道，就在这一天，他即将做出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定。
2: 钱院长，您怎么来了？
3: 孙家栋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国防科委来的同志。啊，
2: 你们好。
3: 他们今天来呢，是想请你去负责咱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2: 人造卫星？
3: 嗯，
2: 咱们国家要做人造卫星了，这是好事啊。等等，让我去负责。

0: 都是系统工程，道理是相通的嘛。
1: 可是我没有任何卫星设计的经验，我怕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
0: 你可是我亲自推荐给聂帅的，国家要求我们必须在1970年以前让卫星上天，从现在算只有不到3年了。我觉得只有你能挑起这副重担。
1: 那既然这样，那我干。
0: 嗯，对人造卫星啊，咱们大伙都是一片空白，所以在技术上你要有主见，不要怕否定自己，也不要怕否定别人。
2: 接受了任务的孙家栋首先要做的就是组建起一支合适的研究队伍。然而在那个时候，所有人对于人造卫星的认知都是一片空白，他又该依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挑选人才呢？
3: 同志们，今天包括我在内的18名同志已经全部到位了。咱们这个为了人造卫星而成立的总体设计部就算是正式开张了。今天在场的同志啊，有搞总体的，有搞总装的，有搞测试的，有搞控制的，全都是各个领域的技术骨干呢。为了把你们凑到一起，我可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哦。有的单位不放人，我是一趟趟的登门拜访啊，就差给相关领导跪下了。总之，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靠我们的努力，让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尽快上天。
2: 孙家栋组建起的这支队伍共有18名成员，这些人从事的领域涵盖了航天的各个方面。不过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技术过硬，能打硬仗。他们因此也被后人称作是航天18勇士。人凑齐了，新的问题又摆在了孙家栋的面前，该选择一个怎样的卫星研究方案呢？
0: 说说你的想法。
1: 钱院长，我个人觉得目前的研究方案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探测仪器，功能过于复杂了。
0: 确实啊，这一个方案就有300多页。
1: 对，说句实话，按照这个方案3年之内恐怕根本完不成了。所以
0: 那你的想法是？
1: 我的想法是采用一个简化的方案，思路概括起来就是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清。
0: 哦，解释一下。
1: 先要让卫星能上去，这是火箭的事儿。之后地面能跟踪控制，这就是所谓的抓得住。卫星上去了，大家希望能看见听见，所以我想啊，让卫星播送东方红的乐曲能起到鼓舞人心的效果。
0: 可是有同志又会说，这样的卫星不够先进，我们要做就必须做功能最全的，才能显示中国的技术实力，对不对？
1: 您也听说了，确实同志们的分歧比较大。
0: 你还记得我找你来负责卫星总体设计的时候说了什么话吗？咱们大伙对人造卫星都是一片空白，所以在技术上你要有主见，不要怕否定自己，也不要怕否定别人。
1: 我明白了，那我这就回去拿出一个简化版的方案来。
2: 孙家栋顶住压力，最终将300多页的研究方案简化成了30多页。当时也有人反对，觉得这么简单的方案算什么人造卫星，可是孙家栋耐心地说服了周围的同志。
1: 我们国家无论是基础工业还是科技水平，现在都还在初级阶段，所以我们让卫星简化不是搞一刀切，而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能实现的部分先实现，让第一颗卫星先上天。
2: 在孙家栋的努力下，这个简化版的方案最终获得了通过。随着方案的确定，紧张的技术攻关开始了。
4: 孙主任，又失败了，这已经是第十多次了，还是展不开，最后一节总是折断甩出去，
5: 每次都是折在同一个位置吧？
4: 对啊，每次都折在两根天线的连接处。
5: 不是动力的问题，应该是天线展开后两节之间的连接部分太短，强度不够，而且管子直径太大，质量也大，高速旋转时离心力太大了，末节天线自然容易折断的。
4: 那怎么办？
5: 天线的展开释放是个复杂的运动，要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啊。我觉得得把天线结构进行大改，增加连接部位的强度，还有最好在这个位置再增加一个铰链。
4: 这样一来，天线展开的时候受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5: 对，马上重新画图，然后让工厂按新的设计图重新生产天线，再做实验。
4: 孙主任，成了！连续几次全都成功，没有一根折断。
5: 太好了。不过，地面实验有重力影响，和太空环境不太一样。你们还是要再多试几次，确保万无一失。
4: 好。另外出了一个新问题，您听听这个。
5: 怎么走调了？
4: 对啊，乐曲播放走调，我们查了好几遍了，每个零件都没有问题，就是找不出原因。
5: 电路检查了吗？
4: 电路？没有。
5: 音乐变调有可能是电路的阻值有变化，你去找几个万用表来。
4: 哎，
5: 咱们一级一级的排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环节。
2: 停，看这里，这一段的电阻值不对呀。
4: 数值偏高了。
5: 对，
4: 可元器件没毛病啊。
5: 我看看，问题不在元器件上，
2: 在这儿，固封元器件的环氧树脂渗进去了，导致元器件组织改变，音乐才会走调了。
4: 这么细微的地方？
5: 是啊，就是这么细微的地方，让他们改变固封方法。

0: 丝侥幸了，不能让卫星带着任何疑点上天，否则到了天上都会变成一场灾难。
1: 1969年秋天，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初样基本完成。就在这一年的10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钱学森等人对卫星研制工作的进展汇报。汇报结束后，钱学森向周恩来依次介绍了参与卫星研制的技术人员。
2: 总理，这位是负责咱们东方红一号总体

0: 总理，其实有件事我想向您汇报。
1: 哦，有什么问题尽管讲嘛。
0: 是这样的，现在卫星上的许多仪器上都镶嵌了毛主席像章，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这么一来，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影响仪器的散热，还会给卫星在太空中的姿态造成影响。
1: 哦，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大家热爱毛主席是对的，可是也不用什么地方都挂毛主席的像啊。你们看看我们的人民大会堂，这么严肃的地方，也没有到处都挂主席的像吗？
0: 还真是，咱们这间会议室就没挂。
1: 政治挂帅是对的，可是不要把政治挂帅庸俗化嘛。所以钱学森同志，沈家栋同志，我个人的意见是，卫星上面就也不要挂了，我也会和主席汇报这件事的。
2: 好，
1: 研制卫星一定要讲科学，要有科学的态度。你们回去把道理和群众们讲清楚，我想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0: 是。
3: 孙家栋回到单位之后，立刻安排人拆掉了毛主席像章，解决了一个困扰他多时的难题。周总理对卫星的支持让孙家栋感慨良多，多年以后他回忆起来依然会感慨，
0: 是周总理救了这颗卫星啊。
3: 1969年冬天，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装工作基本完成，开始进入紧锣密鼓的技术测试阶段。可就在这个时候，
0: 不行，还有两项测试没做完，不能出厂，更不能提前发射。
4: 可是有消息说，日本的大鱼号卫星随时可能发射，如果让他们抢了
0: 先，他们抢不抢先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4: 但亚洲第一颗卫星这个荣誉如果被日本抢走了，
0: 荣誉是很重要，但比荣誉更重要的是这颗卫星上去之后能不能正常的工作。我们搞航天不是为了争名次，是为了让中国人真正拥有自己的卫星。
4: 嗯，我明白了。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不能让卫星带着任何疑点上天，一个疑点不排除，到了天上就是灾难。通知各系统，继续按原计划完成所有测试，直到全部合格为止。
4: 明白。
0: 齐发人同志，你要记住每年的事儿，快不一定对，稳才能走得远呢。
3: 1970年初，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测试工作全部完成。4月24日晚9:35，酒泉发射场随着点火号令
5: 跳火，
3: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腾空而起。
6: 汇报情况，
7: 测试系统报告，星舰分离，卫星入轨。
6: 我是。
0: 好，好，我明白了。
4: 孙主任，怎么了？
0: 周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他们说总理想问一问，你们凭什么说卫星发射成功了呢？
4: 我们确实收到了入轨信号了呀。
0: 可是测控网只能跟踪一段呢，现在卫星绕到了地球另一边，我们就看不见了，谁敢保证它还在正常工作呀？

0: 他们收到了卫星的信号。
1: 给总理办公室回话，我们可以再次接收到了卫星的信号。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了。
2: 旋转小火箭点燃正常。
3: 相信捕获目标。
4: 对焦捕获目标。
2: 明白。
3: 坚持捕获目标。
2: 明白。
3: 卫星和三级分离。
5: 1970年4月24日深夜，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消息传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人们仰望星空，寻找那颗属于中国自己的星星。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发射成功的消息，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6: 昨天晚上，我们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7: 那是我们自己的卫星。
8: 当年有人说，中国搞航天，就像骑着自行车上月球。自行车又怎么样？我们真的做到了。

孙潇、韩建强、宝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渤海湾边，导弹发射试验，两次发射，两次失败。
1: 报告，导弹失去控制，第三次发射失败，原因不明。
0: 他绕着发射架走了一圈又一圈，
2: 把杂质的气态溶剂当成了液态溶剂，算出了1000倍的差距。
0: 他凭什么敢推翻苏联人的图纸？
3: 你的这颗头啊，还要留着为国家立功呢。
0: 一把计算尺真的能算出别人几十个工程师都查不出的毛病吗？他说，试一下不就知道了。这一次试射结果究竟是什么？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7集，利剑海天长城。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铁马冰河茶环古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

寻访存留绝美传说的上帝庙，打卡藏有全国孤品的明代军事壁画火神庙。最后呢，走到古城的西侧，探访曾经规模最大的显化寺遗址与独具欧式风情的哥特式天主教堂，看看古迹，说说传奇。玉皇阁是整座永宁古城的灵魂与制高点，也是古城十字街巷的中心枢纽。民间的自古流传，永宁古城最早是唐代的尉迟恭兼修的寒江城，而有据可考的明代建城史清晰明确，说明永乐十二年，朱棣北巡驻跸延庆，在此设立永宁县，取尚书其宁为永之意，定名叫永宁。明宣德五年正式修筑城池，城周是六里十三步，城墙高三丈五尺，规整的开设四门，东迎辉门，南宣恩门，西镇宁门，北威远门，军事规制啊很完备很严整。如今矗立在古城中心的玉皇阁是2002年在原址复建的，通高呢 28.2 米，三层四面飞檐斗拱，完美复刻了明代古建风貌，是永宁古城无可替代的标志性建筑。从玉皇阁往东沿古城善政街前行，首先抵达就是一墙之隔毗邻而建的三清宫与吕祖庙，继续向北便是早已消失仅留三绝传说的上帝庙，随后折向西南探访藏着旷世明代壁画的火神庙，最后沿着府民街向西打卡永宁最大的古寺遗址显化寺，以及清末留存的哥特式的天主教堂。短短两公里街巷藏着永宁人最独特的人文密码，道观佛寺，西式天主教堂，在这座边塞小城共生共存，交融共通。这一切呢都源于永宁人极度务实的民间信仰。历史上的永宁地处啊边塞，战乱频发，灾害多发，百姓呢为求安稳，把生活期盼呢尽数寄托于神明，种田求丰收，便供奉龙王，祈祷风调雨顺，居家求人丁兴旺，便祭拜子孙娘娘，经商盼红火，便敬奉财神，为防止野兽伤人，便供奉山神土地，武道将军镇守山林。那征军的将士渴望得胜啊，就祭祀军神、军旗，还有马神。到了清末，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相继传入，多元宗教汇集方寸小城，造就了永宁独有的包容文脉，这在整个延庆地区都是绝无仅有的。三清宫、吕祖庙、上帝庙，这些老庙里到底藏着什么故事？三清宫这座道观坐落于永宁城东北角善政街路北，坐北朝南，总占地面积是1200平方米，是规整的两进院落格局。想当年呢，踏入山门，第一进院落开阔雅致，迎面三间正殿巍峨矗立，殿前两株树龄超500年的古柏是苍劲挺拔，默默见证着古观的百年兴衰。正殿两侧各有五间配殿，院落是宽敞规整，古朴清幽。穿过正殿正中，一座精巧的小石拱桥连通二进院落，院落前方矗立着一座古朴的牌坊，方额之上是“蓬莱阆苑”四个大字，苍劲有力，仙气盎然。二进院落正中是三间正殿，殿内供奉的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道教三清至尊这个泥塑，法相庄严，气势恢宏。正殿两侧各设三间配殿，相较于正殿神像的

百年冰灯民俗。吕总庙的庙会活动啊，自古是别出心裁，每年夏季庙会会在院内的四角亭唱戏酬神。因为亭下呢空间有限，所以多演绎啊细腻的文戏，偶尔呢像武戏三岔口这个也演是小型的折子戏。最负盛名的是每年元宵节的冰灯盛会，这也是京郊最早的冰灯民俗，比龙庆峡冰灯啊早数百年。按照永宁本土老历，每年腊月初八，城内德高望重的庙会会头会召集全城的画匠，匠人齐聚吕祖庙，耗时一个多月筹备灯展。匠人们呢搭设木架，倒置绑扎松枝，反复泼洒混合明矾的凉水，层层冻结，铸成啊通体透剔的大型冰山。这冰山成型以后呢，精雕细琢花鸟瑞兽，什么西游记呀、八仙过海呀，经典人物造型是灵动逼真。

0: 古建，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整体拆除，原址改建为民居。流传了数百年的上帝庙三绝彻底成为绝唱，让人无比的惋惜。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前面啊，咱们是说了永宁古城里边的庙宇和壁画，下边我给您说说永宁城里边的市井人物。这永宁城里边的小人物为什么让人记了几十年呀？哎，您听我慢慢给您说。这永宁城虽小，但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么样的人都有，有说书的，有唱戏的，有卖狗皮膏药的，还有老老

0: 杨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您听不到看不到的老北京故事和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胶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

0: 人接待游客67万人次。
1: 国内国际方面，国庆假期前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2.4亿人次。
0: 七部门发文部署十五五时期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境内多个目标实施

0: 与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了，这个假期您是如何度过的呢？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来从国庆假期的文旅消费特点观察流动中的中国。从红色旅游的火爆到文旅消费与公共服务提质升级，一幅情怀浓厚经济活跃的国庆全景图。

0: 丹河寻红色足迹，这个国庆爱国情怀不只是宏大叙事，也是普通人可触摸可参与的现场体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10.1万人早早等候观看升旗仪式。全国各地革命纪念馆、红色旧址、长征主题展馆迎来客流高峰，红色文旅的订单同比显著上涨，红色景点成为流动中国里最厚重的精神坐标。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持续走高，铁路、高速、民航迎来大流量考验，全国高速公路网持续高位运行，路网监测系统实时调度、分段疏导，保障大流量下通行有序，亿万人顺畅往返，背后是交通强国建设多年沉淀的硬件底盘。据统计，截至2025年末，我国国家综合立体

0: 全国餐饮、住宿、景区门票、零售、文体消费同步回暖，商圈市集人声鼎沸，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旅景点游人如织。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3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1: 另外，消费市场呈现出了三大突出的亮点，一是出入境游双向升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的话题呢，冲上了热搜第一，超长假期叠加免签政策红利，出境游热度大幅跃升。同时，来自携程的报告显示，今年的双节期间，入境游保持双位数增长，入境游一日游订单量可同比增长超4倍。
0: 二是深度体验游取代传统打卡游成为主流，大众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沉浸式品质化需求，红色研学、文博观展、非遗体验、城市夜游也是持续升温。
1: 第三呢，就是城市品质消费持续领跑，一线热门旅游城市商圈餐饮、高端住宿、文体休闲供需两旺，以旧换新，品质消费、夜间经济持续发力，政策红利和市场活力同频共振，筑牢消费基本盘。
0: 国庆办成消费图景印证了中国经济韧性强劲、结构升级的特征。

报道，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车道全都抬杆放行，高峰时段确保车道的开启率达到100%。经综合研判，京承高速密云服务区大兴机场。

0: 课等候时长，破解上课区的拥堵难题，车辆的通行效率提升了一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旅客您好，请您扫码通知司机接驾，并在指定上车点上车。
2: 上午十点多，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旅客李先生刚签完到，在楼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3: 你好，
4: 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是。一会儿见，好，拜拜。好。
5: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
4: 了？2分钟633米。
2: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从大兴机场到市区方向的网约车订单在10000单左右，晚上11点到4日凌晨1点的客流高峰期，小时车流量达到1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6: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汽车去上到我们的二层，这个距离是很短的，所以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2: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双出的双通道通行体系，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位列前三。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报道，景山公园观德殿内梅镜华章梅派艺术 VR 互动体验展集结了京胡、乐琴、三弦等文场乐器，以及戏服、折扇、字画、民国戏曲、瓷器等实物，回溯梅兰芳先生的艺术生涯。展览呢将会持续到10月11号。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汉代诸侯展览汇集了全国18家文博单位的104件珍贵文物，其中82件文物首次进京。 MR 沉浸式的体验项目落地展厅以数字复原现代汉代市井生活的画面，实现文物、遗址、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0: 昨天，北溪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幕，千年运河畔响起热烈乐章，黄子弘、凡、大鹏、陈楚生等嘉宾轮番开唱，上万名乐迷奔赴现场，用音乐点亮城市副中心的假日文旅。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汪月的报道。
8: 傍晚的运河畔，晚风裹挟着音浪扑面而来，随着旋律响起，全场乐迷齐声高歌。前来观演的乐迷龚女士说，
9: 太棒了，杜月了，对，一直很期待今天的大运河音乐节。我们第一次来北京大运河，我们是从天津开车过来的，早上5、6点就出发，每个歌手都非常好，都被种草。
8: 惊喜舞台轮番上演，蓝老、大鹏、陈楚生、门尼接连带来限定演出，为乐迷奉上别样的视听盛宴。舞台光影与大运河落日同辉，定格为本场音乐节独有的限定画面。草坪上，李先生和朋友席地而坐，享受这段惬意的音乐时光。
10: 整个这个场地还很开阔的，然后包括这个周围的设施也非常的方便。
8: 舞台之下，好运通达四大码头市集同样人气十足，乐迷们在听歌间隙逛市集、品小吃、打卡拍照，享受音乐节的烟火气息。刚体验完互动游戏的何女士说，
11: 除了那个小吃区域，还有很多就是别出心裁的游戏，互动体验会很不错。其实我们的生活也蛮需要这样子的调节的，秋高气爽，希望大家都来音乐节。
8: 本届音乐节还将科技融入现场， AI 实时画面转换技术首次落地音乐节。不同于以往只聚焦前排观众，此次全场各个位置的乐迷都有机会实时定格亮相舞台大屏。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心主任宋子珍介绍，
12: 咱们整个这个场地都进行了扩建和升级，铺的都是国领的高品质的草坪，今年的屏其实是比往年要增大了的。

0: 新假日文旅。
1: 最近一段时间，在需求端政策持续落地、置换链条逐步畅通的支撑下，九月不少城市二手房成交活跃，新房市场表现也有所提升。在北京，自九月以来，不少楼盘呢就抢抓国庆假期集中推新，看房签约热度明显走高。九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约52%，成交面积超53万平方米，环比上涨超47%。
2: 记者昨天从首都机场集团了解到，截至10月4号，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提前17天。具体来看，截至10月4号，北京两机场国内旅客吞吐量8106万人次，同比增长6%；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1915万人次，同比增长9.6%。
3: 水光潋滟，层林尽染，凭栏临风，秋色入怀。北京交通广播推出水岸石秋融媒体系列报道，七条河带您感受七种秋日大开方式。

0: 水空间。今年底前，清河两岸滨水绿道将会全线贯通，成为北京城区最长的滨水廊道。今天的水岸石秋，跟随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脚步，在水声和秋色里解锁清河滨水慢生活。
1: 初秋的午后，清河岸边微风拂面，山头草芦苇轻轻摇曳，水面野鸭黑天鹅逐波嬉戏。一家叫简单元素的咖啡馆就开在河岸，推门进去别有洞天，店内绿植环绕，坐满了年轻人，享受着闲适的滨水时光。
2: 这边就是听说有个公园，感觉它那个绿化挺野生的，然后这边还有个河，喝个咖啡拍拍照片，就感觉很治愈，在里面有点在那种森林的感觉。
1: 这家咖啡馆的灵魂就是满屋的真绿植，随手一拍就是森林大片，抬眼就能望见潺潺流水和古韵十足的汇芳桥。店长刘先生说，店里最受欢迎的招牌都跟窗外的清河有关。
3: 前些年咱们清河之州来了一对天鹅，生下了宝宝，挺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清河之州一种生态元素。咱们根据这些天鹅做了一些特色产品，有专门的天鹅拉花的拿铁，咱们的杯子上也印了天鹅腹还有它的五只宝宝的图案，是专门设计的。当大家喝咖啡的时候，也会感受到咱们清河生态的美好。
1: 绵延20多公里的清河发源于北京西山碧云寺，流经海淀、朝阳、昌平、顺义四区，全长23公里。海淀区水务局工程建设科刘金杰介绍，在海淀段，曾经的清河是一条水泥硬化的排水河道，市民难以亲近，经过多年的整治，水岸焕然一新。
4: 早些年的清河呀，是典型的两面光河道，都是硬质的护砌，我们通过治理避免了污水入河，保障河道稳定的水源，改成柔性的生态薄岸，顺势造出了浅滩和水湾，给水里岸边的这些动植物创造了一个生存环境，老百姓能够过来遛弯和休闲。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理，清河的水质稳定在三类水，我们观测到有30多种鱼类、90多种鸟类，其中有7-8种国家1级、2级保护动物。
1: 水岸活了，人气也来了。清河之州是清河滨水绿廊的核心示范段，园内书屋、咖啡馆、茶室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节假日单日最高超过4万人次，已成为海淀的顶流公园之一。海淀城市服务集团方磊说，
5: 清河之州是在2023年的10月1号正式开园的，我们在公园里也引入了非常多的活动，国风游园打卡呀，河畔影院，还有一些散步啊、骑行啊、跑步啊等等的一些活动。像到了周末，好多家里人会带着孩子一起到公园里观察水鸟啊、亲子骑行啊等等。
1: 方磊说的活动在清河之州一年四季不断档，春天有花朝节，市民穿着古装来打卡，秋天则是骑行和散步最好的季节。
5: 河边你看有山桃草啊、紫菀呀、还有芦苇啊，整体的颜色搭配非常的丰富，元宝枫等等这些色叶树种，还有卫茅，正好是变色，所以秋天呢其实是清河之州最有魅力的时刻吧。所以十一可以过来逛逛园子打打卡，沿着河边走的时候非常的野生自然。
1: 近年来，清河滨水绿道陆续贯通，骑行成了市民亲近清河的新方式。傍晚时分，夕阳把河面染成金色，滨水绿道沿河延伸。市民于女士是这里的常客。
6: 这个地方原来就是破旧，最近这几年建设的特别特别好，我经常过来在骑，风的感觉、车的声音都非常的美。前面那个有个小桥，那地方它会看到晚霞呀，早上还能看到日出，到这闲下来还可以喝杯咖啡，往这一坐慢慢的听水声，这个应该是我的秘密花园。
1: 值得期待的是，清河整体滨水空间建设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届时北京城区最长的滨水绿道将全线贯通。

0: 1039新闻早报。以下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组国庆假期的出行数据。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4号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 1.3%。 国庆假期前4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 12.44 亿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1: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了丰富特色文旅活动，港珠澳大桥成为热门的跨境通道。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国庆假期前四天，经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了45万人次，车流超过 9.3 万辆次。
0: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横琴边检站统计，当天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超越今年5月2号 14.79 万人次的单日最高纪录，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澳门丰富的文旅演艺活动是此次客流创新高的重要拉动因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五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规划提出，面向多元应用场景，加快新型电池产品高端化、多元化、融合化发展，提高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构建以锂电池为主、钠电池、液流电池等协同发展的新型电池产品供给体系，提升钠电池功率和能量密度，研发高转化率液流电池，推动超级电容器等产品迭代，优化高安全、全气候、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研发满足长时储能需求的长寿命、高安全储能电池等。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牵头的七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都立项。据了解，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延伸取样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推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全球能源体系建设。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经从6000米之下采出了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0: 记者昨天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了解到，近期国产大型大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昆龙顺利完成2026年度加格达奇北疆驻防各项任务。截至任务收官， AG600 飞机累计开展大兴安岭林区巡护任务35架次，安全飞行时长100小时，总投水量约390吨，有力遏制森林火灾蔓延风险。AG600 昆龙飞机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它也是全球起飞重量最大的民用水陆两栖飞机。接下来 AG600 飞机将常态化进驻执勤，开创林区防火灭火新模式。
1: 中国航协昨天就东航乘务员下跪事件发声，呼吁依法维护乘务权益。中国航协表示，乘务员是客

0: 突发涨水溺亡。
1: 近日，一些被称作是落地签的摩托车商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昨天，针对媒体报道的重庆摩托车商拍落地签项目存在着骑手拖把、占道、炸街，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等隐患，重庆当天启动了专项整治工作。南岸区已经明确摩托车固定停靠区域、经营时段、经营行为规范，并且对经营团队进行了约谈。
0: 国庆假期期间，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再次引发争议。高铁座椅还被一张网传图片列为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同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网传图表信息不可靠，公众无需过度恐慌。公共交通

0: 24轮和污染水排海，预计本轮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排放总量约78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和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
1: 当地时间10月5号，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3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光遗传学为研究大脑功能提供了重要工具，也展现出了临床应用潜力。研究人员已经尝试利用这一技术帮助某些视网膜疾病患者恢复部分视觉功能，并且用于研究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症以及疼痛等疾病背后的神经机制。
0: 国际乒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房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结束了国乒队对男单榜首长达8年7个月的垄断。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今天尾号不限行，也提示您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广告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2: 快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隔底线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0: 级的规模，这套模式根本复制不过来。但传统出版有一点非常值得借鉴，就是编辑人员不能只是流量运营人员，也应该重新成为内容质量的守门人。未来比较现实的方式不是把传统出版的三审三教搬到网文，而是 AI 初筛加风险分级加人工抽检加读者反馈，机器负责找明显异常和高风险的内容，人来负责价值判断和复杂语境。所以平台不是没有审核能力，而是过去大量审核资源主要解决的是能不能发，未来应该增加一道判断，就是这样的内容值不值得被大规模的推荐。
1: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也表示可以借鉴。
2: 第一，因为传统出版它是一个静态的，它本身周期就非常的长，网文是实时连载的日更，在生产形态上它和传统出版的这种乱节奏甚至这种偏手工式的审校模式有天然性的一些不适应需要进行调配的地方。第二，传统出版它每年这个书号是有限的，存量也是有限的，人工审校就可以做到，但是网文作品上千万，日均文字量非常的大，全靠人工审核人力上很难具备这种可行性。第三，传统出版通过印刷的这个印刷物再去变现，免费的这些网文它是以点击率来变现的，当然在质量监控上是可以去吸纳传统出版的精神，尤其是它审核的体系慢慢去实现效率和质量的综合和平衡。
3: 互联网观察员契约表示，虽然在免费阅读模式占据 82% 市场份额的格局之下呢，流量生意与内容品质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但是平台也应当在商业逻辑和公共文化责任之间找到平衡。
0: 付费阅读的逻辑是什么？读者觉得你写得好，我才愿意付费。免费阅读的商业逻辑发生了变化，读者不直接为内容付费，平台主要通过广告等方式变现。那么内容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人给留下来，这个时候点击率、完读率、追更率、阅读时长的重要性就会提高。问题在于让人停下来和写得好不是完全等价的，如果算法只看到这个故事留存率高，它就会继续奖励这类的内容。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是免费模式本身，而是平台到底拿什么指标去定义好内容。如果好内容等于点击高、高时长、高广告收入，那么创作者一定会反过来适应算法。但网络文学已经有数亿的用户，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平台不能只承担商业责任，也应该承担一定的文化责任。所以最重要的改变是不能让流量成为内容价值唯一的计价器。推荐机制里应该增加原创度、读者长期评价、内容质量、投诉率指标等等，让好的作品也能够获得长期的收益。
1: 契约还表示啊，未来更值得警惕的是防止 AI 从辅助创作变成无人负责的内容流水线。
0: 一个作者过去一天写一万字已经很辛苦了，现在借助 AI 一天可能生成几十万字，甚至一个人同时运营几十本书，这个时候内容供给的成本趋近于零，但平台和读者的筛选成本却没有趋近于零。所以我认为人机协作最重要的边界不是 AI 用了20%，而是两个词，就是责任和规模。你可以用 AI， 但是作品最终应该是由人来负责。你可以提高效率，但不能通过机器无限复制模板、批量灌水、洗稿去占据平台的推荐资源。我甚至觉得未来平台真正需要识别的不只是这一篇是不是 AI 写的，而是这个账号是不是正在利用 AI 进行工业化的低质内容生产。否则我们会出现一个很麻烦的循环，就是算法喜欢爽文套路， AI 学习平台上的爽文套路，在批量制造爽文套路，算法发现数据不错又继续推荐，最后是算法训练作者，作者训练 AI 反过来再训练算法，才是比几篇离谱小说更警惕的问题。
3: 不过呢，契约表示写得烂不等于必然违法，不能够因为文学水平低就禁止作者发表，而要想在治理低质内容和保护创作者合法权益之间取得平衡，他有以下的建议。
0: 文学创作本身允许夸张、荒诞、科幻、魔幻，甚至是故意反常识。如果监管部门开始判断什么故事是合理的，什么故事是不合理的，反而可能会伤害到创作自由。所以整个治理应该是分层的，第一层呢是法律红线，比如说侵权、抄袭、违规违法的内容该处理就该处理了。第二层呢是平台规则，重点打击 AI 批量灌水、

0: 是提高批量生产的成本，对于短时间内异常高频发布多张号高度相似模板化生成疑似洗稿的内容，甚至应该直接降权或者是限制它的商业化，而不是让他们和正常作者公平去竞争流量。第三是重新建立编辑的价值， AI 时代的内容越来越便宜，真正稀缺的反而不是写而是选，未来平台编辑最重要的工作可能不再是催更作者，而是从海量的 AI 内容里发现真正值得留下的作品。当内容生产的成本无限接近于零之后，我们真正稀缺的东西反而变成了人的时间、注意力和判断力。因此未来内容平台最重要的能力可能不再是我这里有多少内容，而是面对无限的内容，我能不能帮用户把垃圾挡在外面，把真正值得看的内容给找出来。这才是谁来管管现在小说背后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
1: 干水漫灌，表面是故事离谱，深层是价值标尺失灵。当被看见比被记住更值钱，当生成速度跑赢生命体验，文字就会退化成单纯的饲料。 AI 时代要守的底线不是替机器设一道关键词的闸门，而是重建有人负责的创作。什么意思呢？就是 AI 可以生成句子，但必须有人格、经验和判断为之担保。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3: 不遮

0: 吉联未来要面对的是如何发布客流预警、完善预约分流机制、拓展多元化评价、住宿供给等等，这些都是后续需要补齐的功课。
1: 是的，其实昨天呢，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啊，就是当地去征用了学校的宿舍，有没有去征得学生们的同意哈？其实这些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依然要为这份应急处置点赞。旅游啊，不只是风景打卡，更考验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最美的不只是吉联的山川风光，更是在困境当中，地方政府想游客之所想的担当，游客跨越千山万水奔赴远方，城市尽其所能来守护来客，这份彼此的体谅才是旅游最好的模样。
0: 当然流量呢终会退去啊，但是这份一束光般的温暖一定会留在游客的记忆当中。文旅发展拼的不只是山水风光，关键时刻的兜底守护更能收获人心。小城祁连交出的这份答卷，也给众多走红的小众旅游地提供了一份温暖的参考。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你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0: 今天尾号不限行，目前市区内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
3: 参与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4: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到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一座座全新地标，精彩亮相。

0: 市中心打造的常设精品展。三山五园是对海淀一带清代皇家园林集群的统称，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鼎立，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也就是后来的颐和园和静明园、静怡园五园辉映。他们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集大成者，也是世界造园史上难以复制的杰作。走进展厅，迎面就是三山五园地理沙盘模型。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展览展示科副科长郭建静站在沙盘前介绍。
1: 这个大沙盘呢，介绍了三山五园的位置，这边是西山，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水系河流。三山五园地区还有一些次园、四园，因为皇帝原居理政嘛，然后大臣就来这边办公，然后就住在这边，也有一些京西的稻田呀、八旗住房啊，围绕在周围。
0: 在展厅的圆明园四十圣景全图前，一位讲解员格外引人注目。他身穿清朝官服，留着白胡子，穿行于圣景图中，带观众一路领略圆明园的建筑之美。他不是真人，而是以样式雷第四代传人雷家喜为原型的数字人。样式雷是对清代雷氏建筑世家的誉称。自康熙年间起，雷氏家族长期担任皇家样式房长案，主持设计了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清东陵、清西陵等皇家工程。如今雷家喜以数字人的方式在圆明园盛景中与今天的观众相遇。
1: 画面中的这个呢，是样式雷第四代传人雷家喜，他呢现在是作为这个展厅里的一个数字讲解员。我们通过触摸前面的这个屏幕上面圆明园四十景全图上面的点位，然后他就会走到相应的位置走过去，然后开始讲解。
0: 溪渠萦绕，竹木葱郁，河湖纵横，桥影映波，几处房舍掩映其间，人行其中，如在画里。这段画面出自大学生小刘的手机镜头，逼真的让人恍若梦回古代。而镜头对准的其实是展厅内圆明园四十景之一水木明色的沙盘模型。
2: 把那个相机放得比较低，就模拟那种行人穿行在其中的那个视角去看这幅模型，就感觉就是非常的逼真，然后非常有那种园林的意境。但是现在是没有这个真的这园林，非常的可惜。
0: 展厅里一座一人多高的木质戏楼模型让不少观众驻足，这是圆明园清音阁大戏楼模型。楼台层叠，檐角飞翘，雕饰细密，昔日大戏楼盛气的模样被精巧地浓缩在方寸之间。几位初来北京求学的大学生在模型前看了许久，
3: 挺震撼的感觉，就是看这种小房子什么的感觉，就是做工特别精巧。因为我们家那边比较小，然后没有这样的大旅馆，所以就比较新奇，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
4: 它不同于以前的我看的些馆，像很多这种实体这种建的模更直观，而且看得更清楚，氛围还有这个音效做的都很好，让人很沉浸。我三山五园也是北京的，其实来之前我并不知道，我以为是全国的。我准备今年把这几个三山五园都看一看，我现在就去了圆明园。
0: 三山五园见证了清王朝的盛衰浮沉。1860年先遭英法联军劫掠焚毁，1900年又遭八国联军肆意洗劫。同治、光绪两朝虽然曾经筹谋兴复，终因府库空虚。如今三山五园大多已不复旧观，劫后余存的寥寥可数。而御苑芳华三山五园历史文化展却通过文物实物、数字复原、场景再现等多元载体，让观众可以一睹昔日皇家苑囿的风采，感受三山五园的意趣。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主任朱玉京说，
5: 三山五园历经了数百年的建设和沧桑啊，到现在呢，比如说畅春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们通过这几年的保护，首先圆明园、颐和园、香山啊，这些现有的园林仍然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发展和保护。另外我们这个展览呢，通过研究大量的历史图档和资料和考据，我们形成了大量严谨的数字资产。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展览中的这些数字资产和这些模型道具以及我们的数字沙盘呢，全方面的了解和深入的去认识

0: 一劫不磨。人们在五原也在这里看见文化如何传承，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1: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陈长松，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金一代八周年，八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八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名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

0: 高峰，请您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好，早上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哈。今天白天呢，受到高压持续的影响，扩散条件是比较有利的，空气质量指数在25到55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
3: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4: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2: 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特别在假期的时候呢，也可以咱们大家彼此互相互通有无哈，来说一说您的假期现在度过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这个假期的计划有没有都一件一件的顺利的完成哈。欢迎各位在2026年10月6号继续依然在国庆长假当中倒数第二天，我们早高峰的一路畅通直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0: 早上好，我是苏宁。您现在是已经起床了吗？还是在抓紧时间享受这个睡到自然醒的假期呢？你是感冒了是吗，小强？
2: 鼻子有点不通气儿哈，没关系。一般早上起来7:34到8点左右的时候，我的鼻子就醒过来了。
0: 明白明白，你的鼻子要比你的大脑要晚醒一会儿。
2: 是的，有点后反劲儿啊。
0: 对，我还想着说，因为天气冷了嘛，就是大家要早晚要添衣服。
2: 对 对，
0: 要不然就容易感冒。
2: 是的，是的。来，今天我们是10月6号，国庆假期进入到倒数的第二天，7天假期呢，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还早
0: 啊，
2: 时间还长，
0: 是
2: 我们慢慢的享受，慢慢的安排。结果一转眼呢，哎，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个热搜的一个固定保留席位啊，就是假期余额不足。
0: 是
2: 啊，到了这个时候总会有人说到这个话题，是吧？
0: 是，就感觉哎呀好慌，就恨不能今天是六号，其实还有可以说是完整的2天吧。
2: 对，
0: 但大家就已经觉得我的身体好像要慢慢的调整适应到那个上班的那个状态了。
2: 对，
0: 离8号已经不远了，
2: 就像我的鼻子一样。
0: 对，还有另外一个热搜呢，就是一定会有的，今天下午和明天下午2天返京高峰。
2: 是的，其实根据这个相关部门的研判来说的话呢，今天跟明天会成为全年最挤的啊，这个带引号的挤，最拥挤的2天。因为高速免费方面的话呢，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是免费通行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也就是明天的夜里的24点。
0: 对，
2: 那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就是说免费通道到了明天晚上，明天夜里的0点钟就关闭了。所以呢，还在路上的朋友们还要。

0: 临近的高速先下去，这样其实高速费就能省一大笔了，然后我们再上来，这样更稳妥一些。
1: 是的，那根据多地交管部门的研判呢，10月6号、7号是返程超级高峰，全国高速拥堵、车票紧张都集中在这两天。那错峰建议呢，就是10月5号返程，或者10月8号咱们再返程。说白了，要不就是提前一天，要不咱们就晚一天。
0: 对，但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朋友们有个扎心的提醒，就是10月10号星期六要调休上班的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10月1号到7号放假共7天，10月6号今天休息啊，10月10号那个星期六的时候要上班，所以假期结束之后呢，先上3天班，再歇一天，请大家提前把闹钟调好。
1: 哦，10月10号星期六天是工作正常工作日是吧？
0: 对对对，那天还是。
1: 反正我们的一路畅通呢，都是全年无休的，不管是放假还是工作，都陪伴大家在直播当中哈。
0: 有我陪着你。
1: 你唱的是咱们的那个主题歌吗？
0: 是啊，有我陪着你、
1: 啊、
0: 是跑调了是吗？
1: 好好唱多好。不过啊，10月10号那天的话呢，要说我还有一个挺特别的安排
0: 啊。10月10
1: 本来因为你刚才一说10月10号星期六是上班工作日了、嗯、本来那天应该是我直播的，
0: 嗯，
1: 结果我应该是在十一放假之前就调了个班，
0: 嗯
1: 啊，那天应该是杨洋直播了、
0: 嗯、
1: 因为10月10号的时候是2年一度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全体职工会各部门分代表队才参加的羽毛球比赛。
0: 哦，听说了。
1: 在这个在放假之前通知呢、嗯、是10月10号比赛。
0: 嗯，
1: 从早上7-8点吧就开始比赛、嗯、在工体那边。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一看呀，我说我得直播呀。
0: 你报的是单打还是双打呀？
1: 没有单打双打，都是那个叫做混合团体赛、
0: 哦、
1: 就是咱们台的这个2年一度的羽毛球比赛呢是按部门、
0: 嗯、
1: 然后呢混合男女混合团体、
0: 嗯、
1: 说白了就是按照苏迪曼杯的那个规格来打、
0: 哦、
1: 啊，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一共5场。
0: 对，
1: 然后呢我大概率应该是男单吧，但现在还不确定。咱们交通广播呢是跟咱们台的这个技术部门的同事们组了一个连队、
0: 嗯嗯、
1: 然后呢我包括今天一会儿直播完了，我们今天中午要进行今年10月10号2年一度的羽毛球混合团体赛之前的最后一次，
0: 对，
1: 也是唯一的一次集训。
0: 你这场比赛啊，即将是我关注的继亚运会和 WTT 之后的另外一场体育盛事。
1: WTT

0: 日我是放假的，
1: 是工作日，是工作日。
0: 好的，咱们那个都忙活着哈。好，今天早上的7:39，10月6号在国庆假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非常的明显啊，就是假期还剩两天了。
1: 对，
0: 您觉得目前为止这个假期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1: 最舍不得的是假期呀、啊。
0: 具体的说，展开说说。
1: 展开说，
0: 对，
1: 我有一个特别舍不得的，还真是
0: 啊，
1: 我最舍不得是我家侄女，就是我的德华。你知道网上有个梗吧，
0: 我知道，
1: 就是帮你带娃的那个人就是德华。因为这个假期我跟我老公两个人都上班，然后阿姨也回家了、
0: 哦、
1: 所以就叫我侄女过来替我看孩子。
0: 哦，小叫什么小姨这样。哎，不对、
1: 姑姑，嗯，叫我姑姑。对，我还有个侄女。
0: 那他等于跟你孩子是同辈儿啊。
1: 对，他跟我孩子是同辈儿。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哦，但只不过就是可能就是年纪上多大的孩子。
1: 我他19了。就相当于他小时候其实是我带大的，就我当时应该是高中吧，我就开始带小孩了，就开始带他了、所以现在也是到了我收回报的时候了，
0: 收获的时候了。
1: 他今天早上就要走了，坐车就要离开了，他7号就开学要上大学去了、
0: 人家还上学呢，
1: 还上学呢，所以我就很舍不得他。我一想到他一走之后呢，我可能又要一个人带娃了，
0: 孩子又砸手里了，
1: 砸手里了。我想让他把孩子也带走，可惜呀、可惜了了。
0: 你这种想法是可以当着在直播里面说的吗？真的是、不过确实啦，家里面就是带孩子有个帮手、确实会觉得好像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
1: 对，就是所以我4号那天没有上班嘛，就他在帮我全天看孩子，我就可以就躺那儿，然后静静的躺一躺、
0: 既不用上班又不用看孩子。
1: 对、
0: 真的非常好。
1: 你有什么舍不得的德华之类的？
0: 但你要这么说，我倒没有舍不得德华，但是就你这个也属于是你的侄女，其实到现在才19岁。
1: 对，
0: 相当于你也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也是个孩子，他还得喊你小姨，
1: 喊我姑
0: 姑这样。我也有，我们家里也有一个，就是属于就是年龄差不多，但是他辈儿比较小。
1: 嗯，
0: 结果呢，他其实他的孩子跟我们家孩子年龄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对他的孩子得跟我们家孩子叫
1: 姨，
0: 叫姨叫舅。
1: 对，
0: 然后呢，跟我叫姥爷。我今年也是，就是国庆回家的时候，那孩子现在也十几岁了
1: 啊。
0: 对，
1: 那你当姥爷十几年了都
0: 啊。
1: 嗯、
0: 但是平时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多机会见面嘛，
1: 嗯，
0: 也
1: 没有什么机会当老爷，
0: 也没什么感受。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是冲着你特别特别认真的喊你姥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1: 当时就想给他一个压岁钱，
0: 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
1: 我还有一个同辈儿、就是他比我还大2岁，但是他喊我姑姑，就也是因为辈分的原因。我们俩从小基本上经常一块玩儿、然后呢，他就总想叫我妹妹，但是我就是会拿辈分来压他。我说你要叫我姑姑，不然我就会告诉你妈。
0: 这人是官威上来了，是那种感觉是吧？
1: 因为当长辈的感觉。然后后来
0: 就叫肉不多长辈儿上。

0: 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早上的7:45，我们目前来关注一下全市的各路口路段的交通通行情况，都是基本畅通。那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假期出门逛景区、逛商场，热闹之余安全不能忘。走进人员密集的场馆，先看一眼安全出口在哪儿，疏散通道怎么走，做到心中有数。体验游乐项目，量力而行。那些没有开发、没有防护的野山野路，千万不要贸然踏入。如果遇上人群拥挤，不要逆着人流硬挤，也别在人群中间停下弯腰捡东西，跟着人流缓慢前行。带着老人孩子的家庭可以错峰游玩，避开人最多的地方。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玩得开心，更要玩得安全。

0: 早上的7:46，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早上好呀，我是苏宁。
0: 现在早上起来，应该说各路口路段还是没有那么的繁忙的哈。
1: 是的。
0: 但是从今天的晚高峰也开始的话呢，其实到了一个返京比较这个拥挤的时间段。大家如果此刻在回北京的路上，包括也会习惯性的在网上啊，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一路畅通，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路面上的一些交通情况的变化啊。
1: 是的，是的。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假期只剩2天了，你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0: 对，
1: 来我们的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号参与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北京

0: 能抓一点，就我还看一个网上说法，就是你现在抓一条，因为它马上要到产卵季了，你现在抓一条可能就是为明年消除100条。
1: 哦，是吗？
0: 嗯，贡献非常的大。
1: 那我儿子那天可是做没少做贡献，
0: 非常棒，给他颁发一个除虫小能手，
1: 上万条应该是有了
0: 啊。
1: 对，
0: 上万条，
1: 就是他今天不是一条，明天就100条嘛、嗯、他那天消灭100条肯定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了、哎嗯、
0: 也不知道这虫子炸起来好不好吃。
1: 哎呀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
0: 来聊一聊我们聊的话题啊，舍不得、嗯、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1: 嗯
0: 啊，看看我们的好友杨村的懒羊羊说了，没歇够，对，上班
1: 没歇够，就趁着最后这两天、
0: 嗯、
1: 咱也别奔什么景点了，
0: 对，
1: 不用再奔赴什么山海的聚会了，咱们在家里边就好好的休息休息哈、啊、
0: 特别是
1: 坚强的小猪这几天跟团游吃了几次团餐，没有机会自己去吃美食，最舍不得的就是东北的美食、
0: 嗯、
1: 哦，是跟团去东北那边旅游，
0: 嗯，
1: 那就是跟团的话呢，可能就得吃团餐了，
0: 对。但是东北的美食就量主打一个量大，
1: 嗯，
0: 就我之前跟朋友去东北的时候，就是你两个人，你比如说点两道菜都吃不完、嗯，就我感觉我吃半天那个菜就受了一点外伤，就你感觉你还能再。缺德一点，你就还能再端到别的桌子上去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形容那个感觉啊，
1: 就是、
0: 但是事儿缺德啊，不能干。
1: 量比较大就是、啊，
0: 对，量特别的大。
1: 哎呀，最重要的小事儿，这一看就是演唱会常年这个热心支持者哈。
0: 嗯，
1: 说今天晚上要去鸟巢看 FF， 应该就是那个、
0: 嗯、Forever。
1: 就是 F 四
0: 对
1: 其中的三位和阿信
0: 啊，阿信啊、嗯、是
1: 说一会儿要去超市补货零食，加上一周的早饭的食材。
0: 嗯，
1: 我印象中小事儿看演唱去鸟巢看演唱会的频率应该比我高，
0: 是
1: 对你是不是在鸟巢有年卡呀？我想问一下，
0: 鸟巢可以办年卡吗？
1: 按月交钱的吧？你这个是属于
0: 就说明他比较喜欢音乐，
1: 但是好多
0: 喜欢的歌手很多，
1: 好多演唱会票不好抢、嗯，我觉得他抢票的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0: 运气也可以，
1: 嗯，
0: 就这点运气没用在用买彩票上，都用在看演唱会上了。
1: 对，有什么秘籍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帮助大家，我觉得啊，
0: 嗯、是的，
1: 嗯，
0: 还有露露呀说，哎，是那个传说中的美国白鹅吗？最近真的好多那个毛毛虫，真的就
1: 是
0: 他，
1: 是的，
0: 是他，是他，就是他。
1: 然后他还提醒说，那个还有那个隐翅虫啊、
0: 嗯，
1: 确实看到那样的虫子的话呢，不要用手去拍它，
0: 嗯，
1: 它本身那个体液呢是有非常强的一个腐蚀性的。
0: 对，那个长得更，哎呀，就是尖嘴猴腮的那种，
1: 那个长得比较有攻击性，
0: 对，
1: 对吧？
0: 这种就更危险一些，就是白鹅吧。就